绝对的对，要看情形。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就是妙法啊。例如呢，明明这个人常常犯错，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还要对他放心相信他吗？其实这个是一般人合理的怀疑啊。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解释跟分析啊。其实一个国家的兴衰，或一间公司的成败，或是一个团体，包括慈善团体也是一样哦，都是取决于人的作为，也就是用人，用人的人跟被用的人的因素，而不在于毫无根据或毫无理性的去相信一个人，甚至是迷信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所以知人用人信人才是理性治国之道，也才是做人处事之道。这个道理呢，不只适用于治国，治理一间公司或带领一个团体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春秋时代的晏子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国有三不祥啊，什么意思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吉祥之兆，哪三种？第一个贤而不知，第二个知而不用，第三个用而不认。贤而不知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好人才或有贤德的人，完全不知道啊。知而不用，知道这个人是个人才，是有贤德的人，但因为他跟我缘结的不好，所以我就不要用他。那用而不认呢？知道这个人是人才，也是很有贤德，也用了他哦，也用了哦，但是就是不信任他，也不给他重任跟责任，也就是把他冰冻起来，不让你做吗？说我心胸狭窄，让你做吗？我又不是很甘心。就干脆把你冰起来，也不给你重任，也不给你责任，对你也不相信，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三个不吉祥的征兆。这句话其实我们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衰主要是看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面。这三种对待人才的方式呢，是一个国家的三大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吉祥征兆。其实啊，这个道理把它用在一般的企业团体，甚至是慈善机构也是可以通啊，道道相通啊。国有三不祥，其实这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啊。团体一定有人领众嘛，领导嘛，对。所以刚刚这个国有三不祥，其实也就是领导统御的三不祥，意思就是说，这三个错误的用人方式，就是一间公司或一个团体的不吉祥之兆。国家要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执政团队。一个国家如此嘛，那公司要经营顺利呢，宏图大展，也要有专职专业、学有专精、任劳任怨及使命必达的人才。那慈善团体要回馈社会、要造福人群，甚至要去什么救灾啊、发放啊，要在最紧急、最需要的时刻呢，去协助灾民，让灾民早日离苦得乐。这个也是要有训练有素、动作快速、理念正确、默契共识很到位的团队，才有可能把救灾效率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到灾民。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不能出去，别人也不能进来，国际航线大部分暂停，偏偏受疫情影响，受疫情重创而需要援助的国家非常的多。即使如此，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上人还是想突破困难去救。怎么救？就是上人的智慧加上行政团队的运筹帷幄，全球慈济据点的资源整合、统筹采购及分配，就这样呢，借力使力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全球医疗器材捐赠及物资纾困，总共帮了到目前为止哦，帮了93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呢。限制这么多的情况下，还帮助了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很多国家还是没有慈济的、没有自贡的地方哎，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妙法啊，完全都不能像印度啊，只有一个慈济人啊。
东南西北都要救啊，几十省啊，东南西北都要救啊，几十省啊，几乎印度几乎都等个救片，但是没有慈济人在那里。

加上依教奉行的执行者，这是刚好相反，这个是吉祥之兆。所以不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慈善团体也好，要经营有成、有序、永续发展，都跟人才是否很到位是息息相关的。闲而不知呢，是不知道有人才，不知道有人才，当然没有用嘛，没有用嘛。知而不用呢，是吗？这知道而不用，所以也是没用，也是没有用，没有人。但是呢，用而不认，这已经有用人，用了这个人了。已经用这个人了，但却对他不信任。晏子，我刚刚讲，晏子呢认为一国之君呢，如果对待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内行看门道啊，这是很大的危机啊。所有团体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就举个例讲嘛，总统不信任院长啊，总理不相信部长啊，市长不相信局长，总经理不相信经理啊，领众者不相信追随者，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就是危机。然而啊，我们可能会质疑哦，那如果身边这个臣子也好，主管也好，或者干部也好，人格确实有瑕疵或者有恶习而令人无法信任，那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继续相信他吗？既然都不相信他，那还要继续用他吗？这也是合理的质疑，这没有错，合理的质疑。那这个就牵涉到什么？用人的哲学了。用人的哲学还要分哦，是盈利团体的用人哲学，还是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那公益团体的用人哲学还要分哦，你这个公益是慈善团体，还是修行团体，还是修行兼慈善的团体？哎，都不太一样哦。尤其是以修行为本怀而从事慈善工作的团体啊，举例嘛，就是法鼓山啊、佛光山、慈济，还有很多我们台湾很多佛教团体啊，及一些不同宗教的慈善团体等等，虽然都在做入世的工作，但也都有其一套出世的精神，做他的依归，他这个宗教这个团体的一个精神宗旨啊，不只是在做事情，还要做人啊。因为你有宗教跟修行做背景，跟一般的做慈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只是在做世间事，你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啊，不只在做事，还是在做人，强调的是人缘、理缘、事缘啊，这样就是什么？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人跟事都有办法，对人我信任你，对事情我有管理啊，这样子叫做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啊。啊，那刚刚问的啊，这个人有不能信任之处，我们还要继续用他吗？啊，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质疑哦。对，我这个人我都不信任了，我怎么用他呢？那这要分两个部分来探讨，要相信不相信，各有他的道理啊。分两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如果是在竞争激烈及讲求工作绩效与盈利的企业团体，可能会采取什么快刀斩乱麻的果断处理方式啊，以疑人不用的思维呢，跟他遣散，来解除公司暗藏的危机。如果这个员工对公司的危害或影响已经达到必须速令其离开的刻不容缓地步，公司甚至会采取比劳资法、啊、或者劳工法令呢更优惠的方式呢，给他多一些薪资，让他立即离开。哎，这样被遣散者感受会比较好啊，公司花钱消灾，立即杜绝后患啊，这是企业团体的做法了。第二个，如果是在修行团体里面，既然是要度化众生、净化人心，做事只是个过程，做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如正言上人所讲的，普天三无其中之一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即使明知这个人是恶习深重难改，甚至言行还影响团体，但是还是要接纳他、尊重他，结得好缘之后，再继续善巧教育他，最后让他在。

长期被关怀之下，改往修来，而从此脱胎换骨。这样就是在什么教化一个人呢？好，让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这样用心良苦一番努力过后呢，还是改变不了他，那怎么办呢？还是要按兵不动。这个是指慈善修行团体啊，还是要按兵不动，但不是不处理，而是耐心等待因缘，有机缘时的时候再来导正他，点到为止啊，这样做才能，这样做才能符合佛法的恒顺跟圆满呢、也就是刚刚讲的，最后还是要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依归。学佛都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讲哦：内修四弘誓愿，外行四无量心啊，都会讲这句话。好，我们讲前面这句话：内修四弘誓愿，这是诸佛的本愿，就是必修的学分呐、成佛必修的学分，也就是出世的精神。里面有一句哈，四弘誓愿里面有一句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意思就是说要度尽众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个出世的精神，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而入世的工作就是持戒宗门了。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走入修行的领域，不是只来做事情而已，而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也是在修行团体里面许多原本看起来是无用之术哦，最后变成什么有用之才啊。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参加持戒之后什么都会，哈哈，这个叫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嘛。很多这种例子讲不完了、所以很多看起来是无用之术最后变成有用之才，这些都是在持戒里面浴火重生的感人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了。那以上我们刚刚讲两个，对两个部分来解释哈，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明白哈，这个是企业跟置业比较不同的一个用人的哲学。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经营企业的角度呢来看修行团体，会对处理人事的问题的做法呢会感到不解，无法理解了。以前我刚进来也是这样子啊，我用企业的角度在看这个置业哦，有时候会觉得非常不解，那但是现在是了解了。明明这位资深的委员没有依教奉行，甚至是我行我素独断独行，也很明显看到他一些偏差的现象，但是正言上人却依然十分相信他，不但没有排斥他，仍然鼓励他，还不要紧哦，甚至什么赋予重任责任跟信任。一般这种人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冰起来，这个人不能用，把他冰起来。上人不是啊，不但相信他，还给你更大的责任，更大的工作给你做。大家会觉得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反其道而行了吗？不是，我们也会想，难道上人不了解这位委员的问题吗？怎么还不但没有讲他、还重用他、其实上人是知之甚详啊，只是我们凡夫不懂圣人的思维了，是这样子而已的，对高僧大德来讲呢，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引一条正确的路给你走，你要不要走，或用什么方法走，要快走还是慢走，这是弟子自己的功课，师父不会帮你做，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一般的企业管理里面的概念是什么？苹果里面有虫，很简单了、把这只虫拿掉就好了，苹果还可以吃啊，把它拿掉就好了，不拿掉不行了，它会继续蔓延的、把这个不适任的人呢，不要说换掉了，至少把它调任调开、这样不是整个据点整个组织就可以立即改善了吗？一般的企业都是这样在处理人事问题的，而且也都快速有效，快刀斩乱麻。然而如果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修行的境界，也就是去看置业体的，看修行的团体，你就会看走眼，以致近看事相而看不到实相。
因为你已经有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你没有放空自己，所以你看不到真理。修行团体是对人人感恩，对事事感恩，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人都是要如此的。这就是什么？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这就是人文精神跟人文思想啊。既然人家有缘进来了，也有心扛起重任啊，我们就要用人不疑啊，甚至还要心存感恩啊。这个时候如果对人不放心，而心中有疑啊，就会看人人可疑啊，这样就会疑心生暗鬼，啊，看人人是鬼，因为你是鬼心，你没有相信别人。哦，任用一个人就不要去怀疑他，如果你怀疑他，那就不要任用他，叫做什么？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要让能力不足者及犯错者感觉被包容及关怀，让他感觉还是被重用及尊重，这样他才会持续做下去。只要他没有离开，而能继续做下去，这样就有改善跟改变的机会。这样就是我们在成就别人的慧命，也是成为别人的贵人。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叫做不舍众生啊！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我们也不希望有时候偶尔犯错或者有疏失而被人家舍掉啊，对不对？是吗？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啊，啊，这样反向思考啊，道理就很容易懂了啦。换成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子嘛，对。相反的，我们去断人家的慧根，或者退人家的道心，这样也叫做杀生。杀生命都叫杀生呢，断人家慧命，怎么不是杀生呢？是吗？其实没有人是故意要犯错，也没有人喜欢不被人尊重，更没有人喜欢自己习气深重。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被重用、被需要、被尊重。之所以会积习难改，是因为过去生所带来的啦，叫做余习未尽呢。这是身不由己而控制不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将心比心，我们就比较容易贴心，跟别人贴心。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什么？另一种状况。有时候在用人的思维上呢，不能完全以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来感情用事而胡乱的用啊。刚刚有讲用人不疑，是既然已经用他就不要怀疑他，但是如果还未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在人品上、在忠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或经验上已经有不适任之处，或不适合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要疑人不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用人不疑，明明知道这个人就不适任的，你还在用人不疑，那就可能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所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要有它的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什么？要能知人善用，也就是有好的识人的能力，一看走眼就会有可能造成后患无穷啊。不过有时候呢，有时候即使我们没看走眼哦，我们也知人善用哦，而对方也是个优秀的人才，表现很亮眼，你非常相信他，也重用他，提拔他，结果呢有一天出事情，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啊。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怎么有这种情形呢？一个这么好的人才，相信他、重用他、提拔他，结果还出事情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董事长，他发现某位员工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就全力栽培他，从小职员开始培养，逐步往上爬升到部门主管，再到高阶主管，进而成了总经理哦。他这一路走来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啊，也建立这个董事长对他的信任，觉得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后来这位董事长呢，事业越做越大，事业版图呢逐步扩大，就另外又开设了好几家公司。由于呢
公司多，要忙的事情也很多嘛，就想到说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总经理啊，不论能力或者是操守都是一时之选，对他的信任也是毫无疑问的，就决定什么，将原来公司完全交付给这位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终于达到人生的最高峰了，当上升任了，当上董事长了。当自己真正完全的掌控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感受就大不相同了，掌权的感觉真好，权力的滋味真好，对，都会害死人的。那派合的厂商对你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还没有权的时候还不是，有权的时候人家 就靠过来了，很多人就自动靠过来了，巴结你，拉拢你，感觉犹如腾云驾雾一样啊，无所不能啊。这时候就有人会怂恿这位新任的董事长，跟他说，哎呦，你辛苦工作这么久，也只是在帮人做事啊，虽然你现在是董事长，但股权大多还是操控在前任董事长的身上啊，你为他奋斗打拼一个辈子，最后获利的推是他，这样值得吗？这位新任董事长啊，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哦，这家公司要不是我这样子几十年来这样子的努力，我哪有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的有声有色让我当董事长呢？我现在当董事长只是更加压榨我的能力而已啊，原来老板一直都只是坐享其成啊。这样的偏差念头产生的印证了一句话，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啊，这个人已经是忘了我是谁了，当上新的董事长，他就开始怎么样计划如何来掏空公司啊，如何利用五鬼搬运的手法将公司的钱一步一步的转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到最后呢，一家原本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哦，突然面对什么样经营不善要倒闭的危机啊。这个老董事长呢发觉不对劲，赶快回来了解状况，经过一番的调查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在跟其他大股东说明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了，这个新任董事长真是好胆大包天，恶行重大，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大家就征询这个老董事长的意见嘛。这个时候，这个老董事长呢回应呢，令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个老董事长他说：“他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人，从小职员开始，我就一路看他成长，他会的东西都是我教他的。”最后我还将董事长位置让给他做，人是我一手带大的，这样子的我还会看错人呢、啊、真是太丢脸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们当然应该要去告他，但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脸去告他。这个老董事长讲这句话，因为这种状况真是情何以堪，换成我们是那个老董事长，那真的是情何以堪呢、啊？都已经做到了知人善用，不是吗？我刚刚讲不是讲知人善用吗？有识人之明吗？都做到了，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呢、啊。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人生真是学不完呐、啊。看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也知人善用哦，也识人之明哦，还是你看出问题。所以刚才讲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啊、没有绝对的。你看看，当一只风筝、哦、线的一端握在你手上的时候，就能够飞得很好。你这个线一旦放手了，你怎么知道它会飞向哪个地方呢？我们既然没办法确保对人的判断呢不会看走眼，那么用人不疑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照单全收，有时候还是要采取保留的态度，就是刚才前面法无定法，法本无法的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所以用与不用还是要有分寸的拿捏，就如我们常讲的当用不省，当省不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用与不用，省与不省，也是有它的原则跟认知啊。当你没办法相信部署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为你卖命做事的，那这样的话难道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吗？那你有多少时间跟生命可以这样消耗？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不是靠组织团队的战力，
这个事业或这个置业怎么可能永续经营的下去呢？站在老板的立场，不能完全相信部署，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刚刚讲你看看风险这么大，那站在部署的立场，你不信任我，那我就不可能有好的成绩啊，你对我都不信任啊，对，那该怎么办呢？所以用人不疑这四个字有时候也会受到质疑啊，因为人，因为太多人因为充分授权也相信别人而尝到了苦果。但刚才那位董事长就是这样啊，用人不疑是要让你所授权的部署感受到你对他是用人不疑，是充分授权的，这个是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上的做法，台面下呢也要什么，也有配套的办法。什么配套办法？我相信你这个人没有错啊，可是事情要有管理。刚刚不是讲事情要有管理吗？对人我是相信啊，但是对事情要有管理啊。那怎么管理？完善的内控机制啊，完善的风险管理，这些制度面的具体落实，让大家在健全的游戏规则下呢来工作，就不会让人感受到是被监督。没有啊，这是公司法规，这是公司的制度，不是我要监督你啊，对，就不会让人家有感受到被监督、被怀疑。甚至透过这个良好的制度呢，滴水不漏的电脑系统，借着这个电脑系统的辅助呢，能够提前显现出不对劲的地方，及时防范于未然啊，包括人、包括事，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提前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呢，执行工作的人，这职员呢，哈，执行工作的人呢，不但不会觉得你对他不信任，反而会感恩你适时的提供协助。要走错方向的时候，哎，拉他一把，点醒他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在监督你，我在协助你，这个就是将监督转换成关心，这是真正的管理想要达到的境界。这样就不容易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了。这就是人性管理了。每个人都被训练的会依照制度去执行工作，而且只要有违反制度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靠制度也不会有人轻易违规违反规定，因为明明知道这个是规定的事情嘛，就好像现在戴口罩一样嘛，对，明明跟你讲不戴口罩马上抓到就是罚3000以块的罚款，你一不戴人家马上知道你违规啊，这是制度游戏规则，大家都清楚，一看就知道了。这样就是什么，化管理于无形，因为已经成为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了，戴口罩成为我们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了，你一不戴马上就很凸显出来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一个有制度的地方工作，没有人希望在一间没有制度的公司工作了，对不对？不喜欢嘛，那不是一个健全的公司嘛。不管是企业团体或者慈善团体都是一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制度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防弊效果。这也是为何政府要求企业团体也好啦，慈善团体也好啦，都必须遵照政府的规定建立一套内控制度，这样才是嘛，对人有信任，对事有管理。刚刚不是讲吗？所以用人不疑的原则就是让部署感受到你是真的在信任他，并给他适当的授权，但他却不会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套管理机制，而让你能够掌握所有的状况，并匆忙协助他。他不会感觉到说你在管理他，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制度嘛。对，他会感觉到说，哎，你有在关心他的工作情形，从旁边协助他。换句话说，就是在态度上是绝对对他的信任，对人的信任，并授权让他去做。但这并不是代表说从此就放任他去执行工作，而是借助公司或团体完善的制度、滴水不漏的系统，再加上严谨的考核，让管理阶层能够适时得到正确的资讯，再用关心的态度去从旁协助。千万不要用监视或稽核的心态去对人，没有员工喜欢被这样的对待了，志工也是一样啦，志工也不希望人家对他在监督啊，在考核啊，也不希望啊。但是总是一个事业体的公司，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啊，事业也有事业的法制啊，对。
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用人，刚刚这样所讲才是真正的用人不疑啦。所以用人不疑不是用很粗浅的字面上去做解释哦，我正在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我用的这个人我不会质疑他，不是这样哦，而是要用 要从深层去阐述他，这样道理才会怎么透彻及合逻辑，没有错。这样子道理呢，用在这种情况，用在那种情况，用在各种情况，哎，都是可以用的，非常灵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不过人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啊，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表现，对，所以需要严谨的考核制度啊。但是以企业来讲呢，志工里面是没有考核制度的了，啊，都相信你嘛，对，啊，这个来协助对人的判断。有严谨的考核制度来协助对人的判断，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我如何再来提升你做更承担更大的工作，或者这个工作不是还适合你，不是你做的不好啊，志工来讲呢，不是你做的不好，只是这个工作比较不适合你，这样把你调去另外一个地方，哎，人尽其才，人事其职，这个意思了，啊，这样，哦，这样志业的考核是用这种方式的了，但我们不能讲考核了，哦，只是知人善用的意思了。所以呢，这样才能够随时掌握人的状况，企业也好，事业也好，志工的状况，志工的干部主管级的，我们很清楚，才不会一直停留在我过去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子，而造成误判，因为他过去都是这样子啊，哎，怎么会现在会这样子呢？啊，当然了，刚刚人会变嘛，不是吗？我刚刚那位董事长提拔的总经理例子，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启示，一辈子提拔他还是出事情。以前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有一位组长呢，虽然很发心哦，但也很珍惜他能够当组长的机会，但因为是他是家庭主妇出来的，没上过班啊，没缴过学费，什么也不会啊，但是进来执行里面到最后什么都会啊，因为经验是随时间累积而成的嘛。但问题是他的本来就是家庭主妇，他没有行政概念，没有行政经验，所以面对一些需要行政概念的事情呢，他开始慢慢应付不来了，刚开始靠发信还可以，那到最后应付不来了，同时他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呢，大多数是学经历都很好的年轻职工，大学毕业的，新加坡很多年轻职工啊，同时面对自己所带的组员都是很经历学经历很好的年轻职工，带不动组员呢，影响团队的现象逐渐的浮现出来了。然而呢，虽然碰到这些问题，他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当组长，啊，并没有自动要请缨的念头。可是大家开始思考了，这个组长一职啊，面对这个时空转变了，哦，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变动呢？啊，大家都一直担心呢，是时候要把这个组长换一个人了。可是如果把他换下来以后，大家担心他会不会心灵受伤，会不会有挫折感而停退，大家很担心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可是你这个组长位置不动的话，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思考啊，对，那怎么办？那这时候我就综合大家的想法，以大局为重，不能不处理，但也要处理，但要处理要很圆融的处理，以大局为重，也兼顾这位组长的感受呢，我就找他一起找他来谈，啊，在与他面谈的时候呢，很小心很圆融的措辞跟他说，哦，我跟他说了，我说每一位志工啊，包括我自己呢，都有阶段性的任务，每一位志工都没有表现好不好的问题，都是100分起跳，但是有适不适任的考量，每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都要继续承担下一个阶段性的另一项工作，也由于这位组长呢，他有插花的造诣啊，因此我就建议他，哎，你插花这么厉害，日本的什么流什么流的，哦，人也长得很有气质嘛，啊，哎，我说，哎，你这个你的专长应该是插花呢，现在我们刚好社教起来了，在推动社教，啊，这个刚好是很好的 timing 嘛，我说，哦，你是不是现在，哦，你就到社教班去承担插花的课程？这样你可以发挥的，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更好。他听我开这条路给他走，他一听哦，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呦，非常感谢你啊，季宇师兄，你帮我调换工作岗位哦，
我一直以来对着面对日益繁重的组长工作，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压力与日俱增了。现在你把我换去比较专长的花道教室，我感觉如释重担啊，非常感谢你的关怀跟协助啊。他很高兴我帮他这样做安排。就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对谈呢，我把这位组长换掉了，也没有大家所担心的说要把他换下来他就会受伤或退转，没有啊。而且他还感觉我是在帮助他，所以事在人为了。其实一个企业团队或者志工团队跟一个足球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以足球队来解释，有前锋专长的人的球员，你就要他担任前锋的位置，适合守后卫的球员你就让他守后卫，适合担任守门员的你就让他负责守门员，守球门。如果误解了，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的意思而胡乱用人，前锋摆后卫，后卫去守门的乱搞，如此呢，人不识其职的错乱安置啊，必然会招致什么无法尽其才的结果，最终将自乱阵脚而以失败收场。这也是要考量的，这样就是不懂知人善用，跟对别人有没有放心，跟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是风马牛不相及，是无关的。不要牵扯，能够这样不要牵扯，能够把它理清楚，分别字，这就是分别字。我过去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曾经去一个经营近十年，那时候近十年，现在都已经也是二十几年了。这个一个据点人事制度呢不甚健全，恢复推动缓慢，这个据点呢，那花了几个月时间呢，我就实际去参与这个他们这个据点的活动跟开会之后呢，旁边去了解，恍然大悟了，这个据点的组织架构呢缺乏体制观念，而乱无章法，好像一个球队没有个制度一样，篮球队没有制度一样，跟我刚刚讲的前锅到后卫或后卫去守门这样的意思啊。既然无人治也没有体制，虽然活动可以照做，但是效果不彰啊，有热闹啦，但是没有门道啦，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法脉传承跟他的这个道气啊士气啊无法有效提升啊。这个一个团队或一个团体如果纵向的联系跟横向的沟通无法有效建构的话呢，影响所及就是什么，上情不能下达啦，下情不能上达啦，这就像什么人身体的任督二脉一样啊，人体的任督二脉不能打通，人体的血液当然就不通，那血液如果严重不通，最后就造成手脚中风，那肢体自然就无法灵活操作啊，也就是讯息无法有效传递了啊，腰部以下全部中风，你的血管血传不到下面去了，法脉无法有效传承啊，上面没办法传到下面 啊，下面有意见没办法传到上面啊，对，整个就是变成这个卡住了、啊、中风一样的意思啊。那一旦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自然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怎么会有力量啊？就好像一只没有伞骨的伞架一样啊，没有伞骨的伞架的那个伞架的雨伞啊，一只雨伞没有只有伞骨了，没有伞架，就一只中间那个伞骨而已，没有那个架子了，无法撑住伞布啊，自然无法撑开遮雨啊，打开就是对中间一只骨而已啊，道理就是一样嘛。问题的症结必须去观察入微，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再用心借着佛法去想出圆融的妙法，然后积极去实践，在彼此结好缘的基础上去用法对症下药，日子一久自然看到成效。这个据点呢，经过几年的调整与整合，因为大家都要来修行的嘛，对，大家是希望来改善来改变的嘛，所以你跟他小以大义，他懂了之后呢，其实也很好处理的，也没有人故意要反对故意要捣乱的，没有这种人啊。但是你必须跟他结很好的缘，让他觉得哎呀，你在这边跟我开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学了好多好多经验哦，对不对？人家就看到你就喜欢喜心啊，欢喜心就好有好缘啊，有好缘讲话他就会听啊，听了就见效了
啊，如今的这个据点呢，改变体质了，脱胎换骨了，现在不用再去了，没事了。然而，以上所谈哦，再怎么成功，再怎么见效，都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在人跟事中呢，用入世法处理人间事，没什么了不起啦。出世间法才是真实之法，用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要彻底的，要彻底超越人跟事的纠缠，可以进牛角尖，也可以出牛角尖，可以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以进入是非，也可以不让是非缠身，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让问题缠身。要这样呢，就要彻底解脱自己的自见，放空自己，不心存定见，也不先入为主，这个很重要。都我们以前讲过嘛，叫解脱之见嘛，不要坚持己见嘛，听听别人的意见嘛，意思是这样子嘛。顺逆得失也要学习什么？可提可放。见人是天听命，天听命啊，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啦、啊。有缘就把握当下来啦，无缘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两个事啊不一样，一个是事情的事，一个是世界的事啊。这才是无忧的修行的境界，也是学佛来或做志工要朝向的目标，也才是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朝向圣德的境界迈进，从圣俗合一的方便法起步，最终迈向什么超凡入圣的究竟之路。对别人要放心，就是要学习什么用人不疑，而且凡事不操心烦心，而是要多用心。但这并不是意味说当他胡作非为乱搞贪赃枉法的时候，我们还在信任他所作所为，不是这样哦，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了哦，不是这样哦。虽然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再计较或烦恼也是无济于事，只好适时的放下，过去的过去的一切往前看，这是上人教育我们的。但是还是要相信人心可以耐心导正，及时挽回，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对别人要放心，对别人要放心的意思的。好，那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什么？在承担的过程中的发掘智能跟潜能，让我们的自信心提升，心智成熟之人呐、啊，心智都成熟了，才能够自立立人，己达达人，也才能对别人信任，并且给人重任。这是给人家成长的空间，也是一种成人之美。孔子称这样的人叫做君子，这个叫做对自己有信心。那想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要多学习承担哦。为什么？承担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学习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强，能力越强，自信心就跟着增强，不但可以巩固自己，还可以助人一臂之力。那上人曾经开始说到一句话，他说带人不是只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而要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个上人很透彻人性的、你带我做事情不是我把我当作做事的机器而已啊，你让我有成就感啊，因为这件事情你托付给我，我有这个责任，我完成我的责任了，这自我的肯定啊，这一点就跟企业管理的概念是一样的、叫做人性管理嘛。刚才讲给他目标，给他责任，也充分的信任他并祝福他，这样他就会发挥潜能，也会有成就感嘛。有一句近似语说什么，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每一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刚刚不是讲吗，无用之树都可以变成有用之材嘛，即使变成枯木都还可以让它无用之用变成大用啊，拿枯木来种香菇，这样不是大用吗？对，枯木不是不能用啊，枯木还可以种香菇啊。同理啊，
哪一天我们成为主管或者领导者或领众者，我们要继续学习，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因为近似语有讲，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会用人的人，他会懂得因材施教，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人。不会用人的人，给他人才也会变成庸才。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个意思了。人生真是无学无止境的，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精进，精进，再精进。啊，祝福诸位同修呢，今天晚上呢都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是慈济歌曲五十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要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2: 对于吃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上人要谈到的是人生有何价值呢？那么上人是从我们这辈子所做的事情来分析哦，如果说能够恒持正确的方向，那么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所做的也都是好事，那么这样子呢，无论生命是长或是短呢，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只要提起帮助人的心念跟动作，这个就是好心好行，也就是说把握当下，造好因结福缘，那么至少在付出的当下就得到了欢喜心。所以呢，在行善的当下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力量可能是很薄弱的，但却也可以帮助人，就会有一股自我肯定的欢喜心。而这一念心呢，就是致富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啊，发心行善，来生就是有福缘，而能够生在有福的家庭，继续来行善造福。其实上人也说，不必说到来生，那么今生做也可以今生得。人人都有付出的力量，把善法传出去，邀请大家共同来出力，共善天下。那么人间菩萨越来越多，苦难的环境呢就会越来越改善，而这样子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大好人生。所以要拥有一个大好的人生，就是要先这个心灵富有嘛。那这个心灵想要富有，当然就是要把握当下，造好因结好缘，也就是当下去付出，那么当下就得到了欢喜心。所以呢，这个我们都希望人生是非常的美好嘛，哈。那当然就是要现在就赶紧来做好。那这样的行善造福，不只是来生来世有福，这辈子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先得到欢喜心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哦，那同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个福德铺满 3.0 由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环保的福德铺满，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都是用感恩您，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上人的开示呢，上人就说起了花东地区，那的确哦，这个交通是比较不方便的。从早年哇，真的搬过山搬过岭哈，那现在虽然交通改善了，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刮风下雨啦那这个路途有的时候也是会受到这个影响哦，交通中断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时刻呢，这个医疗的守护也就特别重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说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的慈济医疗。

0: 前是这个第一年的这个主治医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那因为我自己比较习惯会去询问患者是你们大住哪里，然后从哪边哪个地方来的，因为在花莲的可能点到点之间的距离都相对的比较遥远。有一个伯伯，他有双下肢水肿的问题，然后早上从兰屿这个坐船，然后又再搭火车过来。那我就想说要协助他赶快把一天的检查尽量浓缩，让他不用舟车劳顿又再跑第二趟。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络了超音波的检查室的同仁，跟让他可以做一条龙式的，下午5点多他的报告就是顺利的一个一个都出来。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完之后，那我就决定要开慢性处方先给他。那慢性处方先在东部里面，我们身为医学中心，这些药品可能只有我们才有，所以我就打去兰屿卫生所的时候，那边的护理人员跟我说他们跟他们的那个药局的主管讨论一下。后来他们药局主管说他会跟厂商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帮这个老先生叫药，那他就可以在兰屿拿到这个药品，不用再每个月都要来回往返花莲慈济医院。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我自己给我自己非常大的这个喜悦感跟成就感，让我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可以真的协助到这些在东部的民众。
1: 听来了我都是呢感恩，因为我们大家有共同核心的志愿，那如核心那共同有个爱，以爱呢真诚的爱为核心，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志愿，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不是为着咱的利益，咱是为着全民呐、身体健康在体。那咱是伫花莲，这么大真远，上山下来就是海边，是名副其实上山下海，要不然都是小乡村呐。这交通呢真的很不方便，这样的人生啊，有时阵啊，大病小病啦、啊，一拖都崩拖。你这里家交通不方便，还家的家庭啦、啊，都不是很富有，所以讲吼，家庭啦、啊，都不是很富有。所以说，会拖就没拖了。

会当知影讲，医疗伫当台湾是真重要。但是呢，即卖医疗的责任咱拢爱扛，因为这是伫东部啦，咱就是爱负真大的责任，国库都爱真健全。所以讲吼，啊，而且大家人啦，那不是真有爱心，袂走来花莲，因为呢，花莲啦，再怎么样，大家人的脑海中拢是吼，那是偏僻的地方，偏僻的地方，也都爱有施怀者的精神，愿意去乡下。所以吼，我来想着恁啦，医生啦，我总是呢，一听我就讲感恩啦，拢吼感觉到无爱心啦，就未选择伫华联。来到华联呢，都、就是有志愿，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啦。也嘛真感恩吼、哦，主祭人，我若看到迄个相片的面顶啦，咱的医疗建筑遐尼大，唔是干那医疗，医疗要伫遮呢生根落地啦，医学院教育拢爱起来，所以咱即马伫华联有大学都很健全啦。所以讲吼，这也是为着医疗，我才都爱去做噶，这呢大很辛苦，看到安尼也见着了，安尼目睭接触着吼，我就是感恩。真正那无有这呢正做的主祭人啦，最近拢定来咧提起五角银，五角银呢。有法度做到安尼，这是吼很不可思议啦！唔通轻视迄个小小的、小小的事情而不做啦，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呢，咱个轻视去啦。所以咱吼爱时时感恩啦。不过医生呢？会当来到华莲，似乎真感恩，也期待医生呢来华莲啦，也都爱抱着迄份呢真可贵的心啦。真是吼，这份心唔是人人有啦，咱会当来到这，似乎定来伫咧讲，大家人对这的医生吼，拢心存感恩啦。因为主祭人师父去病院，大家人拢知影迄个目的。大家人若讲，哎，阮主祭有医疗，拢会真欢喜，也是真安心。当初走入主祭，主祭带动了大家人的爱，变成了完整的爱。所以恁若听到主祭人，回来啦，宜德妈妈好好照顾啦，或者是慈善委员对病院的照顾啦，恁吼嘛是爱用感恩心啦，有这么正多的慈济人来陪伴咱，咱医生甲护士要照顾这多病人吼，就是病甲照顾好。要介互动等等啦，较困难。咱都是有咱的在咨询甲委员，因为当走入去病院治工啊，陪伴病人，病人有埋怨啦、啊、等等，因吼都看看去介陪伴去介抚慰，解开他们心灵的唠叨，最后对医疗。甲医生、护士都有真大的帮助，因是代替咱做
心理上的负

0: 咱呢用爱去医术，噶，互你吼去伫因的身上亲身力吼。所以讲起来，咱主祭四大事业伫华人，上重要的就是医疗，因为有医疗，咱才有学院，才有大学啦。
1: 那我们知道华东是非常需要更多的医疗的人才，尤其是在去年光复 的一个水患的状态，可以看到内科很多医师，包括我带着一个六年级的学弟在光复乡看诊，所以他还知道说，欸，其实灾民有很多的辛苦，需要这个华东地区能够有更多的医师能够留在花莲这样。那所以呢，他这个在选配的时候呢也很顺利的，我们也很顺利的邀请他加入我们花莲慈院的团队。那这是我们慈大自己很优秀的小孩。
0: 所以说，有医疗，有好医生，有好品质的医疗体系。所以说，您若想到这点，就要尽咱来花莲医疗守护的责任。那会当安尼啦，我想应该医疗、教育，而且总讲一句呢，身心稳定啦，那咱的生活稳定啦，这实在是吼一个真好的所在啦，所以真感恩啊！咱的国际业医疗教育吼，而且嘛真期待各位菩萨。医王吼，甲教授啦，咱大家人呐来尽心力啦。咱人伫遮，咱都爱伫这个所在，因为咱所以教育提升真稳固，因为咱伫遮医疗生命伫遮真安全，咱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上重要就是爱。真诚的大爱啦，我想呢，这真重要。

0: 肝上人开示，慈济的医疗就是来自于因为早年华东地区交通不便哦，那么很多的慈济医院医师都是为了远道而来，那么这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着爱，不只是理念而已，而是落实在每一次的这个医疗服务当中。所以呢，上人说这是来自于许多人的一点一滴的付出。那么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也包含了志工的陪伴与抚慰病人，让医疗与人魂彼此成就。那么慈济的医疗守护东部民众的身心健康，当然了，这个医疗要在花莲生根，也是需要教育来培养更多医疗人才。所以呢，慈济在花莲发展医疗也同样展开了这个教育哦，以专业来守护生命，当然更用爱来守护这份健康。所以呢，这个如何让爱可以在东部长久延续，这个还是需要有更多人一代一代的接引跟传承。所以慈济医疗走过40年，那上人是用感恩也欢喜的心，感恩大家能够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腰酸背痛的经验，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休息一下就好了。确实有很多这种下背痛啦，几个星期啦或者几天就会慢慢缓解。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的疼痛不只是卡在腰部，而是一路延伸，可能到臀部啦、腿部啦，甚至都有酸胀麻痛啊、无力，然后呢走路变慢、站不久，那可能就不单纯只是酸痛而已可能是身体已经发出这个呼救的这样的一个警讯了啦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翔义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洪医师您好。
3: 美兰姐好，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这个腰痛腿麻，这个可能到底是只是一下子就会好，还是说我们应该要好好正视它那我们就先请您来谈一谈很多人会觉得说腰痛应该很平常，对不对？但是呢并不一定，对不对？
3: 是的是的，腰酸背痛是身体发出的警讯表示有某些地方正在发炎引起疼痛那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拉伤扭伤，就像大家常说的腰闪到也有可能是劳力工作长期姿势不良引发的疼痛尤其是现代人都久坐然后因为滑手机所以腰酸背痛几乎快要变成文明病但是如果一直反复发作越来越频繁，甚至会影响到工作、睡眠或日常生活，还是需要进一步检查会比较安全。
0: 那通常如果说他的这个腰酸背痛已经持续多久的时间一定要去正视它呢？
3: 多久时间是其次主要是说看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神经症状例如说会痛到臀部腿部或是出现脚的有麻木感、刺痛感或者脚开始无力、走路不稳或是说半夜痛醒更严重甚至会影响到大小便如果有 这些的症状，代表说神经可能有受到压迫就不是单纯的肌肉的酸痛的问题
0: 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曾经有就是相丢腰那样的症状然后呢就走路像机器人但是休息这个几天就已经缓解但是呢他还是可能隔一阵子比较冷啦或者比较疲累的时候可能又会再度就是啊勾 像掉，还是姿势不良拿个东西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3: 对，
0: 那这一种就还算 OK 吗？还是说也一定要赶快去看？
3: 反复发作、哦、还是要检查看看、
0: 哦、
3: 如果没有问题就表示说自己可能就搬东西姿势不对啊、
0: uh-huh.
3: 例如说搬个包裹啊或是水桶姿势不对就容易受伤、
0: uh-huh. 是
3: 对，所以就应该 要学习说怎么正确去搬东西，甚至从地上捡个东西起来都要用正确的姿势、uh-huh. 比较不会受伤。
0: 是，以前我们大部分这个年纪小可能身高也矮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弯腰，但后来呢都是要先蹲下来，然后呢东西捡起来再慢慢的站起来，然后甚至呢这个坐的时候要臀部去找椅子，而不是这个靠膝盖的力量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正确姿势真的需要开一堂课，大家好好来学习。不过呢有一些症状哈，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如果是神经压迫，那这个就绝对不能够轻忽，因为那个是身体的一个警讯哦。那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稍微就是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呢？
3: 哦，很多病人会形容，甚至用手比给我看，就是说从腰部一直酸痛到臀部，一直痛到大腿、小腿，甚至到脚掌或脚底。
0: 嗯，
3: 那有时候会像电到啊、麻麻的那种感觉，或是有些站不久、坐不久就会开始麻了。
0: 嗯，
3: 这种就可能已经有点神经压迫的一个现象。
0: 哦，会像电这样子电到。
3: 对，电到或是麻麻的感觉，坐久脚就麻掉、
0: 嗯、
3: 或是走一段时间就要坐下来休息
0: 哦，甚至感觉的掰卡掰卡。
3: 对对 对
0: 哦，所以这种就是绝对不能够轻忽，他可能神经压迫到了、
3: 嗯、是
0: 哦，是。那为什么您刚刚提到说他可能是从下背啊，然后慢慢臀部啦、啊、然后腿部，为什么他的症状会好像都是向下在延伸的这样子？
3: 因为我们脊椎的神经会我们控制腿部的感觉和力量是从脊椎神经来的，
0: 是，
3: 那它会汇集成我们俗称坐骨神经、
0: 哦、
3: 然后再传到脚部、
0: 嗯、
3: 所以当如果脊椎 有狭窄滑脱，椎间盘突出去压迫到神经，那个症状就会一路从腰一路传到脚的位置。
0: 是，椎间盘突出，然后呢就滑脱，真的蛮常听到的，甚至有一些长辈还说啊，我就是会有骨刺啦啊，这种好像也全部都是压迫到神经，对不对？
3: 骨刺哦是一个民间的统称啊。
0: 啊哈，
3: 那通常应该类似像椎间盘突出哦、嗯、也是一种骨刺啊、
0: 哦、
3: 或者说脊椎滑脱之后它整个椎体去压到神经、嗯、或是长期滑脱之后它的关节就会肥大造成椎孔的狭窄、
0: 哦、
3: 这些其实都是俗称都是算骨刺、
0: 哦、都是骨刺。
3: 对，但是我们会跟民众说明清楚说它可能是椎间盘压到啊、
0: 嗯、
3: 或是脊椎不稳定啊，关节肥大、嗯、或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0: 是
3: 要分清楚。
0: 那像这种椎间盘突出啦或者是说它滑脱，这有办法说我们透过物理比方说去复健科这样子来做拉伸啊延展，然后就可以就是改善呢？
3: 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哦，第一步当然就是休息、药物治疗、
0: 哦、
3: 还有复健也会改善。
0: 嗯嗯，
3: 对。那滑脱如果是轻微的滑脱，这时候应该是要也是第一步要先休息跟药物治疗。
0: 嗯，
3: 那之后呢，就要开始把锻炼背部的肌肉。如果肌肉够稳定，可以抓住脊椎的话，
0: 嗯、
3: 它的滑脱的那个不稳定就会慢慢的改善。
0: 是，这个听起来哈、哦，好像这个肌无力就会很大的影响，尤其年纪渐长之后，这蛋白质摄取量不够，然后肌肉大量流失，那开始这个好像脊椎就比较没有可以支撑的力量，它就很容易因为我们的不当姿势啦，或者是说长年累月的这种累积，然后就有突出滑脱。那有的是好像是退化所造成，对不对？
3: 对，就是有哪些常见退化原因哦？
0: 嗯，
3: 大部分都是劳力工作、
0: 哦、
3: 像农夫啊、
0: 嗯、
3: 或是劳工，他们到一定年纪一定会腰椎都退化的相当严重。
0: 嗯，
3: 那对于一般民众就是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啊，
0: 嗯，
3: 那或是体重过重，这些都会造成核心肌群的就是 不够力，然后 脊椎的摩擦就会受损，
0: 是
3: 因为受的力量会比较大一点。
0: 体重过重，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就是其他工作，像我们的摄影师啊，他就是去检查说啊，一最近的是要剪一件衣服，然后就啊吓掉，后来去拍了 X 光啊，然后这样子去检查，就说啊，你这个已经是退化，可能早年扛摄影机很重也会影响。
3: 对，就是。扛摄影机会是单肩去扛，就是受力不均。对，那体重过重就是让脊椎的负担增加了。对，所以就说如果负担别人60公斤，他可能100公斤，他的耗损就会比较快一点。
0: 那会不会有一些是因为外伤所造成的呢？
3: 外伤当然会，就例如说比较常见可能是车祸啊，或是踢足球这种高速的旋转的动作，都很容易造成脊椎的受伤。
0: 所以运动赛事那种强度比较高的其实也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3: 是。
0: 然后只是说大部分会从事这么激烈运动都还算年轻，其实就很容易忽视。
3: 通常会从事这些激烈运动一定会有从基础动作开始啊，那从比较简单开始，所以他的肌肉已经慢慢的适应这种高强度运动。那如果今天是久久去运动一下，去踢个足球或是打羽球，就很容易造成那个突然拉伤啊。像刚刚说摄影师大哥剪衣服，那弯腰那个动作一定是可能有不正确，所以在那一瞬间就会造成拉伤扭伤。
0: 是，
3: 所以我都会一直就是教导病患说要怎么用正确姿势去剪动事情。
0: 是，所以洪医师一定要 来好好的卫教一下，让我们避免就是因为这样子那生活就受到影响了。不过我们怎么样让脊椎不提早退休，因为我们工作会退休，但脊椎是要跟着我们一辈子啊，只要活着我们就要运动，然后但是呢这个运动如果姿势不良等等的都还是会造成这个脊椎真的是不堪我们这样子去虐待它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您会特别提醒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脊椎呢？
3: 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维持运动习惯，特别是核心肌群的训练。
0: 是，
3: 那维持运动习惯重点不是强度多强，是要持之以恒，不能说我今天做一下休息个三天五天之类的。
0: 是。
3: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文明病嘛，就避免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不动。第三个就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除了对三高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那对于脊椎保护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0: 对啊，我们这个上医治胃病嘛，所以如果说可以做到核心肌群好好的训练，这个也是保护我们的脊椎很重要的。其实也不只是保护脊椎啦，因为这个下肢没力到后来老人家就很容易跌倒，然后就骨折了，然后那个骨折还不一定只有在腿部髋关节啦，然后甚至他的脊椎也都有可能就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这些影响，生活品质就会大大下降了嘛。那如果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不管是你的椎间盘突出啦，脊椎滑脱啦，还是说这个脊椎退化，那如果说已经医生说好像需要考虑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医生会给这样的建议的呢？
3: 通常第一步还是会以药物跟保守治疗为主，但是如果说他的疼痛持续恶化，治疗效果不好，或是脚麻，或是甚至开始无力越来越明显，甚至影响到大小便啊，生活品质，或是走路走一小段就要休息，那这可能就代表说在透过保守治疗效果是没有用的，就需要进一步评估看是要怎么手术治疗。
0: 不过有的时候手术啊，听说好像不一定可以止痛，对不对？它好像只是就是解除那个神经被压迫的一个状态，那但是手术之后万一还继续痛怎么办呢？
3: 手术继续痛，
0: 哎呀，
3: 所以应该要评应该哦，手术继续痛，应该说就是说我们开刀吃药要对症下药，那开刀也要对症 下刀，所以应该说医师的在术前评估要知道说他的影像的检查，他的问题跟症状有符合，
0: 是
3: 如果有符合，这样开刀成功率跟改善的 几率就会非常高，
0: 是
3: 因为年纪大，照 X 光一定有退化，有骨刺，
0: 嗯，
3: 不能说我看到骨刺就要开刀，
0: 是
3: 要症状有符合，这样开刀才会有机会改善。
0: 是，那如果说开了刀，然后他自己又是姿势还是不好啦，然后很多的这些动作就也没有去注意到，其实有时候都会大大影响到这个手术的效果嘛，哈。那只是说现在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啊，以前会觉得说啊，要开腰椎啊，就开脊椎手术都觉得好害怕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呢，好像就是有这种微创手术，也都是可以还不错的选择。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可以怎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啊，有结果要来开刀，就很害怕这样子。
3: 哦，早期就是大手术大伤口，
0: 对，
3: 但现在发展都朝微创发展。那微创只是个概念，其实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微创方式。那微创手术特色就是，当然伤口是比一般小，然后重点是肌肉跟组织的保留会比较完整，不会去破坏肌肉，那比较不会流血，那所以术后也比较不会疼痛，几乎是开完刀当天就可以下来活动，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0: 哦，这么快哦？
3: 对，
0: 开刀的当天就可以下床，然后可以开始走动了。
3: 对对，是。
0: 哇，这个还真是蛮，如果您没有介绍哈，其实我们一般人还真的不晓得，我们现在的医疗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微创啊，哈，那这个也算是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吗？
3: 对。
0: 哦，所以它的伤口小，然后破坏的组织也少。
3: 对。
0: 哦，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医疗科技一直在进步。那如果说医师已经做了最正确的诊断，然后需要动手术，那大家也不用太过忧虑。那请问一下，像这样子需要自费吗？
3: 自费的话，就是说也不能讲完全都算自费，因为其实有一些是叫健保部分负担，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耗材，例如像钻头啊，一些敷料或什么的止血剂啊，这些可能健保没有给付，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自费的部分。那微创手术可能不同的微创手术会有一些不同的器械，那些也有可能会需要自费。
0: 是，所以健保还是有支付，只是有一些耗材的部分就是要部分自费这样子。
3: 对对对。
0: 哦，是。那的确啦，这个腰痛脚麻，就您今天的分享就是不一定要开刀，如果说这个服用药物啦，然后做复健都没有效，病人还是就是那个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那才会评估说是不是要进一步来进行手术。那只是说现在的手术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哈。是，那我想听到这边哈，应该听众朋友哈，就是大家对于说啊，这叫腰酸背痛啦，然后呢这个脚麻哈，那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到医院给医师进一步的来评估啦哈。那在这边呢，您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一定要注意，然后呢不要就是这样子延误就医呢？
3: 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椎手术就很害怕哦，担心开完会不会瘫痪啊，坐轮椅哦。其实现在的医疗科技已经不是以前能想象的哦，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都比以前进步非常多哦。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害怕延误治疗哦，当身体出现警讯的时候，要及早检查、及早治疗，效果才会显著。然后配合日常保养，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恢复到良好的生活品质，或是运动、工作都没有问题。
0: 的确啦，不要延误就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3: 是是是，
0: 那当然啦，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要久坐，因为一般现代人运动都比较少一点点啦，可能工作像我们也是常常久坐，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要起来动一下。那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喝点水，那逼迫你有这个想要上洗手间，然后就一定会起来走动这样。是，那所以呢我们 虽然说腰痛很常见，但是呢如果它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下肢行走甚至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呢就不要再想说我忍一下就好，那个忍一下可能就会让你的状况越来越差了。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恩黄翔毅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
3: 就是我现在非常，我在门诊都会推荐建议病人要做一些核心肌群的训练，所以就是说核心肌群非常重要，就是投资自己永远不嫌多。
0: 是，那您自己有做到吗？
3: 有，我自己都有规律的在练核心肌群，全身的均衡的训练。
0: 哇，手部然后脚部甚至就是
3: 肩膀、或是胸肌、二头肌、三头。
0: 所以这个已经是很专业，甚至朝向那个教练级在迈进嘛。
3: 没有啊，就是自己可以做的比较正确，然后也可以教导病人怎么做比较不会受伤。
0: 是啊，不然不是只有提到就是停在教科书上面怎么教，然后呢病人一直回馈你说啊，我都是优生不会听啦，然后症状都没有办法改善，因为你自己有在重训，那所以你就可以教导病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保养自己的脊椎。
3: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洪翔毅医师的分享，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怎么样去观察自我，那什么时候该就医啦甚至呢什么时候该走到手术这一步。但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向洪医师看齐，然后一起来重训训练一下我们全身的肌肉，让自己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呢快乐生活在每一天了。感恩。
3: 好，感恩。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节目最后要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除了是空中共修之外呢，不仅是让我们的心里有法，那么行中有爱，口中呢我们也常要吐妙香。所以说法传法，当然更重要是力行菩萨道。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空中共修了。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64页。如是我闻的三层意义。阿难看到大家议论纷纷，就向大家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地方。”意思就是，我是阿难，我不是成佛了，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是我阿难当时听到佛陀这样说法，我现在照这样说出来。大家一听到如是我闻，就知道不是阿难成佛，不是他方的佛来，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复活，是阿难重讲佛所讲的经。这就是习争论，让大家不要议论，不要争论，大家都是佛的弟子，都是师兄弟，心难免不服。所以阿难说，不是我阿难自己说的话，是佛陀说的，自然大家就不会反对，不会起争论。如是我闻，另外一种意义是意外道。佛在世时，除了佛教以外，还有90多种外道。外道讲经，开头是用阿悠，这两个字是无有的意思。阿是无，悠是有。外道说万法不出于有无，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有，就是含糊的包含一切。佛教不用无和有的阿悠，是用如是我闻。若看到如是我闻，就知道是佛陀所说的经，并不是外道的经。如是确确实实是佛当时说的话，我是阿难的自称。如是我闻，意思是现在我要说的这部经确实是在某某时间，释迦牟尼佛在某某地方，像多少人所说的法，是我阿难在佛陀的身边亲自听到的法。我们对如是我闻不能忘记，也不能忽略。佛弟子对佛典开头的经文若不了解，就不能分辨真伪。所以首先是尊佛一教，依照佛陀所交代的用如是我闻，再来是为了要习争论用如是我闻，最后是意外道，为了鉴别不是外道的经典，所以用如是我闻。有这三种的意思，大家要记得。王舍城的由来。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一时佛教的经典为什么不标记某年某月某日呢？若是开会，总是有记录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为何不标记确实的时间呢？佛法是圆融的，是普遍的，不止人间流通，甚至天堂龙宫也普遍流传。因为佛法要普遍一切有情界，所以无法标明年月。比如人间100年，道立天是1日，如此要怎么标记时间呢？佛不是只在人间说法，也在道立天宫讲地藏经，因此天堂人间的日与月不能完全确定。不止佛陀说人间与其他天界的时间不同，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地球与其他星球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这不是无稽之谈，佛具足智慧，说法要普遍于人众及他方世界，就用一时。就如华人世界有农历也有国历，是要标农历还是国历呢？佛法为了普遍一切有情界，就没有标记确定的年月，
并不是它没历史可记，而是若标记某年某月，就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因此阿难说，我听到佛陀讲这部经，有一段时期佛住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王舍城是印度佛教最兴盛最有名的一个古迹，是佛陀说法49年中最合意的地点，最盛况的道场，也是讲经最多的地方。当时是摩揭陀国的首都，是很热闹的地方，是频婆娑罗王统领的国土。成名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为什么叫王舍呢？传说很早以前，佛未出世时，有一位国王很爱到山中狩猎。有一次国王去打猎，忽然一只母狮子跑出来，跟随国王的人很害怕，大家就逃走了，唯有国王留在那里。后来国王就与母狮成亲，国王回皇宫后觉得人类和兽类成亲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尤其他是堂堂的一个国王，所以他不敢说。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忽然有一只母狮跑来，就在金殿的外面生下了一个孩子。母狮所生的并不是小狮子，而是人的身形。国王听到有人传报，心底知道一定是他的血脉，是他的孩子，但是他不敢说出来，就叫人将孩子抱进皇宫抚养。这个孩子虽然是人形，但是个性非常的暴恶，完全是兽类的性格。他很爱吃新鲜的血。国王觉得一个将来要接掌江山，身为人君的人，性情那么暴恶，所以不敢把他留置在皇宫，而将孩子送去深山里。这个孩子对人非常的厌恶，他受人类舍弃，被赶到山中，再加上受人轻视，对人类的恨心越重，暴恶的性情越强。他所处的山就是奇蛇绝山，全都是岩石，住了很多狸魅魍魉、山神、土木神，种种空中游行、地下行走的鬼神类。他性情暴恶，力量又大，什么事都敢做，所以想制服这些神类、鬼类、狸魅魍魉，而他也真能做到。山里的鬼灵类提出条件跟他交换，就是他若能在三年内抓1000人，用1000人的头血来活祭山中的鬼灵，大家就扶持他当奇蛇绝山里的狸魅魍魉的鬼王。三年内要抓到1000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就处处去抓人，抓的对象必须是国王，尤其以人王为先。三年来已经抓了999个，还差一人就1000个。最后这一个抓到一位人王普明王，普明王仁慈为政，国家不用刑具，也不体罚人民，他用慈悲的心来感化人民，每个月举行一次布施会，叫做无遮法会。有一天普明王在花园散步的时候，被凶恶的鬼王抓去。普明王问，你抓我来这里做什么？鬼王说，我抓你来就是要用你的血来祭拜山中的灵。普明王听到鬼王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害怕，他很欢喜地答应说，好啊，从我接掌江山以后，发一个愿，就是有求必应，无论什么人要求我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说不字。你要我的血，我也会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鬼王就问，什么条件？他说，我一生做人最守信用，
每个月都举行法会，你要放我回去，将法会办妥，把江山传给我的儿子，叮嘱他施政的方法，继续我的志愿，来领导国家，救济平民，然后我会再回来，将我的头，我身躯的血给你祭灵。鬼王不相信，他心想，世间难道有这么守信的人吗？我放你回去，你真的会再来吗？但是他又想，我放你回去也不怕你跑掉，限他三天内回来，因为鬼王心里有准备，你若不回来，我也有办法再把你抓来。普明王回到国内，赶紧将国家交付太子，并打开国库赈济平民。三天之后，如约来到奇蛇绝山，鬼王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回来赴死呢？普明王神色清安地说，因为我的内心充满感恩，感恩得遇圣法，日子过得充实，做得欢喜，让百姓有所依靠，感恩你的成就，让我对国家子民的承诺得以信守。鬼王看到普明王脸上散发法喜的慈光，充满了好奇，请告诉我，你所受的圣法是什么？怎么会视死如归呢？普明王答应他的要求，但请求让那999位被捉的国王能同时听到他的分享。鬼王同意了。普明王在大众面前宣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不仅让999位国王感动不已，更震撼了鬼王的心。他当下觉悟，善念兴起，怨恨心念尽除，决定不杀千王，但是对罗刹夜叉承诺要以千王祭祀一事。鬼王深知他们要的是诸王的鲜血，于是准备一个大盆子，盆内装一些水，让千王每位赐一滴血，滴入盆中，融为一盆鲜血，并要人人拔三根头发，代表献身活祭，合力供养罗刹夜叉。这999位国王觉得每天听闻普明王分享的佛法，心灵充满喜悦，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把家属全都带到这里定居，贵为一个大国。因为千王聚集，所以盖很多国王所修持的精舍，房子多，就像一个村落一个城。因为有很多国王居住在这里受持佛法，因此地名称为王舍城。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严肃，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1: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4: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学习佛法的时候执着吗？大家知道再好的法都不能够执着，一旦有了执着的心念呢，反而在心中囤积了很多的垃圾。当然有的人修行呢，自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精进，但是修到连人原本该具有的行为举止都变了。您觉得如果是您已修到这样的程度，感觉好吗？不肯入人群，那就是执着变相入了魔道。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魔是一个扰乱他人的才叫魔啊，那我自己本身我已经修持得非常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魔啊，有外魔以及内魔。外面呢是困扰，可是内心呢一样还是让自己过不了关。每一个人都在精进当中，但是希望的是我们遵循这个大法，让这个法呢能够与我们自己本身更加的契合。所以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大家不晓得这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精舍也会听到师兄师姐们就来叙述，叙述的是他朋友被他的一个好朋友骗了。那为什么会变骗了呢？我们时常都讲骗，那这个骗到底什么是骗呢？当然您如果跟他不好的话，不晓得您会被他骗了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想要有什么？ 大家知道吗？您想要什么呢？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好朋友了？不是，而是这个好朋友，就如同我们在讲慈济实践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慈济实践的时候，希望呢，慈济人不要有金钱往来。那这个金钱呢，其实如果我跟您借10块，应该您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是借100块呢，可能您还是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00块，然后好朋友就变了这个质量。可是如果借到1000块、10000块、10万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上人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呢，人与人之间，我们既然是亲近的法亲，您要借钱给他的同时，请您先考虑好，也能够知道，您借他，如果他不还，您的心又如何自处呢？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再好的法都不要去执着。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影响的非常大、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好朋友啊，其实一年到头就是好像很密集的接触，而且他们也一起出门做生意啊，然后一个是卖失眠的，那一个当然是不一样。那虽然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他们的生意总感觉到非常的好。所以有一天啊，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庄里面。那村里出来一位就是买金的人啊，那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我们都是以外向来看这个人啊，别人总是感觉到看到的时候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不要讲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应该我先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然后呢，因为他是卖金子的，丝绸丝棉或许就比较便宜一点，可是黄金啊，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哦，我们的黄金价格还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看起来呢，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啊买得上的。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以貌来取人，所以呢又感觉到不只是买不上，又感觉到他穿着啊蛮不体面的。那好像这是我们想要去看到对方，可是呢这一位要买金子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十分认真，好像真的就是想要买这个金子的部分。所以呢就站在那个柜台前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然后也用手去试试那个金子的重量啊。最后呢就对这个卖金子的人就发问说，你卖的这个黄金啊可是真的吗？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卖黄金的这个商人啊，他要讲说，我啊真金不怕火炼。他说是真的吗？那商人当然就很有自信的讲说，是的，不信我们用火来试试看吧。那如果是您呢，您是这个老板，您会真正的被一个顾客就这样子讲了之后，您真的会拿来试试看吗？于是呢他们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架起了木材，那燃上火呢就把这个金子啊就放在火焰里面啊，然后就是想要说来考验看看。那溶解金子呢，以木材的火力的确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起初呢他们站在火旁边呢等了好一会儿，结果这个卖金子的人啊跟这个买金子的人其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两人便相约，然后就说进屋子里面去喝杯水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卖失眠的商人趁机从火里偷偷的捡了一块金子，就是 就是刚刚 燃烧的这个金子啊，他急急忙忙的塞入丝棉里面，回头一见这个卖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就假装好像若无其事。哇，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您的内心的时候也正在起伏呢？那他就好像哎没什么事啊，但是呢他就想要挑起丝棉就要走了。可是呢他的丝棉居然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从火里面绕出来，其实那个已经经过很高温，所以当然他就是还是很热啊。结果呢哇，他的丝棉就燃烧起来了。当然他的好朋友呢也看到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跟你是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就假装没有不知道不了解而就想要离开呢？那结果现在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啊，当然啊，就是卖失眠的这个刹那之间，他起了这一份贪念呢、啊。虽然是他非常后悔，但是呢也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转恶为善。转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要如何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要如何真的坚持我们的善，不是

如同我们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而且不肯入群。就算您是修行，您觉得您现在目前也正在行善，可是实际上呢，有可能您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慈济已经57年，迈入第58年，如何将这个历史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见证。当然慈济确实做到了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在这个时代引导有这么多人走入人群，以无私的菩萨精神救拔众生的苦难。可是大家可知道吗，在今年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得到的在今年的3月19号，我们是全省的培训课程启动了。非常感恩57年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于上人的这个教导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心立愿，也让我们所了解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无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能够无私是要训练的，就如同上人啊，他面对了广大的群众，包括自己的弟子，不论是谁，有时候上人行脚外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来见上人。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这一份心啊。那因为呢，其实好跟不好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取中道，好跟不好里面我们看得到的好朋友之间有很多为了利益变质了。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那我们就不要变成好朋友啊。不是，是要清净的法清，这是上人不断的来提醒告诉我们的。就如同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不就是如此吗？他们两位在过去呢也不是佛的弟子啊，但是呢，舍利佛在一开始看到马僧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他实在太惊讶了，就是目犍连尊者，他不只是不信，两个是非常好哦，他不只是不信，而且还用那个言语啊态度啊，然后舍利弗一急啊，情急之下就抓住他的头发，因为当时他们都未出家，而且他们信奉的是外道，所以呢抓住他的头发就一直奔啊，奔跑到哪里，奔跑到佛陀的座前，让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去聆听佛陀的开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您看他是好朋友，最终呢他们同入法，同在一起修道。那我们好朋友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刚刚有先跟大家分享，或许看他跟你借了10块100块你不觉得，可是1000块10000块您还是要借他吗？一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限量的。看看这一波的疫情也带给不只是在台湾，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全球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所以代表呢，其实生命就算您照顾得很好，可是您真的不了解您的下一秒钟会到哪里去。所以生命有限啊，慧命无量。那当然我们福跟祸啊，苦跟乐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好像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可是当您在苦中当中，是苦中作乐呢，还是了解苦的真谛而让自己的身心灵有快乐的感觉呢？如果您自己本身了解苦，其实您不会觉得您想要享乐。因为呢，在这一辈子，我们不要讲下一辈子，您看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赚钱

那您赚十块钱要花十一块，只有多花一块钱哦，不是花的更多。那您觉得您日积月累之后，您还能够快乐的起来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十块钱，可是我每次都花九块钱，您不是从中就可以赚取这一块钱吗？当您存下来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您有需要的时候，您不用再去跟别人开口。但是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惜舍。比如说我觉得说也非常感恩我们事业体的同仁，包括美兰师姐跟她的师兄啊，其实他们也都算是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们在自己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舍，而且很希望能够去知福。所以我们在讲能惜舍，有福又有量啊。那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层去净化人心，改变自己，那当然我们要改变他人的时候，一定您自己要听法。您若不听法的时候，如何去将这样子一个美善讲给别人听呢？希望我们传的是一个正法，我们能够真正的口能够传递出来的每讲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他人。就如同上人呢，您看很多很多的慈济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就见到上人来皈依，甚至于来发心来做事，都不是，都只是口耳相传听到别人所说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加入这样子一个团体有所改变。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如此啊，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听法的过程，希望我们听法呢能够好好的传出去，让这个法呢能够让广大的人更能够了解。所以这份爱啊，我们不论是讲博爱讲大爱，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爱爱别也都不同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会看到的是，就是在路上偶尔会看到信我者得永生，所以他们也在讲信。那佛门呢，佛门讲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也在讲信啊。那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信，有信用又深信，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啊，其实他应该就算世俗讲的叫做跌停板吧，人家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产生众生觉有情，觉悟的这个有情，而不是不亲近杂染。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虔诚来祈求人人平安。当然我们听到声音呢、在于佛治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佛治时代他们是不得已，不是不愿意，他们的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像现在现代的生活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让他改变的机会跟因缘。那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改变他不要托钵为僧。不可能，因为在过去佛治时代，他们就是托钵行教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只能够去做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只能够沿路托钵，可是托到什么，他们就是只能够这么吃。那我们现在既然大家都能够自己有能力可以煮，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素的习惯，或甚至于，那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师父，那我吃五辛可以吗？其实我不会去回答这个五辛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他的是，在佛治时代对于五辛的这个部分，佛陀是讲不可以。所以
今天不是您走入瓷器才说不可以，或者说您走到哪个道场才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五行是不可以呢？其实五行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一些医学的就是专业人员帮你做这个植物的分析。那因为呢，他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得非常明白，那生吃跟熟吃都不好。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师父，我就是尽量就是只有吃五辛啦，其他我的那个肉鱼我都没有吃。那当然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不会跟他讲可不可以，那当然还是需要靠您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跟蛋。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奶佛门当中佛弟子可以吃吗？因为当时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牧羊女然后给了佛陀这样子羊乳，所以当然这个是有开源。可是蛋呢，在于蛋在于过去佛陀他说的跟现在法师们所说的，那法师们有的法师是解释在于就是蛋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目前几乎都不是孵鸡的蛋，所以代表呢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没有生命，所以有的法师就是不会特别去制止。但是呢，制止就是在肉食这一方面，比如说狗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它帮我们照顾啊，帮我们看家啊，而且它真的非常亲。那有的人又喜欢吃牛，那牛呢，您看啊，过去也是非常的辛苦，现在不辛苦吗？现在也很辛苦啊，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吃它。如果我们也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掉口边的这一块肉，我们让它可以悠游自在，那就因为我们要吃，所以不断的繁殖。在于吃的过程，为什么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大家可知道吗？就是因为要让这些动物快速的生长，所以呢打的很多的那个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帮助它成长的同时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吃素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从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可是这个一餐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会众来我们金色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就跟我分享说，师父，我有瘦五戒哦。我说哇，真的啊，您真是太棒了哦。因为会想要去瘦戒呢，了解在佛门当中我们应该持守的部分。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去瘦戒的时候，戒师就跟我们讲说10点之前啊不可以吃荤食，10点之后才可以吃啊。那当然这个我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或许是那个法师的一个方便法的开始。可是呢您知道吗，法师不是这么讲，法师他把他解读成为自己想要的意思，所以他就跟法师的意思呢这么叙述。但是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讲怎样，他说，师父，所以我都是10点之后才吃早餐。那这样子您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吃素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就听完之后呢，当然他也只是会众来，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您已经受过五戒了，在五戒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很知道了解，在您持守上，虽然是您受戒的天数只有5天啊，
但是您可以试试看哦，哦，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去转换，而且啊，你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吃一杯豆浆啊，配个馒头啊，而不要说您的一天的第一餐开始的时候，您就已经在荤食杀生之间了。结果呢，他听一听。啊，当然他也没有跟我反驳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跟您提醒跟告知以及分享而已，我并没有勉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才刚受五戒吗，哇你居然这样子投机取巧，没有，我没有用这样的言语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说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试试看，或许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您会更加的好。可是呢果不其然，在于之后还有一次他回到精舍，他就讲说师父听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说对啊，其实早餐店的时候有卖很多包括鱼、豆浆米浆啊，还有一些素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每天早餐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不一样的，有时候买烧饼啊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回去试着真正的他第一餐已经没有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总觉得说其实吃应该是非常简单，那他为什么改变不了，可是呢我还是再一次跟他讲，那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好，那就要慢慢讲他才会注意听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从一天开始1/30也可以很不错的感觉，那我想他应该回去也是有慢慢有改变，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我们都听到别人、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如何能够把持自己，让我们的心念永远不散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有两组的分享者带给我们生命的触动与启发。
0: 尤其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自己的目标非常难达成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能够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鼓励。
1: 是，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陈星的故事。他今年只有11岁哦，国小5年级。早在呢11个月大的时候，陈星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可是这个家庭啊，始终啊很正向的呵护陈星，让他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来长大。
0: 没错，而且从9年前开始，慈济志工呢就一路的陪伴，已经跟家人一样喽。而且还鼓励陈星参与制作静思语点字有声书，选出有感触的静思语，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能够透过阅读感受到美好的心灵小语。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慈济志工季雅莹师姐的分享。
2: 2016年，9年前，我们在东京癌症中心，我们在那边执行师兄帮助医疗的翻译，那我呢是陪伴着家属跟孩子。这9年来，我们一直陪伴着，就像家人一样。当医生9年前报告说两眼要摘除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很难接受，也很不忍，但是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带着孩子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成长。9年来，他也让孩子读一般的学校，他现在已经是10排国小5年级的孩子，他每年都是品学兼优，五育奖、校长奖、市长奖，有什么奖他几乎，那天又拍给我，哇，又是教育奖。这个孩子非常的勇敢，他学攀岩、学游泳、学捏陶、学柔道，还有学钢琴，学很多的东西。他一直在摸索到底什么是他最好的兴趣、最好的幸福。现在呢，我们就让阿星来跟大家分享。阿星现在是10排国小11岁哈，5年级的学生，他的妈妈今天有来跟爷爷哈。那我们就请阿星，你要跟师公讲什么话？
3: 亲爱的上人你好，大家好，这是陈星。
4: 上人您好，
3: 就是在他还11个月大的时候，在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的时候，总共治疗前前后后将近有5年的时间。这个治疗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因为后来就是肿瘤复发的关系，最后连那个最后的希望都没有这样子。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其实认识了雅莹师姐。那雅莹师姐那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为什么最后会有后面的这些连续的因缘？那是因为说，她做了一件事，就是好像有连续2次吧，她带了那个热汤还有素的粽子来看我。孩子在做化疗，其实父母亲也是吃不太下的。问候的句子，其实那时候当下也没有办法说太多，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一些什么道理的。我经由那一口汤啊，所以我在异乡，就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焦悴，因为我想要留住的东西基本上是留不住的，然后很煎熬。但是我觉得这个行动导致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这个因缘的种子，今天来到这里。很感谢老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虽然我在中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到最后呢，就是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然后孩子也挺聪明的。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中间也是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来学习。当雅莹师姐说要发起这个指尖阅读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听了一些 CD 里面的静思语的部分，有一两句孩子其实是很喜欢的。那 等一下就是让孩子跟我也是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这个近视语的部分呢，其实是他们用听的，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打入他们的心里。因为孩子有跟我说，他觉得近视语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很有意义，也是给人觉得很有力量的。然后妈妈也觉得说，你看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你在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要了解这是父母亲跟长辈对他们的爱护，还有各方面他得到的关怀，他也要认知在心里面。所以在这一部分近视语的挑选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受。那我跟孩子有约定说，我先讲一句我的体会，然后再麦克风再递给他，所以我现在说我的部分。我曾经就是在接送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那天是汽车送保养厂，然后没有办法去接送他的，我要牵着他，然后又要背他很重的书包，因为他们的点字书是比一般的课本都还要大，那个书包是非常的沉重，然后我要一手又要借给他，然后我要帮忙看他四周的安全。然后我们来到了捷运站，那时候呢，我是用这一句话来度过的，以欢喜心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就是要陪他走在这个路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段路而已，那我如果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经历这个，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可能后面还有我跟他单独的这些事情，也许这是外人真的是帮不上的。那我觉得感到感恩，然后感到欢喜，我会看到天上的蓝色的天空跟白色的云，这样子我会感受到这一切，那我也觉得这世界也是一样在爱着我，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我很有力量。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所以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一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那我也是愿意说，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我们被关怀了，那这样子后面的家庭还有陆陆续续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家庭，我也会去这样子来帮忙，在我经历的事情上面，然后给那些家庭一些支持跟鼓励。谢谢。那我就要问阿星、陈星哦，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意义是什么呢？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3: 谢谢大家。那
4: 得到温暖，
3: 谢谢大家。那陈星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

0: 要怎么摸教授？
1: 就是传传过来
0: 什么的，要摸那么多，五个哈。
2: 然后你再
0: 好可爱，
2: 你
3: 当商人读明白。
4: 上人，这一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章的字卡，你念给上人听。
1: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哦，
2: 他摸了就知道。
4: 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个点字书的书出版，有跟那个人文字业大家一起来努力。
0: 买这一片蒙
4: 车，
0: 它就会有
4: 声音，嘿嘿嘿，会有声音在这边。
0: 加聪明，很有智慧，
1: 谢谢。
0: 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弄得清楚，可以吗？
1: 好，可以。
0: 好可爱呢，
4: 好可爱，
0: 这手好漂亮。祝福你啊，真有心啦。天下父母亲，
3: 新年快乐，都是。
5: 听到了这段上人的鼓励，真的好温馨哦。当时上人啊，一直很疼惜的握着陈心的手哦，在现场的大家都好感动哦。
6: 真的，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啦，
5: 因为他也有做 podcast，
6: 对，也是 podcaster 哦。17岁的牧尘，虽然呢，因为脑性麻痹，视力有所障碍，但是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今年也考上了慈济大学传播学系，让我感觉到与有荣焉。所以呢，接下来也来听听牧尘他是如何勇于自我挑战的故事。
4: 蔡牧尘是17岁的孩子，他虽然有多重的不方便，但是他的心智非常的成熟。牧尘，你是不是要来跟师公分享你为什么选择住校挑战自己呢？而且他今年考上我们慈济大学传播系。
0: 欢迎欢迎你到花莲哈。
7: 师公好，我是就读台北启明学校的蔡牧尘，目前17岁。一年半前我还是一个住在家里备受保护凡事依赖的孩子，直到外婆的突然离世，才让我知道人生无常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当时我思考了3天，选择申请住校。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不能再依靠着我的家人，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独立，并且也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现在是135是住在学校，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能够减轻爸妈的负担，他们也不用每天都为我担心，或者是我也会知道我需要哪里还需要进步。接着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选择传播学系的原因。因为我就读台北启明学校，我们学校有曾经举办过自我挑战计划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它是可以挑战各种目标。在国中3年级那一年，我选择设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作为挑战目标。那我的节目叫做木木小猴闲聊室，每个月都更新一次，目前已经满3年了。那这3年里我发现自己只要做爱与关怀的相关的主题，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脑性麻痹的关系，所以在讲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收听率都会非常的高，所以也让我心中会有一直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我也知道是因为有很多贵人的帮助，才让我有今天的一个小小的

0: 目标。接着下来，我想要说说我进了慈济大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那我进慈济大学也是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打算是要念大学，但是是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再加上家人们的鼓励，让我决定我想要挑战看看，也想要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且广结善缘。我觉得能够到大学里面拓展视野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你可以跟许多不一样的人做互动，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学习都是不一样的挑战。也许就算我有脑性麻痹，但我觉得只要有一颗想要学习的心，都还是有机会去翻转别人对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介上人
1: 牧尘就是这么的有智慧跟成熟。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听完都流着眼泪回家，因为怎么有这么懂事的孩子。我想背后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妈妈的引导。那我们请妈妈来分享。
2: 上人好，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牧尘妈妈，也是一位小学的老师。那牧尘呢，他因为除了脑性麻痹之外还有视觉障碍，所以他就读台北启明学校。那班上的一个孩子呢，其实多数都是必须要透过有声书或者是点字书来帮助阅读，所以当第一次我听到雅莹师姐呢，她说要做这个点字近似于有声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非常的知道我们的近思语呢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非常感谢师兄师姐他们的努力，因为已经可以期待这一份呢力量可以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就像扫 QR code， 然后呢这些声音就可以温暖我们这些视障者的孩子。那当爱在近思语蔓延时，我想每一句好话都会呢点亮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动。接下来雅莹师姐说有一点特别的是，我们牧尘啊，他就是会有一颗想要帮助人家的心，像他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锁定就是爱与关怀的主题，像是去报道罕病的朋友们，或者是把爱传出去这样子活动。那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欢喜心，这样的喜欢帮助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就是当牧尘他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一颗自带光芒的小太阳一样，其实他的勇敢还有呢他的一个纯真其实常常给人正向的力量。那我要跟上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呢牧尘还有个哥哥，那他跟哥哥从小呢其实是没有零用钱的，所以当他们想要有钱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整理家里面的资源回收物，然后呢哥哥就牵着这个走路也走不好的弟弟，就把那些回收物呢拿到资源回收站去卖钱，那才会有零钱花。可是呢令人感动的是呢，他们记得妈妈曾经分享过上人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这个小故事，知道小钱也可以行大善，所以哪怕他们去卖的钱其实是有限的，可是都会拨呢一小部分的钱，然后放进呢家里面有的这个爱心竹筒，然后再投进去的时候就会说哦，祝福自己呢出门见喜，然后祝福世界更加的美好。那就是这样呢，这个现在的爱心竹筒已经变成现在的爱心铁筒了，对不对？那这个他跟哥哥的这个小爱其实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其实也是慈济制造了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方面着手，然后让他们其实从小就知道说哦，我其实尽一点小小心力其实就可以帮助别人。那善良其实是一种选择，那布施是快乐的，可是我们知道近思语有一句话叫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那呢它其实就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那我们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可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施比受有福，为善最乐， 那今天呢，我们牧尘呢有带来呢，就是从小他们呢已经存满了这个呢爱心竹筒，然后钱已经捐献给我们的慈济，特别把这个竹筒带来呢跟上人分享，因为这一份善是从慈济开始的，那已经烙印在他们兄弟俩的心中，那希望这一份呢善念会继续不断的传播下去。那我们请这个牧尘对慢慢的走，然后把这一份呢从小由慈济制造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慈公，
3: 是
4: 给我的礼物，
2: 是这是小时候，是
3: 感恩呐、啊，你很勇敢，更重要你很有智慧。
2: 谢谢慈公，
5: 谢谢慈公，
3: 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掉。知道吗？
5: 嗯，
2: 是，我会继续努力。
3: 是的，会
2: 是非常
3: 欢迎回到我们的学校，慈济大学。
5: 嗯，好
3: 啊，有空有假了就到金色去。
5: 嗯，
2: 好，没问题。
3: 就是金色也是你的家。
5: 嗯，
2: 是，谢谢，
5: 谢谢师公，
3: 是祝福你，谢谢你。
2: 就是呢，很开心的是牧尘就是可以就读慈济大学，然后想分享一下我这个为人母的一个心情跟感受。因为呢，其实就像牧尘所说的，他读大学呢从来就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因为我们不敢设想一个连字都不会写，走路都走不好，然后常常会跌倒的孩子要怎么样离开我们的身边呢？可是啊，金思宇说有愿就有力，既然呢牧尘已经发心了，那我们就陪他勇敢的追梦吧。那我记得呢，带着牧尘然后到我们花莲慈济大学的时候，介仁校区它有一片一整片呢都是金思宇的墙，它其中呢有一句呢金思宇叫做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仿佛在告诉我，你不要小看牧尘哦，牧尘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远比我这个妈妈所想象的还要多很多。那回头去看看呢，就是牧尘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一直真的都是很勇敢的，他呢没有去被自己设限，包括他的视觉障碍或者是肢体的障碍，他总是呢很认真的去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如果这个任务成功的时候啊，他会很开心的说耶，原来我也可以。可是呢当呢如果是失败的时候，他呢当然也会沮丧，可是呢他会检讨，然后他会再替自己加油打气。所以就是这个金思宇呢让我呢开启了勇敢还有智慧。所以呢当时牧尘他要做特殊选材的时候啊，我们慈济大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非常开心的是放榜的那一天呢，牧尘就是甄选上了，我其实很激动，就是耶，原来我们牧尘真的可以耶，感恩。那我满心的感恩，我当然要先感谢的是呢我们台北启明学校，就是在这六年以来呢的培育之恩。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慈济大学，他们张开了双手给牧尘一个学习的机会，接纳了牧尘。有一句话叫做任何的事都是一个决心从一颗种子开始的，其实牧尘在做很多的事情呢，他都是呢一步一脚印，那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呢，其实他的成长是看得出来的。很开心说他走出了自己的路。那当然呢，我要告诉牧尘的是，其实挑战才开始而已。那希望他就是呢能够秉持着小瓜牛的精神，因为他们学校孩子们呢就是小瓜牛，就是不怕不进步，只怕不起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秉持了这个精神，然后呢好好的享受在慈济大学的一个学习的美好，然后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前进。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呢，就是到底呢金思宇在我的生活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然后跟影响。这样就仔细的想想，这金思宇啊根本已经融入在我的教学生涯还有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按早安贴图，对不对？我的早安贴图就是金思宇，早安， 幸福的泉源全在于一念之间，分享让你快乐，感恩让你幸福。所以呢，每天早上可以用静思语来开启一天的美好，我觉得很幸福。接下来呢，就是在教学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静思语是最好的班级经营。因为在课堂上，我们透过呢感恩、尊重、爱，然后来营造一个呢善的循环，然后陪伴我们的学生呢成长茁壮。好，这是老师我觉得是最棒、最棒、最棒的经营方式。再来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静思语它引领我们全家就是一直保持着正向积极，那用感恩心然后来迎接一切的美好，用欢喜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感恩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感恩静思语，谢谢大家。
5: PP， 我发现呢，不管是陈心的妈妈，还是刚刚的这位牧尘的妈妈，这两位妈妈都非常的有智慧，内心引导孩子呢，还启发他们内在源源不绝的潜能跟自信。
6: 没错，我想呢，这就是爱的循环中，让孩子呢也能够拥有这么良善的特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对孩子们的祝福。
3: 诚哈，诚心，他也都是带来了给予人间呐、知福感恩呐、而且呢，要如何知道珍惜我们每一天的幸福哦哈。虽然呐、在身体上有一点呢小小的缺，但是他满满的智慧都弥补过了啦，而且他用真诚啦，很真诚哈，慈济慈大啦，也很欢迎你哦。你有到了慈大哈，要记得哦，金色可以常常回金色来哈。啊，这都是呢，人生呢，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要对自己很勇敢，那克服自己的小小的缺点，用你的多多的智慧啦，还有善良，要努力哈，要努力的读书。将来你也可以呢，为社会啦很大的力量的贡献哦，哈，那真的很感恩呐、更感恩的是这一对父母哈、那这一份的爱啦，一直陪伴的孩子哈、尤其是给孩子呢这份的鼓励啦，啊，让囡仔呢他有这一份的能量哈，啊，也给他找了一条呢很好的道路学习哈，那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呐。祝福大家，感恩，
7: 感恩家人。
5: 听了这句上人所说，很有感哦。学习是最好的道路，学习啊，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
6: 所以呢，我也要送上我心中的这句静思语金句：要克服难，不要被难给克服了。
5: 我们彼此来勉励。
6: 没错，
5: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6: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浴佛，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了三年，所以我就很想针对浴佛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髓，这样的意义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那其实浴佛节呢，这个本来就是佛诞节哈。其实因为农历的四月四号，就在台湾来讲哈，就农历的四月四号佛陀出生。好，那这个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九龙吐水、天女散花啦，因为大觉者哈。那所以演变就变成佛教徒要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在四月八号前后就会有盛大的浴佛仪式，所以有香花、有香水哈，沐浴佛身哈，祈求佛陀的福泽来消除灾难。而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佛心为己心，因为人人心中啊一念佛生的时候，心地清净就是佛诞。所以不是只有四月八号，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不能只有一年一次，是时时刻刻都是佛诞时。如果我们想到说要遇佛要清净，那就要想到自己其实每天都应该要清净自心。那当然对慈济来讲，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是三节合一哈，我们是佛诞节、母亲节跟慈济日，我们这三个日子是合在一块。当然时间还是以我们就是整个全世界共同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哈，就是母亲节，那就以这样一个庄严的仪式啊，来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那最重要就是，所以我们都会 每年都会重复的听到要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用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众生离尘离垢，然后能够具足智慧福德。那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呢，就佛诞节其实一直都有，那在后来在台湾把它定成一个国定的假日，其实虽然是礼拜天啦，那就有很多道场一直就比较有这样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浴佛。那慈济是在1996年的5月10号，其实我们之前有全球慈济人的精神研讨会，就海外所有慈济人在会务报告有上来宣布，就是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全球慈济日。所以这一天呢也是一个要么就是全球归来，要么全球就是落地各地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2000年的5月14号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在这个大型的这个浴佛典礼，其实在我们的静思堂的道侣广场，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天都是母亲节，要尽孝道，因为行善行孝不能等，天天都是佛诞节，要感恩佛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慧命的成长，然后最重要的是天天都是慈济日，志工每天都要殷勤精进，都要行在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上。2001年4月17号的药师法会，所以上人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在浴佛啊，像志工啊，对阿公阿嬷洗澡，为病人洗澡，所以浴佛这个就是浴佛嘛，因为每一位都是佛，浴佛也不一定在浴佛节，每天都是浴佛，分分秒秒有机会，这个就是最清净的菩提心。慈济人真正的做到了，不是只有浴佛节，也不是只有洗香香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的阿公阿嬷，那为什么他需要人家帮他洗澡？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整理，而且有这样的一个脏乱。35年来这个是慈济已经35年了，他就做得很圆满，每一个人都是发这种最大的宏愿。2001年6月6号这是云嘉南的干部会，上人说浴佛是一种纪念，那我们就开始，其实慈济的浴佛一直在演变，就用礼佛祖，上人说我们是礼佛祖，然后用那个檀香油就是沾一点点，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像佛祖一样的放在那个手掌心就自己闻起来有香味，然后呢有那份恭敬心。礼佛祖呢其实就是福慧两足尊嘛，表达我们的虔诚。那你要淋一下也可以，那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要浴佛一定要这样舀一个水，这样从佛的头上这样子淋下去。上人说其实不要迷，不要执迷在这上面，其实慈济是比较不做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要怎么样，但最重要就是要如何不失宗教的气氛，又要有庄严的文化。我想这个是在整个的所谓浴佛节里面，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礼佛族，接花香祝福吉祥，要有这样的文化。 2003年5月12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2003年，就是美伊战争爆发了，到3月4月又因为 SARS， 所以全球的其实有好几次我们面临到的今年的就这一年的慈济日，全球慈济人就归不得，就像前三年一样。可是很感动的是，那既然不能回来，可是仪式不可废啊，这样的典礼，这样的虔诚，所以很多国家就用爱心化为行动，他直接就在当地啊响应这样的一个斋戒。因为就是慈济人要对师父行，这个对师父行不是只有用唱的啊，这个就是要行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日。2007年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5月13号在中正纪念堂办大概10000人的这个浴佛大典，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宇宙大觉者就这样摆在这样的一个琉璃佛摆在中正纪念堂，就寓意着佛陀啊慈怀敷慰大地，光辉遍照十方。那到2008年的11月13号中区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在讲，上人说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浴佛节、母亲节、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他今年不只是台湾，全球不论什么样的国家，连穆斯林也来浴佛，这个就是为佛教，就我们把佛教的这种庄严的精神、尊重的精神传出去了，我们要让世间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就是宇宙大觉者，就是佛陀出现在人间的日子。佛陀不是神，不是仙，他真的是一个人，一样的降生在这样的人间，然后一样经历我们所有生命的过程，艰难苦难，然后最后觉悟成道，这样的一个。那今年我们又会再度的看到宇宙大觉者在中正纪念堂这样子的一个升起来。上人说慈济的前40年是为众生，大概四大志业就圆满，那现在开始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就是要平行。所以慈济是用佛教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42年之后，现在开始真正的就是要净思法脉、勤行道。2000年5月9号志工早会上来就看到印尼啦、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的教长领众来跟慈济人一起浴佛。五月的斋戒三节合一，有人说浴佛就是要洗佛。佛需要凡夫来洗吗？虽然说浴佛就是一个表象，我们借这样的一个机缘啊，让人能可以有一个仪式来表达虔诚。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不同宗教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佛法是至真至美至妙的道理，真如本性本来就清净无染，净极清尘，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是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觉受。2010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要借重佛诞日啊来举行浴佛，目标就是正法要常住人间。浴佛就是沐浴自性，反观自性啊，最重要就是要净除无明。当我们的手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慢慢的我们的这个仪式的一个转变，我们的手碰触到水，法譬如水，那这个水就是要清净己心，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烦恼。那我们的手碰到佛脚，我们有礼佛足就是要降服自己的傲慢烦恼，缩小自我自大，少欲知足，这个就是浴佛礼佛足最重要的意义。那更开心的是看到宗教大会合所以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啊，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有300多位的法师啊莅临大家这样非常的庄严，大家法师以身示教，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身形队伍出来，不需要言语说话，你就让人家看到的那种整齐的一个美。2012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每一天都是刚好浴佛的日子。上人说今年的浴佛是一大事因缘，因为整个全球慈济人比去年更加的盛况，就是做得很大很大，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一个理念，真的是啊，佛教能够在全球普遍让人家知道地球上有一位伟大的大觉者而且是宇宙大觉者在人间出现为人间开导，我们更懂得人生的一个道理。2012年5月1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和睦盛大的举行浴佛，真的是很感恩你看菲律宾是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这一年在慈月师姐有时候就会说请各地自己去设计这样子，因为一年一年下来大家就训练到该有的元素都有了。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一场浴佛有15000人那样的虔诚整齐而且还有排图腾大家都看得到那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就慢慢慢慢，我们这种慈济的精神其实上人的法脉都已经落地。2016年5月18号净思成语，莫桑比克 啊，在非洲降落，它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设备器材，2000多人参加、欸，啊，最上人说最感动就是他们就搭一个屋顶，然后佛像就供在里面，沙土的那个地上就隔一个界，这个就是圣地哈，他就结一个界，进去要脱鞋，这个就代表一个尊重啊。最后他们也是诚心祈三愿啊，用他们唱的圣歌，不过就他们改一下说，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能达千万乘，深深祈求佛陀教导我们更多更多的佛法来帮助苦难人，这是不懂中文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得这么遥远的，甚至不曾见过上人，但是在经过慈济的教育之下，慈济的接引之下，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祈愿，诚心祈三愿的意涵。哦，那他们不是说祈求佛啊，你来保佑我，让我有钱，让我健康，让我都没有，他们是祈求更多的佛法，让他们能够去帮助苦难的。你看，这样就是一个道场，他也一样排得整整齐齐，他可能连鞋子都没得穿。2017年5月5号的志工早会，这个是在厄瓜多，就这一年的第一场浴佛就是在厄瓜多的天主教的这个国家，而且是在教堂里面，当时总主教罗伦佐跟这个圣塔安娜县的神父卡迪欧说，这个大教堂要提供给慈济人来浴佛，所以慈济在教堂里面浴佛，大爱的能量在宗教跟宗教之间互相的尊重，彼此的赞叹，而且呢把它能够维护弘扬起来。那在教堂的这个十字架耶稣的面前，宇宙大觉者的影像就这样子投出来，这真的就是一个宗教的融合。当时呢有1400位的民众啊来参加。2018年5月14号这个志工总会，那这一年呢有37个国家共同来浴佛， 不同的宗教都和和的来表达那个尊重，又看到台湾的法师庄严用心投入，最重要就是看见佛法的美，不同的宗教菩萨们大家可以这样的一个整齐，那种虔诚真的是不简单。慈济人到底是怎么样去邀请，怎么样子能够大家在这样子共同和睦的来展现这一份美。2019年5月13号，那这个呢也就是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了，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20000多人呢，佛教界的诸山长老大法师共襄盛举，真的是大千世界那个佛陀的能见度。所以上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行浴佛，那个能量是不断不断的累积的，它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然后共同来展现，就是上人讲的为佛教，把佛教的这种精神理念能够正确的传达出去。你看那个图，那个一向是花莲这边浴了佛早上嘛，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就中正纪念堂，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可以看到这种浩大整齐的庄严的场面。2020年，我们从来不晓得说有一天我们即将要面临到一个动弹不得的，2020年新冠疫情就来了。台湾虽然还没有很严重，可是呢我们非常的谨慎，我们就停止了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但是呢就邀请了这个诸山长老法师们到台北的这个临济护国禅寺，可以跟我们净思金色的法师同步，就是我们常住师父连线浴佛。那当然花莲本身的浴佛也从净思堂就改到金色，就是我们第一次在金色浴佛，我们就没有到中正纪念堂去了。所以这一天啊，5月10号花莲的浴佛典礼，上人说很感恩诸山长老带着全球一起祈福，向天祈祷忏悔，低头虔诚感恩。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虽然有调整，可是我们至诚恭敬的心啊，还是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佛诞。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护国禅寺的一个仪式，也可以看到我们净思金色的仪式，像全球佛教徒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宇宙大觉者来到人间，为人间四相教导，让我们了解道理。上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啊，让多少人惊慌惶恐，人人自危，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安住人心，我们要提起虔诚的心，让虔诚的心声上达诸佛听。那因为是连线，全球都可以连线，真的希望疫情可以早日消弭，人人吉祥平安。那5月11号的净思晨语上就讲到了，就是说前一天的浴佛典礼啊，54个国家连线，9种语言同步翻译。更感动就是诸山长老就大家集合在护国禅三师上香，哇，这个是多么隆重多么庄严的一个道场。然后镜头再一转，就大一台的镜头转就看到了净思金色也在上香，它是一个同步的搭配着这样的炉香站，是没有秒差的连接。而且 很感恩诸三长老一再的呼吁大家要持戒持斋，要茹素，上人也不断的在推。那五月十一号的志工长老上人说，在那这一天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做，那在菲律宾做什么？那菲律宾的那个奥穆克寺啊，他们是用三辆简陋的三轮车做浴佛车，车上有三尊琉璃佛。那这个奥穆克的这个大爱村里面有1500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三轮车啊，载着这个琉璃佛呢，分成三条路线，挨家挨户的送到门口，让人人可以浴佛。所以方法是可以变的，让人人可以浴佛。然后呢，家家户户，跟他的娘妈做嘞，他们就摆出香案水果。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然后呢，很虔诚的迎接这个浴佛车的到来，然后也将来浴佛。你看那种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缅甸呢？缅甸的这个沙弥尼亚他们也是，他们本来都会参加慈济人的浴佛，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在寺庙里面啊，保持了距离，也是去浴佛。他们很开心呢，因为慈济人带着他们去布置自己的道场。那缅甸要怎么连线？一个是网络不发达，一个是手机，没有连线就没有办法同步，一定要跟台湾同步啊。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一只手机，各位还记得吗？那时候上人讲，一只手机几十个人就看着，有距离的看着。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手机拿出来这样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可是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呢，也跟着台湾的音律同时浴佛。就这一念心呢，一直都是有着这样的一份虔诚，总觉得到了这一天哦，我一定要跟上去，哪怕各种的一个困难。那这个5月19号那个护国禅寺的这些法师们啊，就来到了这个金色啊，就跟上人有这样的座谈啊。这个上人就说，这个浴佛典礼那天看到林济寺这个地方跟上人是有因缘，虽然说我想起当初受戒是在林济寺，不过呢，现在的林济寺跟当初上人受戒的时候的景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上人说当时周围很辽阔啊，来受戒的戒子很多，场地也很宽广，时过境迁，人也变了形貌，时间一过将近60年了，所以上人讲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想念上人心里面的感受。上人说，时间带走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不变的是我心中的感恩，感恩天下有这么多有志一同的人跟我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你看韩国慈济人也在浴佛，南非慈济人也在浴佛，堆叠出慈济的四大志业，也让我这个从未离开台湾的人看见了世界啊。所以很感恩法师让浴佛典礼可以照常举行，全球各地可以看见这样庄严的一个佛教的形象。那2021年呢，我们又加上了不只跟这个护国禅寺，还跟龙山寺，这是第一次以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浴佛大典。好，那就上人在2021年5月10号就提前了，我们是5月11号浴佛，5月4号上人就跟我们慈善事业的主管在座谈。上人说，疫情之下周年庆活动虽然如常进行，但防疫的规格要提高。上人特别提醒，不是为了周年庆才做防疫措施，是平常就要提高警觉。55周年呢，我们就是在疫情中过三节合一浴佛典礼，还好有大爱台的转播跟网络的直播，那我们就借力使力来教育全球，传达 佛陀的精神理念跟慈济的精神法髓，来净化人心。法髓是法的命脉，人生不能没有道理，要懂得做人的方法，要有伦理道德，有礼仪，然后这些都是法，法就是理，理就是理，能规范人的一个言行规矩。所以我们要借重宗教的仪轨，让人家重视，还有让人家能够了解道理。就像慈济，我们去很真诚的去援助海地的贫苦的居民，卢济神父接触了慈济深受感动，他也积极投入，他也没有改变对宗教的信念，但是他认同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方向，所以他皈依了，而且在慈济承担这样在海地承担慈济的志业，所以五月浴佛朝山他也投入在其中，他也带着当地的一些人们一起来表达对佛教的尊敬。2021年5月10号，那这个上人要感恩龙山寺， 好，因为龙山就是认同了慈济的理念，参与这样的浴佛，而且也向信众来推动这样的素食，由法师来带动，让大家看到佛法在人间，然后呢追溯那个源头，上人说佛陀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我想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走了这么多年，上人真的感觉到我们真的把佛教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那浴佛典礼就可以借重科技啊，就看，反正就疫情 很严重，那甚至也没有办法到净思堂去连线，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啊，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面简易的布置一个浴佛台，传播到全球啊，那大家就在家里就共同来祈祷天下的这个祥和平安。宗教呢，上人说所有的宗教都要以爱共和，用爱来指引大众清净心灵，对准方向就要精进力行，净化人心啊，美化人间，少不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份力量，所以大家要发心立愿，生生世世啊同行菩萨道。那2022年就是去年，所以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实体的举行这样的一个浴佛的志工早上，来说科技发达，就看到护国禅师法师们很庄严。好，那这一边呢，净思金色的主堂大门也开启，常住师父整齐的走出来，所有四大置业的庄严菩萨们大家齐聚一堂。上人说让我回想到50多年前的小木屋，它只是个人的道场，只有一个修行人在那里看着法华经，当然就是上人。为了利益天下苍生，造福人间啊，这位修行人呢，笃定了法华的菩萨道，就是决定了要走的路，发心立愿，从那样的小木屋走出来，慢慢慢慢就到了现在。虽然今年很特殊，有疫情，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佛诞这一天，不管在任何情况，我们不能停，因为有佛诞带出人人的戒慎虔诚。那为了要佛诞这样子的跟金色同步，那海外各地就很辛苦啊。虽然说我们这里早上7点，非洲是凌晨啊，可能12点1点，他们交通很不便，生活很差，他们要从不同的角落，从很远的地方换好几班车，然后走很远的路程啊，才能集合在一块。那莫桑比克他们集合到会所，那个连线的时间是在半夜，所以中间他们就在路上地上就铺着休息一下。那新巴威呢，就睡在货柜里也是休息一下，半夜就开始，就是要跟台湾的早上7点同步，就是这样的一份虔诚。所以啊，你看就在货柜路就这样子睡，慈济真的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这里是天亮，他们是晚间，那有的是早晨，有的是中午下午，不同的时间啊，就是同时这一刻没有秒差，我们的钟声扬起，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在天空盘旋，响彻云霄，这个就是法音宣扬。所以每年的浴佛啊，我们都是忠心礼赞宇宙大觉者人天大导师，我们忠心礼赞沙婆大义王，还有度众大传师。所以期待2023年，就是这个礼拜天，就下个礼拜天了，我们要自诚的祈祷，生生祈愿为长生，我们要集聚虔诚的心念，推动斋戒如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奉行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总愿，让我们全球一起能够今年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来浴佛。感恩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4: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样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0: 您好，欢迎收看九月二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全台各地的天气通通不稳定，尤其南台湾的屏东连日豪雨，单日累积雨量最高就落在屏东的太武山区，通往春日乡士文村的连外道路因为土石坍方崩落中断了，今天继续第二天停班停课。其他除了春日乡，还包括了满洲和狮子乡，总撤离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人。倾盆大雨通往垦丁的交通命脉台26线石牛溪路段，路面严重的下陷以及龟裂，裂缝纵横，看得让人触目惊心。紧急封闭了北上车道，还在抢修当中。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双重影响，屏东恒春半岛以及山区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安置撤离乡亲的活动中心以及公所，目前也都部署了慈济所提供的福惠隔屏，要给予大家在不方便之余相对的隐私，来度过这一波强降雨难关。姚淡宁持续关心中尼边境的山洪浩劫，灾后第八天最新证实已经有破千人死亡，两国所公布的失踪人数也超过了4400人。目前的救援重点依旧是放在被土石厚泥给填满的水电站地下隧道。有熟悉当地险恶地势的登山家暨无人机好手，他加入了军方主导的搜救队，以无人机搭载热像仪协助搜查生命迹象，但目前为止没有传出任何的好消息，现场的士气相当低迷。
1: 下了直升机，救援人员的双脚就陷进小腿深的泥浆，不能站，不能走，下一个在泥上爬到隧道口。通道被岩块封堵，只能一人攀爬通过，更多是被泥掩埋，被水淹没。尼泊尔军队深入最大的尚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在水中漂浮前进。尼泊尔熟悉地形的在地登山家马哈詹，利用专业热像仪无人机技术，在拉苏瓦加迪水电站，但全都一无所获，因为爆洪已经淹掉90%的隧道。
2: We had some expectation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people like inside the power room.But seeing the level of flood, mud, water, soil, everything there like rising up like 80-90%. So there was like no chances of people surviving there, and neither did we find any like dead bodies or like any sign of people possibly being there.
3: Roll free.
1: 中国大陆、印度都出动军方驰援尼泊尔，组成联合搜救队，冒险挖掘、钻滩与爆破，尝试营救可能被困在多条隧道内的上百名水电工。但发现12个水电项目、6条隧道，要么被掩埋，要么被堵塞，要么无法进入。在淤泥中发现的只有遗体，没有生还者。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尼泊尔洪灾至今还有数千人下落不明，其中将近600名都是外国游客，家属焦急又绝望，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在亲人手机最后发出了讯号。另外画面中您看到是在加德满都的一间大学教学医院外头，也设立了一道长达有25公尺的寻亲墙，贴满的都是失联民众的照片，每张头像仿佛都听得到心碎家庭的悲泣声。
4: 一张张照片贴满长达25公尺的墙面，甚至延伸到一旁的柱子上。每一张寻人启事也代表着尼泊尔洪灾后无数心碎的人们。在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大学教学医院外，急切寻找失踪家属的民众紧抓着逐渐渺茫的希望。墙上照片有当地居民、水电站的工程人员、边境商贩、朝圣者以及游客，还有一整组家人的照片。警方在现场设立办公区，协助民众辨认遗体。
5: We've received reports that there's bodies coming to the morgue
3: here to be identified and claimed by their families. Just people lined up all down the block on both sides, lots of traffic coming and going.
4: 在多日搜寻仍然没有结果之后，部分家属依照传统为失踪亲人举行象征性葬礼。寻找失踪者的行动也持续在网络上进行。尼泊尔政府设立网站汇整幸存者与失踪者资讯，大量民众也在网络发布求助讯息。如今许多家属只求至少找到遗体，让这场煎熬等待终究能有答案。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此际赈灾团持续爱的驰援，今天呢是动身从加德满都再度前往重灾区达定。志工的人数其实非常的少，承担的项目众多，是分头协助定点义诊、清理粘稠泥泞的灾区，还有人专注于与市长来开会，了解最新的灾况以及最迫切的需求，同时还要评估帮助灾区的学校尽快的能够恢复上课，就是要来协助添购课桌椅。画面中带您看到的是在达定县，慈济在灾情最为严重的两个里设立了两个临时义诊中心，每天都会有各一名医生驻点诊疗，也会提供相关的药物，单薄人力肩负起沉重的医疗量能。
5: 眉头紧锁，感到疲倦。自从家园遭洪水淹没后，这位妇女是全身都不舒服。还有焦虑的妈妈不舍孩子频频抓痒，特地来看诊。慈济在达定加尔奇乡灾情最为严重的两个里设置临时义诊点，每天都有两位仁医会医师驻点服务需要的患者。
6: 从早上到现在啊，病患已经有82位了。那虽然说不是很大的受伤的，那但是都是被割伤啦，被皮肤病啦，还有一些物质的。
5: 身心灵的医疗需求是迫在眉梢，重启医院的运作刻不容缓。
7: 三间的门诊室，全部都已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呀。
5: 半雷尼公立医院大范围的淤泥已经清除完毕，接下来墙壁以及地板的泥泞是刷洗的重点。尽管没有工具，这群妇女们以木板做铁铲加快清扫。她们是每天一大早就集合，不论是清扫泥沙还是搬运杂物，是彼此互换相互鼓励，为社区的重建默默在付出。还有这群尼泊尔青年100人是从四面八方而来，自费自理。
8: We've been here for like five days. Yes, 5 days. Because it's our place. It's our country.
5: 国家有难，人人都想出一份力。在兰比尼园区，学校校长是带动家长，2个小时就完成了100多个福慧床的清洗，要做最佳的后勤支援。而在加德满都，物资的采买与选购更是马不停蹄。
9: 主要是处理那间医院和那个学校开先让他们医院的人先可以开始可以做门诊，和学校让他们学生可以进入去上课，这边是比较重要。
5: 大爱新闻那美时，王慈威尼泊尔报道。
0: 这回发生在中国大陆以及尼泊尔边境喜马拉雅山巅如此严重的爆红，让国际社会重新重视暖化消融危机。科学家警告，全球有多达3100条跃动冰川正在加快速度往前暴冲，其中的81条属于高度危险。消融崩落的冰川一旦堵塞住河道，形成堰塞湖，随时都可能解体溃决，引发洪流。这些危险的冰川有50%以上都是集中在亚洲的高山区，又以喀拉 昆仑山脉最多，再来就是北极以及副北极地区，也都有上千条冰川正在急速消融，成为环境以及副北极地区也都有上千条冰川正在急速消融，成为环境人命伤亡的隐忧。这回气候变迁。

0: contribu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So we view that this should be, the support to Nepal should not be just seen from an angle of AIDS or charity, but should be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mate justice as well.
1: 尼泊尔政府已向国际发出正式的气候赔偿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不再追求人道援助，而是改为诉诸气候正义。专家也力挺尼泊尔民众不该为复国造成的全球暖化来承担代价。国际社会也要对尼泊尔的气候调试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山区监控、气候研究、超前部署、强化基础设施。 振兴以及灾防等相关工作，这算是苦中作乐吗？菲律宾北部马尼拉的一座小镇受到西南季风暴雨侵袭，洪水淹进大街小巷。这一对新人却力排众议，坚持如期完婚，在没有宾客、充满洪水的环境下完成了终身大事。
2: 新娘穿着白纱礼服，小心翼翼地踏过齐腰深的洪水，用实际的行动证明爱情坚定不移。
3: 我心目中的药局啊，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4: 叔，我们是开药局，不是开黎明活动中心哦。
5: 江贝贝，
2: 你手指头这个黑色斑点有点不对，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
5: 多少炮弹都打不死我，快被你烦死！
2: 探长，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6: 玉婵其实现在一个月是吗？嗯，
2: 他真的没有考虑回来陪你吗？
6: 不为难他啦。
5: 你一个人要应付我们这么多人，你又不是不找个帮手。
2: 小兔啊，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药局上班？虽然我们是药局，其实更像是我们社区感情的中继站。要让他们放心的把问题交给我们。
6: 请问有什么需要？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关心健康话题，最近呢传来了国外进口的白菜或是娃娃菜，因为浸泡过违法的防腐剂甲醛，也就是福马林，才输入台湾。对此，我食药署已经澄清了，目前这些问题蔬菜通通都没有进口到台湾，但蔬菜正确清洗真的非常的重要。如何避免这种非法或是防腐剂等其他残留物质不下肚呢？正确清洗怎么做？首先第一步要剥去外叶，一片片的清洗，接着呢要以流水来冲洗的话会最安全。还有记得您在烫青菜的时候一定要

0: 煮熟也不要泡在火锅当中吃，当然呢，吃当季时令的蔬菜会比吃进口蔬菜来得好。第一，可以省荷包，也能同时守住健康。
1: 蔬菜百百种，其中精致小巧娃娃菜，还有白菜，都是许多人的家中常备菜。
2: 因为它很好煮啊，又可以放很久。
3: 这个大白菜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致癌。
1: 但最近有消息，中国大陆白菜被不孝业者泡了甲醛水溶液，也就是防腐剂福马林，在卖出。娃娃菜虽然从越南进口，但也让人担心是否有一样问题，引发恐慌。
4: 蛮常买白菜或娃娃菜，因为这是新闻，所以不太敢买，
2: 就不要吃。就立刻把家里的那包丢掉。
5: 食药署规范也是国际规范，防腐剂只能用在加工食品，而且只能用合法的防腐剂。甲醛的话，它本身来就不是合法防腐剂。
1: 食药署澄清，中国大陆白菜不能输入台湾，另外也不分国别，重点抽查白菜和泡菜检验甲醛，因此目前通路上买到的蔬菜都没有疑虑。但假如民众还是担忧，吃下肚前可以多留意这些事。
6: 如果有泡到这种药物，相对呢甲醛比较是溶于水，所以要多洗几遍，而且用流动的清水去冲刷它。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煮熟以后也会容易蒸发，但是呢我们的汤汁可能就会有残留。
4: 买的是台湾生产的，对，就尽量是当季的，然后不要进口的。
1: 营养师建议，如果担心药物残留，也可以选择地瓜叶、龙须菜等相对好种的蔬菜，并提醒不要因此不吃菜，多喝水，摄取足够纤维质，才能维持代谢，将有害物质清出身体。大新闻林依婷、张略嘉台北报道。
0: 如果您长期有鼻塞的困扰，又不是感冒的话，一定要尽快到大医院做检查。在台中就有一名患者，他因为鼻中隔弯曲以及中下的鼻甲肥大，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困扰，包括呢，他觉得自己长期鼻塞，闻不到烧焦或者是瓦斯漏气味，晚上也会频频打呼，让他觉得生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前往台中慈济医院来求诊，最后是以微创手术协助解决了难题。
7: 杨先生从青少年时期就饱受鼻塞之苦，随着年纪增长，前几年开始症状加剧，总感觉呼吸不太顺畅，影响睡眠，还伴随嗅觉障碍。
8: 厨房里面啊，那瓦斯打开以后啊，我是闻不到那个瓦斯的气息的，晚上会打呼，影响到别人这个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7: 他担心会进一步发展成睡眠呼吸中止症，于是到医院求诊，确认是鼻中隔弯曲合并中下鼻甲肥大。医师以微创手术改变鼻腔内的空间结构，切口细小，外观看不见疤痕。术后一周回诊。
9: 哎呦，好很多，
10: 好很多，
9: 对，好很多。
10: 但嗅觉还没完全，因为上面还有药。
8: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有动过这样的刀，所以我知道那个经历是很痛苦的。那这次的经历就差别非常的大，就是看完以后并没有说这么痛。
7: 医疗科技进步，比起过去开刀的疼痛感大幅下降。台湾有七成左右的人有鼻中隔弯曲，包括先天构造或外伤等原因。是否开刀取决于症状的影响。
11: 如果病人觉得这个症状没有太大的困扰，他觉得单边呼吸他觉得够，那就这样就好。但有些人，但大部分人会觉得这种单边呼吸会不大够，心悸，或者是有一种状况是，虽然单边呼吸，鼻中隔虽然弯到一边，但是这边会有所谓鼻甲，它会变成代偿性肥大。
7: 一旦代偿性肥大挤压到呼吸空间，单边也会变成双边鼻塞，长期睡不好就会影响日常生活，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医师。大爱新闻郭彦玲、林秀红、林立一，台中报道。
0: 平安之人为中尼洪灾的受灾灾黎来遥祭祝福，台南慈中全校师生以行动募心募爱汇聚祝福，幼儿园老师也引导孩子们了解冰川消融危机，孩子们同样是跨海祝祷送爱。

0: 祈祷声洪亮，一声声出自幼童真心。严峻的中尼洪灾，幼儿园老师细心解说，引导孩子了解。
1: 因为天气剧烈的变化，突然很热很热的时候，大水那些冰山融化，大水含着刚刚讲的泥沙一起冲下来。
0: 人民灾难远在佛乡，孩子却能真切感受。
2: 很多人都被冲走，所以要祈祷，祈祷他们赶快被救难人员找到。
0: 为灾区祈祷的也在中学部、国小部的开学典礼。

0: 开学首日，学生、师长众人一心，更将对灾民的关怀化为实际行动。校长、老师们纷纷响应募心募爱，学生代表也不落人后。
1: 对，这是毕联会代表捐的，
2: 哇，第十七届
1: 毕联会他们之前
0: 花这份心在校内汇聚，满满的祝福遥寄尼泊尔，冰川崩塌处有爱相伴。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玉莹、陈俊鹏，台南报道。
3: 农历七月吉祥月，慈济持续推广正信正念普渡，花莲乡亲也走进了金丝金舍虔诚礼佛，同时汇聚善念，为尼泊尔洪灾的受灾民众送上祝福。
4: 金丝金舍自力更生园区来自花莲新城乡凤林镇200多位社区民众参与吉祥月祈福。虔诚礼佛不只为自己，也为近期尼泊尔的受灾乡亲。
5: 以前的话经常会想着说啊，我家人平安就好啊，我就觉得这想法有点自私了，那一个人不如众生平安喜乐，让这个世界不是多添了一些阳光色彩。
4: 对于经历过光复洪灾的花莲民众来说，更能体会灾难无常，这份祈愿也化作对远方的关怀与行动。
6: 看到尼泊尔那些土石流，就像我们光复一样，大家这样子不晓得怎么办。我有看到你们慈济的师兄师姐去那边帮忙，这样子祝福大家世界平安。
7: 尼泊尔这件事，大家也希望说，让灾民可以安心我们做一点小善事，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
4: 志工也带领民众参观回首当年展览，从金丝金舍早期的21项手工，看见法师们自力更生、克勤克俭的精神。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清和、许正雄，花莲报道。
3: 镜头也要带你来到富裕的美国加州，这里也有经济暗角，主要是因为这里是拉美裔的社区，当地的家长普遍打零工，经济相对的弱势。而开学之际，慈济也前往了当地的一座小学来做物资的发放，给了小朋友新制服、新鞋，另外呢还有一些二手衣，能够让他们自由选择。
8: 有亮丽的公主粉，还有帅呆的幼幼版运动鞋，志工妈妈贴心的帮忙换上，赶紧蹦蹦跳跳试一试。开学了，如果要凑齐这些全套校园配备，也是一笔不小开销。所以慈济志工到东帕洛阿图的卡斯塔诺小学，把开学礼送到小学生手上。
9: I've been to it 3 times.In the past, today's event I felt really nice because it's a lot more different environment compared to other events I've been to, and it makes me feel good being in an event like this.
8: 除了送上新衣新鞋，还首度设置二手衣物摊位，让家庭自由挑选。一个暑假没见，志工和家长上演温馨问候情。因为慈济在这里扶困至少有14个年头，东帕洛阿图隔壁虽然是科技重镇帕洛阿图，但经济状况却两极分化。这里大多是拉丁裔人口，旧社区的经济水平也不高。
10: Most recently, in the last 3 years, 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o have Su Chi to work at my school as a principal. So it's been really great to see them working, not just with the back to school event, with the Second Harvest Food Bank on Saturdays, but also throughout the year with the Mother's Day and Father's Day.
11: Yeah, it doesn't matter what container.
8: 孩子很天真，要求也不多，收下礼物也投下零钱做公益，希望他们在童年时感受到被爱。长大后才懂得如何去爱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谢秀如、谢仁杰、金祖仪，美国报道。
3: 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的东南部以及离岛金门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在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离岛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还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都要请您特别留意，接着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大部分 部分都是阴天，或是伴随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温度介于29到33度。中部地区除了台中阴天，其他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29到32度。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东部会是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7到31度。离岛也要留意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感恩您加入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四月四号到五号，主题核心行愿。静思小语，汇合愿力，共同一心，众口同声，所说的都是好话。善用人工智慧扬善。四月四日上午8:40，上人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报告慈济志工昨日一整天的赈灾关怀行动，也教导对于慈济法亲要立即详细盘查各自状况，了解所需协助，做好统计及评估。四月五日，黄文清、廖群师兄等人报告人工智慧应用，上人期许能研发出利益人间的智能产品，例如有助传扬佛法、净化人心的科技应用，或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都能发挥善预防恶。上人谈到慈济大藏经的整理汇编，不同于后世佛弟子要整理集结口耳相传的佛法，已经相隔百年，现今要追溯将近一甲子的慈济历史，因为许多人都还在世，或是已往生的慈济人，他们的子孙还有当年的记忆或记录，要重建历史比较简单。黄文清师兄提及上人早期讲地藏经、八大人觉经的录音都还在，很难得。上人谈到最早期讲经是在大殿的佛龛前，席地坐在桌子前面讲，听的人不多，不过许多资深慈济人是因为听师父讲地藏经而投入慈济。可惜的是，当时讲经要靠自己录音，有时会忘记按下录音键，或是录音带一面录完忘记翻面继续录，所以留下来的录音并不完整，不过这些录音都很宝贵。那时候讲的法很单纯，不像现在这么复杂，现在是因为世间复杂，所以也就越讲越复杂。以前师父也没有承担那么多慈济事，所知道的范围很有限，慈济人不多，慈济要做的事也相对简单。现在是每天忙碌，一大早坐下来就一直忙到晚上，越来越没有办法回归早期的简单，所以一直想着要整理好过去的历史，除了印刷出版也要电子化。上人表示，地震时书房书柜里的书籍被震落，一本本厚厚的佛典词典拿起来很费力，佛典或字典词典的实体书都是很厚重的大布头，制作成电子佛典、电子词典可以方便大众查阅，这都是现代科技发达而便于传法的优点。上人说，电子资料库的查询功能很方便，人工智慧的辨识与反应都很快速。刚才廖群师兄提到人工智慧可以做到和真人一样有六识，虽然还没有办法有自我思考，但可以靠研发者的设定和训练预防它被用于作恶，而能在善的方面多发挥。商人希望将来经社的藏书以及置业体的出版品可以分别安放在藏经阁与静思阁，将慈济自创立以来的资料数据、来自台湾各地与国际间的慈济史料与资讯都要整理好，有系统的汇编留存。无论是实体书或电子书，上人都希望能让一般大众便于查找、阅读与运用， 故而期待能在旧有的基础上创新，使用起来更简单，更适应现代，能够普遍净化人心。这是一个大工程，不过我们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很正向，且具有历史价值，要把握现在慈济大藏经当中的人物，或是他们的后代都还健在，可以提供资料或见证这些事真实发生过。这是一部落实在人间最为真实的慈济菩萨大藏经。若没有这一群人间菩萨，慈济无法有如今的成就。若没有你们整理慈济历史，过不了多久，后来的人想要了解慈济也无从着手，对于我们当年如何起步，如何开展置业，更是不清楚。我们就要从现在用心做好，现代做给后代看，共同认知要走的路。佛陀故乡专案团队介绍六位来台学习慈济人文与静思家风的尼泊尔蓝毗尼同仁与志工团队，并报告尼泊尔医疗置业规划。上人提到，古印度有五明这五种学问，现在慈济回馈佛陀故乡，要发挥工巧明去教育辅导居民，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或是在现有的工作技能上更精进，还有医疗下乡发挥医方名等等。慈济人确实在佛法的道路上按照佛陀的教导所做的事都很正确，步步踏实。我们在佛陀故乡已经起步，大家同心发愿，要有共识，对于要走的路该如何走都有相同的认知。虽然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同时进行多项工作，你在东行他往西行，但还是同一念心，有共识，这也是同道，同时落实。当大家各自去做事回来以后，就彼此分享，相互了解做了哪些事，彼此欢喜赞叹，心马同心，共事同做，更将心中的话说出来，表达心声。常说和这个字是由人、一、口组成，意味众口同声，那就是共同一心，都是好人，有相同的心意，会合愿力，成就好事，所以大家所说的都是好话。上人感恩新马慈济人和心行愿，师父发愿，弟子实行，且彼此合心，一心一志一愿，共同力行菩萨道。

0: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上人要谈到的是人生有何价值呢？那么上人是从我们这辈子所做的事情来分析哦，如果说能够恒持正确的方向，那么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所做的也都是好事，那么这样子呢，无论生命是长或是短呢，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只要提起帮助人的心念跟动作，这个就是好心好行，也就是说把握当下，造好因结福缘，那么至少在付出的当下就得到了欢喜心。所以呢，在行善的当下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力量可能是很薄弱的，但却也可以帮助人，就会有一股自我肯定的欢喜心。而这一念心呢，就是致富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啊，发心行善，来生就是有福缘，而能够生在有福的家庭，继续来行善造福。其实上人也说，不必说到来生，那么今生做也可以今生得。人人都有付出的力量，把善法传出去，邀请大家共同来出力，共善天下。那么人间菩萨越来越多，苦难的环境呢就会越来越改善，而这样子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大好人生。所以要拥有一个大好的人生，就是要先这个心灵富有嘛。那这个心灵想要富有，当然就是要把握当下，造好因结好缘，也就是当下去付出，那么当下就得到了欢喜心。所以呢，这个我们都希望人生是非常的美好嘛，哈。那当然就是要现在就赶紧来做好。那这样的行善造福，不只是来生来世有福，这辈子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先得到欢喜心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哦，那同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个福德铺满 3.0 由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环保的福德铺满，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都是用感恩您，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上人的开示呢，上人就说起了花东地区，那的确哦，这个交通是比较不方便的。从早年哇，真的搬过山搬过岭哈，那现在虽然交通改善了，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刮风下雨啦那这个路途有的时候也是会受到这个影响哦，交通中断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时刻呢，这个医疗的守护也就特别重要，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说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的慈济医疗。

0: 前是这个第一年的这个主治医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那因为我自己比较习惯会去询问患者是你们大住哪里，然后从哪边哪个地方来的，因为在花莲的可能点到点之间的距离都相对的比较遥远。有一个伯伯，他有双下肢水肿的问题，那早上从兰屿这个坐船，然后又再搭火车过来。那我就想说要协助他赶快把一天的检查尽量浓缩，让他不用舟车劳顿又再跑第二趟。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络了超音波的检查室的同仁，跟让他可以做一条龙式的，下午5点多他的报告就是顺利的一个一个都出来。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完之后，那我就决定要开慢性处方先给他。那慢性处方先在东部里面，我们身为医学中心，这些药品可能只有我们才有，所以我就打去兰屿卫生所的时候，那边的护理人员跟我说他们跟他们的那个药局的主管讨论一下。后来他们药局主管说他会跟厂商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帮这个老先生叫药，那他就可以在兰屿拿到这个药品，不用再每个月都要来回往返花莲慈济医院。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我自己给我自己非常大的这个喜悦感跟成就感，让我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可以真的协助到这些在东部的民众。
1: 听来啦，我都是呢感恩，因为我们大家有共同核心的志愿，那如核心那共同有个爱，以爱呢真诚的爱为核心，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志愿，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不是为着咱的利益，咱是为着全民啊身体健康在体。那咱是伫花莲这么大真远，上山下来就是海边，是名副其实上山下海，要不然都是小乡村啦。这交通呢真的很不方便，这样的人生啊，有时阵啦，大病小病啦，一拖都崩拖。你这里讲交通不方便，还家的家庭啦，都不是很富有，所以讲吼，一拖都崩拖啦。那既然要送医来的时候呢，都是比较严重的。那有一个片头定在伫咧念，搬过山，搬过山，搬山过岭为安怎？都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也都爱跟咧行。所以讲吼，会当知影讲。医疗在当台湾是真重要，但是呢，现在医疗的责任我们都要扛，因为这是在当部啦，我们就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国科就要很健全。所以说在这大家人如果不是真有爱心，不走来花莲，因为呢，花莲呐、啊，再怎么样，大家人的脑海中拢是吼，那是偏僻的地方，偏僻的地方，也都爱有施怀者的精神，愿意去乡下。所以吼、哦，我来想着恁呐，医生呐、啊，我总是呢，一听我都讲。感恩啦，拢吼感觉到无爱心啦，就未选择伫花莲。来到花莲呢，都是有志愿，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啦。也嘛真感恩吼，主持人，我若看到迄个相片的面顶啦。 咱的医疗建筑遐尼大，唔是干那医疗，医疗要伫遮呢，生根落地啦，医学院、教育拢爱起来，所以咱即马伫华联，有大学都很健全啦。所以讲吼，这也是有大学都很健全啦。所以讲吼，这也是为着医疗，我才大

0: 唔通轻视迄个小小的、小小的事情而不做啦，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呢，咱个轻视去啦。所以咱吼爱时时感恩啦。不过医生呢，会当来到华人，似乎真感恩。也期待医生呢来华人啦。也都爱抱着迄份呢真可贵的心啦，这是吼，这份心不是人人有啦，咱会当来个遮，师父定来伫咧讲，大家人对遮的医生吼，拢心存感恩啦，因为主祭人师父去病院，大家人拢知影迄个目的。大家人若讲，哎，阮主祭有医疗，拢会真欢喜，也是真安心。当初走入主祭，主祭带动了大家人的爱，变成了完整的爱。所以恁若听到主祭人，回来啦，宜得妈妈好好照顾啦，或者是主行委员对病院的照顾啦。您吼嘛是爱用感恩心啦，有遮尔真侪诶慈济人来陪伴咱，咱医生甲护士要照顾遮侪病人吼，就是病甲照顾好，要甲伊互动等等啦，较困难。咱就是有咱诶在咨询甲委员。因为当走入去病院治工啊，陪伴病人，病人有埋怨呐、啊、等等，因吼都看看去给陪伴，去给抚慰，解开他们心灵的唠叨，这吼对医疗、甲医生、护士都有真大的帮助，因是代替咱做。心理上的抚慰，咱呢用爱去医术，甲护理吼，去伫因的身上尽心力吼。所以讲起来，咱主祭四大事业的华人，上重要的就是医疗，因为有医疗，咱才有学院，才有大学啦。
1: 那我们知道华东是非常需要更多的医疗的人才，尤其是在去年光复 的一个水患的状态，可以看到内科很多医师，包括我带着一个六年级的学弟在光复乡看诊，所以他还知道说、欸、其实灾民有很多的辛苦，需要这个华东地区能够有更多的医师能够留在花莲这样。那所以呢，他这个在选配的时候呢也很顺利的，我们也很顺利的邀请他加入我们花莲慈院的团队。那这是我们慈大自己很优秀的小孩。
0: 所以说有医疗，有好医生，有好品质的医疗体系。所以说你如果想到这点，就要尽我们来花莲医疗守护的责任。那会当安尼啦，我想应该医疗、教育，而且总讲一句呢，身心稳定啦，那咱的生活稳定啦，这实在是吼一个真好的所在啦，所以真感恩啊！咱的国际业、医疗、教育吼，而且嘛真期待各位菩萨。医王吼，甲教授啦，咱大家人呐来尽心力啦。咱人伫遮，咱都爱伫这个所在，因为咱所以教育提升真稳固，因为咱伫遮医疗生命伫遮真安全，咱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上重要就是爱。真诚的大爱啦，我想呢，这真

0: 肝上人开示，慈济的医疗就是来自于因为早年华东地区交通不便哦，那么很多的慈济医院医师都是为了远道而来，那么这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着爱，不只是理念而已，而是落实在每一次的这个医疗服务当中。所以呢，上人说这是来自于许多人的一点一滴的付出。那么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也包含了志工的陪伴与抚慰病人，让医疗与人魂彼此成就。那么慈济的医疗守护东部民众的身心健康，当然了，这个医疗要在花莲生根，也是需要教育来培养更多医疗人才。所以呢，慈济在花莲发展医疗也同样展开了这个教育哦，以专业来守护生命，当然更用爱来守护这份健康。所以呢，这个如何让爱可以在东部长久延续，这个还是需要有更多人一代一代的接引跟传承。所以慈济医疗走过40年，那上人是用感恩也欢喜的心，感恩大家能够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腰酸背痛的经验，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休息一下就好了。确实有很多这种下背痛啦，几个星期啦或者几天就会慢慢缓解。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的疼痛不只是卡在腰部，而是一路延伸，可能到臀部啦、腿部啦，甚至都有酸胀麻痛啊、无力，然后呢走路变慢、站不久，那可能就不单纯只是酸痛而已可能是身体已经发出这个呼救的这样的一个警讯了啦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祥义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洪医师您好。
3: 美兰姐好，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这个腰痛腿麻，这个可能到底是只是一下子就会好，还是说我们应该要好好正视它那我们就先请您来谈一谈很多人会觉得说腰痛应该很平常，对不对？但是呢并不一定，对不对？
3: 是的是的，腰酸背痛是身体发出的警讯表示有某些地方正在发炎引起疼痛那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拉伤扭伤，就像大家常说的腰闪到也有可能是劳力工作长期姿势不良引发的疼痛尤其是现代人都久坐啊，然后又会滑手机啊所以腰酸背痛几乎快要变成文明病但是如果一直反复发作越来越频繁，甚至会影响到工作、睡眠或日常生活，还是需要进一步检查会比较安全
0: 那通常如果说他的这个腰酸背痛已经持续多久的时间一定要去正视他呢？
3: 多久时间是其次主要是说看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神经症状例如说会痛到臀部啊、腿部啊或是出现脚的有麻木感、刺痛感或者脚开始无力、走路不稳或是说半夜痛醒更严重甚至会影响到大小便如果有 这些的症状，代表说神经可能有受到压迫就不是单纯的肌肉的酸痛的问题
0: 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曾经有就是相丢忧那样的症状然后呢就走路像机器人，但是休息这个几天就已经缓解，但是呢他还是可能隔一阵子比较冷啦或者比较疲累的时候，可能又会再度就是啊勾 像掉，还是姿势不良拿个东西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3: 对，
0: 那这一种就还算 OK 吗？还是说也一定要赶快去看？
3: 反复发作、哦、还是要检查看看、
0: 哦、
3: 如果没有问题就表示说自己可能就搬东西姿势不对啊、
0: uh-huh.
3: 例如说搬个包裹啊或是水桶姿势不对就容易受伤、
0: uh-huh. 是
3: 对，所以就应该 要学习说怎么正确去搬东西，甚至从地上捡个东西起来都要用正确的姿势、uh-huh. 比较不会受伤。
0: 是，以前我们大部分这个年纪小可能身高也矮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弯腰，但后来呢都是要先蹲下来，然后呢东西捡起来再慢慢的站起来，然后甚至呢这个坐的时候要臀部去找椅子，而不是这个靠膝盖的力量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正确姿势真的需要开一堂课，大家好好来学习。不过呢有一些症状哈，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如果是神经压迫，那这个就绝对不能够轻忽，因为那个是身体的一个警讯哦。那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稍微就是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呢？
3: 哦，很多病人会形容，甚至用手比给我看，就是说从腰部一直酸痛到臀部，一直痛到大腿、小腿，甚至到脚掌或脚底。
0: 嗯，
3: 那有时候会像电到啊、麻麻的那种感觉，或是有些站不久、坐不久就会开始麻了。
0: 嗯，
3: 这种就可能已经有点神经压迫的一个现象。
0: 哦，会像电这样子电到。
3: 对，电到或是麻麻的感觉，坐久脚就麻掉、
0: 嗯、
3: 或是走一段时间就要坐下来休息
0: 哦，甚至给他的掰卡掰卡。
3: 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这种就是绝对不能够轻忽，他可能神经压迫到了、
3: 嗯、是
0: 哦，是。那为什么您刚刚提到说他可能是从下背啊，然后慢慢臀部啦、啊、然后腿部，为什么他的症状会好像都是向下在延伸的这样子？
3: 因为我们脊椎的神经会我们控制腿部的感觉和力量是从脊椎神经来的，
0: 是，
3: 那它会汇集成我们俗称坐骨神经、
0: 哦、
3: 然后再传到脚部、
0: 嗯、
3: 所以当如果脊椎有狭窄滑脱，椎间盘突出去压迫到神经，那个症状就会一路从腰一路传到脚的位置。
0: 是，椎间盘突出，然后呢就滑脱，哎，真的蛮常听到的。甚至有一些长辈还说啊，我的血会有骨起啦，啊，这种好像也全部都是压迫到神经，对不对？
3: 骨刺哦，是一个民间的统称啊。
0: 啊哈，
3: 那通常应该类似像椎间盘突出哦、
0: 嗯，
3: 也是一种骨刺啊。
0: 哦，
3: 或者说脊椎滑脱之后，它整个椎体去压到神经，或是。长期滑脱之后它的关节就会肥大，造成椎孔的狭窄、
0: 哦、
3: 这些其实都是俗称，都是算骨刺、
0: 哦、都是骨刺。
3: 对，但是我们会跟民众说明清楚说它可能是椎间盘压到啊、
0: 嗯、
3: 或是脊椎不稳定啊，关节肥大、嗯、或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0: 是
3: 要分清楚。
0: 那像这种椎间盘突出啦，或者是说它滑脱、哦、这有办法说我们透过物理，比方说去复健科这样子来做拉伸啊、延展，然后就可以就是改善呢？
3: 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哦、第一步当然就是休息、药物治疗、
0: 哦、
3: 还有复健也会改善。
0: 嗯嗯，
3: 对，那滑脱如果是轻微的滑脱，这时候应该是要也是第一步要先休息跟药物治疗。
0: 嗯，
3: 那之后呢就要开始把锻炼背部的肌肉，如果肌肉够稳定，可以抓住脊椎的话、
0: 嗯、
3: 它的滑脱的那个不稳定就会慢慢的改善。
0: 是，这个听起来、哦、好像这个肌无力就会很大的影响，尤其年纪渐长之后，这蛋白质摄取量不够，然后肌肉大量流失，那开始这个好像脊椎就比较没有可以支撑的力量，它就很容易因为我们的不当姿势啦，或者是说长年累月的这种累积，然后就有突出滑脱。那有的是好像是退化所造成的，对不对？
3: 对，就是有哪些常见退化原因哦？
0: 嗯，
3: 大部分都是劳力工作、
0: 哦、
3: 像农夫啊、
0: 嗯、
3: 或是劳工，他们到一定年纪一定会腰椎都退化的相当严重。
0: 嗯，
3: 那对于一般民众就是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啊，
0: 嗯，
3: 那或是体重过重，这些都会造成核心肌群的不就是 不够力，然后 脊椎的摩擦就会受损，
0: 是
3: 因为 受的力量会比较大一点。
0: 体重过重，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就是其他工作，像我们的摄影师啊，他就是去检查说啊，一最近的是要剪一件衣服，然后就啊想掉，后来去拍了 X 光啊，然后这样子去检查，就说啊，你这个已经是退化，可能早年扛摄影机很重也会影响。
3: 对，就是扛摄影机会是单肩去扛，就是受力不均。对，那体重过重就是让脊椎的负担增加了。对，所以就说如果负担别人60公斤，他可能100公斤，他的耗损就会比较快一点。
0: 那会不会有一些是因为外伤所造成的呢？
3: 外伤当然会，就例如说比较常见可能是车祸啊，或是踢足球这种高速的旋转的动作，都很容易造成脊椎的受伤。
0: 所以运动赛事那种强度比较高的，其实也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3: 是，
0: 然后只是说大部分会从事这么激烈运动都还算年轻，其实就很容易忽视。
3: 通常会从事这些激烈运动，一定会有从基础动作开始啊，那从比较简单开始，所以他的肌肉已经慢慢的适应这种高强度运动。那如果今天是久久去运动一下，去踢个足球或是打羽球，就很容易造成那个突然拉伤啊。像刚刚说摄影师大哥剪衣服，那弯腰那个动作一定是可能有不正确，所以在那一瞬间就会造成拉伤扭伤。
0: 是，
3: 所以我都会一直就是教导病患说要怎么用正确姿势去剪动事情。
0: 是，所以洪医师一定要 来好好的卫教一下，让我们避免就是因为这样子那生活就受到影响了。不过我们怎么样让脊椎不提早退休，因为我们工作会退休，但脊椎是要跟着我们一辈子啊，只要活着我们就要运动，然后但是呢这个运动如果姿势不良等等的都还是会造成这个脊椎真的是不堪我们这样子去虐待它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您会特别提醒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脊椎呢？
3: 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维持运动习惯，特别是核心肌群的训练。
0: 是，
3: 那维持运动习惯重点不是强度多强，是要持之以恒，不能说我今天做一下休息个三天五天之类的。
0: 是，
3: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文明病嘛，就避免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不动。第三个就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除了对三高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那对于脊椎保护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0: 对啊，我们这个上医治胃病嘛，所以如果说可以做到核心肌群好好的训练，这个也是保护我们的脊椎很重要的。其实也不只是保护脊椎啦，因为这个下肢没力到后来老人家就很容易跌倒，然后就骨折了，然后那个骨折还不一定只有在腿部髋关节啦，然后甚至他的脊椎也都有可能就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这些影响，生活品质就会大大下降了嘛。那如果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不管是你的椎间盘突出啦，脊椎滑脱啦，还是说这个脊椎退化，那如果说已经医生说好像需要考虑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医生会给这样的建议的呢？
3: 通常第一步还是会以药物跟保守治疗为主，但是如果说他的疼痛持续恶化，治疗效果不好，或是脚麻，或是甚至开始无力越来越明显，甚至影响到大小便啊，生活品质，或是走路走一小段就要休息，那这可能就代表说在透过保守治疗效果是没有用的，就需要进一步评估看是要怎么手术治疗。
0: 不过有的时候手术啊，听说好像不一定可以止痛，对不对？它好像只是就是解除那个神经被压迫的一个状态，那但是手术之后万一还继续痛怎么办呢？
3: 手术继续痛，
0: 哎呀，
3: 所以应该要评应该哦，手术继续痛，应该说就是说我们开刀吃药要对症下药，那开刀也要对症 下刀，所以应该说医师的在术前评估要知道说他的影像的检查，他的问题跟症状有符合，
0: 是
3: 如果有符合，这样开刀成功率跟改善的 几率就会非常高，
0: 是
3: 因为年纪大，照 X 光一定有退化，有骨刺，不能说我看到骨刺就要开刀，
0: 是
3: 要症状有符合，这样开刀才会有机会改善。
0: 是，那如果说开了刀，然后他自己又是姿势还是不好啦，然后很多的这些动作就也没有去注意到，其实有时候都会大大影响到这个手术的效果嘛，哈。那只是说现在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啊，以前会觉得说啊，要开腰椎啊，就开脊椎手术都觉得好害怕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呢，好像就是有这种微创手术，也都是可以还不错的选择。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可以怎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啊，有结果没得亏都就很害怕这样子。
3: 早期就是大手术大伤口，
0: 对，
3: 但现在发展都朝微创发展。那微创只是个概念，其实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微创方式。那微创手术特色就是当然伤口是比一般小，然后重点是肌肉跟组织的保留会比较完整，不会去破坏肌肉，那比较不会流血，那所以术后也比较不会疼痛，几乎是开完刀当天就可以下来活动，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0: 哦，这么快哦？
3: 对，
0: 开刀的当天就可以下床，然后可以开始走动了。
3: 对对，是。
0: 哇，这个还真是蛮，如果您没有介绍哈，其实我们一般人还真的不晓得，我们现在的医疗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微创啊，哈，那这个也算是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吗？
3: 对。
0: 哦，所以它的伤口小，然后破坏的组织也少。
3: 对。
0: 哦，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医疗科技一直在进步。那如果说医师已经做了最正确的诊断，然后需要动手术，那大家也不用太过忧虑。那请问一下，像这样子需要自费吗？
3: 自费的话，就是说也不能讲完全都算自费，因为其实有一些是叫健保部分负担。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耗材，例如像钻头啊，一些敷料或什么的止血剂啊，这些可能健保没有给付，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自费的部分。那微创手术可能不同的微创手术会有一些不同的器械，那些也有可能会需要自费。
0: 是，所以健保还是有支付，只是有一些耗材的部分就是要部分自费这样子。
3: 对对对。
0: 哦，是。那的确啦，这个腰痛脚麻，就您今天的分享就是不一定要开刀，如果说这个服用药物啦，然后做复健都没有效，病人还是就是那个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那才会评估说是不是要进一步来进行手术。那只是说现在的手术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齁。是，那我想听到这边齁，应该听众朋友齁，就是大家对于说啊，这叫腰酸背痛啦，然后呢这个脚麻齁，那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到医院给医师进一步的来评估啦齁。那在这边呢，您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就是一定要注意，然后呢不要就是这样子延误就医呢？
3: 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椎手术就很害怕，担心开完会不会瘫痪啊，坐轮椅。其实现在的医疗科技已经不是以前能想象的，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都比以前进步非常多。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害怕延误治疗，当身体出现警讯的时候要及早检查及早治疗，效果才会显著，然后配合日常保养，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恢复到良好的生活品质，或是运动工作都没有问题。
0: 的确啦，不要延误就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3: 是是是，
0: 那当然啦，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要久坐，因为一般现代人运动都比较少一点点啦，可能工作像我们也是常常久坐，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要起来动一下。那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喝点水，那 逼迫你，哎，有这个想要上洗手间，然后就一定会起来走动这样。是，那所以呢，我们虽然说哈腰痛很常见，然后但是呢，如果它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下肢啊行走，甚至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呢就不要再想说我忍一下就好哈，那个忍一下可能就会让你的状况越来越差了哈。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恩黄翔毅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
3: 就是我现在非常，我在门诊都会推荐建议病人要做一些核心肌群的训练，所以就是说核心肌群非常重要，就是投资自己永远不嫌多。
0: 是，那您自己有做到吗？
3: 有，我自己都有规律的在练核心肌群，全身的均衡的训练。
0: 哇，手部然后脚部甚至就是
3: 肩膀、啊、或是胸肌、二头肌、三头、
0: 所以这个已经是很专业，甚至朝向那个教练级在迈进嘛。
3: 没有啊，就是自己可以做的比较正确，然后也可以教导病人怎么做比较不会受伤。
0: 是、哦、不然不是只有提到就是停在教科书上面怎么教，然后呢病人一直回馈你说啊，我都是腰酸背痛啦，然后症状都没有办法改善，因为你自己有在重训，那所以你就可以教导病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保养自己的脊椎。
3: 是
0: 啊、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洪翔毅医师的分享，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怎么样去观察自我哈，那什么时候该就医啦啊，甚至呢哎什么时候该走到手术这一步。但是我们最希望的哈，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向洪医师看齐，然后一起来重训训练一下我们全身的肌肉哈，让自己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呢快乐生活在每一天了。感恩，
3: 好，感恩。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节目最后要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除了是空中共修之外呢，不仅是让我们的心里有法，那么心中有爱，口中呢我们也常要吐妙香。所以说法传法，当然更重要是力行菩萨道。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空中共修咯。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64页。如是我闻的三层意义。阿难看到大家议论纷纷，就向大家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地方，意思就是我是阿难，我不是成佛了，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是我阿难当时听到佛陀这样说法，我现在照这样说出来。大家一听到如是我闻，就知道不是阿难成佛，不是他方的佛来，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复活，是阿难重讲佛所讲的经。这就是习争论，让大家不要议论，不要争论，大家都是佛的弟子，都是师兄弟，心难免不服。所以阿难说，不是我阿难自己说的话，是佛陀说的，自然大家就不会反对，不会起争论。如是我闻，另外一种意义是意外道。佛在世时，除了佛教以外，还有90多种外道。外道讲经，开头是用阿悠，这两个字是无有的意思。阿是无，悠是有。外道说万法不出于有无，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有，就是含糊的包含一切。佛教不用无和有的阿悠，是用如是我闻。若看到如是我闻，就知道是佛陀所说的经，并不是外道的经。如是确确实实是佛当时说的话，我是阿难的自称。如是我闻，意思是现在我要说的这部经确实是在某某时间，释迦牟尼佛在某某地方向多少人所说的法，是我阿难在佛陀的身边亲自听到的法。我们对如是我闻不能忘记，也不能忽略。佛弟子对佛典开头的经文若不了解，就不能分辨真伪。所以首先是尊佛遗教，依照佛陀所交代的用如是我闻，再来是为了要习争论用如是我闻，最后是意外道，为了鉴别不是外道的经典，所以用如是我闻。有这三种的意思，大家要记得。王舍城的由来。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一时佛教的经典为什么不标记某年某月某日呢？若是开会，总是有记录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为何不标记确实的时间呢？佛法是圆融的，是普遍的，不止人间流通，甚至天堂龙宫也普遍流传。因为佛法要普遍一切有情界，所以无法标明年月。比如人间100年，倒立天是1日，如此要怎么标记时间呢？佛不是只在人间说法，也在倒立天宫讲地藏经，因此天堂人间的日与月不能完全确定。不止佛陀说人间与其他天界的时间不同，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地球与其他星球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这不是无稽之谈。佛具足智慧，说法要普遍于人众及他方世界，就用一时。就如华人世界有农历也有国历，是要标农历还是国历呢？佛法为了普遍一切有情界，就没有标记确定的年月，
并不是它没历史可记，而是若标记某年某月，就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因此阿难说，我听到佛陀讲这部经，有一段时期佛住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王舍城是印度佛教最兴盛最有名的一个古迹，是佛陀说法49年中最合意的地点，最盛况的道场，也是讲经最多的地方。当时是摩揭陀国的首都，是很热闹的地方，是频婆娑罗王统领的国土。成名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为什么叫王舍呢？传说很早以前，佛未出世时，有一位国王很爱到山中狩猎。有一次国王去打猎，忽然一只母狮子跑出来，跟随国王的人很害怕，大家就逃走了，唯有国王留在那里。后来国王就与母狮成亲。国王回皇宫后，觉得人类和兽类成亲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尤其他是堂堂的一个国王，所以他不敢说。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忽然有一只母狮跑来，就在金殿的外面生下了一个孩子。母狮所生的并不是小狮子，而是人的身形。国王听到有人传报，心底知道一定是他的血脉，是他的孩子，但是他不敢说出来，就叫人将孩子抱进皇宫抚养。这个孩子虽然是人形，但是个性非常的暴恶，完全是兽类的性格。他很爱吃新鲜的血。国王觉得一个将来要接掌江山、身为人君的人，性情那么暴恶，所以不敢把他留置在皇宫，而将孩子送去深山里。这个孩子对人非常的厌恶，他受人类舍弃，被赶到山中，再加上受人轻视，对人类的恨心越重，暴恶的性情越强。他所处的山就是奇蛇绝山，全都是岩石，住了很多狸魅魍魉、山神、土木神，种种空中游行、地下行走的鬼神类。他性情暴恶，力量又大，什么事都敢做，所以想制服这些神类、鬼类、狸魅魍魉，而他也真能做到。山里的鬼灵类提出条件跟他交换，就是他若能在3年内抓1000人，用1000人的头血来活祭山中的鬼灵，大家就扶持他当奇蛇绝山里的狸魅魍魉的鬼王。3年内要抓到1000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就处处去抓人，抓的对象必须是国王，尤其以人王为先。3年来已经抓了999个，还差1人就1000个。最后这一个抓到一位人王普明王。普明王仁慈为政，国家不用刑具，也不体罚人民。他用慈悲的心来感化人民，每个月举行一次布施会，叫做无遮法会。有一天，普明王在花园散步的时候，被凶恶的鬼王抓去。普明王问，你抓我来这里做什么？鬼王说，我抓你来就是要用你的血来祭拜山中的灵。普明王听到鬼王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害怕，他很欢喜地答应说，好啊，从我接掌江山以后，发一个愿，就是有求必应，无论什么人要求我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说不字。你要我的血，我也会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鬼王就问，什么条件？他说，我一生做人最守信用，
每个月都举行法会，你要放我回去，将法会办妥，把江山传给我的儿子，叮嘱他施政的方法，继续我的志愿，来领导国家，救济平民，然后我会再回来，将我的头，我身躯的血给你祭灵。鬼王不相信，他心想，世间难道有这么守信的人吗？我放你回去，你真的会再来吗？但是他又想，我放你回去也不怕你跑掉，限他三天内回来，因为鬼王心里有准备，你若不回来，我也有办法再把你抓来。普明王回到国内，赶紧将国家交付太子，并打开国库赈济平民。三天之后，如约来到奇蛇绝山，鬼王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回来赴死呢？普明王神色清安地说，因为我的内心充满感恩，感恩得遇圣法，日子过得充实，做得欢喜，让百姓有所依靠，感恩你的成就，让我对国家子民的承诺得以信守。鬼王看到普明王脸上散发法喜的慈光，充满了好奇，请告诉我，你所受的圣法是什么？怎么会视死如归呢？普明王答应他的要求，但请求让那999位被捉的国王能同时听到他的分享。鬼王同意了，普明王在大众面前宣说苦集灭道四圣地法，不仅让999位国王感动不已，更震撼了鬼王的心。他当下觉悟，善念兴起，怨恨心念尽除，决定不杀千王，但是对罗刹夜叉承诺要以千王祭祀一事。鬼王深知他们要的是诸王的鲜血，于是准备一个大盆子，盆内装一些水，让千王每位赐一滴血，滴入盆中，融为一盆鲜血，并要人人拔三根头发，代表献身活祭，合力供养罗刹夜叉。这999位国王觉得每天听闻普明王分享的佛法，心灵充满喜悦，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把家属全都带到这里定居，汇为一个大国。因为千王聚集，所以盖很多国王所修持的精舍，房子多，就像一个村落一个城，因为有很多国王居住在这里受持佛法，因此地名称为王舍城。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是慈济歌曲五十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2: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茹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6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吃太少了，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2: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3: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4: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3: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5: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6: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3: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7: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8: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度化自己，负起责任。不论您是在工作，或甚至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如何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要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度化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比如说我是出家人，弘法就是我的责任。那如何能够弘法，让人家听进跟包括还听懂？如果听不进，更是听不懂，那所说的一切呢，就等于是白忙一场，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弘法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正言法师上人呢也告诉我们，有心就不困难。那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譬喻，比如说现在应该讲说在各社区道场我们所精进的部分，我们从《法华经》开始，那《法华经》的前部呢是《无量义经》，所以在之前其实已经在各社区分享完毕的是在于《无量义经》的部分。那在于后段呢，《法华经》的部分一共有7卷28品，在第一品序品以及包括第二品方便品，进入到今年我们精进的部分是在于譬喻品的部分，也就等于是7卷28品当中进入到第三品。但是第三品它的譬喻呢是火灾喻，就如同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所知道的，天气越来越闷热，那这个闷热呢带给我们，我们只感觉到很热，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大气层里面，我们的气温上升，那我们的人体体温才多少度？大家知道吗？你如果到37度，有可能你就已经微微开始在发烧，更何况在大地间，您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温度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小时候呢的温度跟现在，哇，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可是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呢？ 那如果说我们感受到大家有想要去改变它吗？就如同弘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弘法不简单，有困难，可是谁是愿意可以坚持下去的人呢？那很多的譬喻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举一个例子，那如何能够真正的举一个例子而让别人就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当然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留下历史还要有会写的人，写的词不达意，让别人根本不知道您在写什么。那写还是要有一份功夫在，那在于写完之后，在于后世的人，不要说后世，我们讲后面没有参加过或不了解的人，他能够从您的文章去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当然自己还是要多一份努力，我们才能够将这样子一个历史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那比如说在印度当中，在佛治时代呢，当然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当然有别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之外，所以这个外道啊，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邪道，而是这个是有一个区分的。所以在于经典当中呢，我们时常看到很多的就是一个譬喻性，举例子无非就是想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那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呢，所以写一个譬喻啊还真的不容易。那以法华经而言呢，看看我们第一卷才两品，第二卷也才两品，那这样子的时候等于是七卷减掉两卷，那后面呢一共有五卷，可是第一卷两品，第二卷两品，那也才四品，所以也就代表着后面的五卷要包含24品的经文里面。而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长，整个呢在文字上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曾经就跟导师啊，印顺导师就讲说，导师啊，哎呀，我所有的字都认得，可是所有的意思都不了解。那为什么？经典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引导我们人心进入在为经文里面，但是所有的经文无非就是一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同，因为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不同，跟包括您过去生现在的姻缘还是有一些牵扯，也有一些拉杂的地方。所以法华经一共有几个譬喻大家知道吗？一共有七譬喻，有七个譬喻。所以呢在于法华经里面它是一部经，所以它只是在于不同的品当中呢有譬喻性的故事。可是在佛门当中还有一部叫做百喻经，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经。那它为什么是百喻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只要大家有因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于佛治时代其实是没有文字的，所有的文字流传都是在于后来的高僧大德。所以如果说您不只是会中文而还会英文的话，您有没有也想试试看面对一部经典的时候，以您自己怎么样子去翻译，跟包括于您看到别人翻译之后跟您的差别是在哪里。我想学习就是如此，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当然在于譬喻经里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同人翻译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有比如说杂譬喻，它旧的杂譬喻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譬喻经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地方。那其中呢以譬喻经最有名的是萧齐时天竺人求那毗 地所依的，它一共有四卷，集了98个故事。那98个故事这样子一个譬喻性的时候，那就不到100啊，那怎么会变成是百喻经呢？因为它加上缘起，缘起为什么会著作这个百喻经的这个缘起，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先分享到的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共有序分、有正中分以及流通分，这是每一部经非常重要的三分法。那百喻经呢，那它其实只有98则的这样子四理做譬喻，那加上缘起，那最后就是还有结尾，就是一个偈。那这个偈颂里面呢，那一共98再加2，又就等于是100则。所以百喻经呢，是跟我们然后在台湾，可能大家很常买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寓言。那寓言的时候，小孩子可能要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个寓言故事让他来听一听，让他很快的入眠呢。那其实百喻经也是一样，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浅，让大家呢也非常的能够上手。所以这个譬喻啊，这个寓言，当然它一定有一个还是有主轴在。那主轴性的时候，就是在故事性里面。那以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的时候来说这个理，说什么理呢？就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比如说如何能够譬喻的好。那要怎么样子讲，让人家听的是津津有味，而日后呢还能够津津乐道。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有的人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他讲的故事还不只是会讲，既有趣味呢，又富含了很大的意义在。那当然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佛治时代，佛陀他并不是台湾人，他也不是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子整个的经典当中，您看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大藏经一共有100部，那这100部的大藏经里面呢，它还是有分次第性的。那如何能够读懂，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导师啊，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在于整个的过程呢，他自己本身有出了华语集跟妙云集，那一共呢有5册跟20几册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著作里面。那导师曾经就讲啊，在于他的那个著作里面呢有20几本的这个妙云集。那这个妙云集里面呢、所知道的部分有一次我就问师公啊，因为毕竟导师是上人的师父嘛，那我问师公啊，因为毕竟导师是上人的师父嘛，那我们对外虽然称导师，但是我们是

问了导师说，那在导师的著作当中啊，比如说看到有经律论啊，那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从第一本啊开始这样子一直读，读到二十几本呢？那导师就讲说不是哦，那我真是太惊讶了哈。我想说诶，怎么会不是呢？那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 每个人我想习惯性就是我们会从第一本开始一直读，读到最后一本嘛，应该也比较少会就是抽着读。因为当你抽着读，有时候你可能读一读你又觉得没兴趣，整套书可能就放着，所以应该会从前面开始看。可是导师就讲了，其实他在编书的过程当中，他以经律论，所以我们看到 后段的部分的时候是论。那导师他当时我记得讲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以论来解释经，所以要从论开始。那你读完经之后呢，论来解释经哦，但是戒律啊，经律论，戒律是一个非常重要持守的，所以是要倒着读上去哦。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哦，我从来不知道书是应该要倒着读回去的哦。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说诶，我自己就学到很多，虽然是我们是轮流跟导师一起做互动，但是也看到导师的那种他整个的沉稳性哦，这个我觉得说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是因为您的年龄，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个性，包括修辞涵养。所以导师啊，看到我们这些可能以世俗来讲就是毛小孩的那个感觉，因为毕竟他的年龄的时候就是当时到金色的时候，我记得也年龄蛮长的。那我们其实早期也没几位师父啊，那可以轮流一起来跟着导师做学习。我只知道他的用餐就是很简单，所看到的每一次的那个用餐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挑食，那他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吃多少。那曾经我也在一本医学性的那个书里面有看到了有一段，他就说我们人呢、为什么会吃得多呢？大家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们要养身体很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不是正常的细胞，叫做烦恼的细胞。哇，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我会一直吃代表我的烦恼心是很大的。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本身要如何去调整。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呢，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乘船，就是乘着帆船入海的人呢、那乘着不是大船哦，是帆船哦。大家坐过船吗？那您会晕船吗？那坐这个帆船最怕碰到的，我想不论是帆船什么船，最怕碰到的就是礁石或者是海水倒流，那就是会非常的危险。那如何能够掌舵稳定，而且还能够对准方向？那如果说真的去遇到的时候，如何能够让自己不慌不忙，也能够改正？当然如果说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掌舵者，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那掌舵的方法其实有的人是用背诵的，就如同我们进入到佛门，我们也需要背诵很多的经典啊。那如果背诵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在你紧急的时候你也应该搞不好是送不出来。就如同我们师父也有曾经他觉得自己很紧张的时候，结果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停了一下子，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当时的时候，哇，真的什么叫做吓出一身汗。那我们应该也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类似这样子一个经验。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慌乱当中，是不是就像我们在漩涡里面无法前进呢？而且有可能就会让船沉没了。那理论当然必须要由经验来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互相
就是有搭配让大家

能够很清楚。那什么是大气呢？当然懂理论还是要实际，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必自于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就如同我们知道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可能如果有在煮饭的家庭主妇一家人当中，我们都不是外食的话，这个盐巴应该是非常的不可或缺的。那当然古代就有一个不聪明的人啊，他的亲戚到亲戚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他在这个亲戚家里面，他就看到哇主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吃饭了，然后他就讲说，哎呀这个菜啊好像都没有味道。那主人啊就进去厨房里面，然后呢就带了盐，然后一点点就撒在这个菜里面，哇感觉到就非常好吃。那这个他的朋友呢，他都想说，哎呀原来啊美食就是因为有盐的缘故，那如果这个盐的功用这么样子好，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家也有盐。可是呢一点点的盐能够这么好吃，那如果加多一点呢，那味道会不会更好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就是一直想说，我在朋友家里面能够吃到这么美味，就他只有加一点点，那如果我自己煮菜的时候能够加一大把的盐的时候，那一定更加的美味。可是呢哪知道他加了真的一大把盐，那一盘菜哇咸得要命，也无法能够下咽。那他当场就大叫，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那您看呢，其实这个譬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佛法中其实我们的道理跟这个盐巴调味也是一样啊，如何能够运用得当。那运用不当呢，当然无益反有害啊。所以很希望的是在佛门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听过就是过午不食，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如同有食物，那对我们自己人的本身呢，我们就是能够将法运用得当。那这一个盐巴就是这个愚人食盐的这个故事出在哪里呢？出在譬喻经里面。其实大家很常去听到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从就是学校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可是呢就不知道它的那个过程是出在哪里。可是当我自己出家之后呢，看到譬喻经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佛门小故事，但是呢因为或许出书的人他也没有特别去标注标明，那在于我们导读那里足迹的时候，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言一字或者是一句呢，能够引导大家的兴趣能够来看那里足迹。所以对人间呢做长期的这个教育啊，那也希望呢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不是在这一段时间上人开示的部分，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推行，那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因为上人可能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又朝向另外一个目标。修行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坚持，我们坚持所得来的才能够日久。那每一个人其实也都一样啊，比如说上人讲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那现在目前因为疫情呢，上人讲什么大灾教育时势为大，那请问这样子的言语有没有一样呢？可是我记得当时在推行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同时，所有的营队我看到的在于身心宽敞之后呢，吃的真的是点点，所谓的点点呢就是小点心，点一下肚子而已。可是之后呢，现在感觉到可能上人也没有再提八分饱两分助人好，
而大家有一点点忘记了。在身心宽敞之后呢，其实有时候大家免不了不只是吃，而且还谈论交谈。其实疫情虽然政府已经解放了，应该这么讲，可是呢我们自身的安全还是需要靠自己。那十四伟大呢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推推素食。那过去呢上人就讲说他是无法说，但是到现在看到整个环境背景的同时，已经不得不说了。上人讲非素不可，希望能够净除污染源。而且您看呢、其实有时候您到底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您确诊过吗？对这一波的疫情，当时确诊我想人心惶惶，可是现在目前已经这么多人感染，当然现在感觉到轻症的人是多了，那轻症的人多，但是最好也是不要确诊。那您知道您自己本身为什么被感染到吗？我想很多人是不清楚。那既然是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环境非常重要，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交谈，现在目前的疫情，我们轻症者已经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追踪，也好像不用探讨，不用回报，可是这个寻觅的这个踪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加的防范呢？那不只是这，不只是如此哦，我们看得到的，其实在医学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研究。那之前我们对疫苗啊，大家应该几乎台湾的人民都打完三剂，但是打完三剂也不能够放松，也不是您打完几剂之后就不会确诊，因为这个病菌无形。大家有知道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是在讲善殃鬼王吗？这个鬼王啊，他的那个工作就是到处去散播这个殃啊，祸害啊，来危害我们。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当然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如果说万一不小心被感染到了，至少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有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礼貌，有礼貌的形象呢，其实就能够表达内在的修养。所以外表是别人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可以手持食的威仪，而且还能够领受食的教育，这个威仪跟教育是什么？就是食入口我们不语，我们不要一面吃一面讲话，那这样子至少可能感染源我们也会比较降低。那非常祝福，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国人，因为政府的开放，我们的确诊者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感恩也祝福您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夫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哈，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哈。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紫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紫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紫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
2: 因为要非常的缓和，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受伤的黏膜呢，像是敷了保湿面膜一样，那可以帮助我们受伤的黏膜修复。
1: 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那看来 你这个持字 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今天呢，美女如云啊，真的是太多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好开心哦！希望他们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全新的感受。首先，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喽。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三位美女教练，然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首先，我们先从秀秀教练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秀秀教练。
2: 秀秀教练之前有来录音过嘛哈，那一集呢，如果大家忠实的粉丝呢，你应该知道我们有录过100K 的那一次哦。对，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敏敏教练。
4: 大家好，我是敏敏教练。
5: 敏敏教练应该是第一次来哦。
4: 对
5: 有一点害羞的感觉哦，那第三位呢？
2: 来，第三位邀请我们的泽梅教练。
6: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泽梅。
5: 哇，我要想叫美眉教练哦。
2: 美眉教练，
5: 美眉教练其实呢，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啦。嗯，但是他说他其实年纪跟老师来讲差不多，我都说，哎呦，看不出来，老师你要加油哦。没有啦，那每一个教练都是很青春又有活力，对不对？
2: 当然，
5: 但是我们好想知道哦，你们可以当教练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耶，哦，而且是教人家怎么健身嘛。这个教练怎么选的呀，老师？
2: 怎么选的，当然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那他们从自己的职场，因为他们本来不是从事教练的工作，只是对这个教练的领域教学指导，然后对长者有热情，所以我们就从培训强化课程开始，然后慢慢从初级考试，那考过了之后呢，也来我们银发健身俱乐部，然后当见习实习，然后到核定，好，就是确定可以一整节课，然后之后呢就长期在我们这边，也已经3年了哈，
7: 都差不多，
2: 对，差不多3年了。那他们也是从初级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证照，然后考到中级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证照，然后现在也都是在负责承担，就是培训我们新进想要考教练的学员们这样子。哦，对，
5: 那听起来三位教练都是先跟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结缘的咯。
6: 是的，
5: 各有不同的因缘，还是都是上课的学生？
2: 应该都不同的因缘，我们一个一个听下来，好不好
5: ？OK 啊，好哦。那首先，那个秀秀教练，我知道了，他是你的学生嘛？
2: 对。
3: 我会当老师的学生，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在跑团认识的。
2: 对，他是我们的跑友，
5: 吉安吗？
2: 是。
3: 那我们就跑着跑着。就开始，其实在跑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健身这一块，就是自己很喜欢健身，然后在跟老师接触聊过之后呢，我就继续当老师的学生啊，就是去报考当老师的学生。
5: 就想要念书了。
3: 对，就突然就是很想要念书了哈，所以我就去念书了。
5: 想要念书找老师就对了。
3: 对，没错，老师一定会，就是一定会辅导你到这是毕业。
5: 他读的是师大的
2: 秀秀是念的是我们教育研究所。
3: 对，
2: 研究所2年就顺利毕业，然后也是拿到了学业成绩优良奖，掌声鼓励。
3: 感谢老师的成就。
5: 所以你是当老师咯现在？
3: 没有，我还是在我的主科，我觉得我还是有我的使命在。
5: 你的主科是什么？
3: 我在医院工作，呼吸治疗师。
5: 呼吸治疗师，他是学医的。
3: 对，
2: 他是从学护理，然后转到RT， 就是呼吸治疗，然后所以一直都在呼吸治疗这个领域。
5: 是，我学我专长的呼吸治疗师，
2: 对，
5: 又拿了教育的这个学位，
2: 对，
5: 所以呢， 折中起来就是当教练了，
7: 是，
2: 哎，不错，
5: 哦，了不起，
3: 跨领域，
5: 跨领域了，好，那第二位教练呢？
2: 敏明教练，
5: 敏明教练，你怎么认识我们温教授的？
4: 其实我也是吉安跑团的，只是我可能没有像秀秀教练跟温教授一样这么优秀，就是100K 实在是，如果我可以跑完那个全马42K， 已经是我人生的顶标了。我觉得，哦，那现在可能连21K 就是都需要再去练这样。
2: 哎呀，人生总是有不同的阶段啦，
5: 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啊，人家都是跑5公里
2: 我们没有要气死人呐，啊，我们没有要比较啦，哈，对，
5: 哦，可以半马了不起了。真 的不容易，不容易哈，所以是吉安跑团的。
4: 对，开始认识老师这一位女神，因为以前我们在跑团，大家都称为她温女神，
5: 哦，真的哈，哦，
4: 真的。老师以前名气就是让我们觉得，哇，这位女生一定是很优秀。
5: 我开玩笑哈，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神话温教授，我说不是神话，她就是个神话。
4: 没错没错。
5: 你知道那个第一个神话是形容词啊，第二个就是它就是一个名词，欸，真的，哦，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也看过它过去跟现在，欸，它真的是回春，欸，是吃了什么，
2: 哦，你是说有前侧跟后侧的比较是吗？欸，我这一点我证实我真的确定、就是从大学到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
5: 真的真的靠训练靠锻炼，啊，靠自我内在的升华，由内而外，发光发热，啊，所以呢，大家可能跟我们的温教授接触呢，不是因为上课，就是因为跑步。我发现了两大途径，
3: 是
5: 不是因为上他的课，就是因为参加了跑步团，能够大家想听众朋友想认识他啊，就参加跑步团呐，啊，或者报慈大的运动课程，就有机会认识我们的温教授了哈。好，来第三位，我们的妹妹教练，
6: 对对，我是妹妹。我们三个其实是同事。对，那所以我也是非运动本科，是的。那大概在10多年前，我们医院推了健康运动促进的活动，运动，然后那时候开始接触了运动，然后我们这几个因为感情比较要好，会相约一起去参加，然后从一般的体适能检测，对，再来一些什么肌力运动，然后开始跑步。跑起步来，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变强了嘛，所以我们就报了马拉松。我们先从10K， 我们没有从 5K 对不对，我们从 10K 开始跑起，10K 大概跑了一两次，不多哦。后来我们就从 21K 开始报名
2: 半马了，
6: 对，半马，所以我们会把它当做我们的每个月的一个
2: 聚会，
6: 对，我们就会去报21K 的赛事，对，我们有了目标，所以我们就会就开始一起相约团练，类似这样的概念，是，所以一直到我们那时候的革命情感一直到现在啦，应该这样说。
5: 这样有几年了哈？
6: 我那时候43岁，我现在55岁，所以有12年。
5: 所以同事十几年啊？
2: 对对对，
3: 更久，我们同事更久。
6: 对，我们同事20年，我们三个同事20年以上，
5: 同事20年，一起跑步12年，
6: 是，
5: 一起运动12年，
6: 12年前一起接触运动。
5: OK， 好，反正三位都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人呐，哈。
3: 最早是跟哲明姐一起，
6: 是的。
5: 那个敏明是后面加入的，
4: 对。
5: 那他是呼吸治疗师，两位呢？
4: 我也是从护理师，加护病房的护理师，然后转去呼吸治疗师，
5: 所以也是呼吸治疗的。
4: 那可是我现在又转出来做职业安全卫生的护理师。
5: OK，
3: 职护，
4: 对。
5: 那妹妹
6: 是，那我跟那个秀莲是同一个单位，但我不是呼吸治疗师，我是算他们的书记。
2: 哦，做行政的
5: 书记是行政就对了，
3: 比较行政的
5: 书记是管钱的，
3: 有一部分
5: 管行政。OK， 好，那我们来请那个温教授讲一下啦。你认识他们也十几年了嘛？你对三位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是讲同好呢，还是学生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你觉得？
2: 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跑友嘛，那就是大家一起去跑步，一起团练。每个礼拜六团练个几次，通常他们会出现的时候都是礼拜六。对，然后 礼拜六就是大家边跑边聊天，讲讲目前大家在做什么，然后讲讲私房话，内心的姐妹的话这样子，然后目前有什么规划。那以秀莲来说呢，她刚好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小孩也长大了，所以她就觉得哎，这个很像是一个还不错的契机，所以我就鼓励她说啊，教育研究所我们有成立一个运动与健康管理组，好，这个组那也可以鼓励她一起来就是继续深造。然后同步的，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也正在招募教练，也刚成立。好，我们是从2010年11月开战，然后就开始就是开始从零开始，然后一直想说怎么样招募一些教练啊，然后跟就是大家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造我们想要让长者就是健康运动，而且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人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的。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就是一致性的理想。那我们从学术上，然后实务上，然后甚至也会跟几位教练就是谈到他们在临床上有碰到的一些个案，那怎么样去用运动的方法，就是自然的医学的疗法，让他们的病人更健康。所以让教练也对这方面也非常有热忱啊，所以就慢慢接触这样子。
5: 好，那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还是读了个书。那有名教练呢，你觉得一开始他就是喜欢跑步但跑不太动啊？不是啊，
2: 没错，没错，秀芳你讲的没错，一开始就是因为跑嘛，都就是绕几圈嘛，那明明谈就是大家就绕一圈就不行了。

0: 团队中他也很精进，嗯，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然后现在从以前你看护理师 ICU 的护理师，然后从 RT 现在就更走向就是从治疗端，就是慢慢更走向预防端，嗯，因为他现在已经走到社区去做一些职场的健康促进，嗯，我都觉得这个是就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吧，是不是，嗯，
1: 是的，没错，嗯，
2: 没有错哈，嗯欸，像他这种啊开始跑不太动啊，跟我这种不太爱动啊是有差别的。
0: 有啊，一个是固定礼拜六都会出来啊，嗯，啊，有人就是怎么邀都邀不出来啊。
2: 所以这种虽然一开始跑不太动，但是他是会动的，他是主动要动的，嗯，所以他还是可以慢慢栽培到后来变教练，我是这个意思。
0: 啊，哦，对对对，那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像 Ada 呢，他现在就是因为听了太多人的成功案例分享，所以已经洗脑到他觉得哎，这件事情很像是我应该要做的，很像我应该要这样做，嗯，就是变成一个健康信念原则，嗯，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健康部落格的洗脑的原则，嗯，然后让 Ada，嗯，开始要准备踏入我们下一期的新的学员。
2: 但老师你知道吗，我不是不太爱动，我是太不爱动。
0: 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okay, okay, 其实就已经是改变你的人生的大的契机了。
2: 我其实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啊，来问一下妹妹教练好了。妹妹教练她也是属于看起来就是很积极的人，对不对？
0: 其实三个里面呢，比较没有在跟我们团练的就是妹妹教练，对，因为她我印象中都是在大家参加路跑的时候比赛，哦，那其实呢我们人类行为哦，在参加一个就是你有热衷的，譬如说以跑步来讲，一开始就会就想说哇，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成绩进步哦，然后我们就互相就是约去参加跑步，然后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比赛那个比赛，就是排好好的，然后参加比赛呢，然后大家感情一定要越来越好嘛，就是非常的应该说运动依附跟黏滞性非常非常的高，嗯，所以不管参加有什么比赛，只要你画一身我就一定去，然后大家就是那一种非常热恋期的那个程度，嗯，那到后来可能因为工作或是家庭或是任何的或是提身体的状况，不管是什么原因，就会有一个就是慢慢退热的那种阶段，嗯，然后退热的阶段之后呢，也会觉得说哎，很像这样生活也可以，嗯，虽然觉得运动还是跟我在一起，但是并不会像以前下雨天还出去跑步拿着雨伞也要跑，哦，那种很疯狂，然后 100K 哦也好我要去报的那一种，嗯，那种热恋期就会慢慢退热期，嗯，但是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一直都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那运动量虽然没有那么大，可是还是会落实在日常生命，譬如说一个礼拜至少自己还会有几次的运动，嗯嗯，然后也是在教育其他的人，嗯，我就觉得人的行为都是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就是按照自己当下你能做的，或者是因为但是你的大脑里面都有觉得说哦，这个是健康的信念，所以我要运动，这个是放在我的生命的自律的项目里面是的其中一项。嗯
2: 嗯嗯，哎，妹妹教练，我好奇了，
3: 是
2: 哎，因为你爱跑步、爱运动，但你不爱团练，对不对？
3: 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啊，嗯，后来可能很多事情会慢慢退却，嗯，或者是就没有参加团练。那但是私底下我可能会自己自我训练，哦，应该这样说。嗯嗯，对对对。
0: 我刚刚不是说你啊，我刚刚说我自己。
3: 是是，对，但老师也好像也说中我哎，
0: 对，
3: 我的，
0: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是这样，
3: 对，我的状态好像也是这样。
1: Okay.
3: 是的，
2: 我早期也是常被同事拉着去参加什么比赛什么比赛，嗯，我说的迷你马真的都是被拉去跑
0: 的，
2: 对，当然就是朋友揪嘛，嗯，那种不好意思，但是我本身哦，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是属于怕生的，所以团练我这种比较多生人的不太敢去参加。
0: 哎，这个确实有些人个性就是不喜欢跟，嗯，
2: 你怎么揪
0: 很多人
2: 一个，我就不敢去这样子。
0: 那就是我们私下揪你也不去。
2: 你有你的私下都

0: 好多人哦，我每次跟他 po 都一堆人啊，无论何时你身边都围满了崇拜的人，没有啦，跟随的人，一起跑的人，
1: 没有
0: 哦，你的跑友真的蛮多的啦，即使是只有你跟先生小孩，我也不好意思加入啊，对不对？
1: 其实哈，应该这么说，我们忙完的时候自己想要去跑的时候我就去跑了，我不会来， 我来不及 call 你，
0: 随时想跑随时就去了。
1: 对 对
0: 真的不用带我这个累赘，谢谢。看一下，看一下，
1: 你怎么讲的这么实际？
0: 真的，真的，真的，你叫我，我也害怕。
1: 不是因为太晚了，
0: 因为我们差距太大了。老师跑跟我跑，怎么一个只能跑一百公尺，跟你可以跑一千公尺，怎么可以一起跑？那是不可能的，真的。我会觉得啦，我们这种就慢慢来，先从运动开始。我慢慢找到跟我程度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哈。那程度差太多也很辛苦呢。
1: 没错没错，这是真的
0: 真的哈、哦。你为什么有手感？你有带过累赘啊？
2: 不，因为其实我们在约跑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
1: 对对，
2: 有时候其实，假如说今天老师约我跑，我知道老师当然程度比较好，所以其实我跟老师跑的时候，我的那个精神状态是要再更，就是要再
1: 更集中一点，
2: 对，更集中。
1: 我有 prepare，
2: 我可能就是要前一天要睡更好，我才敢跟老师跑。那如果我们自己就是程度差不多的跑，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比较放松，
3: 比较放松、
2: 哎。跑一跑，哎，好像大家一起走一走，好像也就觉得啊，好像也可以这样，就是那种程。
0: 尤其老师喜欢边跑边聊天，不是跑都很喘了，怎么聊天我都不能理解。
2: 就是心肺很强的人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哎，不会啊，秀莲常常跟我边跑边聊天啊，
0: 就是很强嘛。这就很强了、真的。
2: 那是老师很会带。
0: 如果我一边跑，我一定是跟他黑顾牙看，哎哎，什么？很难呐、啊，真的很难哈、
2: 哦。
0: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三位聊一聊了。既然说哦，认识了我们的温教授，他也慢慢跟你们哦开启了一扇门哦，可以来做我们的教练。那你们是考量到什么说好，我试试看，我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教练？来，我们从妹妹开始讲。
4: 我其实是。跟着秀莲的脚步啦，我老实说，对他看刚开始他揪我们说，我们去考体适能教练好吗？我想说，哎，我们就不是运动本科啊，我们考这个，请问未来
3: 要干嘛？
4: 是类似这样，大不了就是去当检测员嘛，去当体适能检测员。是的，那当时他邀约我们，我没有拒绝，我说好。因为当下我想改变我的当时的现况，
3: 多点刺激，
4: 是的，来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们答应了，就是要报名体适能的那个考试嘛，对，
1: 证照考试
4: ，对，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跟着秀莲的脚步，因为我相信我一个人，我不会去想到这方面，我也比较害怕一个人。做事，我喜欢团体。
0: 所以如果不是秀秀找你的话，
4: 我也不会做这件事。
0: 教练没有在你的人生规划里，
4: 应该这么说。是的。
0: 但是因为有人揪了，说好了，我就怼，就怼了之后，真的考上了。
4: 是，那考上了就要用它嘛，就刚好老师这边有。我们很幸运，对，很幸福，刚好老师这边有开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等于是一边就是从见习，然后实习，然后经过老师的考核，然后才慢慢去
3: 通过，
4: 对，去应该是就是带学员上课。那我们也是一边上课，一边也自己也在学习，因为上课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对，学生会有问题会提问。那我当下我如果没有办法回答，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来跟他们一起讨论。对，会是这样。
1: 很棒。
0: 这就是好同事哈，一起做一件事情，一同
4: 是我喜欢有伴的感觉，
1: 这是一个团队，
4: 对，我喜欢有伴的感觉。
0: 好好 OK， 那美美教练呢？
5: 其实我跟美美教练一样，
0: 都是被秀秀教练，
5: 对，我们其实都被秀秀
0: 影响。
5: 对，
2: 那时候还嫌那个，
4: 对，我们去办良民证，
5: 因为是前一天报名，然后想说要考这个做什么？因为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人生的清单之一，而且我那时候刚转工作。其实我会想把目前的工作再做更好，因为才刚就是刚摸索不久这样子。
0: 然后呢？怎么被打动了呢？
2: 我有鼓励他，我跟他说，你现在做职护这张证照你很需要，你可能会比我们更常使用它。事实证明也是，
5: 事实上没错，我应该是 因为我目前在各个工厂做特约的护理师，就是职护、嗯、所以其实我们是预防职业病跟职业灾害、嗯、那也有在做健康促进、
0: 哦、
5: 那尤其现在三高的人还蛮多的、嗯、或者是代谢症候群的个案蛮多的，那他一定要从生活形态去改变、
0: 嗯、
5: 那就是从饮食跟运动啊，这时候觉得体适能教练就的角色就哎、欸，突然很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5: 的确可以讲得出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执行运动、
0: 嗯、
5: 强度、心肺那一些。然后我觉得哎、欸，真的是受用非常多。然后大家如果工作一整天很疲累的，我们也有教心肺肌力跟柔软度的训练，那其实有些就是放松。
0: 嗯、
5: 那我们也可以为教员工，其实我觉得在职场。卫教这一些、欸、我觉得员工给我的回馈都非常的好。
0: 哇，这是意外之喜啊。
2: 对、
0: 哦、没错。好，没想到本来觉得我要干嘛用这个，但用了以后啊，我工作都用得到哎、欸
5: 嗯、
0: 让你更专业。
5: 嗯，是的没错。
0: 那秀秀教练不用说，那就是我们的温教练温老师催促你的。
2: 是这样没有错、嗯。但其实老师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有那个
1: 心动，
2: 既期待又怕受伤。因为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蛮我觉得我蛮哀人的，
0: 嗯
2: 哼，嘿，我就是其实我也是不太喜欢就是站在舞台上，
0: 哦、
2: 嗯，然后但是这个征兆他很他那个第三站很特别嘛，因为他是要团体带动、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一站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
1: 很大的挑战，
2: 非常就是挑战太大了，嗯、就是因为你又要边说边带
1: 边做
2: 边做。对，
1: 然后
2: 还很开心哦，哎，大家要那个注意一下哦，你们这样子觉得好吗？真的就是，哎，就是
0: 乖，
2: 就会觉得哦，跟平常的我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平常在医院，我们是就绝对不能这样子喜怒哀乐形于色。
0: 那你有想象一个样子让你学习吗？
2: 老师就是我的样子啊，
0: 学习的模板啊，
2: 是没错。
0: Okay,
2: 我都是跟老师学的，但我觉得老师其实也是。我觉得老师的鼓励也是应该是说蛮实质的，很实在、
0: 嗯嗯嗯、
2: 可能老师也会说哎、欸，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就是要多练习，不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做这个我是不是要有天分有天赋、
0: 嗯、
2: 才可以做啊、老师就说其实不是，他也是要一步一步一直不断学习，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就是自我对话，
0: 嗯哼、嗯嗯、
2: 所以就是一路走到今天。
0: 是、
2: 嗯、
0: 虽然都会当教练，但真的当了教练会怎样也不知道啦、嗯、那今天先聊到这边，我们下次请三位继续跟我们分享。哎、欸，好哦，有动心做教练了，那做了之后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大家同意的教练呢？我们下次再聊好不好？
2: 好
4: 好的，
1: 祝福大家。
2: 谢谢。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许多朋友呢，在定定目标之后，总是会在执行面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1: 对，但是说到要改变自己，那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嘛，所以除了是惯性问题，我们都说习惯怎么做就继续这么做，另外一种呢是心态问题。很多人呢，面对改变之后，未知的局面，对于未来，改变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没有勇气跨出那一个第一步了。
0: 对，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档。太太呢，因为练了瑜伽以后就决定要吃素，但是先生家里本来是一间荤食的润饼店，没想到呢，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决定要在先生接手以后挑战由荤转素。这么难的一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板刘成红跟老板娘陈艺文的分享。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转变。我因为练习瑜伽，然后身体渐渐对吃荤食会觉得不舒服，肚子会闷痛。开始吃素食以后，我又刚好认识我先生，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接手婆婆荤食的润饼店，然后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就跟我先生提议说，我们要不要改做素食润饼？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就一口答应说，他要荤转素。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婆婆她的荤食润饼她已经经营了15年了，所以真的很感恩我先生可以这样支持。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算命，然后曾经有一个紫微斗数老师跟我说，你爱做手欸。然后当时我是在嘉义经营美容美体 SPA，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些话不是要我们当时相信，是要经过时间来印证。所以就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一个生意的转变，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请我先分享。
3: 那我们这个因缘就是荤转素之后的第二个月就遇到疫情，就整个台北市就封城。那时候等于是旧的客人没有，然后新的客人其实也还没有养成。然后本来想说会修狗寮转播帮这样子，在滨江市场那边刚好离建国的联络处很近。那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刚好知道我们做素，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要撑下去，做素的很好，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去推广跟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我们也没有去发传单，因为那时候都不能到处走动，结果就这样慢慢的累积，有可能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度过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师兄师姐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幽默的师兄，有一次在点的时候，有说您在方便素，我说没有，我们是全素。好，然后他说不啦，我讲拎这就方便好让人家收了，不止方便我们吃素的人，也方便让吃荤食的人可以接触一餐是素食这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好像醍醐灌顶，在告诉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做一个润饼，我可以让很多人一餐就这样吃素，好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就很认真，每天很开心的做。那到后来就大概2年吧，我们在台北市总共开了7间店。可是工作顺利的时候，突然所有时间我跟我太太都绑在这里面。我都跟我们老公整天就是锅里菜、倒菜啊、倒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的越后来越来越不开心，忘记那个初心了，忘记是每一餐可以让人家 接触到素食的初心，只为了好像每天的钱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就刚好送菜，我们那时候在竹围有店，那天天气很美丽，可是心情不美丽，就看到那个我们的大楼，感觉哇磁场很好，我们就想进来感染一下。尝不尽吃饱饭之后逛那个书啊，就突然看到一本书在架上，就是那个上人的行愿半世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这种感觉，我看着那一本书的时候，突然我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是从头顶这样发麻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邻居一直恶意检举，然后员工集体离职，就是会觉得说哇做这多啊，为安怎爱拄到这的代志。可是我看着那个书封面上人的照片的时候，突然好像就是被疗愈，就是上人好像说不要紧，你的委屈都知道。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掉完第一滴之后，第二滴突然变成一个惭愧，就是上人从60年前那个盖医院，然后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大多了。我姐怎么干？只是这一点小事情，难道我就退缩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不要做了？第三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突然我就感受到说，上人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有一股力量突然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持续下去，就到现在。
4: 感恩啊，看起来都真好吃。这种无杀生吼，也会当予人会当饱吼，有营养啦，卫生做得好，这吼安尼都有功德啊。总是比讲吼。做荤食的，一天不知要消失多少的性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都弥补不回来，及时停止转荤为素，这就是精进的决心，给你赞叹。我们现在这行应该做了很好，好到还有连锁店。好，甲恁祝福哈。
0: 哇，真的由荤转素不简单。我们都知道，要改变饮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人在控制饮食跟运动上面就破功。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决定要由荤转素，到现在也已经6年喽。之前呢，就常常碰到人家说，感觉吃素很无聊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或是吃素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自从我开始吃素以后呢，更加的注意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更健康。所以呢，我不只是没有饿肚子，还可以变瘦，现在连皮肤都变好了。
1: 我可以见证。
0: 这是我自己吃素以后呢，收到非常大的身体反馈。不过呢，其实有曾经让我很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会担心会不会朋友们知道我吃素以后就不想跟我吃饭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吃荤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哦，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尊重并且见证友谊的契机。
1: 对，没错。到底是不是真的朋友？
0: 因为如果是好朋友，他还是会跟你一起吃饭的。所以我就发现我吃素以后呢，每次我的朋友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体贴，去询问餐厅有没有素食，也会跟我分享他们最近有发现一些新的素食餐厅，要不要去吃。像最近他们看到我身体上的变化，皮肤变好，体态变好以后呢，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开始分享我这段改变饮食的过程，所以他们现在也会跟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素食，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影响了，互相带动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啊，克服困难，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目标，所展现出来的这份叫做诚意，诚意感动天。所以这个诚意的力量是很大的哦。然后呢，我也很相信哦，这个诚意来自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发出的一个很美好的心念。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常常说这叫做发愿的力量哦，这个发愿的力量哦，验证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记得哦，在我培训慈济志工的那一年，那也是 20年前了。那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木心木爱，那我也是有尝试走进去店家里面跟他们说一些讯息啊，邀约爱心进来。可是呢，欸，因为就是在工作的附近嘛，所以这些店家呢不是已经是会员了，就已经打定主意是跟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念，那就会常常被拒绝。所以我是很受挫，虽然我们做的是广播传播工作，大家都会觉得逢人去讲一些慈济的讯息应该不困难吧，但是呢，哎，木心木爱的过程中我也是困难很多。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灵感来了，我就非常的诚心祈祷，我就想说一定要请诸佛菩萨给我力量。我就很诚心的祈祷，我就投了一个5块钱进去竹筒里面，然后我就发愿，我说我一定要邀请有善心的人，大家都可以付出行动来为这个世界祝福。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以前旧的台北分会，在2楼，然后这个财务在4楼，也就是慈济志工缴款的一个位置是财务在4楼。那大家要去捐功德款啊，都会经过2楼再到4楼嘛。那我就刚好走出来要进录音室，在那个空间靠近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妈妈，他呢，欸，正在看这个公布栏上的事情。那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需要帮忙，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就是有疑问，然后在那边看公告的讯息。那我就主动的走过去跟他讲个话。大家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讯息哦，我才刚投了一个5块钱的竹筒。然后呢就走出来，就遇到了这个妈妈，她是一个聋哑人士，但是呢他是很有高学历的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就是为了要来捐款给慈济，所以他特别自己亲自到台北分会来，就刚好遇到我去跟他主动的搭讪，寻求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他服务的。没想到就搭起了这个友谊的桥梁，原来他就是真的要来捐款，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又遇到了我，于是乎我就变成了可以跟他收款的对象。哇！大家知道吗，他帮他自己，帮他先生，还有帮他的女儿捐款，每个人500块钱每个月。所以大家听听看哦，从5块钱的竹筒
5: 就是有缘呐。
1: 对，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祈祷的力量应验了这么的快速。
5: 没错，
1: 对，这只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就实践了我要呼吁人间的爱心跟善念，就会有菩萨涌现哦。所以我发现啊，这个500×3是1500，对不对？我只有投了5块钱。所以请问 PP 这是多少倍的加成？
5: 300倍的加成。
1: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祈祷的力量跟发愿的力量，只要我们的这份诚意展现出来，确实可以无形当中感染很多人。就好像刚刚 PP 说到的，他想坚持吃素，对不对？
5: 对
1: 对，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被他的这种善念啊，这份对身体好，对这个世界好的这份意念所感动，所以大家也会想要来尝试看看，同样的道理。
5: 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是来自富有爱心店的店家跟慈济志工的温馨互动分享。我们也在现场有感受到，对于人生要定定美好的目标时，能够努力去实践的精神是让人很感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年轻的蔬食餐厅老板刘延熙，他的决心，以及慈济志工洪章春霞师姐的这份热忱。
6: 我是参加北区的爱心店联谊，听到北区的师姐说她要募1000支，我说你要募1000支，我就要500支，我就跟我们的何市长说，就拿一个袋子给我，写584，我们何市长说你发誓，发誓就要做了。我们去年的那个五月584就完成了，但是上人有说，上人有说无量雨，就 就是无量福。啊，阮个团队吼，就阁继续拍拼。啊，阮吼目前吼已经有800外吼。啊，我吼伫社区吼，就是承担父爱。哎呦，咱个勤务足济嘛，阮阁有咧推树。啊，若要去下竹筒吼，拢是爱利用时间啦。啊，有时要着逐摆啊约好啊吼，着落大雨啦。啊，落雨吼，啊，咱着啊约好啊嘛是爱去啊。啊，我今仔日着是要来甲上林吼分享讲，迄去下德公啊吼，诶，即个落雨的感受啦吼。阮着甲摕迄大脚袋啊吼，甲迄德公啊吼，甲袋咧，啊，穿雨衣啊着出门啊。啊，去吼去到迄店的吼，啊，迄店着讲。哎呦，实在好喝，落哈大，你哪来哦？你要啉烧茶无？啊，你有食中昼无？啊，我煮面予你食好无？啊，就讲啊，阮拢用过啊，唔免感恩啦吼。啊，伊讲伊有认同煮济啦吼，啊，伊就予阮扛啦吼。啊，佫甲伊讲感恩，予阮甲阮鼓励啦。啊，若佫去隔壁，佫隔壁吼，迄个头家娘就安那讲。哎呦，落哈大雨，你哪来哦？恁是咧拼业绩的吼？吼，足大声你甲我讲，我就甲伊讲。老板，啊，那落雨吼，恁的人客就较少，啊，唔才有闲通去甲阮开讲，吼。啊，伊就讲，好，好啦，好啦，啊，互你扛啦，吼。阮就甲伊讲，讲我就讲，较紧较紧，我来落甲恁鼓励，吼。啊，阮就一户一户拢去问哦。当阮的德公啊，一个下完的时吼，啊，雨衣也澹啦，啊，衫也澹啦。唔知是流汗水也是雨水啦吼，啊，阮下吼做到发气充满吼，我们来转来吼，阮的鞋啊吼，佫会敢加油呢。有一天的暗时啊吼，啊，就去师姐因家甲起电流，因孙仔来开门就足大声甲我讲，哎呦，落遐大雨，啊，你也来，你要创啥？哦，我足惊伊生气，我就甲伊讲，啊，恁师姐讲的啊，因暗食饱吼，佫来行行咧吼，消化较好啦。啊，阮两个就佫溜出去啊吼。啊！当我去德公啊看完的时候，我就甲师姐讲：“哎、欸、呀，恁孙兄咧无欢喜，安尼要安怎？”伊就甲我讲：“无咧，咱孙兄吼，佮问我咱落雨下几支咧？吼！”啊，伊讲哦，伊是唔甘咱吼落雨吼，佮安尼去行啦吼。啊，阮吼有一天吼，阮的隔壁吼的一个店啦吼。啊！就我去甲问三摆啊，伊拢无来哦。吼，我都唔相信，我就佮去一摆。佮佮讲啊，拄啊拄到一个戴安全帽小姐，讲好啦好啦，互伊扛啦，吼！啊，伊要落啦，爱着紧落。啊，拄啊一个过路的太太就讲，我有认同租借，我嘛要来落安尼。啊，迄个戴安全帽的小姐吼，就讲讲，小组织反正叫阮去因的巷啊靠遐等吼，佮摕1000块互阮。啊，就讲吼，摕一支德工啊，互阮去交哈。啊，即马吼，佮来迄个一个店的头家娘，阮一个去到。总教我讲啦，总教我讲啦，我就讲，头家娘，爱心无分宗教的啦，人阮上人有讲呢，爱心的人啦，愈多吼，地方就愈平安咯哈。我就安尼甲讲，啊，就讲好啦好啦，伊个互阮扛咯哈。这个德公啊，伫遐菜馆行的啦哈，逐摆去收3块啦。啊，我3块啊，嘛三爱心啊，啊，上人都甲咱讲啊，吼，钱借袂要紧，也有还机会行善嘛，阮就搁甲扛。啊，第二摆吼，搁去收的时就30块啊，哈，30块啊，头家就来就讲，啊，下无啥钱，恁摕摕转去啦。啊，我就讲拜托拜托，头家，你搁互阮扛啦。啊，阮吼搁互阮一届机会啦。啊，就讲好，我就扛，我就想讲啊，当要安怎要摕转来？我想想想想到上人，你甲恁讲的迄碗饭的故事。我就提包啊，起来提手巾啊，给德公啊，切切嘞。我就讲，德公啊，德公啊，你吼爱发挥你的魅力，予人看到你去欢喜心，把你饲育肥肥，啊，通吼来帮助苦难的人。啊，阮这两个月啊，搁去收吼，拢有100外，变200呢。嗨，好，啊，都大足感恩呢。啊，阮吼伫社区吼，阮去年吼有3个受奖啊，啊，今嘛吼。阮阁有5、6个吼，拢是少年的，慈亲有12代哦吼。啊，我来请伊吼，甲咱分享吼。INC
7: 上人金阿星摩北，您的孩子回来了，我是妍希，也是慈济第二代，从小爱的种子在心里发芽，参与儿童精进班，然后就学期间就读花莲慈济高级中学。校园中的人文精神成为我成长中重要的养分。毕业后持续的参与慈青社，上人说劝善容易 推树男，目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经营素食餐厅将近8年半的时间。透过饮食推广护身环保健康的理念，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将慈济的精神落实于生活之中，也邀约有因缘的客人一同回到花莲金色，就是心灵的故乡，把握法清缘。今年邀约慈中的同学庄博莹、慈青的学妹李怡婷，我们去年完成见习，今年进入培训。推广爱心竹筒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菩萨的护持。我们第一次踏入店家的时候，店家就直接捐了3000元，给我们满满的勇气。布工坊的老板娘原本不愿意让我们放，然后我们就跟她分享，最后她发愿说让她的竹筒要成为商圈的第一名。过程让我感受到，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心去推广，一定可以让人家打动人心就对了，我们就可以放。就像刚刚师姑，三次不信也要放。然后最后分享，就是在有一次推广返程的路途中，遇到一只导盲犬，它肠胃不适，然后就是带着它的主人乱走，然后我们就上前关心，后来就陪同他们平安的返家。隔天他们一家人来到店里用餐，让我体会到，当我们用菩萨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以行善造福，爱如风如光无私。请师公上人放心，佛心是自已在心中，用谦卑心承担，用感恩心付出，感谢父母恩，感谢师长恩，感谢众生恩，也感谢土城山的所有菩萨们的护持。
4: 真正囡仔心无变哈，慈中毕业到现在还记得哈，唔通变心哈，感恩。
1: 听到了年轻的妍希老板呢、我觉得有理念的创业年轻人都值得鼓励。
0: 真的，我发现改变很难，坚持更难，能够听到好观念以后就身体力行非常不简单。那这份实践目标的毅力呢，也因为有了善念更有动力。所以正言上人也鼓励我们，愿意做好事就是有福，有爱心就有福气。
4: 都假讲囡仔心无变哈，啊，这个囡仔心无变的，我即马出来吼，定定听着修正啦。在迄个修正的过程中，当我若要改修正的时，就讲吼，是讲囡仔心无变，你的囡仔转来咯，哇，真多啦。那每一回听到这句话啦，我会真感动。这孩子啊，拢是慈中毕业啦，慈大毕业啦，这孩年轻人吼都回来啦。国有呢，即马真侪吼，社会真侪企业家啊，回来吼，都甲我讲，师父，阮囡仔心无变。我是祖先啦，祖先就很早了，30-40年前啦，师父就开始呢立这个祖先，你们做慈济啦，走入人群啦，到底这个世间时代吼，迄个过程，你们做慈济啦，什么因缘进来，如何做？那对人呢是有转着人心无？吼、哦，上重要的不是为着无钱啦。看看各位很用心、很精进，啊，上欢喜听到恁吼分享，吼、哦，今仔日即真特殊啦，听到恁爱心店，吼、哦，啊，这个富有爱心店吼。哦 不是师父给你们启发哦，真的不是。我来忽然间听到说爱心殿，我当时有爱心殿，我就去想他到底是怎样有爱心殿。我很注意看，做得很好。除了爱心殿那种爱普及啦，家家家路开店的人都有一个爱心店，这个店就表示有爱心，愿意给你们摆这个竹筒啦，这就是表示这个店家愿意做好事，所以这就是已经有福啦，这个普满爱的爱心啦，那店在这里，这个爱心就是福哦，啊，这个爱心呢，点在家，这个都有吼，有迄个所在，有这个地方停一个所在，这叫做粮，吼，无伊就讲，我只无当扛，无当扛，无当扛就无粮啊，有当扛就有粮，伊就停一个所在，互咱扛，所以有粮就有福，吼，而且呢。那国在下当哦，老板是说讲，啊，这人呐问讲，啊，这是咧从啥嘿？咱就紧改讲讲，组织啦，组织吼，都是点滴汇合吼，下当帮助骨卡侪人啦。啊，先说改讲，恁看大爱啦，大爱吼，你都看到组织吼。啊！伫人间社会，啊，会当做到国际间去吼，啊，恁都较看啦，啊，这都是咱台湾的福啦，吼、哦，要那会当安尼，恁都会跟你讲哈，好、哦，都、就是爱安尼，好、哦、啊，这个好话多说啦，这个好的行动要多做啦。阿内呢才会以身作则哈，人人都是爱啦，所以呢，爱就是福气，福气啦，自然咱台湾都一真平安哈，几十年来台湾拢真平安，真正是祝福啦，很感恩。
1: 感恩上人的祝福，有心量就有福，有愿就有力。
5: 同时呢，也要祝福大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逐梦踏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5: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实际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脚到手到的灾难救助。一张红色巨网自天空洒下，10岁女孩黄丽玉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四处张望着。从家后方的中央山脉山路到前方不远处的太平洋出海口，都被这片透明的红紧紧裹住，就像眼睛被糊上了一张红色的玻璃纸。部落里的老人纷纷走出家门，抬头看着天边这片不寻常的红，感受到阵阵的热风沿着山脉徐徐吹下，烘烤着肌肤。往常看天吃饭的经验让他们预知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这是台东县卑南乡大南村，旧称达鲁马克的东鲁凯族部落，时间是1969年9月26号中秋节。

诗圣巨台艾尔西。中秋假期，孩子们相约到村庄的上方河边玩耍。在傍晚，满天红云中，一个调皮的孩子大胆地爬上高压电线杆，竟然意外触电身亡。玩伴们惊慌四散，有人赶紧回部落通知大人。检察官、书记官、法医跟着村长与派出所的员警，气喘吁吁爬着山路赶来验尸。回城时夜已降临，厚厚的云层掩去了新月，众人被强风吹得无法站稳。午夜时分，强烈台风艾尔西从花莲北方利物溪口登陆，东部地区首当其冲。很快的，整个台湾都笼罩在这个被称为是超级强台、史上巨台的暴风圈中。位在台东中部的卑南乡几乎没有降雨，但是强烈焚风回荡在山谷间，发出巨大的吼声，吹得土石铁皮乱飞。部落西北边的发电厂高压电线被吹落，暗夜里冒出了阵阵火花。栖身在木板房或茅草屋里的村民饱受惊吓，一夜无眠。子夜时分，黄丽玉被阵阵的呼喊声吵醒，失火了，失火了，大家赶快逃。他家位在半山腰上，可以俯视整个村落，只见山下熊熊火光照亮天际。村民们披头散发夺门而出，哭声震响了整个山头。不多久，黄家挤满了来避难的亲友，他们惊魂未定，声音颤抖地说，全村都烧光光了。山坡上的族人、青年团成员急着要去灭火，但是焚风助长浓烟与大火，他们难以进入。从台东和知本疾驶而来的消防车，也因为火场温度过高，被阻挡在大南桥上，转而沿着山路绕到利家部落，设法从高处灭火。无奈远水救不了近火，转瞬间大南村一到九邻、十七邻总共148户全部烧成灰烬。事后调查大火的起因，是一位部落老太太半夜在户外烹煮猪食，星火飘坠在临近的茅草屋顶上。在猛烈的焚风助长下，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大火总共造成了47人死亡、55人轻重伤、700多人无家可归。

妻大南村。信守出家前与母亲的约定，法师每年的中秋节回到俗家为母亲祝寿。才刚到丰原，气象局就发布了艾尔西强台的警报。法师整夜守在收音机旁关注灾情。花莲县秀林乡崇德村遭巨浪吞噬，200多位村民顾不得房屋田园尽毁，黑夜中逃离家园。台东县卑南乡大南村发生空前大火，全村几乎焚毁。27号的清晨，法师急急翻开报纸，十年来本省北部很少遭遇到像艾尔西这么大这么强的台风来袭。尤其不幸的是，艾尔西是拦腰结脊，使本省300多公里长的陆地全部在暴风圈内。艾尔西强台在全台各地酿成灾情，有10000多栋的房屋全倒，近20000栋半倒，伤亡人数高达476人。加上节气刚过秋分，农民已经完成了插秧，光是农业损失就高达29亿元。法师心急如焚，决定立刻动身赶回花莲。母亲见到外头风强雨大的，马上劝阻，现在很多地方交通都断了，要怎么回去？法师坚定地告诉母亲，东部有难，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用走的，我也要走回去。苏花公路坍方严重，路通的地方就搭车，路断了就下车用走的。法师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花莲，立即召集委员开会研商如何展开救济工作。花莲连外道路多处中断封闭，勘灾路寸寸难行。重灾区秀林乡崇德村在静思精舍北方大约15公里，却因为道路中断，直到台风过境一个星期，10月4号，法师和委员们才终于得以进入勘灾。崇德村是个滨海的小渔村，大约有60户的渔民世居于此。强风掀起的巨浪卷走了40多户，剩下17户不是全倒就是半倒，200人无家可归。所幸县府已经紧急安置，并且研议集体迁村。隔天再往台东访视，路途更加艰难，许多铁道桥受损，桥基危险，一格格铁道枕木悬空，桥下水流湍急。师徒们强忍害怕，手脚并用的小心翼翼地爬过桥，花了7、8个小时，终于抵达卑南乡大南村。一间间焦黑的废墟，一口口棺木出现眼前，家家户户都在办丧事，家禽家畜曝尸大地。幸存者惊魂未定地述说，大火时有一只怀孕的母牛被烧得肚子裂开，胎死腹中，横尸路旁。2年前艾琳台风侵袭，大南村52户的民宅被深洪冲湿，贫困族人无力重建，只能简单的搭设草寮栖身。如今又遇此大劫，连教堂都难以幸免，村民身心受重创。看到法师和委员们前来慰问，许多人泪流满面。一位老妇人哭得肝肠寸断，身旁站着的外孙女表情木然。
女孩名叫王秀珍，阿姨在大南村开杂货店。中秋前本来要她来帮忙卖月饼，但是妈妈留她在家里照顾弟妹而逃过一劫。外婆得知噩耗，带着秀珍从成功镇三仙台赶来处女女儿一家的后事，看到许多长辈儿时玩伴不知去向，大人们泪眼相对，沉痛的气氛冲击着秀珍小小的心灵。我们是慈济功德会，现在需要什么请告诉我们。秀珍的外婆暂时停止了哭泣，抬起湿润而空洞的双眼，喃喃地说道：过世的人不能见天，要赶快盖起来，我们缺棺材跟白布，罹难者无法入殓，家属更加悲痛难抑。不到半个小时，一副限定的薄板棺材以及一捆白布送到了秀珍外婆面前。法师与委员们脚步沉重地向前，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圣圣世界的关系，所以就让我想到说，这个伊德母姐其实已经三十几年了，这真的是很教育坚定的力量，而且是台湾独创的。在护专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伊德母姐会，其实当时呢，上人设定的就是九个学生呢，有三位妈妈，叫母姐会。其实是10月24号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欢，那当时上人就讲到护专成立在发挥功能，可是最重要的是上人一直在想这个慈济要赋予他的宗教精神到底要怎么给，因为有宗教精神他就不会变坏，没有学坏的人就会有完整的爱心跟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辅导，要启发，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所谓的人文道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最重要的是上人其实非常期待，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其实她有多功能多角色，这个就是当时不断强调，又是女儿又是 姐妹，然后又是学生，然后以后当护理师，然后而且将来又当妻子又当媳妇又当妈妈，这种不同的角色功能，那从第一批开始如果可以尽心尽力的去把他们好好的教育，上人觉得一批一批的教育下，这些孩子就可以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那这个图呢，其实是在护专啊，那个前面它有一片树林，那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些椅子，上人就在树林跟当时的这个慈诚伊德母姐来说话这样子。最重要上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创校历史的时候，也是创校立法的时候，那怎么去辅导？所以上人说要成立一个义德母姐来教他们的人性道德跟教育，那当时上人就想得很清楚，上人就想说年纪大一点的就叫妈妈，年轻没有结婚的就叫姐姐，有两个没有结婚，一个是颜回美师姐，一个就是我，所以呢这个义呢就是美好，那德呢其实就是正直这样子。从学生时代啊，我们就在教导让他知行合一啊，那品格完成，这个就叫做育德，其实就是女人的德性。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呢，其实我们跟学生，就学生跟义德母姐的相见欢，就上人，我们那时候回来住了这个三天两夜，那上人就是要提醒大家，就这36位，就是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学佛，为觉而学，所以呢，学成就要教，那教育就是慈济的死，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大事，所以大家要一起来这个学法，所以要办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让他们把潜在的良知良人啊，可以去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呢，就是要大家同心共治，携手并行，而且最重要上来说，我们要对家长有交代，对学生有责任，因为老师教的就是职业功能，如果只知道怎么当护士，怎么对待病人，上来说不够不够，一定要提升他人生的生活品质，谁要来教呢？上觉慈济委员啊就可以负起这样的一份功能，所以上人的期许就是以菩萨的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但是要用妈妈的爱心来教别人的孩子，那这个第一届的总干事其实是季妈妈，那季妈妈当了一届之后呢，她就卸任了，所以91年的8月呢，圣圣师姐呢，她就荣膺了护专的第二任的义德母姐会的总干事，她一开始就当义德母姐，但是她是从第二任就开始做，其实要做这个事情啊，当时圣圣师姐才40几岁，她也很忐忑，她怕自己没办法，所以她就来请辞要推荐，那当时是昭昭师姐还有慈辉师姐一起来，他就说圣圣很容易紧张了，你看他个头很大胆子很小，听到被提名以后每天都失眠完全睡不着觉，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做团体的领导人物不是文章行政作业写就好，最重要思想正确，善于沟通，人缘良好真的就是上人说你跟人家相处融洽，可以带动团体的气氛和谐人和才能发挥这种牵手牵眼的力量，气旺才能把义德母姐的精神凝聚起来，那因为有这个义德母姐的好的优良，所以才能够1994年慈济医学院创校的时候，其实面临因为教授们有很多的意见，李明亮教授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辅导的很好的时候，所以就顺势成立的慈诚义德会，因为有男生很多的男生所以这里面上人就设了爸爸，就是10个孩子变成有一位爸爸，正式的慈诚爸爸，还有2位妈妈所以当时呢，圣圣师姐就转任到慈济医学院来 做总干事，一直做到他没有办法。那智慧妈就 接棒了到这个慈济护专啊来做这样总干事，也一直做到现在哈。所以你看两位这个真的是老人家哈，就非常有智慧跟慈祥的这样子的来接。那这个1994年的9月6号其实就是慈诚义德的跟这个学生的相见欢，上人就上人很开心哦，上人说很欢喜很感恩哦，真的是寄托啊，就大家要来投入对四大志业，这些人都不对四大志业投入，不只投入时间啊，然后对学生教育，所以上人就想到说在医学院也要来成立，那目标就是尊重生命关怀学生，给他们良知良人，这些也不是教授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教的是医学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养所培养所爱的是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他，他才能做良医。所以上人说孩子要长大就要注免疫的针嘛，让他的心不要受社会熏黑，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抹净他心中，因为时时保持联络，那种无名欲念有染浊就帮他抹净，这个就是我们要照顾培育的、啊、所以呢要照顾他的根不要败坏，这是慈诚义德爸爸妈妈的一个责任、啊、然后慈诚义德的人选呢首重的就是品德，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啊、这个学生是未来佛，那慈诚义德就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哈、哦，就像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佛诞节，佛诞节不只会说法，还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哈、哦，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是孩子的磨，磨不雕好，你要印出好的不可能，好、哦，所以呢，不能误人子弟，不能断了人家的慧命，要以身作则，为人典范。啊、这个我特别请教一下那个慈月师姐说，说我可以帮他绕口求进步哈、哦。有一个人被退了两次，唯一一个被退了两次的那个人叫做慈月师姐。那这个上人呢，在一次的这个四合一干部特别讲，讲到核心就是跟着师父啊，他怎么？再说慈月很勇敢哦，他很漏气二十年前的事情，就二十年前就其实就1991年就是我们的国际赈灾嘛，和大陆。他第一次拿支票，其实就三个人，就吕方川师兄跟那个慈浪师姐，他们就三姐妹、哦、兄弟，还有他自己三个人拿了三张，就等于300万的这个支票，这样就当时金色很简单的客厅，慈月师姐就跪在那个地方，真的说他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很不顺眼，因为头发很短，穿迷你裤，很虔诚说要来捐钱，真的说我正眼都不敢看他，因为非礼勿视，真的是很非礼哦，来见一个师父，一个出家人哦，笑那种小平头穿迷你裤，他说这是我头一次对他的印象，不过他很天真啦、啊、他唱的说我内心就想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一定把你改过来、啊、说可以见证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我们这两趟被他指挥嘛、啊、一路一路走过来他真的改变了。那他当时啊要加入慈义会，因为圣圣师姐就一直推荐他，上人就跟他说修淡几年，这孩子一个就活泼了，你现在再加上这个哈、哦，啊，这个很有状况啊，你帮我选义德妈妈哈、哦，要稳重一点，形象好一点，不要帮一个一起去起哄的，两年都被刷下来，所以他说，但是上人说他一路走过来很用心呐、啊、哈、哦，师父一边念一边骂他，还是不离不弃，跟得很紧啊，这就是净师弟子的哈，摩眉为短哈，其实上人没有骂我们，他是教育我们，哎，这个是上人一次又一次的在。1995年的时候在台北分会啊，对义德母姐，虽然说医院落成到现在你看就护专就六年了，所以你看真的都是慢慢慢慢这样走过来，要培育白衣大士嘛，齁，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虽然说我没有办法亲自照顾学生，所以我要请你们来帮我这个忙，希望慈济委员要以大爱的心，以师之为己之的精神来投入教育工作，而且很多人来参观哦，真的是很赞赏，那很多学校说要学，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志工、哦、这个是创举，也是慈济精神的特色，那上人说这个义德母姐真的是很大的信心，所以给这个慈济医学院的李校长谈创校理念的时候就组织，各位看到这上面几个人，最旁边的是方菊雄教授，我每次说教授你以前是有头发的，他说对，他也曾经年轻过，然后在李明亮教授、齐淑英教授、赖昌海教授、陈信一教授，陈信一教授也走了、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品格，要教育孩子啊，一定要自己先来学习这样的品格，活到老学到老，人都有缺点，那我们就是要学佛者就是要以身作则来教导学生，那慈诚爸爸妈妈的原则就是爱而不宠，就是你不要太宠爱，要引导他走入正确的人生的方向。那这个97年的3月20号，这是慈诚义德的干部会， 有的人当然会讲，我自己被上人选上，说我的孩子都教得很伤人，我怎么去教别人的孩子？所以上人就讲，你就是用菩萨的智慧，用妈妈的爱心哈、去做，心理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啊，做起来就会很轻松。虽然没有血脉，但是有心灵的交汇，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就不会有隔阂。2000年的这个慈诚义德的研习会，上人说，慈济人的文化是什么？就是礼貌、形象整齐的美。慈济人如果没有文化、没有气质，算什么团体？啊，不算。所以我们呢，教孩子啊，不要用什么学问，可是要用气质啊。气质呢，就是要怎么样子的讲话，轻轻柔柔的，在他心中有力量啊，不是要很用力的哈、就是让他觉得受用，说话轻柔，然后呢，形态顾好，那不知不觉你就会走进孩子的心中啊。他做的时候，做要有做，就想起义德妈妈是这样做，这样端庄啊。走路的时候会想到，哎、要这样子走。好，那无形中就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行住坐卧，大家会想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上来说，师父没有要求什么，要求你们用最单纯的心，最真真与诚，那这样就会表达美的形态。老师给他的是常识，可是我们给他的是智慧良人、哦、不要轻视自己，也不要轻疏忽孩子们、哦、那也不要讲那种无心的话，其实一句话就放在心里，上来说一句都不能说错，要注意建立好自己的形象。好， 2001 年这是慈大的职业，上来说教育不是盖好一所学校以后交给校长老师教就好，这样就不需要我们盖学校。社会人心啊，在这个恶世末法，很多烦恼，我们要赶快做进化的工作，没有时间做研究了，做就对了哈。所以从护专开始啊，一路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委员哈。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教育出啊那种为生活而工作的人啊，就计较待遇，什么都计较，上来说教育出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帮助哦。所以青少年我们最需要是智慧良人，医生护士一定要提升使命感，用生命投入来抢救生命哈、而且让他们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2021年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圣圣师姐哈、就是在北区的委员座谈的时候，去年上人就讲到说啊，这是这一次啊，好多个就上人行脚的时候，第一代的义德妈妈都坐在师父的前面，不止出钱盖学校啊，建医院盖学校啊，盖起来以后呢，大家还去帮忙当慈诚义德哈、那上人说这个那个年代，就1989年那个年代的学运很乱，我很担心，就想我要靠慈济人，所以大家跟着上人做都很正确，可以去承担补老师不足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各位看到，其实去年就已经很多白头了，上人说借重你们的力量，感恩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得正规正道哈。那当然是最后哈，23年4月8号上人跟圣圣师姐的这样一个视讯，上人跟圣圣师姐说，你永远都是师父的弟子，你念念师父，念念慈济，也念念诸佛菩萨哈，你永远贴心，几十年来陪着师父，替师父做，师父要什么你就去找人，去找菩萨来帮师父承担，给我很多的力量。所以上人说，你要先替师父铺路，等师父再去，能牵着师父走，再走回来慈济哈。那时时念着心不离佛哈，那要发愿在现在，就行动在未来，我们要牵手再来人间接引，继承慈济的菩萨道。好，所以你跟师父有约哈，先走的要跟后面说，快来牵我的手。上人说，你将来是可以牵我的手的人。好，我们要在人间，这个是那一天圣圣师姐回到慈大的时候，我们要牵很多人的手，永远永远行菩萨道。好，师父心中一定有你，我上人心中有所有的人哈，因为就像2500多年前的佛心中有众生一样。那也跟上人报告哈，我这个把名单稍微列一下哈，我们当时第一届有36位的一个师姐们，然后现在已经有11位的师姐已经离开，圆满此生哈，已经圆满此生。所以呢，我们从青师到白发，我们到现在36个就剩25位了，找一个时间呢，再大家都找回来哈，跟上人呢、来上人承欢膝下一下。青师到白发，这个菩萨的身影真的从来不曾缺席过，还是一直都在菩萨道上。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想到这一首歌，这一些人不止他们，包括千千万万全球的慈济人，他们真的默默连视着人间，他们不忍地球受毁伤，他们心疼苍生多苦难，他们永远陪伴抚慰人间。所以慈诚义德是慈济教育事业里面特有独创的辅导系统，他们真的是不善种子偏功德田，他们真的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也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感恩。

0: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这段智慧法语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谈到的是纯真之城。可能有人觉得，哎，在热闹的大都会啊，人情是比较淡薄的。那在上人的心中是如何认为呢？上人说，只要法入心，生命相契合，那这份情是很纯很厚的哈，所以没有所谓人情淡薄这件事情，最重要是法要入心。那尤其是起一念的善心，那这个呢是可以随着时间成就许多造福人间的善事，那不断的造福行善，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一念善心起的时候会去做的哦。但是如果一念偏差，那么也会随着时间累积为恶的业力，所以这个觉悟的人是能够自我保护，也不伤害别人。那么说到其实这个伤人呢、也是在伤害自己哦，因为这个业因业缘，业的种子已经种下去，而且呢还会不断的聚合，那么就会累积越来越重的恶业。所以呢，我们是要时常保持着纯真的觉性，提起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朗的智慧，那不要落入这个邪知邪见，让心灵呢，不要陷入迷雾当中。因为如果陷入迷雾，就会迷蒙无明，看不清前路。所以这种我见我闻，其实都还是要有法了哈。那有法，我们才不容易陷入这种我执啦，或者是这种偏差无明当中哦。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最重要真的是法要入心，而且呢能够跟生命相契合，其实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差别了哈。所以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善念，其实呢也可以对他人是保持了这样一份真的是自利又利他。所以这一念善心很重要啊，一念偏差是会累积业力的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彼此互勉哦。那我们希望每一天我们自我祝福，那也能够有善知识，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当然啦，最重要我们也是要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哦。所以呢，每天要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天天例行三好，当然也可以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所以赶快拿出这个铺满哈，那我们一起来投入铺满当中，把善心善行与善念直达天听。
1: 感恩您。
0: 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医疗成立已经40年，当然我们如果是要从1972年，也就是民国61年，从花莲仁爱街的义诊所开始谈起，当然就不止40年了哈。只是我们慈济医院呢，是在1986年8月17号起业，已经满40年了。那这40年来，也有许多的医疗志工一路陪伴，不分事情的大小哦，医院需要什么就做什么。那许多都是从年轻青丝到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了，都是把医院当作修行的道场，守着初心，甘愿承担。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师徒之间的温馨座谈。

0: 四十年前哈，这些志工都来的哈，啊，大家那时候是多困苦哈，啊，这一次呢，啊，所有志工回来的。
1: 四十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的，所以我们大家的慧命一定要在这个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哈。我们也不知道啊，下面一旦走，我们就跟走安尼，所以大家都记住。我们那个时候从做棉花棒、折纱布、去折棉被、折那个被服，还要去过门，这个是大家最记忆最深的哈。好，医院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以前就是这样子，到卡到手啦。
2: 真感恩啦，要感恩的呢，除了大医王医、别医大师医化啦。最最感恩就是志工菩萨，没有慈济就没有医院，有慈济就是所有的志工菩萨，还没有医疗之前，总是为贫穷人而付出，不管是劝募或者是去探访穷困人的，有什么需要，怎么样的困难，都是呢志工菩萨，再高的山上也去，再偏僻的乡下他们也去，总是呢从济贫开始，济贫同时还要教护，因为呢他们呢为了要救人，点点滴滴啦，都是要去劝呐、啊，而且呢，跟他们呐、啊，来说道理呀、啊，牵感情啊，这都是志工菩萨，在我们医疗还没有之前，他们已经在做了，已经在铺路了。才有呢今天的慈济啦。

0: 我是坚定磐石，
1: 磐城法脉，为国家，为众生。
0: 我们要把上人的手紧紧接牢，佛心施志，永不退转。
2: 看看当初呢，都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顶多了。现在呢，看看问他们你几岁啦，都说哦，我今年我想看卖咧，哦，八十外啦。师傅，我九十啊咧。过去呢，在中年的时代，比中年更年轻的时代，他们愿意呢付出，也要照顾家庭，也要照顾自己的事业，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还在陪伴的自己。所以呢，你叫我如何不感恩他们？就如跟师姐他们来跟我见面的时候，第一回呢就知道他要到日本去进修华道，那就是因为听到师父本意是要去冈，他就毅然的就是守在花莲，一直到现在他的青春啊一直呢都奉献给慈济了。在医院有的时候呢半夜才回来，有的时候呢一大早天未亮都要出门去，这都是很辛苦的事。不过呢每一天啊过去都有他来分享早会了。所以吼，那当阵没有听到他一句的埋怨话，越是辛苦，越是很艰巨的个案，他都是边说边笑。每一件呢，如困难，一切如大声吼，这是他很开朗的语气呢。我定来想，也开朗，就是表达出了他心灵的辛苦，所以他换一个表情用开朗来代替他心灵的委屈啦。啊，众神感恩呐，我们的智空菩萨陪伴，没有菩萨们来陪伴，他也无法这样开朗啦。真正是吼。彼此感恩啦，啊，没有他带吼，你们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啦。总而言之呢，人总是爱有上机手啦，光是鼓掌吼是难免啦吼，所以呢，爱有上机手拍起来，人越多啦，手越多，所以佛教中呢有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呢，就是表达五百人呐，啊，所以五百人当齐来拍照，这个声音呢都会响亮呐，啊。咱佛教的慈济呢，精神大家都是很慈济呢，精神大家都是。很离奇，啊，也有

方向，那就是爱，无私的大爱。我的师父都说，你这一辈子要为佛教、为众生。佛教呢，没有弘扬出来，如何能为佛教呢？所以呢，医疗啦，就是最好弘扬佛法的精神，而且是名副其实啦，救人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啊，地藏菩萨呢的堪忍啊，地藏菩萨那么堪忍嘛，那有法度呢，在人间那降服刚强的众生呢，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一份的温柔啦，爱的理念啦，千手千眼。啊，那么呢，大家人好好都是观世音啦，家家弥陀佛啊，那信仰佛法都是信仰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信仰的呢，地藏菩萨，所以呢，这都是适合人生的心，所以哦，适合人生的心呐，来何用呢？共同一个善的方向啦，所以咱秉因从事呢，共同这份爱的创造，感恩呐、啊，感恩各位智公菩萨爱的能量来支持持济，感恩呢起头带路的人也尽心力哈、哦，用生命呐、啊、一生呢总是呢投入在。实际没有第二次了、哦、那感恩所有的大医王菩萨，但无这大医王呢，如何救人呐、啊？那无这白衣大师啦，那有法度呢？安尼每间病房，钟啊一立起来呢，马上跑啊，跑到病床边去。所以讲吼、哦。这都是呢，需要彼此感恩呐、啊，感恩大医王与白衣大师，更感恩智公菩萨啊！智公菩萨哎，代替师父向了我们智业体呢，也是双手合十，感恩有大医王，感恩有白衣大师。总而言之，彼此用心，互相感恩。感恩哦，祝大家。

肝上人开始花莲慈济医院40年了，那么真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的志工是一路陪伴，无分大细行代志哈，病医需要些咩啊，都去做些咩哈。所以从早年呢是这个做棉花棒啦，一直到现在哈，不管是穿上了这个迷你袈裟啊，志工背心哦，都把医院当作是修行的道场了哈。所以这一群群的志工菩萨，不论年龄、身份或者是宗教信仰呢，即使都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哦，但是相同的就是有这份爱跟这样的一份善念，所以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大家彼此成就哈。所以呢医疗是守护生命，也是实践大爱的职业，那么上人说这也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具体行动哈。所以呢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里面，不管是医师护理人员，然后很多的这些医技人员啦，甚至我们的志工呢，大家都是彼此感恩，也互相来成就哦。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持续守护这份初心，那慈济医疗有40年了，还有下一个10年、50、60，一直不断的传续下去，就是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

0: 像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医疗志工的故事哦。那么慈济医院呢，在花莲1986年成立。那么在医师、护理人员以及病患之间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角色，也就是医疗志工。那么从第一代的杜诗棉院长的夫人杜妈妈，还有就是我们的静溪师姐杨惠美师姐呢，志工老兵哦，这样子一路投入到现在呢，那么有很多的这些志工都把医院当作修行的道场。那么他们如何从陪伴引导协助病患到就是担任医疗团队的后盾，那么逐步来建立起慈济医疗志工的服务模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洪静元老师的分享。

0: 今天这个题目呢，我要用两次来分享，因为说实在，其实讲十次也讲不完呐，但是呢，就时间有限。那最重要，我想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可能都做过，或者一定都做过慈济医院的医疗志工。那颜惠美师姐，就静溪师姐，她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上人跟他说要做医疗志工服务队的结集，因为这么多年了，他就跟我说啊，我不要给他比的，我跟他也要走啊。我就说不行不行，我说你现在突然这样子冒出来，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你先把我们医院早期的志工曾经参与过的先把他们找回来，我们先座谈，我们先来思考那个客难的年代那个开始，然后把这个故事，我说你写的不好没关系，可是先把我把故事留下来，然后呢那个脉络啊，到时候呢我再一起投入，我们再一起来做啊，因为人啊千人，我说这嘴故事你比我较了解啊，什么人什么人啊，什么款做啊，结果安怎传出去新店大林台中啊，就到处都有医疗志工，但是发源是我们的这个花莲慈济医院。那也因为就开始找资料，我就发觉啊，这里面资料真的太丰富了，然后这么多年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结集，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简单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医疗的志工服务队，这真的是就是从花莲的这个慈院开始。那大家都记得吗？1986年的8月17号花莲慈院企业，在医生护士跟病人之间势必要有一个角色，他是能够去把慈济的人文、慈济的慈悲喜舍、诚正信实，怎么样能够温润在医生护理的心地，能够在这个医院去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医院的，好，然后也能够在病人心上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志工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最早期的志工是谁呢？就是颜惠美师姐，还有杜妈妈，就当时杜院长的夫人。我们看颜惠美师姐那时候真的很年轻，绑辫子，我印象中她就是绑辫子。还有一位陈清姐师姐，她是当时的杨朝龙主任的夫人。他们就三个人，他们开始携手组队，就开始走入病房。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学习，去慰问病人，这个就是最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雏形。那当然要讲医疗志工啊，真的举出来大概就是颜惠美师姐。那当然还有常驻的志工，像明月师姐、宝彩啦、季雪师姐、苏竹啦、苏秋中，这很多很多的。除了志工来来去去，其实是需要常驻志工，因为一梯一梯的来，还有包括寒暑假学生来、老师来，各式各样的人来，那怎么样子把他们接引，让他们能够见苦知福，又能够去发挥良人，这些常驻志工其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良人，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接引跟传承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应该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放下身段。所以一梯一梯的志工啊，这样的付出，他们的使命就是以医院为道场，修身养性，见苦知福。这个苦在四大志业两个地方看得到，一个叫慈善，一个就叫做医疗。医疗走出去看的就是苦，我们的慈善走出去看的是苦，我们的医疗医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道场。所以1987年、那到隔年的五月，北区的委员开始投入了，当时就是静阳师姐、慈碧师姐、锦花师姐，他们三位开始号召台北地区的委员，就开始一批一批的回来花莲，就从台北回来来参与这个花莲志工的一个服务，然后也慢慢就建立起了所谓志工训练的模式。你要回来你一定要训练，你要了解不管是卫生的常识，或者是在面对医生护士，以及面对医院的行政，还有面对病人的时候所应该要注意的，以及呈现出来的一个态度。1987年5月，上人对中区委员开，上人说慈济医院最大的特色就是社会服务部，我们有一个社福简称。上人说我们不是为建医院而建院，我们是为佛教为众生， 我们的医院要有好的服务的品质，就是要有慈济的气质来为病患服务，这个不是专业的部分，但它却是软体中的软体。所以社会服务部哦，你看那个时候要成立，其实上人对组织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说，社会服务部里面分几个组，文教组、服务组跟志工组，这个是早期的。有的病患啊，是心病比生病严重，他需要宗教的熏陶，那这个时候就要文教组，就是比较懂我们的法，慈济的法，可以来疏解他心中的结。那服务组呢，就是追踪救济，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除了身体病，可他家境很困难啊，那这个个案他出院以后，除了身体的医疗精神外，你要请慈济委员啊，或者是社工员要到他家去慈济采访。各位，这个就是居家访视。所以每一次我们的大专青年、我们的老师教联会来，他们一定会安排一个叫居家关怀。好，居家访视就是已经出院的病人，那来个跨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如果需要的话呢，不是慈济医院来帮助，是由慈济来提出这个资助。那病患出院以后，服务组到家中去辅导，那卫生啊、养生啊，好，那志工组呢？而志工组本身就是在医院服务。那台北的委员呢，他们就开始回来，也正是每个星期啊，就会开始这样好轮流的一个回来。那颜惠美师姐跟慈济的缘又是什么呢？好，我们的志工老兵啊，我们都称他老兵哈。颜惠美师姐她放弃学业来帮忙慈济，她其实是那个日本插花很厉害的哈。她本来是要去日本留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因缘呢，她就留下来了。那留下来这个过程要有一点媒介啊，所以以前她也开插花班，好，就是透过插花把一些人，他可能一下子对志工也不了。委员呐、啊，就来接，那慢慢讲，哎、欸，你买档来做技工啊，啊来到位啊，这个福田就是在医院，好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所以1988年呢、啊、10月，好上人对花莲的慈诚委员呐、啊、就提到这样的因缘。上人说7、8年前委员带着静溪师姐来，那个时候上人一只手在打点滴，各位现在可能要在这里才看到，我们以前常看到上人在社福室打点滴，一边打点滴，然后另外一只手在赶稿子，因为以前的月刊，以前就是我们那个道旅，很多稿子是上人自己要改，或者上人自己要写，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人。那严小姐看得很感动，那个时候是慈济最需要人的时候，那她再一次来的时候，她就跟上人说，师父，我本来已经准备去日本读书，可是现在我想留下来帮师父。那上人这样一听，你有理想，你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不要决定的那么贸然，你一旦放弃，你将来要再去那就不容易了。但是他跟上人说，师父一个人挑起千斤万斤的担子，我的力量很微薄，可是如果人人有这一份心、啊、就可以减轻师父肩头的重担。我相信很多的慈济人就是这一念心，他说我放弃学业来帮忙慈济绝对不后悔，就是这句话，你绝对不后悔。所以他真的就放弃去日本来慈济，那他也很用心、啊、不是只守在花莲，是东南西北不停的奔波，就是为了慈济这样子。所以台中分会一成立啊，他也自告奋勇就在台中分会开插花班，就是就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缘、啊、让这些啊社区的一些妇女们、啊、有机会来接触慈济，一个班、三个班、五个班一直增加，每个星期要在那个地方4、5天呢。插花班之外，他又请人家来教书法，然后呢，哎，在这个过程就鼓励大家说，哎，大家来共修啊！他也鼓励委员大家来共修，每个星期晚上拜法华经、念佛讨论。好，那台中成熟了呢，他就又往高雄去，希望高雄的因缘也可以早日成熟。其实早期的慈济委员真的就是这样子，他们只有一个使命，把这个法的种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啊，到处的去传播。台中成熟了又要到高雄去，台东都坐不住，坐不住了嘛。台东的委员听到台中也成立，高雄又要成立，我开玩笑，那这台东怎么就在花莲旁边，台东坐不住了，就赶快叫他说你先到台东来。当时台东有一位萧医师，萧敬峰医师，不是我们现在的郑敬峰医师哦，是萧敬峰医师。他们夫妻对慈济很热心，听到我们需要，因为你要在那里做要传法，好要插花，你总是要一个比较宽的场所。萧医师提供自己诊所的楼上， 做插花的厂，一开班就五六十个人，那个年代其实插花也不容易啦，就遗憾啊。那他在插花的时候，当然一边插花就要一边讲慈济啊，然后也告诉他们，人家桃园啊、台北啊都来当志工嘞，啊，台东就在东部啊，啊，你们也可以回来花莲当志工啊。所以这五六十个热心的，哎，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哦，他们就想啊，好啊，好啊，好，那我们也来哈。那东部地区的原住民又多嘛，哈。他不一定会说国语，年纪大一点的又只会讲日语，那要怎么跟他沟通？年轻的孩子还比手语，如果去做志工语言不通要怎么办？所以呢，我们颜惠美师姐啊，她就找一个要跟她一起去日本深造的小姐，那这个小姐呢，人家去了也学成回来了，那很好，那会颜惠美师姐就请他呢到台东去教插花，因缘成熟以后呢，啊，插个差不多，就开始请他教日文，所以日文啊，简单的绘画学会了，啊，怎么问啊，头痛啊，肚子痛啊，跟医生中间做一个翻译，啊，结果呢，教的人很欢喜啊，学的人也很踊跃。其实他们学日语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回来慈济医院当志工啊。这些人也结业了，成为生力军，他们就开始台东的。就开始回来花莲慈院来当志工。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缘是1991年、啊，大专青年投入所谓的慈青，当时呢这一个投入啊，跟后来慈青社的成立有很大的因缘。交大、清大、台大、新大、国立大学20几个大专青年，他们第一次啊有一个暑期的慈院这样的一个志工的服务队，他们开始来的。所以当时啊，上人看到这一群大学生来真的是很开心，年轻人愿意来。所以在对彰化慈济人开始，上人就讲到说，这些大学到我们医院当志工，上人说这个真的是社会很好的教育。他们过去不知道什么叫感恩，也不知道为什么帮助别人是快乐，因为我们以前只会被叫助人为快乐之本，那青年12守则这样，所以他们并不了解。可是到了医院跟师姑一起做事，他们就被那个虔诚的爱感染，很深刻的教育到。所以上人说，这20几个孩子回去，我相信他们会惜福，然后会感恩。当时中兴大学有一个学生就讲，他说以前师姑告诉他们要去看贫户啦，贫户多可怜啊，要去帮他清扫，他觉得那个世界离他实在太遥远了，很遥远的生活，来到慈济以后呢，他觉得哦，原来苦难其实离他非常的近，所以这个菩萨的精神啊就出现在他们。你看，这个是当时上人跟这些，以前这个是我在我们前面中庭，就是几张桌子拼着，这个地方我有参与过，现在大家已经看不到，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上人就在跟他们分享，就在那他觉得举手投足上人所讲的，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个人间菩萨之一啊。这个就是用身体的行动来教育他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只是书本上的教育，也不是用知识教育，要身体力行的去感化他。所以上人说，现代的大学就是教他们生活的功能，可是慈济的力量是要教育他们人生的良人。这些学生来做志工有一个很好的回馈，就是那一年的暑假做了这样的一个志工以后，他有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刚好6月25到30号，这24个学生他们组成这样一个大专青年的，那时候叫义工队，当时是张子贵是交大的，然后呢跟蔡宗宏带了蔡宗宏前往慈院当志工。如果各位有概念看到的这位蔡宗宏，现在是这一位蔡宗宏上人，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都没离开了，主做慈青就一直跟他读博士回来服专，现在并校了，现在蔡宗宏还在我们学校做老师，他那时候是交大应用研究所，他回来寻根，他就体会到说，在医院当志工，病人的视线可以体会人生的无常，可以反省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当时清大交大是很努力的去推，然后因为刚好是几个国立大学，所以也蛮有说服力的。同一年7月，台大的同学他们接引就也来了，到8月底又举办第二次的时候，上人很快就帮他们命名叫大专青年志工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慈青的一个前身。所以什么叫志工？志工就是志愿工作者，要抱持欢喜心、感恩心，就尽自己的力量啊，全心为他人付出，无怨无悔。那在讲到这个青年的时候，所以隔年1992年3月4号在幸福人生讲座的时候，上人就以这个所谓的青年啊， 开示的《慈济清流少年心》哦，这个是当时圣人在《幸福人生》里，圣人说，假如社会充满慈济人，那一定是很好。那现在要来谈谈大专青年，圣人说，每一个青年都是我心中的一块宝。暑假哈，就那个台大二十几个同学，他们来花莲当志工，去的第一天呢，就安排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去访问病患啊，去娱乐病患。晚上回来金色呢，就会跟上人座谈哈，然后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在学校学的是理论哈，那这个当时是在台中的逢甲大学上的这一场哈，老师教的是学术，那你用五六的时间来慈济，上人说，我不要你们学这一些理论，我要你们学实务，实际去做这个工作，就是身体力行，用你的眼睛听，用你的耳朵看，就是要用心。好，然后你眼睛看，你就可以听出他的心声。这个就是在教这些年轻人怎么去观察人生，然后听的、看的。那你透过你的眼睛，就了解到世间的种种吞态，还有人生的背景。那到底医疗志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加护病房哦，等待的就有一个案例啊。上次说那个在加护病房等待家属，其实脾气都很暴躁哈，很焦急，询问护士有关亲人的病况。有时候护士真的就回话稍微急了一点哈，病患家属就不满了，他就开始投诉了哈，就实在是很难做。所以上人呐，就对医疗志工开始91年，上人说护士的职责是照顾病患，不回答病情是对的，因为这个应该要问你医生啊。这加护病房的病家属啊，情绪低落，失去理智，他不知道医护人员也是人嘛，你只要求医护要对他们好，那护士跟病患一样很辛苦啊。那随着病患的病情，他自己也是一样在情绪起伏啊。想想看，那么年轻的孩子哈，那你要体贴护士啊，他们的爱心耐心是神圣，志工的角色要做什么？不是又跑去让护士更烦，志工的角色是要安抚家属。所以我们最常看到是医生跟护士说，师姐师姐，快点你快来倒沙缸，又是那个家属真的很难弄，要很巧妙让家属要先有心理准备啊，让那个重症的病患啊可以好好的住在病房，那医疗工作呢就让团队大家互通，这样子大家就能够圆满达成。然后最重要，家属也要教育，有病是医生去调理生理，可是志工是要辅导病人的心理。所以这里面，我在做这个志工早会，其实有很多的上人早期跟志工的问答，就志工会分享，然后不对的上人会直接说这样不对了。那这位志工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他来他说有个病患中风，最早是送到我们慈院治疗，治疗到一个程度，中风大家都知道嘛，社福就帮他申请到彰化的有一个老人院要送过去啊，送过去了结果平凉人家老人院说这个人太重不收，又送到那个彰化医院去，人家也不收，他就又送回我们慈济医院。那他的女儿看到这样子啊，就觉得说为什么是慈济医院你不要收，你把他送出来害我的这个家人在那边好，就很生气啊，破口大骂，慈悲什么，做什么善事啊。我们的志工哦，还要很委婉、很委屈的说：“哎呀，误会了，我们不会这样了。”还赞叹说：“哎，你这女儿真好，照顾妈妈一年多，好辛苦。”还不断的赞叹她。中间很长了，我就截录一下。上人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赞叹，要教育他的女儿，母亲是你的。”他的病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是要送去安养院，你不照养他，慈济不可能收他一辈子啊！重症病人，慈济怎么可能收一辈子？你到一个程度，一定要送出去的嘛。好，那慈济医院是收急性病啊，不是招收老人安养跟残障病患。你做女儿的要立设法照顾，我们只提供几个地方，你怎么可以骂慈济？怎么可以怪慈济？所以上人说，这个命说长啊就长，说短就短。啊，有的昏迷一拖好几年，啊，没有昏迷也是生活不便，啊，有的几十年的，你不能丢给别人照顾啊，他不能开口，这个人开口就说啊，您慈悲，啊，你慈悲在什么地方？慈悲是对真正没有照顾的人，在医院要用心去帮助他们，照顾不起来的病患要设法转到哪里去？这是教育，这叫做家属教育，这叫做棒客教育。哈，上人说这些都是周围，那嘎嘎安呢？哈，就是你慈悲与智慧没有同行。哈，那上人在1992年呢，也对医疗志工讲，住院者的辅导要重精神面，你要解开他沉闷的心，这是志工要努力的重点。你让他打开心房，你首先要。志工要自己先放开自己， 用甜美的笑脸、温柔的语言、诚恳开朗的态度去引发患者坚韧的生命力，他自己都不想活，怎么医他？还有病房的团队啊，不是只是去唱唱歌、比比手语啊，不是只是我来唱歌好你听，最主要是带动一下欢乐的气氛，然后要让他打从心里欢喜啊，他欢喜你就开始辅导他用智慧，不要过于教条化或者用宗教的理论口语，过于理性跟感性都不好，要用开放的空间，就是我们在空间境开放，还有保守的感情，你不要一股子头了，你要跟他同齐情，哇，弄到不可收拾这样子来做辅导。所以呢，志工其实说难其实很难啊，说不难也不难啊，不过各位如果真的去做你就能够理解，志工真的是人间活菩萨，因为志工是自愿来的，他奉献时间爱心，所以他可以去倾听病人的心声，打开那那病人回家休养以后还要去做居家关怀，所以1995年啊，在北区的慈诚委员干部会议里面，上人就讲到慈碧说志工真的很重要，因为人生最苦就是病嘛，很多病患到我们的医院，有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居然还会说，哎呦后嘎仔，我得了这一场病，为什么？因为这场病我有机会接触到慈济人啊，因为这个生病同时治疗了心病，长期的家庭的问题啊，借由这场病啊，志工就是感应到丁啊，解决了困扰，医病的同时也医心，佛陀来人间无非要深入迷信，让人人心念转，慈济人能幸福到别人的家庭，就能祥和这个社会，照顾他的身，治疗他的心，这个就是志工，在医院以外，然后又去居家关怀，出院后追踪，追踪到他家外，甚至还每个星期到监狱里面去。以前我们带学生去做志工，颜惠美师姐也常常带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到医院里，到监狱里面看看说，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如何的犯了这样的一个错，然后他们的心态。那这受刑人其实每个礼拜都很盼望慈济人到那里跟他们心路分享啊，整理一下他们自己，然后看别人的心地风光，因为慈济人有说不完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慈济人自己有各式各样的人生历练，所以在监狱里感化了不少前途茫茫的黑道人物，这一股光明照射于他们，这个就是志工回花莲所发挥的力量，医护跟志工内外互通，病人很快的自然就会恢复。所以在1997年11月，志工找上人说，最美的脸孔是病人的笑容，病人的笑让志工的辛苦消除，对方欢喜，我们放松。志工每天都有放松的妙法，也不断提供啊，哎，安乐一旦回看欢喜，这样的方法。所以上人说，这个颜惠美师姐她曾经分享了两个老菩萨，一个是86岁，一个是90岁，这两个让上人印象深刻。才开完手术的那个90岁的阿嬷，竟然恢复得很快。才第三天哦，他就说：“我当时以后我要回来敬财。”他心心念念，上人说他觉得我们的医生好大胆，怎么敢为90岁的老人开刀？而且是大心脏，哎，大动脉已经阻塞了，所以呀、他怎么敢？所以静心师姐就分享，医生啊，决定能不能开刀哈，其实要看值不值得看到，要看病人本身乐不乐观。啊、你什么都好，说啊好啦，啊就怀疑什么都满足哦，医生对这个病患才有很大的希望，他才敢为他动刀。假使这个病患忧忧郁郁的，刁钻挑剔，很难伺候，这种病患医生不敢为他开刀了哈。所以呢，上人说我们要开心了，观念、心理态度要好好的培养，培养满足、善解，什么都欢喜，这样人家医生度是会对你好一点哦。这样子，所以医生跟护士压力很大，志工压力也很大。可是为什么常常听到医生啊笑眯眯的，常常很关怀别人？因为有志工做后盾啊，万一有什么状况，苏醉好，你赶快来，他可以专心为医疗、为医术尽心付出后续工作。这个心灵的引导就靠志工，所以会赶快找志工说：“拜托拜托，让这位患者开心。”那志工如果能让患者欢喜，就是给医生最大的支持的力量，不要找麻烦，让医生好好的做，医生的良人在病患身上发挥医术，志工的良人在病患的心灵开解，所以内外互通啊，病人就会很快恢复。那这个志工早会，我们每天讲志工早会，从上人这样每天不错的一直讲，讲到现在我们的常住师父来接棒，其实是从1986年的一月开始的。1986年的，刚刚讲到8月17号是医院的起业， 从一月份上人就开始了，上人是每天啊半个小时，是早斋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开始了学佛的概念，还有慈济的工作，这个叫斋后语。那个时候有出书，这个我们也会把它纳入在上人全集里面。然后到八月十七号花莲慈济医院起业，那就很重要了。志工的眼睛看到的、感受到、学到的、没有学到的，好，所以呢就开始来进来做分享。那到当年的十二月一号，这个医院的志工服务队就成立，所以早会上就开始医护也来讲这个个案，然后呢志工也来分享我看到什么，所以1991年上人就把它定名为志工早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天早上7点6:50就开始入座进大殿这样子的一个志工早会的由来。当然还有很多了，不过最重要就是第一个，医院是最好的修行道场。然后上人也说，志工的背心其实就是菩萨的迷你袈裟，穿上这件背心你就是菩萨。还有当医院7天的志工或3天的志工，就是打佛七或打佛三。那以前没有这种 patch 系统，以前不是这种电脑的病例，以前的病例是在地下室，所以各个门诊他要看这个病患一定要看病例，这个病例从哪里来，在地下室的病例室，所以志工就要到下面去，然后赶快拿着到各科室去跑跑跑，然后赶快送进去。那个时候送病例叫做跑香，然后为病人洗澡呢是浴佛，剩下的待续感恩。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医疗志工的这个故事哦。那么静远老师呢，就从一张张的病例到一颗颗充满爱的心哦。那么慈济医疗志工是如何从第一代的，就是杜诗棉院长的夫人杜妈妈，然后呢还有志工老兵严惠美师姐、静熙师姐等等这样的一个投入，那么慢慢建立了慈济医疗志工的服务模式。当然，随着我们这个志工人数是不断的增加了哈，委员啦、常驻志工、慈青教联会，那么越来越多人这样子来投入哦，所以志工不只是做事情，而且呢就是也要很有制度的来学习医疗的这些常识啦，那么到如何去服务，担任医护跟病患家属的沟通等等，那志工的角色真的是担任这个很温柔的桥梁啦。那面对焦虑的家属，那志工如何来安抚情绪，面对病患的辛苦，那又如何用笑容倾听跟陪伴来触发他们的生命力量哦，所以慈悲如何与智慧同行，那么这个也是上人对医疗志工的这个叮咛啦。其实不只是医疗志工哦，那我们真的是慈济志工，就是在正言上人的引导当中，那么在上人的引领，那我们透过一次次的这样的见苦知福，然后呢再落实到自己的生命现场哦，所以呢走入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来理解生命，那么当然也透过不断的分享跟这个经验的交流了哈，所以呢真的是把医院也当作是一个最棒的修行道场，所以穿上了这一件医疗背心呢，就是迷你袈裟，代表的是愿意付出也欢喜服务，还有这份愿意承担的心呢。那所以呢，不变的是当初的这一念心，就是为苦难众生付出的初心呢。所以慈济医疗40年来，那么许多的医疗志工一路陪伴到现在哦，那真的是不秀卡丘马波昏大细行的代志，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补位，去担任这个最好的桥梁。所以慈济医院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慈善，真的是最好的修行道场了。那么也邀请大家都可以投入慈济爱的行列当中。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哦，这是为了纪念花莲慈济医院与医疗志工满40周年，那么由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内科的刘迪硕医师与这个志工老兵严惠美师姐呢共同填词的一首主题歌哦，那么来重现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初期的历史，到现在这一路走过来都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跟您分享这一首《完毕名新稿》这一首好听的慈济志工之歌。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新冠疫情呢、到现在呢是延烧不止啊，一些国家的民众啊，即使打过两剂的疫苗呢，还是确诊。原本呢打过疫苗而疫情明显舒缓的国家呢，解封后疫情又起来了，解了又封啊，封了又解啊，没完没了啊。现在原型病毒跟变种病毒啊联手攻击人类，破坏力呢更强大。200多个国家呢还是被打得招架不住啊，苦不堪言。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人跟人的战争，而是人与病毒的战争，也是一场人类跟隐形敌人的战争。这个隐形敌人呢是一个人呢对200多个国家，而这场战争呢还没有结束。现在都快九月底了，全球确诊的病例超过2亿2000万了，往生的人呢将近了470万，可以说是死伤啊惨重。现在人出门呢、都是如临深渊呢、如履薄冰呢、那出国呢哈、能免则免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分享过了，病毒啊是幽灵的化身呢、幽灵呢则是灵。冤魂的化身呢、那冤魂就是什么？曾经被人类宰杀的蠢动寒灵。所以要不被病毒附身呢，就要先与病毒无缘。要与病毒无缘呢，就要先跟幽灵与冤魂呢绝缘，拒绝的绝。要跟幽灵跟冤魂绝缘呢，就不要造杀业，也就是不要去杀那些动物了，也不要去吃他们的肉。所以这样子推论下来的道理很简单很清楚，也就是呢要避开跟病毒的这个唯一的灵方妙药呢、就是、要无肉或者蔬食或者素食、这是生命的法则啦，也是因果的定律。这样讲呢其实不是暗示各位的要相信，而是在明示各位的要深信，深信因缘果报，你相信就有了，你不信的话当然还是有了，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那以前我们讲过嘛，不信因果呢会有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新冠疫情就是严重的后果。这样讲呢有些人可能听得会不舒服了，但是套一句证言上人的开示上人说，说出来的话人家可能不喜欢听，但这个话呢却是影响深远的，所以不得不说，非说不可啊。那上人说，这不只是大灾教育啊，这次的疫情啊，对人类来讲大灾教育，而且是忍痛教育的。因为这样子讲有些人听得不舒服，但是还是要讲啊。台湾5月中啊宣布3级戒护的时候呢，那时候并没有封城啊，但台湾民众呢自己封城，街头巷尾冷冷清清，不见车流跟人潮。我有一位日本的朋友呢，看到台湾传过去到处是空城的那种相片，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在日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台湾做到。后来台湾在宣布降到2级戒护嘛，并松绑防疫的规定，餐厅可以有限度的可以内用，但是限制人数了，梅花座等等，很多餐厅还是宁愿不内用哦。你现在去外面吃那个餐厅，很多餐厅它不要内用，所以民间的比政府还要严呢。所以政府如果有能再加上老百姓防疫意识高涨，又人人守这个防疫规定啊，这是呢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啊。现在确诊是个位数啊，台湾现在确诊是个位数，疫情是明显的舒缓了。我们祈愿每一个国家的疫情呢都能够尽快的有效受到控制，人人都能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今晚的主题，大灾问一集一集的讲，今天晚上已经来到第10集了，差不多回答了100题左右了。那我的电脑里面呢还有200多题，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还好呢
二三十年来呢，我就有收集问题的习惯，否则怎么去想出这么多的问题呢？不容易的哈。其实呢，问题也是好事一桩了，有问题也是好事一桩，烦恼都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了，问题也是可以成为菩提的种子。烦恼是道场，问题也是道场，所以才说心已起问题，心悟则不迷，转进乃心悟，进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呢，问题变菩提啊。所以每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菩提，很多问题就是什么菩提成林啊。但是菩提林立同根生，本是同根生，就是什么道一以贯之啊，也就是法源是同一个。问题虽然不一样，但回答问题所遵循的中心思想是同一个，还是殊途同归，归于尽思法脉啊。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问题看起来虽然是深奥难懂啊，但经过解释后呢，却精深绝妙，最后还是会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心迷则问题艰深，心悟则答案简单。好，我们现在就来你问我答，透过问题呢，我们来学习如何转迷成悟，把问题变成菩提。好，第一题，有人问，他说我常听人家说啊，真来的或求来的呢都是假的，修来的才是真的，这句话是给人什么启示？好，真啊，竞争的真啊，真有正真、斗真、抗真、竞争等等，有所真就有所求，就会有求不得之苦啊。而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造成什么意气用事跟义愤填膺呢，这样很容易伤了和气，造成冲突跟对立。那这样即使你争到了，最终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了。孔子说啊，君子矜而不争啊，群而不党。矜，很矜持的矜啊，矜就是什么内心的沉稳跟笃定，矜持庄重的意思啦。君子矜而不争呢，就是说君子呢不轻易受外境的影响，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有自己判断事情的智慧，他不会争权夺利的，利益当前呢也不争不抢，即使要争也是争千秋万世的，而不是争一时一刻。求也是一样，心中没有的福报人或财库啊，即使你去抢去偷，最后也不会是你的了，这叫做命中注定。古人是求末世之民啊，有一句话说君子及末世而民不称，就是这个意思嘛。君子要求的民是求什么？末世之民，就是人死后之民啊，人死留名嘛，不是这句话吗？那现在的人是什么？大部分的人求什么？求现世之民啊，活着的时候就是什么希望有那种名啊。一个人如果真想要求名啊，只有一个途径的，对人类社会无所求的付出跟贡献，这个是求了，或者还可以求什么一个境界更高的了，碰到承担就上了，碰到荣誉就让了，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三轮体空，这是很高的境界的，不容易啊。真来的跟修来的有什么不一样？真啊，竞争的真。真是指行于外的暂时获得，即使得到了也是短暂的啦，意思是这样。修是指什么？修于内的因缘果报，即使失去了没有了空了，也是空而不空了，看起来真空，其实是妙有了。所以说真来的是一时的了，修来的才是永久的。要修就要有做，要做就要入人群，这样才会修而有证，也就是信解行证的圆满的过程。做来的呢是来世福，
那修来的呢是平等慧，来世福跟平等慧都要靠自己去修，不是靠真来的。所以才说真来的或求来的都是假的，自己修来的才是扎扎实实属于自己的。 好，第二题，佛法常常啊教人啊要放下，要怎样才做得到呢？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啊，看似简单啊，但是其实要做到也不简单啊。佛法用四个字来解释叫做什么？看开放下。用两个字来讲就是布施，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舍了啊，佛法了。听起来简单呢，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凡夫就是常常的看不开放不下，才会有什么忧悲苦恼的产生。但是呢要马上看开或放下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做得到啊，这个要经过什么正信佛法的熏陶啊，跟洗礼啊，跟修炼啊，而且要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才能看到成果了。放下也是一种正念哦，所以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其实放下也是一种什么解脱跟舍离，能解脱也能舍离的人才做得到放下。那这个有方便法啊，方便法大家就比较容易做得到了啊，就是什么捐钱啦、啊、捐血啦、啊、捐物资啦、啊、捐时间啦、啊、捐体力、啊、捐体力就是做志工的意思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这个就是方便法啦。那这个是小舍，小舍慢慢进入到大舍，那大舍就要什么大愿力，那这个就稍微困难度高一点啦，就是什么捐财产啦、不是捐钱而已，捐财产啊，捐器官、捐骨髓、捐大体等等，啊，这些都要有舍离的观念的，舍离的观念的。一旦养成舍的习惯之后呢，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继续提升呢，高阶版呢，提升到什么？舍我执、舍我见、舍烦恼、舍无明，甚至呢，舍痛苦等等。舍到最后呢，刚这些舍就算不容易的、舍到最后还要继续突破往前再更高一层楼，这个叫什么一辈子也舍不了的啦，叫做舍什么？舍习气啊，习气每个人都有啊，有的人很会舍，但就是烦恼舍不了，习气舍不了，这几个是高阶版的舍，到死都不一定舍得了了，除非成佛了啦。放下就是舍，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虽然都是放下，但主动放下是智慧，被动放下是什么？是无奈。所以千里之遥啊，始于一步啊，这一步也是要从小舍做啊，始于一步啊，这一步。也是要从小舍做起的，所以学习放下的前提

金拜忏坐禅，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见解？啊，这个常常有人这样子在质疑啊。那其实曾经也有委员啊，自己也疑惑去问我们上人啊，他说：“上人，外面有人说慈济是在修福不修慧啊，这要怎么回答？”问上人啊，上人当众回答：“这是地主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这是弟子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意思是说，你来做志工，你要时时问你自己啊，你在修福有没有同时修慧呢？还是真的像人家所讲的，只修福不修慧呢？所以才说这个是你弟子的问题。其实啊，慈济宗门是入人群嘛，是修福；净思法脉是入经藏，是修慧。如果把这个法脉拿掉，只剩下一个宗门，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般的慈善机构而已啊，而不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所以做志工不是只有在学做好人或学做好事就好，不是这样子，而是在学习如何好好做人啊。好好做人就是要有智慧啊，不是要做一个好好先生啊。好好先生就是孔子所说怎么乡愿，孔子讲乡愿得之者也啊，什么意思啊？好好先生啊，这个人啊，没有原则，没有智慧，没有勇气的好人是什么意思啊？得之者啊，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啊。这句话讲得很重，所以布施捐钱是学做好人，行经用法是学好好做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宗门的悲门，一个是法脉的智门，两个相辅相成，叫做悲智二门，把它用出来叫做悲智双运。慈济的修学法门是不专于打坐，所以也不属于禅宗，不深入念佛，所以也不属于净土宗，非禅宗非净土非打坐非念佛。那它是什么？它主要就是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出世的精神是无形的嘛，所以是无为法，是为佛教。入世的工作是有形的，是有为法，是为众生。所以佛法不管什么宗都离不开六度万行，离不开戒定慧，最后还是离不开投入人群，身体力行。这是佛教不同法门的最大公约数了。这位提问者说啊，慈济之功都没有在念佛诵经。其实正信佛法的理念是，念佛诵经并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念给自己听，是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主人翁就是我们内在的真心跟自信，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嘛。就上次我们所讲，不是身怀明珠吗？啊，那个明珠就是意思就是说，哎，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心呐，身怀明珠。那个明珠是一个譬喻啊。那我们深深念佛，念给佛听，念给自己听，念给自己的内心的这个自信佛听，就是真心跟自信了。啊，那如果真的念给自己，念给佛听也可以啊，念给我们刚刚讲。内心的自信佛啦，哦，所以念佛诵经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而且佛经不只是拿来用嘴巴唱诵或宣讲，或用做学问的心态把它拿来钻研，不是这样子哦。这样的话就变成一门学问跟知识而已啊。用嘴巴念或用耳朵听很容易忘记，用手去做，用脚去走，用心去觉，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呢，体悟佛法的真理大纲。这整个叫做什么？解行相应，理事相通。理事相通的理是指净思法脉，理事相通的事是指慈济宗门，两个同步运行，就是什么？以人间事去显天下理啊。志工深入苦难，闻声救苦，虽然是修福了，刚刚讲嘛，投入志工是修福没有错，
但见苦知福之后，不忘生。

入进藏怎么深入啊？参加读书会，参加共修，参加精进，参加拜经啊，这个就是在福中修慧啊。所以念佛、诵经、拜忏、持咒、闭关等等啊，虽然也是修持戒定慧的法门呢，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啊，会三皈依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会三皈依啊，开三显义啊，这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唯有一圣，无二亦无三。意思是说，无论小圣、中圣、大圣，无论是二圣或三圣，现在呢，万法归一，终归一圣啊。这个一圣就是什么？走入人群也深入经藏的一佛圣，也就是将人间路跟菩提道衔接起来，叫做持戒宗门人间路啊，尽施法脉勤行道。这就是福慧双修、悲智双运的菩萨道的修行法门啊。所以有没有修福或修慧，要问自己，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错。好，第四，有慧众在问啊，持戒的法门啊，让人感觉好像活动有余啊，但弘扬佛法跟广结众生缘的部分有不足之处啊，这个该如何回答？有一句话说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持戒人办活动不是为活动而活动，活动对持戒的修行法门来讲就是行经，它是一个过程啊。参加活动是持戒宗门，借活动来洗涤污秽的心灵呢，就是什么？净施法脉。前面那个叫做见苦知福啦，后面这个叫做福中修慧了，前面那个是宗门，是走入人群的，法脉是深入经藏了，去斋去勘斋救斋，就是把斋区当作道场，勘斋过后，接着要赈灾发放嘛，这就是什么？把苦难的，把跟苦难灾民的结的这种众生缘，这就是广结，这就是广结众生缘嘛。广结众生缘不是说只跟自己认识的人结好缘，跟所有不认识的本国的或国际上的灾民或难民都是在结众生缘，就想弄这一次实际在新冠疫情的这个肆虐之下呢，志工团队不能出国啊，但每个国家都有防疫的这个需求啊，求援的，跟本会求援的，但是呢，防疫设备跟纾困物资我们来全球调度，举个例子，整个印度有28个省，这次疫情里面慈济就帮了26个省，那边只有一个慈济人，看还是要帮，即使没有慈济人也是要帬啊。印度有13亿6000万人口，这样你看是帮了多少人呢？你帮了26个省，总共28个省，你帮了26个省，里面多少人？你跟他结多少众生缘啊？这个就要透过什么捐赠防疫设备啦，跟纾困物资啦，跟所有受困的灾民呢结好缘啊。这个里面什么？就是很多慈济会员捐的善款在里面嘛，投入大功德海嘛。这个意思啊，这是针对这位提问者问说，没有广结众生缘的这个简单的解释了哈。那这位提问者他也质疑啊，好像你们慈济法门没有弘扬佛法。有弘扬佛法不足之处啊，弘扬佛法是透过身教跟言教啊。身教就是什么？身体力行，深入苦难，闻声救苦，并且感恩有机会来付出。所以志工啊，发放物资给灾民呢，是90度的鞠躬啊，把物资交给灾民。这什么？这是慈济的发放人文啊。不是在怜悯你，不是在可怜你，是代表佛教徒的谦卑跟尊重。这就是以身教来弘扬佛法嘛。赈灾回来之后呢，把救灾行动，这次去救灾的这个广董的行动呢，去印证经文里面所说的什么？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还有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确实是如此。
现象在前面给你看。还有什么？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啊。这些灾民深陷灾区里面没办法出来，我们飞过去，有福的人走进去啊。把这些道理呢，救灾过后去跟大德们分享，跟没有去的志工分享，这样就是以言教来弘扬佛法，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所以正言上人曾经辞世啊，佛教的教法重点在于心跟行啊，心跟行动啊，心不离佛啊，行不离法，心行如法就是自信三宝现前，这是上人开示的。所以宗门为众生嘛，就是广结善缘嘛，法脉就是什么？为佛教，就是弘扬佛法嘛。简单讲就是如此嘛。好，这样解释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好，第五题，请问慈济对自杀及凶杀案呢，持什么样的看法？那这什么问题都有啊。自杀行为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死意甚坚呢，就是想死啊，你防不胜防。第二种是什么？他不是真的要寻死，而是采取自杀或自毁的行为呢，来表达他内心的困扰，寻求他人的关怀跟援助啊。所以企图自杀者并不代表都有轻生的意图啊，不一定啊。就好像孩子啊突然变得很叛逆啊，对，青春期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他是很顽劣的，而是他透过这样的行为呢，来凸显他什么？我缺爱，来引起你的注意啊，引起你的目光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自杀行为的面罩底下呢，是他们对终止痛苦的一种期盼，很痛苦，但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行为呢，让你了解，而不是真正的有结束生命的这个意愿的啊。这样的观察很重要，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自杀者心里共同的愿望就是什么？希望离苦得乐，苦不堪言才会自杀嘛。对，有苦说得出还好，有苦说不出，苦不堪言的那个会自杀。但是他们的共同的心愿就是说，希望离苦得乐，不要这么苦。但自己却没有一丝离苦的力量，自己没有力量，所以。那这个时候又没有他力，没有旁边有贵人来帮助他，只好选择什么极端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要防治自杀事件呢，很多方法了啊，除了使用什么隔离啦、劝导啦、疏压啦、倾听啦等等的方式之外呢，去阻绝自杀行动跟自杀意念的萌发，这个是更迫切的工作。简单讲就是什么？自杀之前，或者一个人犯错误之前，人心导正，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没有发生之前，先预防，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需要什么？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啊。很久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为什么刚刚说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要很敏锐？互相关怀，互相关心的意思啊，观察很敏锐。那我在马来西亚碰到这件事情，一个很听话但内心很内向的一个大学生，男生的，他也常常参加慈济老人院的关怀活动，算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有一天呢，突然间惊传他自杀上吊在自己房间里面。我一听吓一跳，怎么会呢？这个孩子这么乖，他怎么会自杀呢？怎么可能呢？大家都非常错愕，不敢相信。结果呢，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无法接受啊。结果到他的房间里面去找，找出他的一本日记出来，他写的日记啊，里面已经有一些他厌世的情绪性的字眼在里面。那可能他自己隐藏得很好，他很内向，所以他隐藏得很好。或是这个父母观察也不够敏锐了，你孩子每天相处在一起，孩子有这样的倾向，他没有观察出来。所以错失什么？错失导正的机会。表面上看他还是一个很听话还会行善的好孩子哦，但是他却是一个危险的好孩子。什么叫危险的好孩子？
观念已经偏差了。表面上他行为是很好很听话，但是观念已经偏差，我们当父母都不知道啊。这个是我很难忘的一个例子啊，一件事情。那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哈，一个自杀者是犯下两种的罪行的啊，一个是杀身之罪，一个是不孝之罪。身体是父母的精血之作，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嘛。而且我们对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这是上人讲的啊，任意糟蹋跟不当的摧残自己的身体而致死，让他死，让这个身体死，也是属于杀生，自杀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杀别人杀动物，杀自己也是杀生啊，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就是不孝，也是犯了不孝之罪啊，这是自杀了哈。那凶杀案的看法呢，我们在大灾问第六集有做很详细的解说啊，第六集啊，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了哈。凶杀案在那边有讲得很清楚啊，不管是自杀或凶杀了，都是很重的杀业啊。如果要在这种严重错误发生之前呢，及时给予导正的话，这个需要有正念及正信的宗教信仰做后盾啊，所以正信跟自信的宗教信仰也是蛮重要的哈。你知道这个佛法佛理，你就不会做这个事情，犯了两种罪嘛，对。好，第六题，行于菩萨道上如何才能不退转？哇，这个题目说起来哈，一堂课可以讲一堂课哦。不，我们这边简单讲了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每一位不退转的次公菩萨呢，都有自己不退转的个人的体会了，你说你不退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啊？他不退转的理由是什么？可能两个人不一样啊，但是都可以参考啊，至少是对人家走过来的路嘛，到现在没有退转嘛啊。那我个人体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第一个我有五个了，我自己觉得我五个了啊。如果菩萨道你要做到不退转的五个条件。第一个，发心如初就不会退转，因为初发心是最清净、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所以学佛要先学习守住最初一念心呢。这念心刚刚讲最清净嘛，最真诚嘛，所以不能只靠语言呐，啊，只靠语言来做志工，很容易缘尽法散，缘没有了，法也没有了，要靠发心立愿呐。所以发心如初，然后当初刚进来那份的欢喜，那份亲近，那份真诚，这发心如初就成佛有余嘛，那成佛都有余的，怎么会退转呢？第二个，心中入法就不会退转，因为学佛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以法为依归嘛，是自归依，不是他归依，观念清楚了，目标很明确，也很专注。这样法在心中，就什么事都做得了主，清清楚楚的，不会模棱两可、糊里糊涂，不会，这样就不会有退转的空间了嘛。这么清楚，怎么会退转呢？对，好，第三个，做的欢喜就不会退转。上次有讲过好几次了哈，因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常常这样警惕我自己，心中有喜悦，就代表心是清净的。心地清净就会有喜悦了，相反的，心地不清净就会做得不欢喜。做得不欢喜的时候，就是代表自己心不清净，跟别人无关。所以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了。心地清净也做得欢喜的人，在通往目标过程中会快慢自如，因为他随顺因缘嘛，对，会快慢自如。虽有快慢，但不会停下来或退下来。只有做的不欢喜或不知为何辛苦、为何忙的人呢，会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才会有停退的问题。好，第四个，精进不懈就不会退转。精是不杂嘛，进呢是不退嘛。精进的人会很忙碌，会忙到没有时间烦恼，也会忙到忘记烦恼，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
也是一种方便法。做志工就是方便法嘛，每天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那不是会忧郁症吗？胡思乱想，空思妄想，来当志工，心念投入帮助人的这个的工作里面去，忙到忘记烦恼，就是这样忘记的啊。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如果能够再加上继续更上一层楼，身体很精进，心灵很清净，叫做清净中精进，忍辱中精进，被人家障碍了，但还是照样往前跑，没有停退，这个不简单啊！忍辱中精进，持戒中精进，心中有戒啊，有戒规啊，有规矩，有方向啊，这个就是什么？八正道里面所说的什么正精进嘛，对？为什么要加一个正啊？就是有这样附带条件啊，才叫做正精进呢、啊。都已经在精进不懈往前迈进的，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停退的空间了嘛。这个就是《无量义经·十功德品》所说的“身懈怠者，起精进心”嘛。哦，我们都有唱诵经文，都有唱诵这一句嘛。身懈怠者，已经产生懈怠心的人呢，你这时候赶快精进去做志工啊的义经呢。所以精进心也是要对治什么？也是要对治懈怠及停退的方便妙法啊，精进心，强迫自己，抢速而行。上次有讲过嘛，勉强自己去做，你看啊，这也是方便法啊。第五个啊，道心坚固就不会退转了。道心坚固什么意思啊？道心坚固就是你要一门深入，不要脚踏两只船，心甘乱纷纷。一门深入才会落地生根啊，不能像浮萍啊，浮萍不是没有根，是漂浮不定的，随波逐流，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所以它的根是很软弱的嘛，没有力量嘛，因为不专注，所以没有力量嘛，就容易什么随风飘摇，道心不稳啊。总而言之啊，停退者必会对他的停退之事有看似合理的理由啦，那为什么我会退转？为什么我会慢下来啊？我有我的理由啊！啊，不管什么理由啦，表面上看起来说啊，那个人影响我不精进啊，那个人影响我退转啊，那件事情影响我退转都有可能。其实啊，都不是外在的啦。用一句话解释，大家就很清楚：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呐。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出来了。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啊，追根究底就是自己心的问题啊。好，第七题，近视文化卖的书有点贵，有没有考虑降低价钱呢？这种问题也有啊。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每一年呢，分会都会参加国际书展啊，很大的地方，那个什么叫什么新什么城，我忘记了。这个书展跟另外一个美食展呢，每年都是同时举办，而且日期都是一样，只是场地分开而已的。刚才我就会去想说，这两个展同时举行，我们来看看它的比较差在哪里。美食展呢是人山人海啊，大家都是惜家带眷，大啖美食啊。但反观这个逛书展的人数就少了很多，每年都是一样的情形，证明呢，只要有好吃的了，能满足口欲的，再贵都舍得花了。但买书的钱呢，就没那么舍得花，还要斤斤计较，还要计较书会不会卖得太贵。其实近视文化出版的书跟其他出版社的书，市场上售价是不相上下的，这个是有行情的了，不是你随便定的嘛。而且这是上人的智慧财产，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买回去以后呢，多读多看，读它千遍不厌倦，对，这样这本书就是自动降低成本了嘛。如果书中的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们的心弦，因此改变了我们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改变我们一生，那这本书可是改变我们一生很重要的一本书啊。
这个时候呢，这本书呢更是无价。其实啊，你书买回去了哈，没有看，卖你再便宜也是很贵的，是不是啊？对，好，第八题，人文精神应该怎样发扬光大？如果家庭教育都包含了你所说的人文精神，那大学里面的人文教育能不能被取代？也就是说，大学里面的人文课程都不用再设了、啊。其实啊，台湾几所大学都有慈济人文课了、啊，这个是跟慈济有缘的一些学校大学了哈、啊。以前我也是人文课程的讲师啊，我去过政大、政治大学、辅仁大学啊、慈济大学、民传大学、德林学院，以前这几个地方我也去当讲师啊哈，讲这人文课。啊，这个是有学分的啊，选修的啊，修的同学还蛮多的哦。所以简单讲呢，人文什么意思啊？付出后生命的精华，付出后生命的结晶呢，付出后人格的升华。简单讲，人文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人文简单解释也可以讲说，人格典范，文史流芳啊，人文嘛啊，这样的精神展现呢，还是需要以付出及实践呢做后盾。付出的过程就是在无声说法，我们在做，别人在看，我们对他来讲就是无声说法嘛，啊，对他来讲就是不言之教嘛，啊，这种日积月累才有可能成为生命的精华跟结晶的。所以人文是慈济四大志业八大脚印的软体啊。如果以学校或医院来比喻的话呢，学校跟医院是硬体，盖学校跟盖医院很容易的。可是你要找到很好的老师，有爱心的老师，找到有爱心的医生，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软体，这个就不容易啦。对，那仪器设备哦是硬体啊，硬邦邦的在那里的。对，良师良医就是软体啦。啊，学校里面有仪器啊，医院里面也是有仪器啊，但是都是硬体。但是很好的良师，很好的良医，这个就是软体啊。同理啊，身体外在的四肢五官就是硬体，内在的真如本性就是软体啊。所以硬体容易，软体难呢、啊。名医易找，良医难求了。这样子的思维概念就是人文思想。没错啊，现在名医很多啊，但是名医不一定是良医啊。哎，良医也不一定是名医呀、啊，上次有讲过嘛。所以以慈济的修行法门来讲，人文精神就是净思法脉。简单讲，就是这个是上人讲的，开示的。人文精神简单讲就是净思法脉。净思法脉就是慈济的法源。人文思想还要透过人文的情境去营造，去发扬光大。也就是什么？在慈济活动中也好，救灾行动中也好，环保过程中也好，所有的慈济活动都好，它的内涵跟本质的，所以才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对。啊，我看到这个活动，我看到它是门道。哎呀，这活动中还有这么细腻的那种人文思想在里面，啊，这个不是一般的慈善团体，不是一般的环保团体，它是有修行为本质的，就是内门道在这里。所以活动就是热闹，活动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文精神跟人文气息就是门道，内行的看得懂了。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水啊，你要盖钢筋大楼不是要水吗？钢筋水泥砖块石子放在一起还不能用啊，还要加水进去啊，所以水整合了钢筋水泥砖块石子等等，成就高楼啊。就是高楼成就了之后呢，这个水自己却消失无形了，这就是什么？真空妙有。你说它没有水吗？有，没有水不可能盖成一栋大楼的。可是你看不到水，看不到不是没有啊，看起来是真空，其实是妙有。你说有吗？有，其实也是没有，没有水了，大楼里面没有水了，水跑掉了啊。妙有又真空啊，意境是这里的。所以这个水就是人文呐、啊。如果要这样子解释的话，所以
上人才会说法譬如水嘛，不是讲这句话吗？嗯，所以不同的慈济活动都有相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文啊，也就是见思法脉嘛。所以家庭教育啊，如果能落实这样的人文精神，也就是为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打下了生命教育的基础，这个会让家人呢都有正确的生命价值观跟核心价值。爸爸妈妈要带头做，但是教育的触角，教育的触角除了家庭之外，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也是扮演着相辅相成的重要角色啊。甚至医院、厨房、街头、灾区等等有人群的地方都是学习的道场，所以无处不道场嘛。所以人文教育如果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三管齐下，齐头并进，没有谁可以取代谁的，每个人的功能不一样啊，每一个环节都是什么环环相扣、节节相通，最后呢看起来都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触角，但是殊途同归啊，万法归一啊，啊，奥妙在这个地方了哈。好，第九题，有意愿加入慈青推动小组的，大多数都是什么刚毕业的，或者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人呢、啊？他们大多数在创业或就业的阶段，要投入当志工，难免会碰到时间上的限制，这个要怎么应对？啊，这个大概就是讲到时间的运用的智慧了哈。有些这些有心的年轻人呢，他碰到时间安排的困扰，不只是年轻人，一般的志工都好了，要顾家业，要顾事业，要做慈济、做志工、做志业，当然时间安排这个是要很有智慧的。哦，都想参加志工，但是担心时间不够啊。虽然时间无情，但时间不会限制人呐、啊，是自己的心限制了自己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忙没有时间，并不是真的很忙没有时间，而是身体很忙，心灵也忙，盲目的忙，所以看不到还有时间的。看不到不是没有了，是你不具慧眼，你不具慧眼的。有时候呢，看起来是手忙脚乱，其实是头脑先乱。所以一个人即使四肢很灵活，但头脑却不清楚，这样也会苦了手脚啊，造成空忙一场，事倍功半了。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得到的一些例子嘛，都有嘛。所以无论是创业或者就业，就会面对很多人与事的磨练，跟时间的安排的问题，这个需要用智慧去应对。年轻人的慈济活动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我刚刚讲所有的活动都是属于慈济宗门，慈济活动也是属于慈济宗门。活动过后的共修会、读书会、入金藏等等，这个就已经属于进思法脉的精神层次了。宗门的碑门跟法脉的智门交互运用，成为福慧双修的法门。能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要如何分辨轻重缓急，去把握因缘，珍惜时间，利用时间。所以能用智慧安排时间，也是一种心智的提升。有心就会找出时间呐、啊，无心就会找借口说没有时间啊。既然找到了正信正念的修行的道场，你就要将其他跟身心灵无关的活动尽量减少。你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不好也不好、哦、你跟身心灵无关的事情尽量减少，把投入志工的时间增加、啊、这样生活的品质才会有保障，生活的品质才会精致啦、啊、好，第十题，有一个师姐啦，委员啦，他问了、哦、他说我很喜欢慈青的孩子、啊、年轻人，我也在生活中带出了几位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有志工在背后说我了、哦、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很不乖，所以我觉得这样说我太不公平了。
这个志工可能也是刚进来的了哈，要不然这种声音其实是也没什么了。老实讲，我们的孩子如果真的是不乖不听话，那就把带慈亲成功经验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上。不管孩子，我们孩子有没有改变呢、啊？我们尽人事听天命了、啊，尽力过后一切随缘了、啊。哦，如此呢，才会得自在。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体呀、啊，不能生孩子的心。哎，父母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投胎来做我们的孩子嘛，啊，他的前世因缘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不乖，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这就是印证古人所说的嘛，哎呀，见怪不怪啦，这叫什么？这叫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没人说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更应该自我勉励的，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啊？啊，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那是随时自我关照的功课、啊。不过，我们也要有什么察那雅言的心量啊，即使别人是人言可畏，畏惧的畏啊，我们也需要什么用智慧把它妙用为人言可贵。甚至别人如果无中生有啊，明明都不是这样子，你让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啊，然后别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嘛，这样才不会什么人家一句话我们就笑，人家一句话我们就跳，啊，别人一句话说的不好我们就气死掉，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啊，没有善待自己啊，对不对？所以要学习把别人的闲言闲语化为我们心中的春风化雨啊，这样才是事事做得了主啊，啊，这样才是在志工中呢学习智慧的提升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到此为止，感恩各位的参加，祝福大家，感恩，再见。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说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它给他？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的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茹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十月尼泊尔慈济动员清扫医院，并协助采购药品医材，期盼下周一能够恢复门诊。塞尔维亚野火反复燃烧超过41天，50个火场目前烧毁了将近1.5个台北市大小。这时阿嬷张碧珠尽管满头白发，但面临强震救灾，她总是一马当先，因为有福之人才能为他人付出。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九月二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中国大陆西藏和尼泊尔边境在发生洪灾过后，现在进入到第8天，罹难人数直线攀升，已经超过了1100人。截至今日呢，现在生还者的救援已经转向趋缓，整个搜救工作的重心转向为找寻失联者为主。目前大约有900位的水利发电厂工程人员是下落不明。 其中有500人研判很可能是受困在隧道内部，由于您看到整个隧道都被泥水灌满了，导致救难队是采用绳索垂降，更是出动了热像仪无人机来深入到隧道内部勘查。而这些隧道背后其实连接着是尼泊尔非常重要的能源命脉，因为水力发电占尼泊尔的能源呢大约是95%。当局表示，目前已经有11座 的水力发电厂，还有一座太阳能厂是遭到这一次的洪灾重创。如果换算下来，整个尼泊尔有10%的能源供应都大受影响。过往尼泊尔是靠着水力发电来向印度以及孟加拉赚取外汇，但未来很可能会转向从印度来进口电力，补足现在的能源需求。除了能源的缺口之外，现阶段救难队已经寻获了1100多具的罹难者 遗体，但目前只完成了95具的遗体辨识。对于许多家属来说，现阶段等待的不光是亲人的消息，更是一个最后能向亲人好好告别的机会。所以，搜救工作呢，逐渐转向为遗体搜寻和辨识。许多人现在只能靠着守夜悼念，盼望失联的亲人最终能够回家。
2: 直升机来回奔忙尼泊尔洪灾，进入第8天。除了持续搜救，机队也肩负起递送基本物资的重要任务。
3: To this rescue, in 1700 hours, we have rescued 118 Nepalese people. Out of 118, 44 were female and 74 were male. And we have also rescued one British male. During this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then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is done.
2: 另一方面，由于死亡人数破千，当地的太平间不敷使用，加上许多遗体残缺不全，难以辨识，法医只能先留存 DNA 样本，尽速将遗体入葬。
4: देहवा तो निकालती गए रे देहना अब बीच बीच में देहन तो देहे रे बीच बीच में तेरे लेर गा के देहे को अब ये कोई छोटी मुस्लिम फुटेरा आई आली सालों ले लेर गा
2: 亲人奏事的悲伤痛彻心扉，民众特地点起蜡烛为逝者举办追悼会。
5: I came to participate this memorial ceremony because we have lost so many family.
2: 此外，联合国表示已运送约80吨粮食，可供灾区约9000多人食用，并有物资可供5000个家庭使用。巴治医疗团队也已进驻，在安置流离失所者的营地，为1200多人提供医疗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也在灾区进行疾病监测工作。
6: That estimates that at least 2.2 million tons of debris have been left behind by the floods and mud flows along the most impacted river system in Nepal. UNDP says the floods have also caused significant damage to energy infrastructure.
2: 包括11座水力发电厂、1座太阳能发电站受到洪灾破坏已停止运作。此外，还有15个新建中的水力发电项目也受到洪灾冲击。 专家估计，这场灾难将使尼泊尔的民生经济倒退十年，必须耗资至少50亿美元，约合新台币1600亿，才能重建基础设施与房屋，并抚平民众心中的伤痛。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1: 这一期致命洪灾呢，科学家也提出了示警，表示现在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因为暖化在快速消融当中。我们要特别看到是在亚洲，亚洲是全球冰川数量最多的地区，大约有10万座。这丰沛的水量还有高低的落差，不仅能作为民生发电来使用，甚至是农业灌溉，还有下游整整20亿人口的生命泉源。如今这一座巨型的水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暖化危机。科学家表示，受到气候变迁以及快速暖化的影响，现在冰川的数量是持续在递减当中，还会出现所动越动的情形。意思就是呢，原先稳定移动的冰川遇到越动的时候，它会突然加速移动。一旦这些移动的冰雪呢堵住了河道，形成了冰湖，或者是像这一次出现了崩塌的情形，就会转换为非常大型的洪水灾害。目前全球大约有3100条的越冻冰川是处在这样的气候风险之下。而面对这一场气候危机，其实对尼泊尔来说是格外不公平的，因为看到这个数据，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不到0.05%，是远低于邻近的中国大陆和印度，但是他们却得承受冰川消融和洪灾所带来的威胁。也因此，尼泊尔当局是持续来向国际社会诉求气候正义，他们要求高排碳的国家必须要承担起相应对的责任，像是提供资金和技术协助，让像尼泊尔这样低碳排却必须要站在气候灾害第一线的国家，未来不必再独自来承担暖化的风险。
0: So one trigger, which was the rock ice avalanche, triggered the flash floods later on. So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erent interactions. In what happened in Chamoli was also very similar. So these kind of events are picking up.
7: 尼泊尔与中国大陆日前爆发致命山洪，许多专家研判可能是冰川崩塌形成堰塞湖，溃决后引发洪水。科学家进一步示警，全球超过3100条冰川出现越冻现象，是另外一种潜在风险。
0: This is the third largest reservoir of ice other than North and South Pole. And we have seen there is a lot of glacier loss, there's a lot of ice retreat.
7: 越冻冰川是指冰流处于不稳定状态，特征是在数年或是数十年间，冰川流速会剧烈加速，使大量冰体迅速从高海拔地区推向低海拔地区，冰川前缘也往往会随之向前推进。根据英国科学团队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目前全球已经确认大概3100条越冻型冰川，其中主要分布在亚洲高山地区，占50.5%，其次是北极和副北极地区，占48.3%，和安第斯带。其中科学家找出至少81条曾造成重大灾害的越冻冰川，大多位在亚洲喀喇昆仑山脉，冰川下方就是人口密集的山谷和重要基础设施，一旦冰川快速移动可能致灾。尽管这次尼泊尔受灾惨重尚未有直接证据显示与越冻冰川有关，但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全球暖化正改变冰川越冻的行为规律。为了因应瞬息万变的天灾，尼泊尔当局已经开始建立 AI 预警系统，争取黄金避难时间。
0: And then once we have the long data set, maybe 1 year or 2 years, and then we'll set the threshold. Okay, this is the threshold. This much rain may trigger the landslide in Kimtan.
7: 事实上，尼泊尔碳排放量占全球不到0.05%，却因为地处喜马拉雅山区，不得不首当其冲承受暖化苦果。尼泊尔外交部长呼吁气候赔偿，要求中国大陆、美国和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共同为这场气候危机承担代价。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1: 气候危机还要看到塞尔维亚今年夏天野火烧不停，截至目前呢已经烧了超过41天，目前火场的面积大约是有1.5个台北市的大小，其中最严重的火场之一呢就是位在德利布拉托沙地，这里呢是欧洲的撒哈拉，最初为了要防止土地沙漠化，种植非常大量的针叶林，却没有想到在今年却成为野火助燃的关键。
7: 大火燃烧，浓烟笼罩森林。塞尔维亚德利布拉茨卡自然保护区是欧洲最大的沙质地形，正面临野火危机。
8: We can surely say we will see a continuation of this trend, having longer fire seasons with an earlier start, big fires simultaneously with intensities that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with initial attack.
7: 从今年7月21号，当地侦测系统首次发现火势之后，陆续出现复燃和新的火灾，甚至一度失控，整体野火延烧至少41天，受灾面积超过3500公顷，约1/2个台北市大小。随着火势逐渐受控，林业人员面临下一个难题，除了灾后复育，还有决定未来的造林策略。
9: Prve godine praktično ne radi se ništa osim procene štete, a onda od naredne godine možemo očekivati pošumljavanje i radove na pojedinim delovima. Biće potrebno izvesno vreme da se ukloni izgoreli materijal, a onda u narednih par godina sprovodit će se radovi u smislu pošumljavanja i vraćanja vegetacije na to područje.
7: 塞尔维亚过去3年野火灾情严重，今年又遭大火席卷。专家建议从过去的火灾经验中汲取教训，依实际受损情况决定复育方式，让这片森林不只是重新恢复，也能更有韧性，因应未来日益严重的野火威胁。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1: 南投有一名消防员在援救泛舟意外而殉职，今天慈济志工前往家中来慰问关怀。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我心目中的药局啊，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11: 是哦，我们是开药局，不是开里面活动中心哦。
10: 江贝贝，你手指头这个黑色斑点有点不对，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
12: 多少炮弹都打不死我，快被你烦死。
13: 探长，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14: 预产期现在一个月是吗？
13: 嗯。
15: 他真的没有考虑回来陪你吗？
14: 不为难他了。
12: 你一个人要应付我们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找个帮手？
13: 我等下去找你吗？
10: 小兔啊，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药局上班？虽然我们是药局，其实更像是我们社区感情的中继站，要让他们放心的把问题交给我们。
1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6: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7: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路。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只要听过一句佛法也能成佛吗？在法师品中，不论天龙八部、在家出家，甚至未来众生，哪怕只是一念欢喜，佛陀都是未来众生，哪怕只是一念欢喜，佛陀都为他受记，这一切正是为

0: 切的需求，包括了安置、交通还有干净的饮用水。现在灾区有部分道路因为桥梁遭到洪水冲毁，导致偏远部落的交通中断，现在救援人力和物资是难以进入的。而在达定县的加尔奇一带呢，供水系统也是严重受损，现阶段急需要干净的水源。此际持续在达定县呢，是协助了巴格斯瓦里中学以及拜雷尼医院来今天进行清扫，特别是在医院的部分，志工今天也和院方沟通，了解急需要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后续也将协助采购，希望能赶在下个星期一就能恢复医院的门急诊服务。然而在医院恢复运作之前，慈济研议会在今天依旧是挺进灾区来提供义诊，先为受灾民众进行基本的医疗照护，后续也能掌握当地的医疗需求。特别要看到是今天在巴格马地省的首席部长呢，也特地前往到达定县看灾。部长表示，目前政府的援助资源呢，都投入在最严重的地区，而达定县得到的官方资源相对是来得少，所以现阶段部长看到了慈济已经在达定县展开援助，也承诺后续如果有物资或是交通等等的援助需求，都会从中来协调协助，期盼能够结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来加快达定县的重建脚步。
1: 挖土机开进了医院大门，将再送堆积在门口的淤泥，设法清出一条大道，方便出入。拜雷尼公立医院连续五天的清扫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2: 现在要开始洗墙壁，要因为现在缺乏水和那个电啊，所以尽量用人工喽。现在叫他们全部人，我们一起来打扫，先抹墙壁，先把上面的东西全部抹干净它，洗了干净它，才来处理下面。
1: 除了军警人员，还有十多位社区妇女，几乎是天天一大早就主动来帮忙。即使能够使用的工具有限，彼此相互协助，就算只是戴着手套抓一把泥沙，也是一份力。而今天包括院长在内，还有医师和护理人员20多人投入清扫行列，力拼下星期一医院能够开始运作。
3: 在加德满都，我们会去拜访这些医疗仪器商药局来筹备在下星期一，就是9月7号要投入门诊跟急诊的服务。
1: 除了医院让志工挂心的，还有这所学校，400多位学生匆忙离开，书包、课本散落在各处，来不及带走的饭盒，更是让人深刻感受到孩子们当时的恐惧和慌张。
4: 地上所有的书包，还有这个餐具、用餐的等等的用具等等，都还没有打开让我们看到很不舍。那真的我们慈济要马上行动。
1: 向校长表达全力协助，让学校能够早日复课。侨育首席部长来勘察灾情，更是进一步交流，期待能够帮助更多受灾的学校。
5: महाविपत्ति आइलागेको छ, विशेष गरी बागमती प्रदेशको 4 जिल्ला, रसुवा, नुवाकोट, धादिङ र चितवनको र 15 पालिका, गाउँपालिका, नगरपालिका गरेर 15 नोक्सान भएको छ, झन्डै 7000 भन्दा बढी मानवीय क्षति भएको छ。
1: 有政府的认同和肯定，孩子们回学校上课的路会更加顺畅。
6: If we get some kind of information so that we can share and you guys can help, you know? Yeah. So if we can have some kind of collaboration looking at the condition of all those, so we can definitely collaborate together.
1: 大爱新闻尼泊尔综合报道。
0: 镜头回到台湾来关心，国内爆出了急性 C 肝群聚事件，累计到现在有11人确诊，经过疫调确认是在新北市板桥的安泰松鹤诊所所发生的群聚，而卫生局也已经下令停业。
7: 该诊所有针具、针头留置在药瓶，并且重复使用取药等等多项感染管制的缺失，研判本案为诊所内发生之急性 C 型肝炎群聚事件。那为防止感染扩大及保障民众的健康，本局已经依据

0: 传染病防治法第32条规定，勒令该诊所停止业务，并依法裁处最高30万元罚锾，并将负责医师移送惩戒，最高可废止医师证书。
1: 我目前从这个掌握的这个诊所的清册哈，是估计有1118个人要召回，预判就是说在这个阳性率的部分可能落在5%到10%之间哦，但是这个阳性率也不算低哈，所以还是特别要提醒这个有接到卫生单位通知的这个就诊过这个打针，在这个诊所打针的民众哈，务必要配合卫生单位来回到卫生所来抽血，这个抽血检查都是免费的。那如果后续有验出阳性的，也都会由卫生所来安排转接到这个合适的医疗院所去接受后续吸肝或相关传染病的一个治疗。
2: 再来关心南投有一名消防员在救援泛舟意外的过程当中不幸殉职，今天慈济志工前往家中来关怀家属。
3: 空勤总队直升机出动，以落地虚飘的方式救出最后2名受困沙洲的泛舟客。在此之前，消防人员多次挺进救援。
4: 那边很深哦，不要一个接着一个，先看一下。
3: 意外发生在8月30号，南投浊水溪5名泛舟客搭乘独木舟，因为溪水暴涨而翻覆。消防人员获报后即刻救援，隔天并出动充气式救生艇，却遭到猛烈水流打翻。50岁消防员伍成荣被湍急溪水冲走，不幸殉职。原定明年就要退休的他，是家中的经济支柱，身后留下妻子与3名子女，最小的孩子年仅5岁。
5: 这是我没有，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离开我的事实。我知道我要坚强，但是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有一个小5岁的小朋友，我也知道我要好，之后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帮你撑起这个家庭。
6: 因为他的那么小的孩子，将来必须要不得不的坚强，把未来日子过好。他有需要的时候，慈济也会在。
3: 慈济志工前往关怀，致赠慰问金，送上真诚的拥抱，陪伴家属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7: 有一次他们去山难，也是台风散下来了，有也是差一点点没有命，他整个这个嘴巴都破了，我也是很心疼。每次就一句话说你要小心，他每次有要救难的，他都是弄夹到前面。
3: 救难时总是走在最前面，伍成荣把守护生命放在心上，也让家人留下无尽的思念。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范森发联合华南投报道。
2: 再来是我的阿公阿嬷单元，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张碧珠。尽管已经满头白发了，但是只要做善事，他总是跑第一。回顾921大地震，到了2022年的池上地震，不论是大小活动，只要能够帮上忙，他总是走在最前。而一路看着自己阿嬷投入志工服务，孙子也能够渐渐体会，更以自己有这么一位热情、愿意付出的阿嬷感到骄傲。
8: 阿嬷给你感恩。
9: 阿嬷要往哪里看？
8: 要往东市，现在就是要去东市。
9: 真的要去东市？
10: 我的阿嬷不是在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路上。我们在开玩笑哦，我是认真的。
8: 921年哦，我们要去东市的路程哦，其实是跟现在都比较远，啊，不过那天哦，走的路哦，特别感觉特别长。
10: 阿妈说的那一年是1999年，当时我还没出生。
8: 因为天摇地震哦，我们都不曾经历过这么悲惨的。
10: 阿妈就是大家看到的慈济，他们是第一时间就到达重灾区的慈济人。
11: 娘，那个往前走进来。
10: 阿妈说，凌晨她就收到了东势灾情严重的消息，半夜2点多，她就带着几位志工。用2部车载满物资从后里出发，摸黑上山。没想到车开到一半就没路了，大家只好下车徒步用走的。这一路就走了2个多小时。沿途听到求救声，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下，他们就徒手挖泥把救出来。
12: 你现在这人工呼吸，你是卖 CPR 啊？把伊水里面物件呕出来，先给呕出来。
10: 到东势时，天都亮了。到第一线的救难人员已经辛苦一整夜，大家赶快卸下锅碗瓢盆， 在明翰就那人的早餐，慈济人已经准备好了。阿妈在灾区忙了好几个月。
13: 你爱摕飞机，骨头较大个啊，摕阿妈背啊。
10: 阿妈头发已经花白了，助人的心却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早上一通电话，热心阿妈就出发了。去哪里？不知道，反正就是去帮忙别人家的事。
13: 来，我们一起来。
10: 比较特别的一次半夜出发，竟然也是因为地震。而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了。2022年9月18号，池上大地震，台东很多房屋被震毁了。阿妈参加了灾后的慈济修缮团，不管是在房屋的修缮现场，还是在厨房里准备热食，我的阿妈仍旧一马当先。阿妈说过，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有福才能去帮助别人。能助人的事，怎样都不会累；能救人的路，永远都不心远。
13: 阿妈要摕土豆、甲汤圆来甲人结缘啊！吃了花生，好事就会发生。
14: 那吃一下就会很滚滚啊！
10: 我是詹胜贤，隆重介绍我的热心阿妈张碧珠，谢谢。
13: 不行哦，让人让人远事远离。
2: 来自桃海家庭的双胞胎兄弟，从小跟着阿妈相依为命，也开始学习帆船。他们彼此依靠，也在海洋中来追逐梦想。加上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就要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5: 그때뭐네팔에뭐저생각한게있어서네팔에건너가지고한5년됩니다가서재능있는아이들을이제발굴해서
16: 네학생들그림도컬러풀하고이거전시하면은여기걸어나도일단레스토랑안에분위기가확변해요뭔가이게희한한그림의힘이고노래의힘이고예술의힘이에요
17: 来自韩国的画家用画笔描绘人生。决定用余生奉献他人。
15: 나고인연이매준저드림팀아이들한열댓명이라도달아주고 나는건지네들능력에따라서 날아가지고자기꿈을찾아갈수있는어떤그런계기를
17: 大爱影展，老画家冒险王。
18: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过后，小女孩心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笔尖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2: 气象看大海，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今天白天下雨都下在南部跟台东，主要呢还是因为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它的结构呢目前是比较松散，预估在短期内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水汽还是蛮多的，所以让台湾天气都不稳定。而克罗旺台风持续会朝北移动，所以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周围的云量还是会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大低压的环境，而且比较靠近沙德尔台风，所以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下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到了周五周六，风向上呢会偏比较东北风，而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地区宜兰会比较容易有下雨的机会，一直要到周日以后水汽才会明显的减少。而明天跟今天一样，还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尤其呢是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要留意大雨或豪雨，而在西半部则是还是容易会有下大雨的机会。到了周五，虽然说台风可能已经减弱，但水汽还是比较多，在整个北部地区宜兰还是容易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中午过后其他地区也容易下大雨。所以阿丁咖喱哥，明天天气持续不稳定，各地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出门记得带着雨具。而山区因为雨下了好几天，土石松软，容易坍方，请避免前往活动。而北部跟南部还有外岛有些区域发布了强风特报，外出要小心。而在南部台东还有澎湖已经观测到长浪，海边活动要注意到安全。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基隆、台北还有苗栗降雨几率5到7成，气温则是在26到31度，出门记得携带雨具。而中部地区是多云时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降雨几率高达5到7成，各地的高温会在31度，低温则是在26度。至于南部跟东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宜兰降雨几率更高，来到9成，高温来到30度，最低温25度，要防范局部的雷阵雨。外岛地区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6到7成，而气温则是在26到30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志忠。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海上少年路》。来自高雄渔村的双胞胎兄弟，因为父母离异，从小跟着阿嬷长大。阿嬷是当地制作渔网的老师傅，也陪着兄弟两人认识海洋。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接触帆船，兄弟俩是一路学习，彼此陪伴，竟是最好的伙伴，也是场上的竞争对手。对他们来说，大海不只是熟悉的游乐场，更是学习坚持面对人生的地方。现在16岁的他们已经是全国帆船赛的常胜军，而他们也始终记得是家乡的这片海让他们有了筑梦的起点。
3: 四年级那时候开始才在接触那个海洋运动这方面，
4: 其实蛮喜欢海的。
5: 为什么？
4: 因为很凉，跳下水超凉的。
6: 在淳朴的渔村长大，16岁的双胞胎兄弟，帆船赛中已经拿下全国不少奖项。
3: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是很拘谨，就是说，一开始是想说一定要拿到成绩。
4: 对啊，学了这个过后，眼界不一样了，比较想要去了解更多。
6: 两兄弟个性迥异，是陪伴者也当对手，在体能上都展现巅峰。
7: 我觉得松正现在可以勇敢的面对，那松崎呢就已经有开放到知道去爱别人。
6: 出身讨海人家庭，他们的阿嬷还是车缝渔网老师傅。
8: 本来十五尺，你啊，最高达70尺，放我长。
9: 啊，伊拢会甲伊安尼。
8: 伊就向我投资啦。
6: 尽管父母离异，但互当彼此的依靠，成长路不走偏。
4: 行动那些都有退化，眼睛也会有退化。哦，他的那个眼睛退化，照样穿针，一样穿得过去。
3: 被阿嬷影响，就是说从小就是做一件事情就做到底吧，反正也不会损失什么。
6: 学习阿嬷坚韧的精神，弟弟今年考上雄中体育班，更珍惜家乡给予的资源。
3: 看前面，不要再看后面了，看自己的班。
4: 一定要回馈这里，因为他带给我们很多，就是给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要
7: 常跟孩子讲说，工业区里也有快乐的天堂，这一片海真的都是我们的孩子的。
6: 乘着风，骑着羊，渔村男孩们循着海的方向追梦，但终究不忘这片最初起航的地方。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1: 慈济志工朱玉娟，她白天在补习班工作，到了晚上，她化身为金藏演艺的种子教师，同样是肩负起动作教学的任务。而她从教学现场到金藏演艺，角色不同，但是她始终带着一份责任感，努力的教学，也就是要把这一份对经典的体会来传递给更多人。
5: 我现在是在补习班做财务工作，如果说下班的时候需要到慈济来做一些那个事情的话，我们就是从坐捷运然后再到板桥去换公车到我们双和金池堂来这样子。现在最多的就是因为演艺的部分，所以每个礼拜至少要来个三四次。
9: 这就是地标位置，我们现在就是放
5: 在流程整个顺畅走完，就所谓知音嘛。知音就是在一个演绎里面，然后可以去提醒人家动作。那种子的话，就是后来可能那在演绎的时候，人家就觉得那时候的种子就觉得你的动作是可以的，所以慢慢就会从变那个知音变成种子。
9: 然后再下来，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份你们自己的坐标？
5: 那种子跟知音比较大的不同就是种子会出来去示范给人家看，然后也会去针对动作去帮大家做调整。因为我其实是蛮内向的人，然后所以那时候说要找我当司仪的时候，我就会很抗拒。
10: 脚踏下去，转。
5: 拿麦克风会很紧张，就是把台下的人都当成可能就是一个纸板啊，或是什么水果之类的。
9: 拉回来，然后你的右手全眼去找你的左手。
5: 我们常常做的就是一个扛的动作嘛，那我就可能教台下的人。有看过那个大力水手的卡通，那我们就是先把手伸出来，然后再把你的 muscle 挤出来，有那个露出 muscle 的动作嘛，然后再把你的另外一只手接上来你的拳眼的部分，那就是一个正确的扛的姿势。
11: 今天我们是他们就是在用那个开花的那个
12: 开花，这个灯很多人会这样弯，
10: 一样没有站起来。
5: 我现在比较大错的就是我教完了，但是他们台下的人都记不起来，我就会寻求我团队的一些意见，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这些团队的人，然后我只要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去跟他们聊，然后寻求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合适，或怎么样子去做调整。之前演艺都可能三四十个人，到现在是两三百个人，甚至再多一点。最大的目的的话，那当然就是可以把大家都带上大巨蛋的舞台。
1: 花莲慈济医院走过40年，从守护生命出发，持续把全人医疗往前推进。从门诊开立社会处方间，到陪伴长者走出医院走进生活，到巡回医疗深入到偏乡，不只是让医疗呢从治病，更是要从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方方面面做起。而面对花莲花东地区这狭长的环境，花莲慈济医院更是用行动来实践了医疗平权。今天医疗人员回到金慈精舍与上人分享这点点滴滴，上人也期许医护人员能够坚守初心，发挥良能，持续守护患者的健康。
13: 可以吗？那么大，太大了，您喜欢就好。
14: 长辈们走进慈大校园，把一片片的树叶当成今天的宝物，有人弯下腰仔细挑选，也有人沿着林荫慢慢散步，把注意力拉回当下。
15: 感受一下你脚掌踩在地板的感觉，踩在石头上的感觉。
14: 这其实是花莲慈济医院老年医学科在门诊开立的社会处方间，除了照顾身体，也看见长者的身心需求。
16: 那社会处方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它就是把在医疗以及社区里面找到一座桥，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在医疗的部分，我们找出了身心风险，但它可以回到社区去做一些有温度的修复。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一起合作，让民众的健康更有把握。
14: 全人医疗以秀林乡为起点，拓展到整个花东。面对偏乡的健康需求，不再只是等待病人走进医院。
17: 医疗团队呢，从医院走入社区，不只是将乡亲的健康照顾好，我们希望可以提升乡亲的自我健康照顾的能力。简单的来说，要做的事有四件，就是找得到人、接得住人、陪伴到底、跟健康有感。
14: 从发现需求及早介入，到陪伴居民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医疗的角色也正一步步从治病走向促进健康。
18: 那下一个阶段的40年，我们就希望说会从医疗转成健康，这个也是上一次提醒我们的问题，就是偏远狭长，如果没有让民众更健康的话，那么花的医疗有可能成本会更高。
19: 医疗要如何普及花莲这高山乡下，那我们一直有个心愿期待啦，医疗普遍化，虽然这里高山高啊，那乡下很偏远呐，所以呢，都是人的生命要平等。
14: 走过40年，花莲慈院守护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健康，更是一个家庭的需要。这份初心持续延伸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来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20: 我佛玛斯塔献给你，阿拉达苏阿玛香巴。

0: 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是安怎天公伯伯安尼对待咱啊？
1: 头家娘，你也不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2: 啊，囡仔巴肚要干咪个蛋？
3: 你这某嘛该注意，好好的头家娘唔做，都会一个输，死个共讨这五角银。
4: 咱救掉，结果你救散只，中机会，人嘛不一定会给你点下。
0: 什么主编，什么救者，我看你根本就是咧替阮散只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家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4: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南丁周记第22集，新人报道。

0: 以上报告完毕。如果呢大家在执行上有什么问题，请随时反映，我们会机动调整。最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报告，我们急诊室终于要加入新的生力军了。
1: 真的哦，太好了，
2: 终于等到了，
1: 不用那么累了。
3: 哎，大家不要那么激动，前阵子啊招募了新人，今天会正式来报道，希望在座各位呢都能够成为新进人员的模范，让他们尽快成熟独立。当然啦，也要请负责带新人的学长姐多费心，可以吗？
4: OK
5: 没问题。
3: 好，那今天的会议到这里。哎，面饭留下，其他可以解散了。
2: 怎么了？来，走吧，太好了。
1: 露露姐，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3: 这次几位新人来，我们决定让你负责带一位。
1: 什么？露露姐，你说我也要负责带新人啊？
3: 有问题吗？
1: 这不是啊，我觉得自己都还没有学好，怎么能带新人呢？
3: 你都进来这么久了，还跟我说还没有学好不敢带，会不会太丢脸了？哎，不过我告诉你，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还不够好，那带新人就是一个让你进步最快的方式。
1: 可是我……
3: 哎呦，没有可是了。你呀，要是带得不好，我也会立刻把你换掉，不会让学妹跟你一起沉沦的。
1: 露露姐，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其他人呢？
3: 哎呀，其实啊，最近一连串的事也让我意识到，除了照顾病人，经验传承也很重要。如果能够训练出更多优秀的护士，让每个在这领域工作的人都充满了成就感，或许就能够吸引更多人为这工作奉献。燕范，你可以把它当做你下一个目标。
1: 我的下一个目标？
3: 还有啊，你当学长以后不要再让别人叫你范范了，你已经不适合装可爱了。 OK，
1: 我哪有装可爱啊，都是美方学姐他们硬要叫我范范的。
3: 可是你也没有反对啊，所以啊，我跟你说，你啊，哎，快去看看啊，发生什么事了？
6: 哎呀，对不起阿长，我只是想把他们排整齐点，没想到会……对不起。
3: 好吧，下次注意一点，注射车上的药品器具都有他一定的摆法，以后啊带你的学长会教你的。
6: 是，谢谢露露姐。
1: 露露姐，你说的学长难道是我啊？
3: 对，他是刚报到的新人，叫做玉心，以后啊他由你负责了。
1: 露露姐，我
6: 学长好，我是陈玉心，请您多多指教。
1: 这就是急诊室的整个环境，你大概都记清楚了吧？
6: 我记清楚了。
1: 好，那你告诉我这支针剂药物作用是什么？刚才我跟你介绍一些急诊室常用药物的时候有提到这个。
6: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
1: 什么？
6: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1: 消炎镇痛
6: 啊，对，消炎镇痛。
1: 那这个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6: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
1: 哪个啊？
6: 就是那个啊。
7: 真是，看起来真是够新人来啊。我趁着机会哈，来去熟悉一下。
6: 学长，对不起啦，你一下子讲太多，我有点搞混了。
1: 那我现在告诉了你答案，你要不要写下来比较保险呢？
6: 写？
1: 对啊，你的笔记本呢？
6: 学长，我没有笔记本。
1: 好了，记得今天回去就赶快准备一本。急诊室啊，有太多东西要记了。刚开始想光靠一个脑袋记住所有的东西是绝对不够的，明白吗？
6: 明白。那学长，你口袋里的那本笔记本可不可以先撕两张空白的借我？
1: 撕两张借你啊？好了，我撕两张给你，不用还了啦。
6: 谢谢学长。那再顺便借我一支笔吧，看你口袋里好像有好几支哎。
1: 我的天哪、
7: 啊！借新来者。

0: 我们医院的素食便当好好吃哦。嗯嗯，哦，还有这卤味，听说是阿长的妈妈做好寄来的耶。我们怎么这么有口福啊？
1: 哎，学妹，你现在只剩五分钟把你的便当吃完喽。
0: 什么？
1: 没办法啊，谁叫你今天光送药就花了比别人多两倍的时间，只好压缩你自己的休息时间喽。别啊了，你若是动作再不快一点，如果病人再多一点，你连啊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可是学长，我也想快呀，只是每次我送药的时候，病人跟家属都会问我好多问题，我又不能不理他们。
1: 我再提醒你一次哦，不确定的事啊，千万不要随便跟病人说，牵涉医疗的事，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我知道，之前提醒过我，我都有记得哦。而且我不确定的问题，我都有先记在本子上，等我问到确定的答案，再去回答那些病人。啊，对了，嘿，学长，你看我新买的笔记本，我跟你说哦，这种很好用哦。每一天哦，都还画了一格格的时间，这样几点要做什么，也都一目了然了。
1: 等一下，我看你这边写的是什么啊？陈玉兴，请问你这里为什么会写买纸尿裤最便宜的药局，还有什么最好吃的素食店？
0: 哦，啊，就因为有病人在问啊。
1: 病人问，然后呢？
0: 哎呀，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因为不确定答案啊，所以要先把问题先写下来。哎，对了，学长，顺便问你一下，你知道这附近哪里卖纸尿裤最便宜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啊？那这些数字又是什么？
0: 这是花莲客运的时刻表啦。我发现我们医院的病人有很多都是从花莲很远的山上，还有郊区啊，甚至台东来的。哎，没办法，谁叫花东这一带都没什么大医院。我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问说医院有没有客运车班表，
1: 所以你就干脆把时间都抄下来啊。
0: 对呀、啊。
1: 陈玉兴，你是觉得你时间很多吗？你如果能够让病人平安健康的出院，他们会比你让他们买到最便宜的纸尿裤而感激你几百倍。
0: 可是学长，这些也都是病人遇到的问题耶。
1: 你有那个闲工夫啊，不如拿来多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细心确认医嘱。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很重要。我有听过一个笑话哦，以前我们急诊室有个护士，医生要他点滴往上打，他听成晚上打，好笑。
1: 够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这笑话好笑。那我问你，昨天我考你的问题，一瓶500毫克的止痛针剂，用生理食盐水10cc 稀释之后，会变成多少毫克？你想出答案了吗？
0: 我现在马上想。好像是。
1: 我的天哪、啊！你不会连这么简单的数学都不会算吧？
2: 燕饭，有 DOA 的病患要送来医院，赶快来帮忙。
1: 好，马上来。
0: 哎，学长，那个 DOA 是那个吗？
1: 对，病患到院前死亡，需要马上急救。你给我打起精神来，好好学哈。
0: 哦，是。
3: 充电200焦耳，
4: 200焦耳
3: ，clear，
4: 没有心跳，
3: 再一次
4: ，clear，
1: 学妹，你去通知一下家属，病患急救无效。
0: 怎么讲？
1: 算了算了，我去跟家属说好了。那你去写护理记录。
0: 是。
1: 秀玲学姐，嗯，不好意思哦，你有看到玉馨吗？
0: 玉馨哦，嗯，那个小学妹哭了好久，刚才振如带她去休息室了。
1: 哦，那我去看看。
5: 我才刚来急诊室没几天，还没有救到什么人，今天眼睁睁的看着一个病人就这样走掉了。
6: 你别这么想，该做的我们都做啦。其实病人到院前就已经 DOA 了。
5: 可是我什么都没办法做。
1: 学妹啊，你不能这样想啦。
5: 学长，我
1: 在医院里啊，许多时候我们只能问过程有没有尽心尽力，至于结果啊，就要交给上帝了。
5: 我知道，可是难道上帝看大家这么努力就不能给我们一点点鼓励吗？
6: 玉馨，你刚来急诊室，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你看看外面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我们照顾，如果你为了一个病人疏忽了其他人，那对他们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5: 我晓得，我会让自己快点提起精神。我不哭了、可是好难哦，我只要想到那个病人再也回不到他亲人的身边，我就控制不了了，我好难过。
1: 学妹啊，也差不多快要交班了，不然你今天就先回家休息，让自己平静一下啊。
5: 可是我……
1: 哎呦，你现在情绪这么消沉，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事啊。
6: 燕帆说的对，你先回去调整好心情，明天再精神饱满的来上班好不好？
5: 对不起学长学姐，对不起，我真的太没用了。
6: 其实啊，每个医护人员都会遇到像你这样的第一次，只是每个人的反应跟处理方法都不一样。其实你能够哭出来也未必不好。
5: 谢谢振如学姐。
1: 不过学妹，既然在急诊室工作，这就不会是你遇到的最后一个死亡，你一定要有心力去工作，这就不会是你遇到的最后一个死亡，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而且希望你早点习惯。

0: 你的意思是？
1: 没事，工作吧。
0: 哦。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学姐说的这句话，直到几天后我才了解，有些事你永远不能习惯，遇到了就得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坚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副护理长大饼、吴宗信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玉馨、何曼宁饰演，梅阿公、许学志饰演，急诊医师陈炯宏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前面好像有提过哈，上人常说我们这些慈济人都很有爱心，可是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会把习性带进来，所以上人说你们这些慈济人就是带着习性进来的好人，那或多或少也有人都用习性在做事情。那虽然很爱做慈济呢，偶尔也会发发小脾气，但是呢，只要我们要紧紧追随上人的脚步哈，知而不行呢，等于不知嘛。但是我们只要会跟不知而行，也会自知。所以还是回到做就对了哈。像以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自在的一个人呐哈，因为从小就活在那个对死亡很害怕，因为那小时候跟着父母在马路上遇到人啊被出殡，看到人家抬棺材啊，妈妈就说边去挖边呀，那手指头哈大拇指赶快握紧哈，那赶快念阿弥陀佛，好像怕去刷掉安尼心哈，以前是这样的不自在，那跟我们的成长的一个父母的影响很大，但是呢。踏入慈济世界之后呢，很感恩上人有这么大的福田呢，让你去学习，去借势练心，从不自在到自在。怎么样从不自在到自在？因为我们常常要去为人家为一些我们的法亲啊，或是我们的会员的亲属，要去为他助念，这也是借势来会理哈，借势练心哈，所以不断的练习。记得早年呢、真的飞机都不敢搭飞机啊，因为常常以前常常听到什么空难呐、我记得好像火焰山的远航呐、那一下子又什么空难，真的听到坐国内飞机根本碰都不敢碰。但是后来听上人的开示哈，就比较不再患得患失哈。假如说你大限未到的话，你坐飞机也没事；然后你大限

好的话，你不坐飞机也会有事哈。那就是你该面对的还是要去面对嘛。所以我觉得很好，让自己越来越有勇气哈。像现在呢，哇，飞机呢，台北花莲那无数次啊。不过讲到这边呢，讲到坐飞机，又让我想到有一次啊，我有一个接到一通电话，那通电话的是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位会员哈，他是本来是在外地的会员，他听到上人的录音带，那可能也听到我们早期有渡。我也曾经在那边有讲过那个路程录音带，那这位会员听到我的录音带呢，他就在台北分会就问我的电话，就跟我碰面。那跟我碰面哦，他怎么碰呢？从来素面，平时没见过面，他刚好从外地要来振兴医院的妇科门诊，他就跟我说：“师姐，我听过你的录音带，那我在妇科门诊哈，那麻烦你就是是不是手上就抱着慈济月刊？那我叫做什么大名？”他就跟我讲，结果呢，我就穿着我们的制服洋装八正道，我就去了，第一次他见面嘛，他当然认得我的制服啊，那我又拿月刊，他就拿一大包的钱哦，他说：“师姐，这些钱麻烦你交给上人，我要参加花莲的慈济医院，我要参加盖医院。”那我真，他用报纸包一大包的钱哦，我就说多少钱，他也笑笑的就不回答。那后来我一直跟他追问，他才说里面是100万。哇，生平没有拿过这么大的一笔善款，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方面是兴奋，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压力很大。我抱着这100万，我当天又刚好要回花莲，我要去松山机场坐飞机啊，那我就说好，那很感恩你的花心，你功德无量，我就抱着那100万就到松山机场要搭往花莲的飞机。结果我在上机之前呢，就打电话给我们本会的财务的议会师姐，我就跟议会师姐说：“师姑啊，今天哦，就是募到一笔很大的善款哦，那我要坐飞机呢，那我很怕哈，万一我飞机假如万一失事的话，这功德主的名字我要先跟你报告，是某某大德100万哦，我希望我能平安到达哦，因为报那100万，老实讲那种使命感压力很大哈，那就会患得患失嘛，我怕就是辜负这位大德的花心嘛。结果议会师姐她很可爱，说：“师姑，你不用紧张，你绝对没事哈。”她就这样跟我讲啊。其实当我电话挂断之后，我马上有一个念头，绝对平安无事的，因为呢，这位会员这么大的花心，我相信诸天菩萨、龙天护法一定也都很感动，一定也会护持我平安的把这笔善款呢送到我们的花莲本会。所以我发觉真的，我们凡夫心呢都是常常都是会患得患失，但是呢，上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提起正念，只要我们正知正见呢，心就是道场。当你常为自己祝福，上人说别人的祝福是关心，那自己为自己祝福呢，那就是信心，那结果真的真的平安的把这100万送到我们的本会。那真的这一次也给我一个在慈济路上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只要我们诚与正，信与实，诚正信实呢，上人告诉我们的他说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真的让我体会到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静佑，下次见哦，拜。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三十。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那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2: 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3: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2: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3: 欢迎收听
2: 大爱网路电台。
4: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度化自己，负起责任。不论您是在工作，或甚至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如何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要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度化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比如说我是出家人，弘法就是我的责任。那如何能够弘法，让人家听进跟包括还听懂？如果听不进，更是听不懂，那所说的一切呢，就等于是白忙一场，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弘法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正言法师上人呢也告诉我们，有心就不困难。那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譬喻，比如说现在应该讲说在各社区道场我们所精进的部分，我们从法华经开始。那法华经的前部呢是无量义经，所以在之前其实已经在各社区分享完毕的是在于无量义经的部分。那在于后段呢，法华经的部分一共有7卷28品，在第一品续品以及包括第二品 方便品。进入到今年我们精进的部分是在于譬喻品的部分，也就等于是七卷二十八品当中进入到第三品。但是第三品它的譬喻呢是火灾喻，就如同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所知道的，天气越来越闷热，那这个闷热呢带给我们，我们只感觉到很热，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大气层里面我们的气温上升，那我们的人体体温才多少度大家知道吗？你如果到37度有可能你就已经微微开始在发烧，更何况在大地间，您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温度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小时候呢的温度跟现在，哇，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可是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呢？那如果说我们感受到，大家有想要去改变它吗？就如同弘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弘法不简单，有困难，可是谁是愿意可以坚持下去的人呢？那很多的譬喻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举一个例子，那如何能够真正的举一个例子而让别人就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当然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留下历史还要有会写的人，写的词不达意让别人根本不知道您在写什么，那写还是要有一份功夫在，那在于写完之后，在于后世的人，不要说后世，我们讲后面没有参加过或不了解的人，他能够从您的文章去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当然自己还是要多一份努力，我们才能够将这样子一个历史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那比如说在印度当中，在佛治时代呢，当然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当然有别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之外，所以这个外道啊，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邪道，而是这个是有一个区分的。所以在于经典当中呢，我们时常看到很多的就是一个譬喻性，举例子无非就是想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那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呢，所以写一个譬喻啊还真的不容易。那以法华经而言呢，看看我们第一卷才两品，第二卷也才两品，那这样子的时候等于是七卷减掉两卷，那后面呢一共有五卷，可是第一卷两品，第二卷两品，那也才四品，所以也就代表着后面的五卷要包含24品的经文里面。而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长，整个呢在文字上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曾经就跟导师啊，印顺导师就讲说，导师啊，哎呀，我所有的字都认得，可是所有的意思都不了解。那为什么？经典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引导我们人心进入在于经文里面，但是所有的经文无非就是一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同，因为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不同，跟包括您过去生现在的姻缘还是有一些牵扯，也有一些拉杂的地方。所以法华经一共有几个譬喻大家知道吗？一共有七譬喻，有七个譬喻。所以呢在于法华经里面它是一部经，所以它只是在于不同的品当中呢有譬喻性的故事。可是在佛门当中还有一部叫做百喻经，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经。那它为什么是百喻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只要大家有因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 在于佛治时代其实是没有文字的，所有的文字流传都是在于后来的高僧大德。所以如果说您不只是会中文而还会英文的话，您有没有也想试试看面对一部经典的时候，以您自己怎么样子去翻译，跟包括于您看到别人翻译之后跟您的差别是在哪里。我想学习就是如此，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当然在于譬喻间里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同人翻译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有比如说杂譬喻，它旧的杂譬喻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譬喻间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地方。那其中呢，以譬喻经最有名的是消其时天竺人求那毗地所依的，它一共有四卷，集了98个故事。那98个故事这样子一个譬喻性的时候，那就不到100啊，那怎么会变成是百喻经呢？因为它加上缘起，缘起为什么会著作这个百喻经的这个缘起，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先分享到的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共有序分、有正中分以及流通分，这是每一部经非常重要的三分法。那百喻经呢，那它其实只有98则的这样子四理做譬喻，那加上缘起，那最后就是还有结尾，就是一个偈。那这个偈颂里面呢，那一共啊98再加2，又就等于是100则。所以百喻经呢是跟我们然后在台湾可能大家很常买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寓言。那寓言的时候，小孩子可能要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个寓言故事让他来听一听，让他很快的入眠呢。那其实百喻经也是一样，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浅，让大家呢也非常的能够上手。所以这个譬喻啊，这个寓言，当然它一定有一个还是有主轴在。那主轴性的时候，就是在故事性里面。那以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的时候来说这个理，说什么理呢？就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比如说如何能够譬喻的好。那要怎么样子讲，让人家听的是津津有味，而日后呢还能够津津乐道。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有的人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他讲的故事还不只是会讲，既有趣味呢，又富含了很大的意义在。那当然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佛治时代，佛陀他并不是台湾人，他也不是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子整个的经典当中，您看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大藏经一共有100部，那这100部的大藏经里面呢，它还是有分次第性的。那如何能够读懂，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老师啊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在于整个的过程呢，他自己本身有出了华语集跟妙云集，那一共呢有5册跟20几册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著作里面。那导师曾经就讲啊，在于他的那个著作里面呢有20几本的这个妙云集。那这个妙云集里面呢、所知道的部分有一次我就问师公啊，因为毕竟导师是上人的师父嘛，那我们对外虽然称 导师，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都称他师公啊。我们就当时的时候我们是轮流当侍者，就是因为导师在精舍住了一段时间，那我们轮流呢，那有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太好的姻缘了，除了能够知道导师的那个起居之外啊，那也可能对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很详实的可以去问问看。结果问的时候我就问了导师说，那在于导师的著作当中啊，比如说看到有经律论啊，那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从第一本啊开始这样子一直读到二十几本呢？那导师就讲说不是哦，那我真是太惊讶了哦。我想说哎，怎么会不是呢？那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 每个人我想习惯性就是我们会从第一本开始一直读到最后一本嘛，应该也比较少会就是抽着读，因为当你抽着读有时候你可能读一读你又觉得没兴趣，整套书可能就放着，所以应该会从前面开始看。可是导师就讲其实他在编书的过程当中他以经律论，所以我们看到 后段的部分的时候是论。那导师他当时我记得讲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以论来解释经，所以要从论开始，那你读完经之后呢，论来解释经哦，但是戒律啊，经律论，戒律是一个非常重要持守的，所以是要倒着读上去哦。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哦，我从来不知道书是应该要倒着读回去的哦。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说诶，我自己就学到很多，虽然是我们是轮流跟导师一起做互动，但是也看到导师的那种他整个的沉稳性哦，这个我觉得说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是因为您的年龄，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个性，包括修辞涵养。所以导师啊，看到我们这些可能以世俗来讲就是毛小孩的那个感觉，因为毕竟他的年龄的时候就是当时到金色的时候我记得也年龄蛮长的，那我们其实早期也没几位师父啊，那可以轮流一起来跟着导师做学习。我只知道他的用餐就是很简单，所看到的每一次的那个用餐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挑食，那他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吃多少。那曾经我也在一本医学性的那个书里面有看到了有一段，他就说我们人呢、为什么会吃得多呢？大家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们要养身体很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不是正常的细胞，叫做烦恼的细胞。哇，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我会一直吃代表我的烦恼心是很大的。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本身要如何去调整。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呢，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沉船，就是乘着帆船入海的人呢、那乘着不是大船哦，是帆船哦。大家坐过船吗？那您会晕船吗？那坐这个帆船最怕碰到的，我想不论是帆船什么船，最怕碰到的就是礁石或者是海水倒流，那就是会非常的危险。那如何能够掌舵稳定，而且还能够对准方向？那如果说真的去遇到的时候，如何能够让自己不慌不忙也能够改正？当然如果说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掌舵者，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那掌舵的方法其实有的人是用背诵的，就如同我们进入到佛门我们也需要背诵很多的经典啊。那如果背诵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在你紧急的时候你也应该搞不好是送不出来，就如同我们师父也有曾经啊，他觉得自己很紧张的时候，结果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停了一下子，脑子一片空白， 他说他当时的时候，哇，真的什么叫做吓出一身汗。那我们应该也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类似这样子一个经验。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慌乱当中，是不是就像我们在漩涡里面无法前进呢？而且有可能就会让船沉没了。那理论当然必须要由经验来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互相就是有搭配，让大家能够很清楚。那什么是大气呢？当然懂理论还是要实际，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必自于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就如同我们知道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可能如果有在煮饭的家庭主妇一家人当中，我们都不是外食的话，这个盐巴应该是非常的不可或缺的。那当然古代就有一个不聪明的人啊，他的亲戚到亲戚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他在这个亲戚家里面，他就看到哇主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吃饭了，然后他就讲说，哎呀，这个菜啊好像都没有味道。那主人啊就进去厨房里面，然后呢就带了盐，然后一点点就撒在这个菜里面，哇，感觉到就非常好吃。那这一个他的朋友呢，他都想说，哎呀，原来啊美食就是因为有盐的缘故。那如果这个盐的功用这么样子好，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家也有盐。可是呢一点点的盐能够这么好吃，那如果加多一点呢，那味道会不会更好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就是一直想说，我在朋友家里面能够吃到这么美味，就他只有加一点点，那如果我自己煮菜的时候能够加一大把的盐的时候，那一定更加的美味。可是呢哪知道他加了真的一大把盐，那一盘菜哇咸得要命，也无法能够下咽。那他当场就大叫，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那您看呢，其实这个譬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佛法中启示我们的道理跟这个盐巴调味也是一样啊，如何能够运用得当。那运用不当呢，当然无益反有害啊。所以很希望的是在佛门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听过就是过午不食，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如同有食物，那对我们自己人的本身呢，我们就是能够将法运用得当。那这一个盐巴，就是这个愚人食盐的这个故事出在哪里呢？出在譬喻经里面。其实大家很常去听到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从就是学校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可是呢就不知道它的那个过程是出在哪里。可是当我自己出家之后呢，看到譬喻经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佛门小故事，但是呢因为或许出书的人他也没有特别去标注标明，那在于我们导读那里足迹的时候，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言一字或者是一句呢，能够引导大家的兴趣能够来看那里足迹。所以对人间呢做长期的这个教育啊，那也希望呢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不是在这一段时间上人开示的部分，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推行，那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因为上人可能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又朝向另外一个目标。修行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坚持，我们坚持所得来的才能够日久。那每一个人其实也都一样啊，比如说上人讲八分饱两分助人好， 那现在目前因为疫情呢，上人讲什么大灾教育时事为大，那请问这样子的言语有没有一样呢？可是我记得当时在推行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同时，所有的营队我看到的在于身心宽敞之后呢，吃的真的是点点，所谓的点点呢就是小点心，点一下肚子而已。可是之后呢，现在感觉到可能上人也没有再提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而大家有一点点忘记了在身心宽敞之后呢，其实有时候大家免不了不只是吃，而且还谈论交谈。其实疫情虽然政府已经解放了，应该这么讲，可是呢我们自身的安全还是需要靠自己。那食肆为大呢，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推推素食。那过去呢上人就讲说他是无法说，但是到现在看到整个环境背景的同时，已经不得不说了。上人讲非素不可，希望能够净除污染源。而且您看呢、其实有时候您到底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您确诊过吗？对这一波的疫情，当时确诊我想人心惶惶，可是现在目前已经这么多人感染，当然现在感觉到轻症的人是多了，那轻症的人多，但是最好也是不要确诊。那您知道您自己本身为什么被感染到吗？我想很多人是不清楚。那既然是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环境非常重要，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交谈，现在目前的疫情，我们轻症者已经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追踪，也好像不用探讨，不用回报，可是这个寻觅的这个踪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加的防范呢？那不只是如此哦，我们看得到的，其实在医学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研究。那之前我们对疫苗啊，大家应该几乎台湾的人民都打完三剂，但是打完三剂也不能够放松，也不是您打完几剂之后就不会确诊，因为这个病菌无形。大家有知道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是在讲善殃鬼王吗？这个鬼王啊，他的那个工作就是到处去散播这个殃啊，祸害啊，来危害我们。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当然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如果说万一不小心被感染到了，至少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有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礼貌，有礼貌的形象呢，其实就能够表达内在的修养。所以外表是别人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可以手持食的威仪，而且还能够领受食的教育，这个威仪跟教育是什么？就是食入口我们不语，我们不要一面吃一面讲话，那这样子至少可能感染源我们也会比较降低。那非常祝福，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国人，因为政府的开放，我们的确诊者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感恩也祝福您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其实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蒋伟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 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成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

0: 们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梅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 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

0: 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呐、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 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似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咱修行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这就是啊，咱要安怎样把法修入心来？啊，佛法啊，入心，对啊，佛陀讲法华以前啊，诶，离缘法华都是心灵的境界。心灵的境界啊，一旦心无挂碍，那就亲像四柱永命为佛众生，难可杂坏。所以四柱的永命，一旦迄个威，人讲无贪即用啊。那无故即业，所以呢，咱心若无有虾米贪念，那烦恼气滞，那就是业。所以四柱永命的意思呢，是譬如咱修行者，一切烦恼气滞咯，气滞了烦恼啊，心静法静。自然呢，就是无畏。那无畏呢，而且要讲出来的话呢，就是静。

这个静啊，就不为君侠一行。不管世间啊，这个世地连冲，学问有偌深啊，以安怎来辩论啊？只爱呢，佛法稳定伫咱的心，心静道静行静啊，所要讲的话呢，都唔惊，所以为命啊。所以我讲啊，师诸佛佛所说法啊，如师诸佛，使啊，在迄个丛林中啊，开始伊要发出伊个声音的时，迄个声音呢，会震撼着迄个土地，唔只是呢。整个丛林内底听到这个声音嘛，啊，好亲像地震同款，用安尼来譬如，同时呢，山林内底有真多的飞禽走兽啊，他就譬如讲，夜间努力，哦，这夜间就是七倍啦，七倍就是表示。心量小，那念无静，这种的人啊，所以啊，听到这个声音嘛，夜间努力啦，哦，惊惊到哦，那头脑都亲像会不开去咁款，这就是这种的。譬如啊，佛陀的威德，一旦苏联一切。也要修行好。

咱要调伏一切众生，必定爱为己吼，这是为伏众生。这个为己要来伏众生啊，什么叫做为己啊？做作进退有为己，行住坐卧，举手动步，这无不都是为己，进退有为己呀。这呢，就是这个修行者内修外行是足重要的呀。这记住众戒，除了咱的外行啊，就是啊，举止动作进退为己以外呢，内心啊的戒律，咱一定爱持好啊，不是内心呢，好、一直犯戒啊，无人看到的是犯戒，有人看到的是呢，就是啊。感觉真危机，那安尼呢？这个违背咱的道心，那这种有为无德啦，嘛无法度通幸福众生。所以咱必定呢，记住众戒，危机无缺，安尼内修外行啊，这个戒律呢，无亏缺。哦，那行善所及啦，各有现将名为己。咱所做的呢，一切一切开窍洞穴，举手动步，待人接物，进退有规律，这呢叫做现将。咱以咱的经典啦，都有根据吼。那会当安尼啦，这才是真正危机哦。

拢是菩萨。咱人生来世间，我听人讲吼，啊，又是菩萨啦，菩萨又是人间。有时阵看到大家人啊，啊，人甲人的中间啊，有啥物过未过呢？哎呀，看开啦，人生呢，好亲像一场戏呀，吼，哎呀，又是菩萨，但是你这场戏啦。你扮演什么角色呢？一定要扮演得真成功。啊，你在这个人生舞台呀、啊，这是真正是一位成功的角色。但是咱在咧修行啊，这用游戏来譬如，那就是在迄个团丁路内底呢。嘛是有安尼的这段文哦，的游戏三昧，就是讲诸佛菩萨呢，以专心救济众生为游戏。三昧呢，就是心灵的禅定啊，就是啊，心无动摇，的多心。绝对无动摇，虽然伫外面呢进退啦，啊有动作啦，但是呢内心是真定哦，无有摇动啊。所以讲，诸佛菩萨呢以专心救济众生为游戏，这样。专心，专心就是三昧。专心呢，就是道心不动，正思正见正行不动。因缘苦难的众生，那诸佛菩萨来人间呢，就是为了度众生。但是爱专心，这叫做游戏哈。那所以叫做游戏。菩萨《无量义经》内底这段文，也是诸佛的心怀护念的正法哦。所以，以如来地啊，这个如来地就是讲一切菩萨皆心出发到如来地，所有的菩萨啊。就是用这种的心情修行，就是要到成佛的境界嘛。但是要到成佛境界以前呢，那就是要救济众生，救济众生呢，那就是菩萨法啦。所以要行这个菩萨法啦，才会当到如来地。到个如来地呢，就当安住啦。那安住，那就是涅槃咯。涅槃呐，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讲，安住愿力，恭敬佛国。这个安住愿力呢，就是誓愿之力，吼、哦、啊，就叫做。本愿力，这在《大地度论》内底呢，都安尼讲咯。庄严佛界四大，独行功德不能行啊，故四大众愿力。咱修行啊，为佛教为众生啊，修行者爱庄严佛界。咱所教的所在啦，佛法呢，正法啊，应该爱互伊安住。伫这个世间呐、啊，世间呐、啊，不管是气世间呐、啊，或者是心灵世界，应该呢，都爱会当庄严佛法啦、啊。这些。咱人人应该爱有的心愿吼，所以这个代志是真大哦。佛呢，
为一代事因缘来人间救世呢，希望去世间与心灵世间，都拢会当安住伫即种的愿力，伫安尼个佛法的内底庄严嘛。所以，世代就是一代事啦，吼、哦。那庄严覆盖就是咱的一代事，独行功德不能行，吼、哦。独行啊，就是敢若讲独善其身啊。啊，咱来写，讲要独行啊，讲得未行啊，要安怎会当通普遍去世间呢？要安怎呢？会当通普遍众生心灵的佛法呢？所以必定爱人甲人的中间爱夹话来，这叫做合。和和谐，吼、哦，这才会当呢，真正成就大功德。那接落来，对啊，《法华经》啊，一段文，吼、哦，开始讲啊，证明啊，如我顶明佛啊，伊呢为德藏菩萨受记咯，啊，佛受记意啊。便以中也，力无以涅槃，无以涅槃，那就是啊，无有一点点嘛的瑕疵，已经呢，迄、那个心嘛，寂静清净啊，灭掉了一切的烦恼。所以叫做无疑，那也已经呢断掉了生死薄流，唔免搁再伫这个六道内底，转来六道啦，嘛是道家自旁，那这已经呢是完全啦。断掉了一切烦恼，心灵啊，寂静啊，心不动，就亲像上面讲过去啊，吼，威德已经自在了，吼。唔过呢，佛佛道道啊，一句话道，已经呢，嘛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啊。一己的这个化道的缘呐、啊，也应该呢，爱有一个段落。所以这个段落呢，到位啦，所以就变以中也立无疑的圆满，当叫做完结啦。这化道因缘呢，已经圆啊啦，无有。欠格吼，所以一切都圆满啦，这叫做完结吼。啊，这个因缘已经圆满啊，修入来呢，真正呢寂静啊，无有一点啊烦恼挂碍，入迄个寂静的境界，这叫做入寂光土吼。那涅槃嘛，叫做寂光土，啊，真正的寂静光明啊，无有染污呢，这叫做佛国，嘛叫做净土吼，这呢就是叫做完结，嘛是叫做涅槃呐，这就是日月定明分呢，即种涅槃的时阵，所以文。再搁再讲，佛灭度河啊，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啊，万八十消劫为人演说。虽然呐、啊，佛已经完结啊啦，哦，佛法爱搁再滴咧哦，就亲像释迦佛呢，嘛已经完结啊呢。但是呢，佛法现在也搁伫咧啊，
那就是爱有丁丁相传落来啊，2000多年啦、咱现在佛法也毋是共款，即马才一直要甲伊推动伫全球去啊，希望去世间心灵世界，人人心中爱有法啊，真呢就是持需要持吼，这个法爱相传呐、所以呢，佛机灭度啦，妙光菩萨持经化众，伊爱修持这个经啊，修持法啦、爱来度化众生，那表示呢，就是转法轮不断。唔只是佛转法轮，菩萨也是转法轮，法轮呢未当停落来呀、亲像一台车伫咧行，恁也未当停啊，还是呢同款向前行。菩萨这个轮呐、还是不断爱转，才会当到如来地啊。所以呢，这就是菩萨持经化众的目的、所以表示就是转法轮不断、这个持呢有真多意思、但是闻法了解最重要就是听法爱了解，听爱听入去、戒律令行了解了后呢，咱爱身体力行啊，那身体力行呢，才会当哦，真正心地宏光啊，家己自见自证，叫做见证佛法。自过去古代祖师大德啊，对佛法的了解，安尼持那。留下来到现在，咱开始来做，那么做了后呢，搁回到当来印证咱的佛法，一点嘛都无偏差，所以呢，行而自证吼。

专心救济众生，这都是修行啊，这都是游戏菩萨在人间啊，这呢嘛是见证啊，所以自行化他啦，这拢叫做持。持妙光法师，持妙法莲花经啊，这就是持吼。那、哦、这，噶这个故事啦，哦，这些哦，文殊菩萨在咧世顺呢，日月定明佛的时代去当村，日月定明佛在要讲经以前嘛。迄、那个威仪啦，同款呢，这发光现水呀、啊，同款呐，有遐尼侪人伫咧等待出定了后呢，同款为菩萨修记，修记了后呢，同款呐，也都爱入涅槃呐，了后呢，同款阁有菩萨，甲这个愿呢，安尼一直延续落去。这是现在的文殊菩萨来世顺的过去日月定明佛，所以要跟大家人讲，现在释迦佛呢就开始呢，特别说妙法啦，啊，佛在迄个所在伫咧坐，开始呢，甲古佛同款啦，那就是因啦。因为伫要讲妙法，所以呢，伫这个所在现象发光，这就是佛佛道道那各位同修，各位菩萨，真正是咱爱用着欢喜心啊，闻法欢喜啦，那都爱多用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그때뭐네팔에뭐저생각한게있어서네팔에건너간지가한5년됩니다가서재능있는아이들을이제발굴해서
2: 네학생들그림도컬러풀하고이거전시하면은예여기걸어나서일단레스토랑안에분위기가확변해요뭔가이게희한한그림의힘이고노래의힘이고예술의힘이에요
3: 来自韩国的画家用画笔描绘人生，决定用余生奉献他人。
1: 나고인연이맺은곁들임청아이들한열댓명이라도달아주고나는건지네들능력에따라서날아가지고자기꿈을찾아갈수있는어떤그런계기를
3: 大爱影展，老画家冒险王。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自己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4: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5: 玫瑰木的歌在歌颂人生的美好，你要把人生活得像玫瑰，但是你还是要坦然的面对木。其实每个人都会走，每一个人都会死，时间早晚而已，不是你一走了之就算了，你要想想爱你的人，留下来的人。我们玫瑰木这20年来的创作中心思想，都是用生命来写每一首歌，用音乐来说每一个生命的故事。
6: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0: 间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
1: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2: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3: 如素我闻。

0: 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干呀帮！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只要听过一句佛法也能成佛吗？在法事品中，不论天龙八部，在家出家，甚至未来众生，哪怕只是一念欢喜，佛陀都为他受记。这一切正是为了让众生契合佛心。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逐天，逐天都伫咧担心，按住原力啊，恭敬佛国。啊，这个原力啊，是咱修行者不可欠少啊。咱若有这个原力，咱的心就会当安住啦，恭敬。会当通庄严佛的国度，庄严佛的国度是啥物呢？为佛教啊，为众生啊，从古以来，所有的法师啊，都是安尼的愿啊，自度度人度众生。古早人一句话讲。佛教若要爱会兴啦，就爱看众生。众啊，是出家，也就是修行的代表者。啊，你修的是什么行啊？佛的教法，佛陀所教，咱依教奉行。你若有依教奉行，才会当表达了佛陀教法的可贵。那在咱的修行中，咱若在咱的身躯里表达不出来啦，那安尼呢？这个佛教在人间，阁有啥物价值呢？所以，精进啦，修行者。就是宗教的传承者，所以咱常常在讲经书法脉爱相传，唔是干那修行者的使命，咱要有咱的庄严修行的法则。那安尼呢？咱就知影讲哦，这叫做经书。法脉所传承生活方式，同款的道理，佛陀来人间要来教化人，莫非呢？就是爱咱人人啊，那依法相传，所以咱安住愿力啊，恭敬佛国啊，这都是咱。心若要安定起来，心静即土静，所以安住佛国啊，就是安住咱的心。咱人人本具佛性嘛，咱人人呢都有本地宏光，所以咱的本地宏光是这么才清净啊，将咱的本地宏光呢展露出来。这呢，就是最庄严佛国，那会当安尼啦，无量义经啊，阁落来这段文都阁讲，不救得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菩萨摩诃萨，皆有如是不思议功。大家人拢常常伫咧想嘛，珍惜啦，这段文啦，咱安住了咱的心啊，会当征服国度，展现出了咱佛陀的教育精神呐。咱嘛是伫身体力行，所以呢就不救。唔免过偌久啦，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讲的讲唔免过偌久啦，啊，到底是偌久呢？我甲恁讲，我唔知，爱看咱大家人呢，咱心有回多啊无？心回多呢，咱有安住伫这个多无？咱心已多慧啦，啊，那会当安住一道啦，
那安尼呢？真紧啦！也那是无呢？到底是过偌久呢？那就爱看人人啊，诶，发心定愿啦，到底有偌久吼？

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呢，啊，也应该讲一切真理即无上智慧、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包含呢宇宙啦所有的事物道理，是至高无上的智慧，这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所有的一切拢总迄个道理拢包含伫即内底，所以极度真正这个道理啦，是最正确的。对，干那安尼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所有一切一切的道理，拢是包含伫内底啊，而且呢是最真、最正的道理哦。所以这句话，咱爱真用心嘛去了解。其实呢，只要呢你体悟啦，一理通天啦，万理通啦，你一个道理呐，拢了解了后，所有的道理拢总了解啦，所以叫做无法不知呀。那意思也是叫做正遍知哦，所有的一切正普遍呐，咱拢会知呀。所以学问心爱专呐、啊，心爱定呐、啊。就是游戏菩萨呢，也都爱专一个心。咱讲过去咯，专心呢救济众生，所以众生啊，苦难偏多，各种的苦都有啊。唔是咱就眼看到讲啊，迄、那个人有钱啊，看伊呢。每天在那生活、哦、用钱哪亲像在那用水的啊，好像洒脱啊。有的人呢，他想到要吃哦，到一个国家有多少好吃的东西，他不顾一切啊，他可以呢专程坐飞机哦，去到某一个国家呢，安尼享受迄个烤肉，一抓来回呀、啊，爱用偌侪钱呀、啊？哦，伊足甘的，哈、啊，用钱真洒脱啊！像安尼呢，要用钱足自由的，安尼伊的人生有自由无？有解脱啊无？咦，安尼呢，到底是真正快乐吗？有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啊，有一位呢，应该是真有钱的少奶奶吧。她呢，就是讲，什么都叫伊改拢袂要紧，但是呢，要叫伊讲哦，改滴烤肉啦，哦，真难呐、啊。啊，不过伊还是呢，真发心，就是爱再改。有一天，朋友啊，送两只的芝麻来给伊啦。哎呦，看到这两只芝麻，这敢唔就是平时上爱食的呢？但是迄当阵呢，看到活跳跳的两只的芝麻，脚拢安尼伫咧咬啊，那迄当阵伊的心搁较挣扎。伊讲哦，我决心啦、啊。我爱再改啦，啊，总是爱心静信息啦，所以就家己想，啊，无我就来去送别人，啊，要送别人呢，伊就阁想讲，安尼刚好，啊，我无爱抬，啊，但是我互别人抬，啊，互别人作业，安尼嘛唔好啊，那啊，
我那是无食啦，啊，互别人抬去食呢，也嘛是吼增加人的业啊，哎呦，不如家己来啦。所以呢，伊有真好的迄个借口哦，就是讲卖过去互别人做业，所以呢，只好啦，就家己来。真正呢，伊都安尼哇哇，都亲像平常时安尼，甲放落去吹啊，吹起来了后呢，真新鲜啊！啊，开始呢，安尼拔啊，哦，安尼给脱壳啊，摕来食的是，那会感觉着讲吼，食不敌饥饿啊，而且呢，搁在家己感觉真奇怪。往日伫咧食的物件，拢无同款，甚至呢，有一点啊，一直想要吐，迄、那个感觉，迄当阵啊，伊才家己去体悟着，我已经是发心啦。过去呢，就是无知，所以呢，随着这个境界去贪欲，啊，我现在一直真精进，我即马呢。家己的感觉啦，良知呢已经起来啊，啊唔真加载呢吼，加载讲吼，食落去不敌饥饿啊，佮有迄个反胃的感觉，那安尼呢，可以下定决心。到现在啦，他要佮继续呢再改，唔只是继续再改，可以呢，即当阵已经呢大精进啦。所有呢，一切的心欲啊，完全呢，安尼解去除。现在，把心爱清净过来，安住伫这个道理呐，那会当清净佛果。虽然过去啦，伊是遐尼只由不得自己，听到倒位有虾米款的好食的物件。由不得自己，足无自由啊！和这个口味呢，口欲啊，都是拖咧直直行。现在呢，已经会当逍遥自在啦。伊已经了解呢，食的道理啦。那食只是干那为着呢，维持咱的性命，性命。有够营养多好啊！这种呢，心啊静落来，心才会静，心静心静呐、啊，那咱的道才会静啊！这呢，就是道理了解啦，这就是最正确的道理哦。吼、哦，那都只讲的，伊都会当因为阿弥陀佛的机会，所以。这里讲挣扎，他终于了解了。啊，这个了解呢，是不是像安尼？这世人拢总了解无？是不是会当亲像伊讲讲？哇，以后我拢袂啊啦！是不是以后拢总呢清净呢？这都唔知爱看伊的心有定啊无定啦，吼、哦。啊，那是佛菩萨呢，那都是真坚定咯，吼、哦！佛所得法啊，就是般若波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佛的感悟的智慧，所以呢，叫做正定地感。

菩萨，菩提萨埵，菩提是觉，萨埵是人，吼、哦，那情，吼、哦，有情叫做觉有情，啊，无我呢，那就是大，就是大，大觉有情者，简单呢叫做大有情。是大有情啊，大有情，是大有情啊，就是求道果。

所以叫做求道果之足，吼，就是在迄个发花会内底啊，人人唔止发心，身体力行，那心地宏广，一步一步拢体会到啦，会啦。

所以魔屋就是大，有三种的大。这三种呢，就是第一爱愿大。咱人人啊，发愿，咱爱发大愿啊，唔是讲哦，咱世俗人啊，啊那讲啊，为着囡仔读书要考试，就来去庙里吼，啊买一个水果香花啊，啊来去求啊，那会当考会到，啊有理想的吼，啊我发愿吼。我要吃初一十五的菜啦，迄嘛是叫做发愿的吼。但是呢，小愿，这咱真正要发的愿是大愿，那愿爱大，咱爱真正从发心开始，助度度人呐、啊，助救，咱嘛要救人啊。所以咱来发大愿呐，吼，那一个都爱行大，干那发愿无路用哦，咱爱搁在身体力行，何里愿搁较大啦？咱唔肯去身体力行啊，那阿尼呢？这拢叫做空的愿，无实啦。所以咱必定爱身体力行啊。救济众生啊，那度众生大，咱爱尽大量去度众生啊，唔是干那讲哦，啊度一个啊两个，爱无量数嘛吼，那这才是真正呢，度众生大，这叫做大有情，感悟大有情者吼。这叫做摩诃萨，那所以咱学佛啊，爱学的发菩萨心，而且呢爱发大心呐、啊，吼。

这些人呢，该有不可思议功德，从这边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已经呢，这个道果纷纷几净啦，那已经接近啦，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人拢该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伊已经做真济，拄只讲诶，愿大行大，度众生大。所以呢，他有真济真济无量呢，所以叫做不思议功德，功者福利之功能啊。咱来造福利益众生的功能，即字叫做功。咱敢若内心发愿无效，咱爱搁再呢表达出来，所以啊，令为善行之德哦。善行你都是爱去做，好代志都是做啦，做都是咱的德哦。哈，这个人真有德啊，有德行，就是你爱做出去。所以有德者德也，这嘛是点啊，甲大家人讲过去啊，咱的德啊。咱所伫咧做诶呢，拢纷纷积德啦吼，所以德大乘义种诶内底，安尼讲功德这两字，功为功能啊。

善有助人福利之功，这个善会当来助人咱福利群生啊的功用啊，所以名称为功德。所以啊，佛本来就是教咱安尼做啊，大乘义种内底嘛是教咱安尼做啊，所以啊，咱必定呢。在大乘佛法的内底，无有离开利益众生的道理，所以咱道理是真正啊。咱学佛呢，就是袂用去互伊偏去吼，千言万语啦，嘛就是爱人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心安住伫道理，道呢方向爱正。啊，道的方向正呢，咱就更爱搁再了解修行者，唔是干那为着哦，出家伫丛林内底生活安尼多好啊，唔是，咱真正游戏菩萨啊，就是爱专心呢，伫利益众生，这才是咱修行的目的。所以大家啦，时时爱。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脚到手到的灾难救助，一张红色巨网自天空洒下，10岁女孩黄丽玉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四处张望着。从家后方的中央山脉山路到前方不远处的太平洋出海口，都被这片透明的红紧紧裹住，就像眼睛被糊上了一张红色的玻璃纸。部落里的老人纷纷走出家门，抬头看着天边这片不寻常的红，感受到阵阵的热风沿着山脉徐徐吹下，烘烤着肌肤。往常看天吃饭的经验让他们预知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这是台东县卑南乡大南村，旧称达鲁马克的东鲁凯族部落，时间是1969年9月26号中秋节。

诗圣巨台艾尔西。中秋假期，孩子们相约到村庄的上方河边玩耍。在傍晚，满天红云中，一个调皮的孩子大胆地爬上高压电线杆，竟然意外触电身亡。玩伴们惊慌四散，有人赶紧回部落通知大人。检察官、书记官、法医跟着村长与派出所的员警，气喘吁吁爬着山路赶来验尸。回城时夜已降临，厚厚的云层掩去了星月，众人被强风吹得无法站稳。午夜时分，强烈台风艾尔西从花莲北方利物溪口登陆，东部地区首当其冲。很快的，整个台湾都笼罩在这个被称为是超级强台、史上巨台的暴风圈中。位在台东中部的卑南乡几乎没有降雨，但是强烈焚风回荡在山谷间，发出巨大的吼声，吹得土石铁皮乱飞。部落西北边的发电厂高压电线被吹落，暗夜里冒出了阵阵火花。栖身在木板房或茅草屋里的村民饱受惊吓，一夜无眠。子夜时分，黄丽玉被阵阵的呼喊声吵醒，失火了，失火了，大家赶快逃。他家位在半山腰上，可以俯视整个村落，只见山下熊熊火光照亮天际。村民们披头散发夺门而出，哭声震响了整个山头。不多久，黄家挤满了来避难的亲友，他们惊魂未定，声音颤抖地说，全村都烧光光了。山坡上的族人、青年团成员急着要去灭火，但是焚风助长浓烟与大火，他们难以进入。从台东和知本疾驶而来的消防车，也因为火场温度过高，被阻挡在大南桥上，转而沿着山路绕到利家部落，设法从高处灭火。无奈远水救不了近火，转瞬间大南村一到九零、十七零，总共148户全部烧成灰烬。事后调查大火的起因，是一位部落老太太半夜在户外烹煮猪食，星火飘坠在临近的茅草屋顶上，在猛烈的焚风助长下，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大火总共造成了47人死亡、55人轻重伤、700多人无家可归。

妻大南村。信守出家前与母亲的约定，法师每年的中秋节回到俗家为母亲祝寿。在刚到丰原，气象局就发布了艾尔西强台的警报。法师整夜守在收音机旁关注灾情。花莲县秀林乡崇德村遭巨浪吞噬，200多位村民顾不得房屋田园尽毁，黑夜中逃离家园。台东县卑南乡大南村发生空前大火，全村几乎焚毁。27号的清晨，法师急急翻开报纸，十年来本省北部很少遭遇到像艾尔西这么大这么强的台风来袭。尤其不幸的是，艾尔西是拦腰结脊，使本省300多公里长的陆地全部在暴风圈内。艾尔西强台在全台各地酿成灾情，有10000多栋的房屋全倒，近20000栋半倒，伤亡人数高达476人。加上节气刚过秋分，农民已经完成了插秧，光是农业损失就高达29亿元。法师心急如焚，决定立刻动身赶回花莲。母亲见到外头风强雨大的，马上劝阻，现在很多地方交通都断了，要怎么回去？法师坚定地告诉母亲，东部有难，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用走的，我也要走回去。苏花公路坍方严重，路通的地方就搭车，路断了就下车用走的。法师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花莲，立即召集委员开会研商如何展开救济工作。花莲连外道路多处中断封闭，勘灾路寸寸难行。重灾区秀林乡崇德村在静思精舍北方大约15公里，却因为道路中断，直到台风过境一个星期，10月4号，法师和委员们才终于得以进入勘灾。崇德村是个滨海的小渔村，大约有60户的渔民世居于此。强风掀起的巨浪卷走了40多户，剩下17户不是全倒就是半倒，200人无家可归。所幸县府已经紧急安置，并且研议集体迁村。隔天再往台东访视，路途更加艰难，许多铁道桥受损，桥基危险，一格格铁道枕木悬空，桥下水流湍急。师徒们强忍害怕，手脚并用的小心翼翼地爬过桥，花了7、8个小时，终于抵达卑南乡大南村。一间间焦黑的废墟，一口口棺木出现眼前，家家户户都在办丧事，家禽家畜曝尸大地。幸存者惊魂未定地述说，大火时有一只怀孕的母牛被烧得肚子裂开，胎死腹中，横尸路旁。2年前艾琳台风侵袭，大南村52户的民宅被深洪冲湿，贫困族人无力重建，只能简单的搭设草寮栖身。如今又遇此大劫，连教堂都难以幸免，村民身心受重创。看到法师和委员们前来慰问，许多人泪流满面。一位老妇人哭得肝肠寸断，身旁站着的外孙女表情木然。
女孩名叫王秀珍，阿姨在大南村开杂货店。中秋前本来要她来帮忙卖月饼，但是妈妈留她在家里照顾弟妹而逃过一劫。外婆得知噩耗，带着秀珍从成功镇三仙台赶来处女女儿一家的后事，看到许多长辈儿时玩伴不知去向，大人们泪眼相对，沉痛的气氛冲击着秀珍小小的心灵。我们是慈济功德会，现在需要什么请告诉我们。秀珍的外婆暂时停止了哭泣，抬起湿润而空洞的双眼，喃喃地说道：过世的人不能见天，要赶快盖起来，我们缺棺材跟白布，罹难者无法入殓，家属更加悲痛难抑。不到半个小时，一副限定的薄板棺材以及一捆白布送到了秀珍外婆面前。法师与委员们脚步沉重地向前，怀抱着真诚关怀，抚慰一颗颗伤痛的心，记录各家各户受灾情形。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恩啊，人人啊，邻邦邻啊，村邦村啊，现在呢，就这样的观念，一村帮助一村去啦。所以，富有爱心，那就是人人心均富，富一为心，那就是善良，那让人人呐、啊、接受到了善法，人人跟你跟我一样，不都是天下无量福吗？那这就是福气，这周围都是福福福气啦。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这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米的珍惜啊，自己爸爸妈妈小时候的一些提醒跟叮咛，我刚刚也在跟师伯聊，还不知道你在50年前的台湾，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嘛，都比较困苦一点。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就是也是很珍惜那一把米，那尤其是听到那种当公啊叮叮叮叮叮叮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可能买一个买来啊，还是爆米胖买来啊，那赶紧把那当公啊，然后里面装一把米要去排队爆米胖。我就问师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时候的记忆。
2: 有啊，我们这种年纪以前小时候都有啊。以前我们礼法，我们没有礼法厅的。以前我们小时候礼法是什么？一个老人家哈、哦，骑个脚踏车，后面放一个小盒子，然后再骑脚踏车啊。我们看他来，我们知道他要礼法了啊，我们就排队。

0: 去给他剪头发，他那盒子打开啊，里面就很多他的工具，是这样子的、啊。
1: 那那个收钱呢？
0: 给他铜板啊，看多少钱就给他，哦、很便宜的啊，就坐在路边哦。
1: 嗯，
0: 以前路边很淳朴嘛，没有这么多车子嘛。
1: 嗯，
0: 啊，他就是脚踏车停在那边，就把那个盒子打开啊，我们就坐在路边板凳上面、
1: 嗯、
0: 啊，一围起来就这样理头发了。
1: 嗯，
0: 以前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啊，你说那个
1: 广
0: 密旁那个也是、啊、一来就在路边啊，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停在那里，然后大家知道他来了，每个家里哎、欸、就拿就扣个币的、嗯、一扣一扣外给一扣了，
1: 嗯，
0: 好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1: 两碗饭，就那个买煮饭一扣币、啊，
0: 哎，对对，要煮饭
1: 一
0: 扣币，哎，那个啊，一扣我们用那个罐头的去装嘛，以前没有、
1: 哦啊、
0: 以前没有那个塑胶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以前小时候没有那种塑胶的那个容器可以去舀米，没有啊。我们就用那个什么罐头，有没有？
1: 嗯，
0: 什么凤梨罐，以前有凤梨罐头嘛？什么罐头那个啊，再弄一弄哦，啊，烤啊，那个烤了一个好硬。
1: 嗯，
0: 啊，就在路边啊，就在那边做这个爆米棒啊、嗯，啊，他要爆的时候就别蹦咯啊，大家知道，哎、欸，要爆很大声的会蹦一声嘛、嗯，大家就知道耳朵赶快捂起来。
1: 嗯，
0: 啊，蹦完以后他就放在那个一个木架上面哦，用那个滚轮去推嘛。
1: 嗯，
0: 后来比较先进一点，还有放花生在里面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大家排队啊，就这样子、嗯、以前的情景是这样
1: 子。淄博小时候算是比较乖的，我爸爸妈妈可能小时候比较调皮、嗯、就是拿那几口啊几口那个币买一排队，结果没有什么铜板，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想说买有钱让你去排队买四修啊，就去排队、欸、啊，没有铜板，所以就只能拿那个当公啊可以回修。
0: 以前我们也没有面包店啊，以前我小时候没有面包店啊，谁来卖啊？骑脚踏车，
1: 嗯，
0: 里面哈、哦木箱里面装的布哈，弄起来，他以前没有保温设备，他就用那个帆布啊哈、
1: 嗯，
0: 啊，把那个面包、把那个馒头啊、面包啊、什么菜包、啊嗯，怎么用那个布盖起来、哦、保温呐、啊？
1: 嗯嗯，
0: 听到声音就知道他要来了。
1: 像现在很多菜市场会看到那个卖养乐多的啦，也是这样。
0: 对啊，养乐多也是一样啊、
1: 嗯。
0: 我还记得那个卖菜包的人呢、啊
1: 嗯，
0: 他那个叫卖声我真还记得，八包是红豆包，馒头小滚滚，我还记得。
1: 记忆深刻。
0: 八包是红豆包，馒头小滚滚啊，那还有那修理皮鞋也是一样啊，有没有？
1: 嗯、
0: 修理皮鞋现在我们都是拿去保货公司修理呗，
1: 嗯，
0: 修理鞋店嘛、
1: 嗯，
0: 以前没有啊，啊他们的固定时间就会来一趟嘛，
1: 嗯，
0: 我还记得那个声音啊，修理皮鞋，修理皮鞋，啊，我们就刚有人拿皮鞋去给他修。
1: 太可爱了，
0: 以前就这样子，很淳朴、哦、
1: 嗯，所以我们再回来谈到那个珍惜，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很淳朴的生活环境之下，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到那个缅甸，因为这一篇里面其实很多部分是谈到这一把米，其实就来自于就是缅甸的慈济志工的跟缅甸农民的一些因缘。好，那我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2008年。缅甸因为纳吉斯风灾，慈济人呢到了缅甸，那也跟缅甸的农民结下姻缘，才发现说当地的人因为贫困穷困，所以他们买稻米种子要去借钱，可是却越借越穷，因为他们看天吃饭嘛，那只要是有天灾像风灾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收成，那稻米种的东西也就都毁了。那后来慈济人就长期寄住，那让这些贫穷农民可以吃得饱，也启发了他们爱心，所以推行了八分饱日存一把米，好，所以有了米铺满，那就像我们现在的竹筒岁月的这样一个推行，所以来说米铺满的那种概念。
0: 对了，其实哈，你说农民啊，种水果、种菜啊，或者种稻米，其实他们并不是最富有的人。
1: 你说最底层，
0: 最底层都不是最富有的人，
1: 嗯、
0: 那价钱都
1: 用劳工
0: 的劳工，价钱都压得很死的、
1: 嗯。
0: 真正会赚钱都是那些中介商啦、
1: 嗯，
0: 出口商啦、
1: 嗯，
0: 他原产地价钱很低的，经过辗转的好几手，甚至都出口掉了，后面价钱都很贵、
1: 嗯，
0: 市场价格都很贵。以前我做衣服也是一样，我们工厂价钱其实是不贵的、
1: 嗯，
0: 可是到了市场也有十倍、啊、以前我做夹克啊。
1: 嗯，
0: 到市场，因为他什么，他还要行销，他要找运动员做广告啊、
1: 嗯，
0: 他要赞助这么多那些网球员，
1: 他们用靠头脑赚钱，
0: 那些都要给钱的呢、
1: 嗯。
0: 他把这些钱加在他的那个单价里面，变得很高啊。所以农民他种稻，他不一定很有钱的。那为什么米铺满？所以这个我们去缅甸错过了纳吉斯风灾去救灾以后，上人就会给我们这个方向，这个智慧上人才有。
1: 对，我就想问，
0: 他们既然这么贫穷，
1: 嗯、
0: 对，缅甸很贫穷嘛，斯里兰卡很贫穷啊，

0: 新加坡也是很贫穷啊，非洲也是很贫穷啊，但如果我们有因缘去到这些国家的时候，上人不是只有济贫而已，还要教育他们，教父，教父不是这个父，不是说有钱人的，你知道吗？心中有爱心肯付出的人都叫做父，那我们教父就是要启发他们这个良人跟工人出来。所以这个米普满这个事情是上人教当地的那些志工们，他们没有钱布施啊，你这辈子为什么这么穷？你买稻米也没钱，你要去跟银行借钱，对不对？那怎么种米种一辈子都还是这么穷？你的命运是如此啊，因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布施，因为你穷，所以没有办法布施，因为没有布施，所以很穷，所以永远在那个恶性循环里面。我们去赈灾也好，上帝一定教我们很彻底的一套究竟的法，不是说啊，你没有米我就给你米，你没有稻种我就给你稻种，不是，还要教育他。为什么你这么贫穷？我要教你贫中之富，你现在是贫，我要教你穷而不苦，我要教你如何做贫中之富。什么叫贫中之富啊？我都没有钱的怎么会富？只要你可以布施出去，你就是富有的人，很知足的人他才有可能布施出去嘛。有些很有钱的人他也没办法布施，也不是有钱他就会舍呢，布施也要训练的，有些人是没有布施的习惯，再有钱他也拿不出去，这个叫做富中之贫呐。看他很富有，其实是很贫穷，他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1: 所以听起来，他根本在于，也因为缅甸的或者是农民们，他们就是非常的单纯，所以他们也很知足常乐啦，因为就是反正就天就是这样子，那我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就这样
0: 子。他们是知足常乐，安贫不乐道。
1: 对，
0: 知足常乐没有错，但是没有安贫乐道。他虽然安住在自己的贫穷上面，但是他没有去付出啊，他没有走入人群去为利益众生的事情去付出嘛，所以他是安贫，但是不乐道，就是没有走入菩萨道里面的。
1: 所以我们过去会常讲，就是救急不救穷。像他的风灾，所以救急上面我们就跟他们有因缘接触，
0: 那个是救急，但是救穷的部分，上人教他如何成为不贫穷的人呐、啊？
1: 改变心念。
0: 对，改变心念，不是教你怎么样赚更多的钱，而是教你去付出。我虽然很贫穷，我还可以帮助别人嘛。这个佛陀就告诉我们啦、佛陀说，你即使没有钱啊，就有一个人问佛陀嘛，他说：“佛陀，我是穷光蛋，我什么身上都没有钱，我怎么布施？”佛陀说：“不是这样子哦，人即使没有钱哦，也可以布施啊，哦。”眼师眼睛用很好的眼神去看人家
1: 哦，这也是哦，
0: 对，用善意的眼神去看人家、
1: 感受得到，
0: 感受得到啊、对，你是
1: 看人目色，
0: 哎呀，看人目色，这眼色很好啊，也是布施啊，言师也是啊，讲话啊，
1: 说好话，
0: 温言暖语啊、讲话都是激励人心的，安抚人心的、而不是讲一些摧残人心的或者是诅咒人的，不是这种话嘛，那话讲出去不用钱啊，也是布施啊。和言师用很好的脸色去对待别人，别人看到你喜欢喜心，哇，看到你喜欢喜心，跟你在一起如沐春风，哎，这个也不用花钱啊。作诗，座位啊，那个作诗啊，
1: 你说博爱座那种，
0: 啊，对啊，
1: 让座位，
0: 对啊，不一定博爱座啦，你假如说我们坐的位置，对不对？刚好有下班时间能够满了，不爱坐也满了嘛，你看到一个老弱妇孺上来，你把位置让给他，这个也是布施啊。房施啊，我一个人房子住这么大间，好几间没人住，我把空余的房子让出来给别人，在那边休息，在那边过夜，这个就是房施啊。
1: 哦，这个有点困难越大的 越不容易布施。
0: 不会，在这个志工团体里面很多这种事情。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人家给我的房施。他从美国回来啊，他想布施，好像也找不到什么机会啊，他就很多房子啊，啊，他就花莲买一间屋子啊，六间房间啊，他住台北啊，他没有住，
1: 养蚊子不如
0: 其中一间套房给我住啊，他自己没有住的房间，空下来的房间，他让别人来休息来住宿，对他来讲就是房施啊，因为对你来讲没有损失，你没有用嘛，可是你让我用啊，啊，我便是受惠于他啦。等于我接受他的布施了嘛，所以我跟他讲，哎，你都不用做事情了，啊，我要做很多事情了，我功德一般要给你，你没有这个房间给我住的话，我
1: 没有办法好好安住在这里，
0: 我没有办法安住在花莲啊，对，我 千禧年。

0: 理的，我怎么去做实际啊？对，你看 还有好几个啦，
1: 嗯，
0: 不用花钱就可以布施的，
1: 嗯，
0: 那上人要教贫穷的缅甸人，
1: 嗯，
0: 你们不贫穷，我不是教你赚大钱，
1: 嗯，
0: 我是教你如何做贫中之富，你可以穷而不苦，你因为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你还可以帮助别人，表示说你还是有人才会帮助别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大家业佛陀的那个弟子啊，后来佛陀圆寂之后，那个集结经典是大家业，是 号召的嘛，大家业就是专门 在交付的，专门度贫穷的人，
1: 度贫穷的人，
0: 度贫穷的人，他认为贫穷的人就是因为少布施嘛，
1: 嗯，
0: 所以这辈子他不用贫穷嘛，
1: 嗯，
0: 所以他想来度这些贫穷的人，让他下辈子不要再贫穷。怎么度他？教他们布施，
1: 嗯，
0: 所以他在路边不是看到一个贫婆嘛，这个贫婆看到这个大家业来的时候，哎呀对不起哦，你是出家人，我想供养你，但是我一无所有啊。大家业说不会啊，你也可以布施啊，你还有啊。没有啊，我真的是都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刚刚我肚子饿，那个前面那个商家给我一碗米粥啊，都是水的米粥啦。大家也说你这个也可以布施啊，
1: 就觉得好像有点寒酸，
0: 欸，对啊，他说这个怎么布施，一碗粥而已，米粥啊，很多水的，啊，他说哎呀这样也可以哦，那他就把这个米粥就供养这个大家也，他用这个方法来度这个贫穷的人，你只要舍得出去，
1: 嗯，
0: 你就可以把你的贫穷跟贪念一起舍出去，
1: 嗯，
0: 这个是佛法的这个精深绝妙之处啊！你只要能够舍，你在舍的当下，舍的过程中，无形中你也把你的贪念跟你的贫穷舍出去的啦，贫穷舍出去就不会贫穷啦，
1: 嗯，
0: 道理在这里。所以上人教这个缅甸这些农民哈，
1: 存米铺满，
0: 哎，你要存米铺满，存起来，你一餐饭要煮那么多米，你拿一点起来，拿个一层两层米起来，对你没有影响嘛，
1: 嗯，就少吃一口而已，
0: 一餐饭少吃少吃一点点，你看不出来嘛，
1: 一把米一千多颗，可是可能煮起来就几口饭，
0: 对啊，你一餐饭里面少煮一点，那个米就留起来，没有影响很大，啊，可是你日积月累的话就不得了啦，
1: 嗯，
0: 对，粒米成箩不是吗，积沙成塔嘛，
1: 对
0: 对，到时候我是一点点，日积月累之后啊，看有个量没有错。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那个每一个农夫都这样子做的话，那不得了啊！
1: 是，所以有一个结论的。十年前上人在推行这个，十年后的今天，上人又在讲起缅甸的，他就开始算给我们听。
0: 你看十年前跟现在，你看
1: 说现在有57000多户，是户哦，不是人哦，57000多户的家庭都加入这个米铺满的会员。
0: 对啊，你看每一户的话，每一餐拿一点点米起来，那个积少成多，那不得了，欸，而且
1: 说一户里面如果最少也有三个人嘛，哦，爸爸妈妈或者三代或更多，但如果一户里面三个人，
0: 啊，
1: 50000多户乘以三倍，
0: 啊，
1: 就十几万人了，
0: 对，啊，
1: 那十几万人都有这样的发心，
0: 你看那多少米存起来，
1: 嗯，
0: 可以帮助多少人，那个跟我们发放一样嘛，
1: 嗯，
0: 你可以办一个大型发放了，这么多米，
1: 嗯，这十年来也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
0: 果然透过布施，透过这个存米出来就帮助别人了，
1: 嗯，
0: 哦，让他们去布施去舍嘛，刚刚不是讲嘛，你舍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无形中把你的贫穷舍掉嘛，
1: 嗯，
0: 现在你看他们的屋子都不一样啦，
1: 对，红砖屋
0: 十年前都是茅草
1: 屋
0: 不是吗，
1: 嗯，
0: 你看这个不是他们政府教他们，这上人教他们的嘞。
1: 因为他们有一点余力了，他们就可以住得更好，然后又可以去帮助别人，也一起去，
0: 这个。这个观念信念很重要的，你要觉得说我可以舍，那我就是知足富足的人了，
1: 嗯，
0: 不是讲知足最大富吗？
1: 嗯，
0: 对。
1: 所以概念也就真的在那个不只是村庄，他说邻帮邻，村帮村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达到人人信。

0: 一样的无量的嘛。那刚刚你讲的这个说青帮金灵帮灵，对不对？这个就是上人要把这样子大乘佛法的方法呢用到尼泊尔，也是一样，
1: 同样的概念。
0: 对，因为小乘的佛教国家呢，刚不是讲清贫不致富吗？
1: 缅甸也是一个
0: 佛教国家，安贫不乐道吗？他也安贫，他也清贫，但是他没办法致富啊。为什么没办法致富？因为你没有入人群，你没有去回馈。
1: 哦，是，所以亲帮亲，村帮村，邻帮邻，
0: 你这个等于帮出去的嘛，舍出去的嘛，这个等于是乐道，乐于走入人群的菩萨道嘛，这样利益众生，你才有办法翻转你的国运。一个国家来讲，翻转你的国运，翻转你的一个家庭的什么家运，甚至翻转你个人的命运，
1: 也真的可以感受到说那一把米可以帮助几十万人，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的观念。所以缅甸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的，不是自己好就好就没事了，你要把米拿出来去帮助大家，大家集合起来聚福缘啊，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嘛，这样才是真正的安贫乐道。
1: 有，就最后上人的结语是讲 Hoki 啦，
0: 这样就是安贫又乐道，清贫才会致富，关键就是要走入人群去做布施，去舍。
2: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至刚早会的开始。
3: 感恩啊，人人啊，邻帮邻啊，村帮村啊，现在呢就这样的观念，一村帮助一村去啦，所以富有爱心，那就是人人心均富，富一为心，那就是善良，是累积哦。十多年啦，从这次慈济，他的感恩慢慢的呢，启发他的善念。相信，所以呢，转知识成智慧，他们就可以呢教导启发。十多年来，整个村呐、啊，看看50,000多户啦，一户平均呐、啊、5个人。或者是3个人，平均把他说3个人好了，也是呢10几万人呢。所以说来，每个月的一把米，可以帮助呢10几万人肚子饱。所以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呢要好好的学会。数字，那个数字啦，那该累积起来，会感觉有量。但是呢，等到你会算数了，有量了，那就产生信心。有了信心了，就可以造福无量。所以你造福无量了，告告。你不执着，相信自己可以帮助无量的人，所以从有数量10几万的量，现在呢就把它化为无量，那口口相传，人人10几万，那更无量啦。所以心无量，都无执着，总是相信自己，都弘扬善法，那让人人呐、啊、接受到了善法，人人跟你跟我一样，不都是天下无量福吗？那这就是福气，从 这样的无量的福。

气笼罩大地啦，不就是呢国泰民安吗？这周围都是福气啦。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那面对改变之后，未知的局面，对于未来改变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没有勇气跨出那一个第一步了。
1: 对，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档。太太呢，因为练了瑜伽以后就决定要吃素，但是先生家里本来是一间荤食的润饼店，没想到呢，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决定要在先生接手以后挑战由荤转素。这么难的一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板刘成宏跟老板娘陈艺文的分享。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转变。我因为练习瑜伽，然后身体渐渐对吃荤食会觉得不舒服，肚子会闷痛。开始吃素食以后，我又刚好认识我先生，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接手婆婆荤食的润饼店，然后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就跟我先生提议说，我们要不要改做素食润饼？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就一口答应说，他要荤转素。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婆婆她的荤食润饼她已经经营了15年了，所以真的很感恩我先生可以这样支持。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算命，然后曾经有一个紫微斗数老师跟我说，你爱做手、欸、然后当时我是在嘉义、经营美容媒体 SPA，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些话不是要我们当时相信，是要经过时间来印证。所以就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一个生意的转变，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请我先分享。
3: 那、啊、我们这个因缘就是荤转素之后的第二个月就遇到疫情，就整个台北市就封城。那时候等于是旧的客人没有，然后新的客人其实也还没有养成。然后本来想说会修狗寮转播帮这样子，在滨江市场那边刚好离建国的联络处很近，那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刚好知道我们做素，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要撑下去，做素的很好，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去推广跟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我们也没有去发传单，因为那时候都不能到处走动，结果就这样慢慢的累积，有可能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度过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师兄师姐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幽默的师兄，有一次在点的时候，有说您在方便素，我说没有，我们是全素。好，然后他说不啦，我说你这就方便给人吃素啦，不只方便我们吃素的人，也方便让吃荤食的人可以接触一餐是素食这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好像醍醐灌顶，在告诉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做一个润饼，我可以让很多人一餐就这样吃素，好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很认真，每天很开心的做。那到后来就大概2年吧，我们在台北市总共开了7间店。可是工作顺利的时候，突然所有时间我跟我太太都绑在这里面，我都跟我爸讲，规天都是割雷菜、倒菜啊、倒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的越来越不开心，忘记那个初心了，忘记是每一餐可以让人家接触到素食的初心，只为了好像每天的钱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就刚好送菜，我们那时候在竹围有店，那天天气很美丽，可是心情不美丽，就看到那个我们的大楼，感觉哇磁场很好，我们就想进来感染一下。尝不尽吃饱饭之后逛那个书啊，就突然看到一本书在架上，就是那个上人的行愿半世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这种感觉，我看着那一本书的时候，突然我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是从头顶这样发麻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邻居一直恶意检举，然后员工集体离职，就是会觉得说哇做这么多啊，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看着那个书封面上人的照片的时候，突然 好像就是被疗愈，就是上人好像说没关系，你的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许多朋友呢，在定目标之后，总是会在执行面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1: 对，但是说到要改变自己，那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嘛，所以除了是惯性问题，我们都说习惯怎么做就继续这么做，另外一种呢是心态问题，很多人

0: 微苦啊弄灾，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掉完第一滴之后，第二滴突然变成一个惭愧，就是上人从60年前那个盖医院，然后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大多了。我姐怎么干？只是这一点小事情，难道我就退缩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不要做了？第三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突然我就感受到说，上人在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有一股力量突然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持续下去，就到现在。
1: 感恩啦、啊，看起来都真好吃。这种无杀生吼，也会当互人会当饱吼，有营养啦，卫生做得好，最后安尼都有功德啊。总是比讲吼。做荤食的，一天不知要消失多少的性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都弥补不回来，及时停止转荤为素，这就是精进的决心，给你赞叹、啊、我们现在这行应该做了很好，好到还有连锁店。好，给您祝福哈。
2: 哇，真的由荤转素不简单。我们都知道要改变饮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人在控制饮食跟运动上面就破功。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决定要由荤转素，到现在也已经6年咯。之前呢就常常碰到人家说感觉吃素很无聊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或是吃素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自从我开始吃素以后呢，更加的注意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更健康。所以呢，我不只是没有饿肚子，还可以变瘦，现在连皮肤都变好了，
3: 我可以见证。
2: 这是我自己吃素以后呢收到非常大的身体反馈。不过呢，其实也有曾经让我很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会担心会不会朋友们知道我吃素以后就不想跟我吃饭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吃荤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哦，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尊重并且见证友谊的契机。
3: 对，没错。到底是不是真的朋友？
2: 因为如果是好朋友，他还是会跟你一起吃饭的。所以我就发现我吃素以后呢，每次我的朋友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体贴，去询问餐厅有没有素食，也会跟我分享他们最近有发现一些新的素食餐厅，要不要去吃。像最近他们看到我身体上的变化，皮肤变好，体态变好以后呢，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开始分享我这段改变饮食的过程，所以他们现在也会跟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素食，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3: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影响了，互相带动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啊，克服困难，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目标，所展现出来的这份叫做诚意，诚意感动天，所以这个诚意的力量是很大的哦。然后呢，我也很相信哦，这个诚意来自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发出的一个很美好的心念。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常常说这叫做发愿的力量哦，这个发愿的力量哦，验证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记得哦，在我培训慈济志工的那一年，那也是20年前了。那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募心募爱，那我也是有尝试走进去店家里面跟他们说一些讯息啊，邀约爱心进来。可是呢，因为就是在工作的附近嘛，所以这些店家呢不是已经是会员了，就已经打定主意是跟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念，那就会常常被拒绝。所以我是很受挫，虽然我们做的是广播传播工作，大家都会觉得逢人去讲一些慈济的讯息应该不困难吧，但是呢募心募爱的过程中我也是困难很多。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灵感来了，我就非常的诚心祈祷，我就想说一定要请诸佛菩萨给我力量。我就很诚心的祈祷，我就投了一个5块钱进去竹筒里面，然后我就发愿，我说我一定要邀请

0: 有善心的人，大家都可以付出行动来为这个世界祝福。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以前旧的台北分会，在二楼，然后这个财务在四楼，也就是慈济志工缴款的一个位置是财务在四楼。那大家要去捐功德款啊，都会经过二楼再到四楼嘛。那我就刚好走出来要进录音室，在那个空间靠近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妈妈，他呢正在看这个公布栏上的事情。那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需要帮忙，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就是有疑问，然后在那边看公告的讯息。那我就主动的走过去跟他讲个话。大家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讯息哦，我才刚投了一个5块钱的竹筒然后呢就走出来，就遇到了这个妈妈。她是一个聋哑人士，但是呢他是很有高学历的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就是为了要来捐款给慈济，所以他特别自己亲自到台北分会来，就刚好遇到我去跟他主动的搭讪寻求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他服务的。没想到就搭起了这个友谊的桥梁，原来他就是真的要来捐款，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又遇到了我，于是乎我就变成了可以跟他收款的对象。哇！大家知道吗，他帮他自己，帮他先生，还有帮他的女儿捐款，每个人500块钱每个月。所以大家听听看哦，从5块钱的竹筒
1: 就是有缘呐、
0: 对，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祈祷的力量应验了这么的快速。
1: 没错，
0: 对，这只是 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就实践了我要呼吁人间的爱心跟善念，就会有菩萨涌现哦。所以我发现啊，这个500×3是1500，对不对？我只有投了5块钱、所以请问 PP 这是多少倍的加成？
1: 300倍的加成
0: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祈祷的力量跟发愿的力量，只要我们的这份诚意展现出来，确实可以无形当中感染很多人。就好像刚刚 PP 说到的，他想坚持吃素，对不对？
1: 对
0: 对，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被他的这种善念啊，这份对身体好，对这个世界好的这份意念所感动，所以大家也会想要来尝试看看同样的道理。
1: 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是来自富有爱心店的店家跟慈济志工的温馨互动分享。我们也在现场有感受到，对于人生要定定美好的目标时，能够努力去实践的精神是让人很感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年轻的素食餐厅老板刘延熙他的决心，以及慈济志工洪章春霞师姐的这份热忱。
2: 我是参加北区的爱心店联谊，听到北区的师姐说她要买1000支，我讲啊，你要募1000支，我得要500支，我得甲阮的何市长讲，就摕一个下袋啊，给我啦。啊，写584啦。啊，阮何市长讲，啊，你发誓啊，啊，发誓得爱做啊，哈。啊，阮去年诶，迄个五月哈，584的完成啊。但是上人有讲哦，哈，上人有讲吼，无量福就是无量福。啊，阮的团队哈，得阁继续拍拼。啊，阮吼目前吼已经有800外吼，啊，我吼伫社区吼，就是承担父爱。哎呦，咱的勤务足济嘛，阮阁有咧推素。啊，若要去下竹筒吼，拢是爱利用时间啦吼。啊，有时啊，着逐摆啊约好啊吼，着落大雨啦。啊，落雨吼，啊，咱着啊约好啊嘛是爱去啊。啊，我今仔日就是要来甲上林吼分享讲。迄去下德公啊吼，诶，即个落雨的感受啦吼，阮就甲摕迄大脚袋啊吼，甲迄德公啊吼，甲袋咧，啊穿雨衣啊，就出门啊，啊去吼去到迄店的吼，啊迄店就讲，哎呦，实在好好，落哈大恁啊来哦，你要啉烧茶无？啊，你有食中昼无？啊，我煮面互你食好无？啊，就讲啊，阮拢用过啊，唔免感恩啦吼。啊，伊讲伊有认同煮济啦吼，啊，伊就互阮藏啦吼，啊，佫甲伊讲感恩，互阮甲阮鼓励啦。啊

0: 就搁去隔壁，搁隔壁吼，迄、那个头家娘就安那讲，哎呦，落遐大雨，恁也来哦，恁是咧拼业绩的吼，吼、哦，足大声恁甲我讲，我就甲伊讲，老板，安那落雨吼，恁的人客就较少，啊，唔则有闲通去甲阮开讲，吼、哦。阿姨就讲，好好啦，好啦，啊，互你扛啦，吼，阮就甲伊讲，讲我就讲，较紧较紧，我来落甲恁鼓励，吼，啊，阮就一户一户拢去问哦。当阮的德公啊，一个下完的时吼，啊，雨衣也澹啦，啊，衫也澹啦，唔知是流汗水也是雨水啦，吼，啊，阮下吼做到发气充满，吼，啊，阮咧回来吼，阮的鞋啊吼，佫会甲恁加油呢。有一天的暗时啊，吼，啊，就去师姐因家甲饲电牛，因孙仔来开门就足大声甲我讲。哎呦，落遐大雨，啊！你也来，你要创啥？哦，我足惊伊生气，我就甲伊讲：啊，恁师姐讲的啊，用暗食饱吼，过来行行咧吼，消化较好啦。啊，我两个就搁溜出去啊哈！啊，当我去德公啊看完的时候，我就甲师姐讲：哎、欸，啊，恁孙兄咧无欢喜安尼，要安怎？伊就甲我讲：无咧，人孙兄吼，搁问我咱落雨下几支咧？好，啊，伊讲哦，伊是唔甘咱吼落雨哈，搁安尼去行啦哈。啊，阮吼有一天吼，阮的隔壁吼的一个店啦吼，啊，就我去甲问三摆啊，伊拢无来哦，吼，我都唔相信，我就搁去一摆，搁甲伊讲啊，拄啊拄到一个戴安全帽小姐讲，好啦好啦，互伊扛啦，吼，啊，伊要落啦，爱着紧落，啊，拄啊一个过路的太太就讲，我有认同租借，我嘛要来落安尼，啊，迄、那个戴安全帽的小姐吼，就甲伊讲。车主子反个叫阮去因个巷仔口遐等吼，佮摕一千块予阮，啊，着佮吼摕一支德光啊，予阮去交哈。啊，即马吼佮来迄个一个店个头家娘，阮一个去头，总交无讲啦，总交无讲啦。我着讲头家娘，爱心无分宗教个啦，人阮上人有讲呢，爱心个人啦愈济吼，地方就愈平安咯哈。我着安尼佮讲，啊，着讲好啦好啦，伊佮予阮扛咯哈。这个德公啊，伫遐菜馆行的啦吼，逐摆去收三块啦。我讲三块啊，嘛三爱心啊，啊上领导甲咱讲啊，吼钱借袂要紧，也有通机会行善嘛，阮就搁甲藏。啊，第二摆吼，搁去收的时就30块啊，哈、啊，30块啊，头家就来就讲，啊下无啥钱，恁摕摕转去啦。啊，我就讲拜托拜托，头家你搁予阮藏啦，啊，阮后搁予阮一届机会啦。啊，就讲好，我就藏，我就想讲啊，当要安怎要摕转来？我想想想想到上领，你敢讲的迄碗饭的故事？我就提包啊，起来提手巾啊，给德公啊，切切嘞。我就讲，德公啊，德公啊，你吼爱发挥你的魅力，予人看到你起欢喜心，把你饲育肥肥，啊，通吼来帮助苦难的人。啊，阮这两个月啊，搁去收吼，拢有百外，变两百呢。嗨，好，啊，都大足感恩呢。啊，阮吼伫社区吼，阮去年吼有三个受奖啊，啊，今嘛吼。阮阁有五六个吼，拢是少年的，慈亲有慈二代哦吼，啊，我来请伊吼，甲咱分享吼。来 ，NC，
1: 上人给纳新摩本，您的孩子回来了，我是妍希，也是慈济第二代，从小爱的种子在心里发芽，参与儿童精进班，然后就学期间就读花莲慈济高级中学。校园中的人文精神成为我成长中重要的养分。毕业后持续的参与慈青社，上人说劝善容易推速难，目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经营素食餐厅将近8年半的时间，透过饮食推广护身环保健康的理念，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将慈济的精神落实于生活之中，也邀约有因缘的客人一同回到花莲金色，就是心灵的故乡，把握法清缘。今年邀约慈中的同学庄博莹、慈青的学妹李怡婷，我们去年完成见习，今年进入培训，推广爱心竹筒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菩萨的护持。我们第一次踏入店家的时候，店家就直接捐了3000元，给我们满满的勇气。布工坊的老板娘原本不愿意让我们放，然后我们就跟她分享，最后她发愿说让。

0: 他的竹筒要成为商圈的第一名。过程让我感受到，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心去推广，一定可以让人家打动人心就对了，我们就可以放，就像刚刚师姑三次不信也要放。然后最后分享，就是在有一次推广返程的路途中，遇到一只导盲犬，它肠胃不适，然后就是带着它的主人乱走，然后我们就上前关心，后来就陪同他们平安的返家。隔天他们一家人来到店里用餐，让我体会到，当我们用菩萨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以行善造福，爱如风如光无私。请师公上人放心，佛心是自已在心中，用谦卑心承担，用感恩心付出，感谢父母恩，感谢师长恩，感谢众生恩，也感谢土城山的所有菩萨们的护持。
1: 真正孩子心无变，初中毕业到现在还记得哈，唔通变心哈，感恩。
2: 听到了年轻的妍希老板呢、我觉得有理念的创业年轻人都值得鼓励。
3: 真的，我发现改变很难，坚持更难，能够听到好观念以后就身体力行非常不简单。那这份实践目标的毅力呢，也因为有了善念更有动力。所以正言上人也鼓励我们，愿意做好事就是有福，有爱心就有福气。
1: 都假讲囡仔心无变哈，这个囡仔心无变的，我即马出来哈，定听着修正啦。在迄个修正的过程中，当我若要改修正的时，就讲哈，是讲囡仔心无变，你的囡仔转来了，哇，真多啦。那每一回听到这句话啦，我会真感动。这孩子啊，拢是初中毕业啦，慈大毕业啦，这孩年轻人吼都转来啦。国有呢，即马真侪吼，社会真侪企业家啊，转来吼，都甲我讲，师傅，阮囡仔心无变。我是自清啦，自清就真早咯，三四十年前啦，师父就开始呢立这个自清，你们做慈济啦，走入人群啦，到底这个世间时代吼，迄个过程，你们做慈济啦，什么因缘进来，如何做？那对人呢是有转着人心无？吼、上重要的不是为着无钱啦。看看各位很用心、很精进，啊，上欢喜听到恁吼分享，吼、今仔日这真特殊啦，听到恁爱心店，吼、这个富有爱心店吼。不是师父给您启发咯，真正不是。我来忽然间听到讲爱心店，我当时有爱心店，我都去想啦，到底是安怎有爱心店？我真注意看，做得很好。除了爱心店啦，迄种爱吼，普及啦，家咯吼。开店的人拢有一个爱心店，这个店就表示有爱心，愿意和恁摆这个竹筒啦，这就是表示吼，这个店家愿意做好事，所以吼，这都是已经有福啦。这个普满哦，爱的爱心啦，那店底家，这个爱心都是福哦，这个爱心呢？店底家，这家都有吼，有迄个所在，有这个地方停一个所在，

0: 一个在量，哈、哦，无伊就讲，我只无当肯，无当肯，无当肯就无量啊，有当肯就有量，伊就停一个所在，互咱肯，所以有量就有福，哈、哦。而且呢，那国在下当哦，老板是说讲，啊，这人若问讲，啊，这是咧创啥货，咱就紧甲伊讲讲，主宰啦。组织哈，都是点滴汇合哈，会当帮助更加侪人啦。啊，神煞甲因讲，恁看大爱啦，大爱哈，你都看到组织哈，啊，伫人间社会啊，会当做到国际间去哈，啊，恁都甲看啦，啊，这都是咱台湾的福啦，好，要那会当安尼，恁都会跟你讲哈。好、哦，就是爱安尼，好、哦、啊，这个好话多说啦，这个好的行动要多做啦，安尼呢才会以身作则哈、哦，人人都是爱啦，所以呢，爱就是福气，福气啦，自然咱台湾都一真平安哈、哦，几十年来台湾拢真平安，真正是祝福啦，很感恩。
1: 感恩上人的祝福，有心量就有福，有愿就有力。
2: 同时呢，也要祝福大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逐梦踏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给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这段智慧法语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谈到的是纯真之城。可能有人觉得，哎，在热闹的大都会啊，人情是比较淡薄的。那在上人的心中是如何认为呢？上人说，只要法入心，生命相契合，那这份情是很纯很厚的哈，所以没有所谓人情淡薄这件事情，最重要是法要入心。那尤其是起一念的善心，那这个呢是可以随着时间成就许多造福人间的善事，那不断的造福行善，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一念善心起的时候会去做的哦。但是如果一念偏差，那么也会随着时间累积为恶的业力，所以

0: 这个觉悟的人是能够自我保护，也不伤害别人。那么说到其实这个伤人呢、也是在伤害自己哦，因为这个业因业缘，业的种子已经种下去，而且呢还会不断的聚合，那么就会累积越来越重的恶业。所以呢，我们是要时常保持着纯真的觉性，提起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朗的智慧，那不要落入这个邪知邪见，让心灵呢，不要陷入迷雾当中。因为如果陷入迷雾，就会迷蒙无明，看不清前路。所以这种我见我闻，其实都还是要有法了哈。那有法，我们才不容易陷入这种我执啦，或者是这种偏差无明当中哦。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最重要真的是法要入心，而且呢能够跟生命相契合，其实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差别了哈。所以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善念，其实呢也可以对他人是保持了这样一份真的是自利又利他。所以这一念善心很重要，一念偏差是会累积业力的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彼此互勉哦。那我们希望每一天我们自我祝福，那也能够有善知识，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当然啦，最重要我们也是要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哦。所以呢，每天要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天天例行三好，当然也可以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所以赶快拿出这个铺满哈，那我们一起来投入铺满当中，把善心善行与善念直达天听。
1: 感恩您。
0: 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医疗成立已经40年，当然我们如果是要从1972年，也就是民国61年从花莲仁爱街的义诊所开始谈起，当然就不止40年了哈。只是我们慈济医院呢是在1986年8月17号起业，已经满40年了。那这40年来也有许多的医疗志工一路陪伴，不分事情的大小哦，医院需要什么就做什么。那许多都是从年轻青丝到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了，都是把医院当作修行的道场，守着初心，甘愿承担。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师徒之间的温馨座谈。

0: 40年前哈，这些志工都来的哈，啊，大家那时候是多痛苦哈，啊，这一次呢，啊，所有志工回来的。
1: 40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的，所以我们大家的慧命一定要在这个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哈。我们也不知道啊，下面一旦走，我们就跟走啊呢，所以大家都记住。我们那个时候从做棉花棒、折纱布、去折棉被、折那个被服，还要去过门，这个是大家最记忆最深的哈。好，医院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以前就是这样子，到卡到手啦。
2: 真感恩啦，要感恩的呢，除了大医王医、白衣大师医化啦。最最感恩就是志工菩萨，没有慈济就没有医院，有慈济就是

所有的四公菩萨还没有医疗之前，总是为贫穷人而付出，不管是劝募或者是去探访穷困人的有什么需要，怎么样的困难，都是呢四公菩萨在高的山上也去，在偏僻的乡下他们也去，总是呢从济贫开始，济贫同时还要教护，因为呢他们啊为了要救人，点点滴滴啦都是要去劝啦，而且呢跟他们呢来说道理啊，牵感情啊，这都是自公菩萨在我们医疗还没有之前他们已经在做了，已经在铺路了，才有呢今天的奇迹了。

都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顶多啦。现在呢，看看问他们你几岁啦，都说哦，我今年我想看卖咧，哦，八十外啦。师傅，我九十啊咧。过去呢，在中年的时代，比中年更年轻的时代，他们愿意呢付出，也要照顾家庭，也要照顾自己的事业，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还在陪伴的自己。所以呢，你叫我如何不感恩他们？就如跟师姐他们来跟我见面的时候，第一回呢就知道他要到日本去进修华道，那就是因为听到师父本意是要去冈，他就毅然的就是守在花莲，一直到现在，他的青春呐、啊，一直呢都奉献给慈济了。在医院，有的时候呢半夜才回来，有的时候呢一大早天未亮都要出门去，这都是哦很辛苦的事。不过呢，每一天呐、啊，过去都有他来分享早会啦，所以哦，那当阵没有听到他一句的埋怨话，越是辛苦，越是很艰巨的个案，他都是边说边笑。每一件呢，愈困难，一切愈大声哈。这是他很开朗的，其实呢，我点来想，也开朗就是表达出了他心灵的辛苦，所以哈、哦，他换一个表情啦，用开朗来代替哈、哦、他心灵的委屈啦。啊，众行呢，感恩呐、啊，我们的智空菩萨陪伴，没有菩萨们来陪伴，他也无法这样开朗啦。请假时候彼此感恩啦、啊，啊，没有他带哈、哦，你们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啦。总而言之呢，人总是爱有相机手啦，光是鼓掌哈、哦。是难免啦，吼，所以呢，爱有相机手拍起来，人越多啦，手越多，所以佛教中呢，有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呢，就是表达五百人呐、啊，所以五百人当齐来拍照。这个声音呢都会响亮啦。那佛教的慈济呢精神大家都是很凝聚啊，也有不少我们都要说感恩的，就是不是佛教的，但是呢他也来支持慈济，也是慈济的委员，虽然他都说也不是佛教徒，他要上教堂，他要去这做礼拜顶顶嘛，我都很感恩，也是很祝福，感恩不同的宗教却有共同的一个方向，那就是爱，无私的大爱。我的师父都说，你这一辈子要为佛教为众生，佛教呢没有弘扬出来，如何能为佛教呢？所以呢，医疗啦，就是最好弘扬佛法的精神，而且是名副其实啦，救人

世音菩萨的精神啊，地藏菩萨呢的堪忍啊，地藏菩萨那么堪忍嘛，那有法度呢，在人间那降服刚强的众生呢，那么有观世音菩萨那一份的温柔啦、爱的理念啦、千手千眼啊，那么呢，大家人好好都是观世音啦、嘎嘎弥陀佛啦，那信仰佛法都是信仰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信仰的呢地藏菩萨，所以呢，这都是适合人生的心，所以哦，适合人生的心呐、啊，来合用呢，共同一个善的方向啦、啊。虽然病因总是呢，共同这份爱的创造，感恩呐、啊，感恩各位智公菩萨爱的能量来支持持续。感恩的起头带路的人也尽心力哈，用生命呢，一生呢，总是呢投入在持续，没有第二次哈。那感恩所有的大医王菩萨，那么在大医王呢，如何救人呐、啊？那么在别医大师啦，那。那有法度呢？安尼每间病房，钟啊一立起来呢，马上跑啊，跑到病床边去。所以讲吼，这都是呢，需要彼此感恩呐、啊，感恩大医王与大医大师，更感恩智公菩萨啊，智公菩萨哎，代替师父。向了我们智业体呢，也是双手合十，感恩有大医王，感恩有白衣大师。总而言之，彼此用心，互相感恩，感恩哦，祝大家。

0: 感恩上人开示花莲慈济医院40年了，那么真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的志工是一路陪伴，无分大小行代志，病医需要什么啊都去做什么，所以从早年呢是这个做棉花棒啦，一直到现在不管是穿上了这个迷你袈裟志工背心都把医院当作是修行的道场了，所以这一群群的志工菩萨不论年龄身份或者是宗教信仰呢，即使都有很大的这个差距但是相同的就是有这份爱跟这样的一份善念，所以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大家彼此成就所以呢医疗是守护生命也是实践大爱的志业，那么上人说这也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具体行动所以呢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里面，不管是医师护理人员，然后很多的这些医技人员啦，甚至我们的志工呢，大家都是彼此感恩也互相来成就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持续守护这份初心，那慈济医疗有40年了，还有下一个10年、50、60，一直不断的传续下去，就是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守护着爱。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医疗志工的故事哦。那么慈济医院呢，在花莲1986年成立。那么在医师、护理人员以及病患之间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角色，也就是医疗志工。那么从第一代的杜诗棉院长的夫人杜妈妈，还有就是我们的静溪师姐颜惠美师姐呢，志工老兵哦，这样子一路投入到现在呢，那么有很多的这些志工都把医院当作修行的道场。那么他们如何从陪伴引导协助病患到就是担任医疗团队的后盾，那么逐步来建立起慈济医疗志工的服务模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洪静元老师的分享。

今天这个题目呢，我要用两次来分享，因为说实在，其实讲十次也讲不完呐、啊，但是呢，就时间有限。那最重要，我想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可能都做过，或者一定都做过慈济医院的医疗志工。那颜惠美师姐，就静熙师姐，她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上人跟他说要做医疗志工服务队的结集，因为这么多年了，他就跟我说啊，我不要给他比的，我跟他也要走啊。我就说不行不行，我说你现在突然这样子冒出来，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你先把我们医院早期的志工曾经参与过的先把他们找回来，我们先座谈，我们先来思考那个客难的年代那个开始，然后把这个故事，我说你写的不好没关系，可能先把我把故事留下来，然后呢那个脉络啊，到时候呢我再一起投入，我们再一起来做啊，因为人啊千人，我说这嘴故事你比我比较了解啊，什么人什么人啊，什么款做啊，结果安怎传出去新店大林台中啊，就到处都有医疗志工，但是发源是我们的这个花莲慈济医院。那也因为就开始找资料，我就发觉啊，这里面资料真的太丰富了，然后这么多年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结集，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简单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医疗的志工服务队，这真的是就是从花莲的这个慈院开始。那大家都记得吗？1986年8月17号，花莲慈院企业在医生、护士跟病人之间，势必要有一个角色，他是能够去把慈济的人文、慈济的慈悲喜舍、诚正信实，怎么样能够温润在医生护理的心地，能够在这个医院去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医院的，好，然后也能够在病人心上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志工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最早期的志工是谁呢？就是颜惠美师姐，还有杜妈妈，就当时杜院长的夫人。我们看颜惠美师姐那时候真的很年轻，绑辫子，我印象中她就是绑辫子。还有一位陈清姐师姐，她是当时的杨朝龙主任的夫人。他们就三个人，他们开始携手组队，就开始走入病房。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学习，去慰问病人，这个就是最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雏形。那当然要讲医疗志工啊，真的举出来大概就是颜惠美师姐。那当然还有常驻的志工，像明月师姐、宝彩啦、季雪师姐、苏竹啦、苏秋中，这很多很多的。除了志工来来去去，其实是需要常驻志工，因为一梯一梯的来，还有包括寒暑假学生来、老师来，各式各样的人来，那怎么样子把他们接引，让他们能够见苦知福，又能够去发挥良人，这些常驻志工其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良人，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接引。

跟传承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应该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放下身段。所以一梯一梯的志工啊，这样的付出他们的使命，就是以医院为道场，修身养性，见苦知福。这个苦在四大志业两个地方看得到，一个叫慈善，一个就叫做医疗。医疗走出去看的就是苦，我们的慈善走出去看的是苦，我们的医疗医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道场。所以1987年、那到隔年的五月，北区的委员开始投入的，当时就是静阳师姐、慈碧师姐、锦花师姐，他们三位开始号召台北地区的委员，就开始一批一批的回来花莲，就从台北回来来参与这个花莲志工的一个服务，然后也慢慢就建立起了所谓志工训练的模式。你要回来你一定要训练，你要了解不管是卫生的常识，或者是在面对医生护士，以及面对医院的行政，还有面对病人的时候所应该要注意的，以及呈现出来的一个态度。1987年5月，上人对中区委员开，上人说慈济医院最大的特色就是社会服务部，我们有一个社福简称。上人说我们不是为建医院而建院，我们是为佛教为众生，我们的医院要有好的服务的品质，就是要有慈济的气质来为病患服务。这个不是专业的部分，但它却是软体中的软体。所以社会服务部你看那个时候要成立，其实上人对组织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说社会服务部里面分几个组，文教组、服务组跟志工组，这个是早期的。有的病患是心病比生病严重，他需要宗教的熏陶，那这个时候就要文教组，就是比较懂我们的法，慈济的法，可以来疏解他心中的结。那服务组呢，就是追踪救济，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除了身体病，可他家境很困难，那这个个案他出院以后，除了身体的医疗精神外，你要请慈济委员啊，或者是社工员要到他家去慈济采访。各位，这个就是居家访视。所以每一次我们的大专青年、我们的老师教联会来，他们一定会安排一个叫居家关怀，好，居家访视就是已经出院的病人，那来个跨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如果需要的话呢，不是慈济医院来帮助，是由慈济来提出这个资助。那病患出院以后，服务组到家中去辅导，那卫生啊、养生啊，那志工组呢，而志工组本身就是在医院服务。那台北的委员呢，他们就开始回来，也正是每个星期啊，就会开始这样轮流的一个回来。那颜惠美师姐跟慈济的缘又是什么呢？我们的志工老兵啊，我们都称他老兵，颜惠美师姐他放弃学业来帮忙慈济，他其实是那个日本插花很厉害的，他本来是要去日本留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因缘呢他就留下来的。那留下来这个过程要有一点媒介啊，所以以前他也开插花班，好，就是透过插花把一些人，他可能一下子对志工也不了，委员，就来接，那慢慢说，你买当来做技工，来到位，这个福田就是在医院，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所以1988年，十月，上人对花莲的慈诚委员，就提到这样的因缘。上人说7、8年前委员带着静溪师姐来，那个时候上人一只手在打点滴，各位现在可能要在这里才看到，我们以前常看到上人在社福室打点滴，一边打点滴然后另外一只手在赶稿子。因为以前的月刊，以前就是我们那个道旅，很多稿子是上人自己要改，或者上人自己要写，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人。那严小姐看得很感动，那个时候是慈济最需要人的时候。那她再一次来的时候，她就跟上人说，师父，我本来已经准备去日本读书，可是现在我想留下来帮师父。那上人这样一听，你有理想，你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不要决定的那么贸然，你一旦放弃，你将来要再去那就不容易了。但是他跟上人说，师父一个人挑起千斤万斤的担子，我的力量很微薄，可是如果人人有这一份心，就可以减轻师父肩头的重担。我相信很多的慈济人就是这一念心。他说我放弃学业来帮忙慈济绝对不后悔，就是这句话，你绝对不后悔。所以他真的就放弃去日本来慈济。那他也很用心，不是只守在花莲，是东南西北不停的奔波，就是为了慈济这样子。所以台中分会一成立，他也自告奋勇

就在台中分会开插花班，就是就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园啊，让这些啊社区的一些妇女们、啊、有机会来接触瓷器，一个班、三个班、五个班一直增加，每个星期要在那个地方四五天呢。插花班之外，他又请人家来教书法，然后呢，哎，在这个过程就鼓励大家说，哎，大家来共修啊，他也鼓励委员大家来共修，每个星期晚上拜法华经、念佛讨论。好，那台中成熟了呢，他就又往高雄去，希望高雄的因缘也可以早日成熟。其实早期的慈济委员真的就是这样子，他们只有一个使命，把这个法的种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啊，到处的去传播。那台中成熟了，又要到高雄去，台东都坐不住，坐不住了嘛。台东的委员听到台中也成立，高雄又要成立，我开玩笑，那这台东怎么就在花莲旁边？台东坐不住了，就赶快叫他说你先到台东来。当时台东有一位萧医师，萧敬峰医师，不是我们现在的郑敬峰医师哦，是萧敬峰医师。他们夫妻对慈济很热心，听到我们需要，因为你要在那里做，要传法，好，要插花，你总是要一个比较宽的场所。萧医师提供自己诊所的楼上做插花的场，一开班就五六十个人。那个年代其实插花也不容易啦，就遗憾啊。那他在插花的时候，当然一边插花就要一边讲慈济啊，然后也告诉他们，人家桃园啊、台北啊都来当志工嘞，啊，台东就在东部啊，啊，你们也可以回来花莲当志工啊。所以这五六十个热心的，哎，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哦，他们就想啊，好啊，好啊，好，那我们也来哈。那东部地区的原住民又多嘛，哈。他不一定会说国语，年纪大一点的又只会讲日语，那要怎么跟他沟通？年轻的孩子还比手语，如果去做志工语言不通要怎么办？所以呢，我们颜惠美师姐，她就找一个要跟她一起去日本深造的小姐。那这个小姐呢，人家去了也学成回来了，那很好，那会颜惠美师姐就请她呢到台东去教插花。因缘成熟以后呢，插个差不多就开始请她教日文。所以日文啊，简单的绘画学会了，要怎么问啊，头痛啊，肚子痛啊，跟医生中间做一个翻译。结果呢，教的人很欢喜啊，学的人也很踊跃。其实他们学日语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回来慈济医院当志工啊。这些人也结业了，成为生力军，他们就开始台东的就开始回来花莲慈院来当志工。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缘是1991年、大专青年投入所谓的慈青。当时呢，这一个投入啊，跟后来慈青社的成立有很大的因缘。交大、清大、台大、新大、国立大学20几个大专青年啊，他们第一次啊有一个暑期的慈院的这样的一个志工的服务队，他们开始来的。所以当时啊，上人看到这一群大学生来，真的是很开心了，年轻人愿意来。所以在对彰化慈济人开始，上人就讲到说，这些大学到我们医院当志工，上人说这个真的是社会很好的教育。他们过去不知道什么叫感恩，也不知道为什么帮助别人是快乐，因为我们以前只会被叫助人为快乐之本，那青年十二守则这样，所以他们并不了解。可是到了医院跟师姑一起做事，他们就被那个虔诚的爱感染了，很深刻的教育到。所以上人说，这20几个孩子回去，我相信他们会惜福，然后会感恩。当时中兴大学有一个学生就讲，他说以前师姑告诉他们要去看贫户啦，贫户多可怜啊，要去帮他清扫，他觉得那个世界离他实在太遥远了，很遥远的生活。来到慈济以后呢，他觉得哦，原来苦难其实离他非常的近，所以这个菩萨的精神啊就出现在他们。你看，这个是当时上人跟这些，以前这个是我在我们前面中庭，就是几张桌子拼着，这个地方我有参与过，现在大家已经看不到，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上人就在跟他们分享，就在那，他觉得举手投足上人所讲的，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个人间菩萨之一啊。这个就是用身体的行动来教育他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只是书本上的教育，也不是用知识教育，要身体力行的去感化他。所以上人说，现代的大学就是教他们生活的功能，可是慈济的力量是要教育他们人生的良人。这些学生来做志工有一个很好的回馈，就是那一年的暑假做了这样的一个志工以后，他有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刚好6月25到30号，这24个学生他们组成这样一个大专青年的，那时候叫义工队，

当时是张子贵是交大的，然后呢跟蔡宗宏带着蔡宗宏也前往慈院当志工。如果各位有概念看到的这位蔡宗宏，好，现在是这一位蔡宗宏上人，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都没离开了，主咒慈亲就一直跟他读书回来服专，现在病孝了，现在蔡宗宏又在我们学校做老师，他那时候是交大应用研究所，他回来寻根，他就体会到说，在医院当志工，病人的视线可以体会人生的无常，可以反省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当时清大交大是很努力的去推，然后因为刚好是几个国立大学，所以也蛮有说服力的。同一年七月，台大的同学他们接引就也来了。到八月底又举办第二次的时候，上人很快就帮他们命名叫大专青年志工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慈青的一个前身。所以什么叫志工？志工就是志愿工作者，要抱持欢喜心、感恩心，就尽自己的力量啊，全心为他人付出，无怨无悔。那在讲到这个青年的时候，所以隔年1992年3月4号在幸福人生讲座的时候，上人就以这个所谓的青年啊，开示了慈济清流少年心。这个是当时上人在幸福人生里，上人说假如社会充满慈济人，那一定是很好。那现在要来谈谈大专青年，上人说每一个青年都是我心中的一块宝。暑假就那个台大二十几个同学他们来花莲当志工，去的第一天，就安排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去访问病患，去娱乐病患，晚上回来精舍呢就会跟上人座谈，然后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在学校学的是理论，那这个当时是在台中的逢甲大学上的这一场，老师教的是学术，那你用五六的时间来慈济，上人说我不要你们学这一些理论，我要你们学实务，实际去做这个工作，就是身体力行，用你的眼睛听，用你的耳朵看，就是要用心，然后你眼睛看，你就可以听出他的心声。这个就是在教这些年轻人怎么去观察人生，然后听的看的，那你透过你的眼睛就了解到世间的种种吞态还有人生的背景。那到底医疗志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加护病房等待的就有一个案例，上次说那个在加护病房等待家属其实脾气都很暴躁，很焦急询问护士有关亲人的病况，有时候护士真的就回话稍微急了一点，病患家属就不满了，他就开始投诉了，就实在是很难做。所以上人，就对医疗志工开始91年，上人说护士的职责是照顾病患，不回答病情是对的，因为这个应该要问你医生，这加护病房的病家属，情绪低落失去理智，他不知道医护人员也是人嘛，你只要求医护要对他们好，那护士跟病患一样很辛苦啊，那随着病患的病情他自己也是一样在情绪起伏啊，想想看那么年轻的孩子，那你要体贴护士啊，他们的爱心耐心是神圣，志工的角色要做什么？不是又跑去让护士更烦，志工的角色是要安抚家属。所以我们最常看到是医生跟护士说，师姐师姐快点你快来到三天，又是那个家属真的很难弄，要很巧妙让家属要先有心理准备啊，让那种重症的病患啊，可以好好的住在病房，那医疗工作呢就让团队大家互通，这样子大家就能够圆满达成。然后最重要，家属也要教育，有病是医生去调理生理，可是志工是要辅导病人的心理，所以这里面，我在做这个志工早会，其实有很多的上人早期跟志工的问答，就志工会分享，然后不对的上人会直接说这样不对了。那这一位志工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他来他说有个病患中风，最早是送到我们慈院治疗，治疗到一个程度，中风大家都知道嘛，社福就帮他申请到彰化的有一个老人院要送过去，送过去了结果平凉人家老人院说，这个人太重不收，又送到那个彰化医院去，人家也不收，他就又送回我们慈济医院。那他的女儿看到这样子，就觉得说，为什么是慈济医院你不要收，你把他送出来害我的这个，家人在那边，就很生气，破口大骂，慈悲什么做什么善事，我们的志工，还要很委婉很委屈的说，哎呀误会了，我们不会这样了，还赞叹说，哎，你这女儿真好，照顾妈妈一年多好辛苦，还不断的赞叹她。中间很长了，我就截录一下。上人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赞叹，要教育他的女儿，母亲是你的，他的病到这么严重。

严重的程度是要送去安养院，你不照养他，慈济不可能收他一辈子啊！重症病人慈济怎么可能收一辈子？你到一个程度一定要送出去的嘛。好，那慈济医院是收急性病啊，不是招收老人安养跟残障病患。你做女儿的要立设法照顾，我们只提供几个地方，你怎么可以骂慈济？怎么可以怪慈济？因为上人说这个命说长啊就长，说短就短。啊，有的昏迷一拖好几年，啊，没有昏迷也是生活不便，啊，有的几十年的，你不能丢给别人照顾啊，他不能开口，这个人开口就说啊，您慈悲，啊，你慈悲在什么地方？慈悲是对真正没有照顾的人，在医院要用心去帮助他们，照顾不起来的病患要设法转到哪里去？这是教育，这叫做家属教育，这叫做棒客教育。哈，上人说这些都是周围，那嘎嘎安呢？哈，就是你慈悲与智慧没有同行。哈，那上人在1992年呢，也对医疗志工讲，住院者的辅导要重精神面，你要解开他沉闷的心，这是志工要努力的重点。你让他打开心房，你首先要。志工要自己先放开自己，用甜美的笑脸、温柔的语言、诚恳开朗的态度，去引发患者坚韧的生命力。他自己都不想活，怎么医他？哈，还有病房的团队啊，不是只是去唱唱歌、比比手语啊，哈，不是只是我来唱歌好你听。最主要是带动一下欢乐的气氛，然后要让他打从心里欢喜啊，他欢喜，你就开始辅导他。用智慧，不要过于教条化，或者用宗教的理论口语，过于理性跟感性都不好，要用开放的空间，就是让这空间进开放，还有保守的感情，你不要一股子头了，你要跟他同齐情，哇，弄到不可收拾这样子来做辅导。所以呢，志工其实说难其实很难啊，说不难也不难啊，不过各位如果真的去做，你就能够理解志工真的是人间活菩萨。因为志工是自愿来的，他奉献时间爱心，所以他可以去倾听病人的心声，打开那病人回家休养以后还要去做居家关怀。所以1995年啊，在北区的慈诚委员干部会议里面，上人就讲到慈悲说志工真的很重要，因为人生最苦就是病嘛，很多病患到我们的医院，有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居然还会说，哎呦后嘎仔，我得了这一场病。为什么？因为这场病我有机会接触到慈济人啊，因为这个生病同时治疗了心病，长期的家庭的问题啊，借由这场病啊，志工就是感应到丁啊，解决了困扰，医病的同时也医心。佛陀来人间无非要深入迷信，让人人心念转，慈济人能幸福到别人的家庭，就能祥和这个社会，照顾他的身，治疗他的心，这个就是志工。在医院以外，然后又去居家关怀，出院后追踪，追踪到他家外，甚至还每个星期到监狱里面去。以前我们带学生去做志工，颜惠美师姐也常常带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到医院里，到监狱里面看看说，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如何的犯了这样的一个错，然后他们的心态。那这受刑人其实每个礼拜都很盼望慈济人到那里跟他们心路分享啊，整理一下他们自己，然后看别人的心地风光。因为慈济人有说不完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慈济人自己有各式各样的人生历练，所以在监狱里感化了不少前途茫茫的黑道人物，这一股光明照射于他们，这个就是志工回花莲所发挥的力量。医护跟志工内外互通，病人很快的自然就会恢复。所以在1997年11月，志工找上人说，最美的脸孔是病人的笑容，病人的笑让志工的辛苦消除，对方欢喜，我们放松。志工每天都有放松的妙法，也不断提供啊，爱安乐，但可以看欢喜这样的方法。所以上人说，这个颜惠美师姐她曾经分享了两个老菩萨，一个是86岁，一个是90岁，这两个让上人印象深刻。才开完手术的那个90岁的阿嬷，竟然恢复得很快。才第三天哦，他就说：“我当时以后我要回来敬财。”他心心念念，上人说他觉得我们的医生好大胆，怎么敢为90岁的老人开刀？而且是大心脏，哎，大动脉已经阻塞了，所以呀，他怎么敢？所以静心师姐就分享，医生啊，决定能不能开刀哈，其实要看值不值得看到，要看病人本身乐不乐观。啊，你什么都好，讲啊好啦，啊就怀疑什么都满足哦，医生对这个病患才有很大的希望，他才敢为他动刀。假使这个病患忧忧郁郁的，刁钻挑剔，很难伺候，这种病患医生不敢为他开刀了哈。所以呢，上。

0: 说我们要开心了，观念心理态度要好好的培养，培养满足善解，什么都欢喜，这样人家医生度师会对你好一点，这样子。所以医生跟护士压力很大，志工压力也很大。可是为什么常常听到医生啊笑眯眯的，常常很关怀别人？因为有志工做后盾啊，万一有什么状况，苏醉你赶快来，他可以专心为医疗为医术尽心付出后续工作。这个心灵的引导就靠志工，所以会赶快找志工说拜托拜托，让这位患者开心。那志工如果能让患者欢喜，就是给医生最大的支持的力量，不要找麻烦，让医生好好的做。医生的良人在病患身上发挥医术，志工的良人在病患的心灵开解，所以内外互通啊，病人就会很快恢复。那这个志工早会，我们每天讲志工早会，从上人这样每天不错的一直讲，讲到现在我们的常驻师傅来接棒，其实是从1986年的1月开始的。1986年的刚刚讲到8月17号是医院的起业，从1月份上人就开始了。上人是每天啊半个小时，是早斋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开始了学佛的概念还有慈济的工作间，这个叫斋后语。那个时候有出书，这个我们也会把它纳入在上人全集里面。然后到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起业，那就很重要了。志工的眼睛看到的、感受到、学到的、没有学到的，好，所以呢就开始来进来做分享。那到当年的12月1号，这个医院的志工服务队就成立，所以早会上就开始医护也来讲这个个案，然后呢志工也来分享我看到什么。所以1991年上人就把它定名为志工早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天早上7点6:50就开始入座进大殿这样子的一个志工早会的由来。当然还有很多了，不过最重要就是第一个，医院是最好的修行道场。然后上人也说，志工的背心其实就是菩萨的迷你袈裟，穿上这件背心你就是菩萨。还有当医院7天的志工或3天的志工，就是打佛七或打佛三。那以前没有这种 patch 系统，以前不是这种电脑的病例，以前的病例是在地下室，所以各个门诊他要看这个病患一定要看病例，这个病例从哪里来，在地下室的病例室，所以志工就要到下面去，然后赶快拿着到各科室去跑跑跑，然后赶快送进去。那个时候送病例叫做跑香，然后为病人洗澡呢是浴佛，剩下的待续感恩。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医疗志工的这个故事哦。那么静远老师呢，就从一张张的病历到一颗颗充满爱的心哦。那么慈济医疗志工是如何从第一代的，就是杜诗绵院长的夫人杜妈妈，然后呢还有志工老兵严惠美师姐、静熙师姐等等这样的一个投入，那么慢慢建立了慈济医疗志工的服务模式。当然，随着我们这个志工人数是不断的增加了哈，委员啦、常驻志工、慈青教联会，那么越来越多人这样子来投入哦，所以志工不只是做事情，而且呢就是也要很有制度的来学习医疗的这些常识啦，那么到如何去服务、担任医护跟病患家属的沟通等等哈，那志工的角色哈，真的是担任这个很温柔的桥梁啦。那面对焦虑的家属，那志工如何来安抚情绪？面对病患的辛苦，那又如何用笑容、倾听跟陪伴来触发他们的生命力量哦？所以慈悲如何与智慧同行？那么这个也是上人对医疗志工的这个叮咛啦。其实不只是医疗志工啊，那我们真的是慈济志工，就是在正言上人的引导当中，那么在上人的引领，那我们透过一次次的这样的见苦知福，然后呢再落实到自己的生命现场哦。所以呢走入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来理解生命，那么当然也透过不断的分享跟这个经验的交流了哈。所以呢真的是把医院也当作是一个最棒的修行道场，所以穿上了这一件医疗背心呢，就是迷你袈裟，代表的是愿意付出也欢喜服务，还有这份愿意承担的

心啊，那所以呢，不变的是当初的这一念心，就是为苦难众生付出的初心啊。所以慈济医疗四十年来，那么许多的医疗志工一路陪伴到现在哦，那真的是不秀卡丘马波昏大细行的代志，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补位，去担任这个最好的桥梁。所以慈济医院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慈善，真的是最好的修行道场喽。那么也邀请大家都可以投入慈济爱的行列当中。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哦，这是为了纪念花莲慈济医院与医疗志工满40周年，那么由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内科的刘迪硕医师与这个志工老兵严惠美师姐呢共同填词的一首主题歌哦，那么来重现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初期的历史，到现在这一路走过来都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跟您分享这一首完毕名新稿，这一首好听的慈济志工之歌。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

众生，那我们呢以施至为己至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是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1: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0: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1: 和尚，
2: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1: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0: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哦。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呢，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啊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跳小娃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老天白衣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是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2: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3: 是
2: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

0: 他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精义，其实就是《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义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义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诸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1: 是，
0: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1: 是，
0: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一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1: 是，
0: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晨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1: 是，
0: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1: 是，
0: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1: 是，
0: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

0: 先生已经有读书会了，
1: 是
0: 啊，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然后我们也不断的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净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
1: 嗯，
0: 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
1: 嗯，
0: 所以呢，传法跟文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1: 是，
0: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1: 是，
0: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义，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

接受，来领会，来聆听，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他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于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如果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

0: 高我们，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形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1: 对，
0: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所有的因缘也好，心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疝气道品，我们也有发现疝气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项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项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项，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食成就、主成就、触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

0: 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金舍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每要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星咒啊。这个六星咒啊，嘛都爱时星咒啊，地点星咒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时性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啦、啊。

点啊，轻静静啊，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你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就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真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啦，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咱安尼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诶，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咱开始呢，定伫咧静静，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夜，就是啊，天夜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间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火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夜离开皇宫，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王宫去啦，所以好难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难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以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那个最精粹的奥秘啊，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前面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那个一世人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真享受，咱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是很深，迄、那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呐、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哦。那无量无量尽啊。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啊，有这。

这因缘呐，接触了佛法啦，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正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佮有过去嘅多宝佛，唔只是过去嘅多宝佛，伫灵山会上有无量数嘅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也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点点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莫观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毋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爱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日日都是报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伫迄个小木屋啊，全部的发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您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迄十几字呀、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哦，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那。每日都是报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啦，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字，拜过了一字，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精进，字字珠玑啊，每一字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咧礼敬，就亲像呢，咱

一步行，咱第一摆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我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嘛叫做西天呐、啊。因为呢，佛生在迄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吼，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这种运动。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宗法师，啊，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啊，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一家呢，真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从救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发心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这份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虽然每一天伫咧礼敬，都是步步向前进呐。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伫佛陀呢讲经的法会哩，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辑起来，这个文哦，那法句吼，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咱都爱个当作非常的宝。那不是十六字的，那有妙法莲华经呢？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啊。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爱真宝惜，真宝贵，那就是化水，一当头来。自用咱的慧命。

感恩上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

0: 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1: 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2: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不用的东西捡来洗洗的，还做出来给不上人欢喜的。人有分配，人有分配。

0: 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上袂当扎水袂当扩大吼，这样遐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高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卫生，我就甲照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披风。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4: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5: 四五十，
6: 好朋友。
5: 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7: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新冠疫情呢、啊，到现在呢是延烧不止啊，一些国家的民众啊，即使打过两剂的疫苗呢，还是确诊。原本呢打过疫苗而疫情明显舒缓的国家呢，解封后疫情又起来了，解了又封啊，封了又解啊，没完没了啊。现在原型病毒跟变种病毒啊联手攻击人类，破坏力呢更强大，200多个国家呢。

还是被打得招架不住啊，苦不堪言。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不是人跟人的战争，而是人与病毒的战争，也是一场人类跟隐形敌人的战争。这个隐形敌人呢，是一个人呢对200多个国家，而这场战争呢还没有结束。现在都快9月底了，全球确诊的病例超过2亿2000万了，往生的人呢将近了470万，可以说是死伤啊惨重。现在人出门呢都是如临深渊呐，如履薄冰呐，那出国呢能免则免呐。我记得以前我们分享过了，病毒啊是幽灵的化身呐，幽灵呢则是灵冤魂的化身呐。那冤魂就是什么？曾经被人类宰杀的蠢动寒灵。所以要不被病毒附身呢，就要先与病毒无缘。要与病毒无缘呢，就要先跟幽灵与冤魂呢绝缘，拒绝的绝。要跟幽灵跟冤魂绝缘呢，就不要造杀业，也就是不要去杀那些动物了，也不要去吃他们的肉。所以这样子推论下来的道理很简单很清楚，也就是呢要避开跟病毒的这个唯一的灵方妙药呢，就是要无肉或者蔬食或者素食，这是生命的法则了，也是因果的定律。这样讲呢，其实不是暗示各位的要相信，而是在明示各位的要深信，深信因缘果报，你相信就有了，你不信的话当然还是有了，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那以前我们讲过嘛，不信因果呢会有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新冠疫情就是严重的后果。这样讲呢，有些人可能听得会不舒服了，但是套一句证严上人的开示啊，上人说，说出来的话人家可能不喜欢听，但这个话呢却是影响深远，所以不得不说，非说不可啊。那上人说，这不只是大灾教育啊，这次的疫情啊，对人类来讲大灾教育，而且是忍痛教育的。因为这样子讲有些人听得不舒服，但是还是要讲啊。台湾5月中啊宣布3级戒护的时候呢，那时候并没有封城啊，但台湾民众呢自己封城，街头巷尾冷冷清清，不见车流跟人潮。我有一位日本的朋友呢，看到台湾传过去啊，到处是空城的那种相片，他跟我说啊，他说这个在日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台湾做到。后来台湾在宣布降到2级戒护嘛，并松绑防疫的规定，餐厅

所以啊，政府如果有能啊，再加上老百姓防疫意识高涨，又人人守这个防疫规定啊，这是呢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啊。现在确诊是个位数啊，台湾现在确诊是个位数，疫情是明显的舒缓了啊。我们祈愿每一个国家的疫情呢，都能够尽快的有效受到控制啊，人人都能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哈。好，我们言归正传哈，回到我们今晚的主题，大灾问一集一集的讲，今天晚上已经来到第十集了，差不多回答了100题左右了哈。那我的电脑里面呢还有200多题，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啊。还好呢，20-30年来呢，我就有收集问题的习惯，否则怎么去想出这么多的问题呢？不容易的哈。其实呢，问题也是好事一桩了啊，有问题也是好事一桩，烦恼都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了，问题也是可以成为菩提的种子啊。烦恼是道场啊，问题也是道场啊。所以才说心疑其问题，心悟则不迷，转进乃心悟，进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呢，问题变菩提啊。所以每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菩提，很多问题就是什么菩提成林啊。但是菩提林立同根生，本是同根生，就是什么道一以贯之啊，也就是法源是同一个。问题虽然不一样，但回答问题所遵循的中心思想是同一个，还是殊途同归，归于尽思法脉啊。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问题看起来虽然是深奥难懂啊，但经过解释后呢，却精深绝妙，最后还是会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心迷则问题艰深啊，心悟则答案简单啊。好，我们现在就来你问我答，透过问题呢，我们来学习如何转迷成悟，把问题变成菩提啊。好，第一题，有人问啊，他说我常听人家说啊，真来的或求来的呢都是假的，修来的才是真的，这句话是给人什么启示？好，真啊，哦，竞争的真啊，真有正真、斗真、抗真、竞争等等，有所真就有所求，就会有求不得之苦啊。而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造成什么意气用事跟义愤填膺啊，这样很容易伤了和气，造成冲突跟对立。这样即使你争到了，最终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了。孔子说啊，君子矜而不争啊，群而不党。矜，很矜持的矜啊，矜就是什么？内心的沉稳跟笃定，矜持庄重的意思啦。君子矜而不争呢，就是说君子呢不轻易受外境的影响，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有自己判断事情的智慧，他不会争权夺利的，利益当前呢也不争不抢，即使要争也是争千秋万世的，而不是争一时一刻。求也是一样，心中没有的福报人或财库啊，即使你去抢去偷，最后也不会是你的了，这叫做命中注定啊。古人是求末世之名啊，有一句话说君子即末世而名不称，就是这个意思嘛啊。君子要求的名字求什么？末世之名，就是人死后之名啊，人死留名嘛，不是这句话吗？那现在的人是什么？大部分的人求什么？求现世之名啊，活着的时候就是什么希望有那种名啊。一个人如果真想要求名啊，只有一个途径的，对人类社会无所求的付出跟贡献，这个是求了，或者还可以求什么一个境界更高的了，碰到承担就上了，碰到荣誉就让了，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三轮体空，这是很高的境界的，不容易啊。

来的跟绣来的有什么不一样？真啊，竞争的真，真是指行于外的暂时获得，即使得到了也是短暂的啦，意思是这样。修是指什么？修于内的因缘果报，即使失去了，没有了，空了，也是空而不空了，看起来真空，其实是妙有了。所以说，真来的是一时的了，修来的才是永久的。要修就要有做，要做就要入人群，这样才会修而有证，也就是信解行证的圆满的过程。做来的呢是来世福，修来的呢是平等慧。来世福跟平等慧都要靠自己去修，不是靠真来的，所以才说真来的或求来的都是假的，自己修来的才是扎扎实实属于自己的。 好，第二题。佛法常常教人要放下，要怎样才做得到呢？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啊，看似简单了，但是其实要做到也不简单了。佛法用四个字来解释叫做什么？看开放下。用两个字来讲就是布施，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舍了，佛法了。听起来简单了，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凡夫就是常常的看不开放不下，才会有什么忧悲苦恼的产生。但是呢，要马上看开或放下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做得到啊，这个要经过什么正信佛法的熏陶啊，跟洗礼啊，跟修炼啊，而且要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才能看到成果了。放下也是一种正念哦，所以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其实放下也是一种什么解脱跟舍离，能解脱也能舍离的人才做得到放下。这个有方便法，方便法大家就比较容易做得到了，就是什么捐钱啊，捐血啊，捐物资啊，捐时间啊，捐体力啊，捐体力就是做志工的意思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这个就是方便法了。那这个是小舍，小舍慢慢进入到大舍，那大舍就要什么大愿力，这个就稍微困难度高一点了，就是什么捐财产啊，不是捐钱而已，捐财产，捐器官，捐骨髓，捐大体等等，这些都要有舍离的观念的，舍离的观念的。一旦养成舍的习惯之后呢，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继续提升呢，高阶版呢，提升到什么舍我执，舍我见，舍烦恼，舍无明，甚至呢舍痛苦等等。舍到最后呢，刚刚这些舍就算不容易的，舍到最后还要继续突破，往前再更高一层楼，这个叫什么一辈子也舍不了的啦，叫做舍什么？舍习气啊，习气每个人都有啊，有的人很会舍，但就是烦恼舍不了，习气舍不了啊，这几个是高阶版的舍，到死都不一定舍得了了，除非成佛了啦。放下就是舍，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虽然都是放下，但主动放下是智慧，被动放下是什么？是无奈。所以千里之遥啊，始于一步啊，这一步也是要从小舍做起的。所以学习放下的前提呢，就要先学习什么？学习舍，能放下就能舍，能舍就能放下啊，这要从小舍开始做起。我们在做志工就是在舍嘛，对不对？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这个就是开始舍啊。好，第三题。有些佛友在说啊，持戒只是在修福，没有修慧，因为持戒之功都不注重念经、拜忏、坐禅。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见解？这个常常有人讲。

那是在质疑啦。那其实曾经也有委员哦，自己也疑惑去问我们上人呐、啊，他说上人上人，外面有人说慈济是在修福不修慧啊，这要怎么回答、啊？问上人呐、啊，上人当众回答，这是地主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这是弟子的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意思是说，你来做志工，你要时时问你自己啊。你在修福有没有同时修慧呢？还是真的像人家所讲的只修福不修慧呢？所以才说这个是你弟子的问题。其实啊，慈济宗门是入人群嘛，是修福；净思法脉是入经藏，是修慧。如果把这个法脉拿掉，只剩下一个宗门，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般的慈善机构而已啊，而不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所以做志工不是只有在做，在学做好人或学做好事就好，不是这样子，而是在学习如何好好做人啊。好好做人就是要有智慧啊，不是要做一个好好先生啊。好好先生就是孔子所说什么乡愿，孔子讲乡愿得之者也啊，什么意思啊？好好先生啊，这个人啊，没有原则，没有智慧，没有勇气的好人是什么意思啊？得之谁啊？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啊。这句话讲得很重，所以布施捐钱是学做好人，行经用法是学好好做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宗门的悲门，一个是法脉的智门，两个相辅相成，叫做悲智二门，把它用出来叫做悲智双运。慈济的修学法门是不专于打坐，所以也不属于禅宗，不深入念佛，所以也不属于净土宗，非禅宗非净土非打坐非念佛。那它是什么？它主要就是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出世的精神是无形的嘛，所以是无为法，是为佛教。入世的工作是有形的，是有为法，是为众生。所以佛法不管什么宗了、都离不开六度万行了、离不开戒定慧，最后还是离不开投入人群，身体力行。这是佛教不同法门的最大公约数了。这位提问者说啊，慈济之功都没有在念佛诵经。其实正信佛法的理念是，念佛诵经并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念给自己听，是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主人翁就是我们内在的真心跟自信，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嘛。就上次我们所讲，不是身怀明珠吗？啊，那个明珠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心呐、啊，身怀明珠，那个明珠是一个譬喻啊。那我们深深念佛，念给佛听，念给自己听，念给自己的内心的这个自信佛听，就是真心跟自信了。啊，那如果真的念给自己，念给佛听也可以啊，念给我们刚刚讲内心的自信佛啦。哦，所以念佛诵经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而且佛经不只是拿来用嘴巴唱诵或宣讲，或用做学问的心态把它拿来钻研，不是这样子哦。这样的话就变成一门学问跟知识而已啊。用嘴巴念或用耳朵听很容易忘记，用手去做，用脚去走，用心去觉，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呢，体悟佛法的真理大纲。这整个叫做什么？解行相应，理事相通。理事相通的理是指净思法脉，理事相通的事是指慈济宗门，两个同步运行，就是什么？以人间事去显天下理呀、啊！啊，志工深入苦难，闻声救苦，虽然是修福了，刚刚讲嘛，投入志工是修福没有错，但见苦知福之后，不忘深入经藏。怎么深入啊？参加读书会，参加共修，参加精进，参加拜金，
这个就是在

福中修慧啊。所以念佛、诵经、拜忏、持咒、闭关等等，虽然也是修持戒定慧的法门呢，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啊，会三皈依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会三皈依啊，开三显义啊，这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唯有一圣，无二亦无三。意思是说，无论小圣、中圣、大圣，无论是二圣或三圣，现在呢，万法归一，终归一圣。啊，这个一圣就是什么？走入人群也深入经藏的一佛圣，也就是将人间路跟菩提道衔接起来，叫做持戒宗门人间路啊，净思法脉勤行道，这就是福慧双修、悲智双运的菩萨道的修行法门啊。所以有没有修福或修慧，要问自己，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错。好，第四，有慧众在问啊，慈济的法门啊，让人感觉好像活动有余啊，但弘扬佛法跟广结众生缘的部分有不足之处啊，这个该如何回答？有一句话说的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慈济人办活动，不是为活动而活动啊。活动对慈济的修行法门来讲，就是行经，它是一个过程啊。参加活动是慈济宗门呐、啊，借活动来洗涤污秽的心灵呐、啊，就是什么净思法脉。前面那个叫做见苦知福啦，后面这个叫做福中修慧啦。啊，前面那个是宗门，是走入人群的、啊，法脉是深入经藏了、啊。去灾去勘灾救灾，就是把灾区当作道场啊。勘灾过后，接着要赈灾发放嘛，这就是什么？把苦难的，把跟苦难灾民的结的这种众生缘啊，这就是广结，这就是广结众生缘嘛。啊，广结众生缘不是说只跟自己认识的人结好缘的，跟所有不认识的本国的或国际上的灾民或难民，都是在结众生缘、啊、就想弄这一次慈济在新冠疫情的这个肆虐之下呢，志工团队不能出国啊，但每个国家都有防疫的这个需求啊，求援的、啊、跟本会求援的、啊、但是呢，防疫设备跟纾困物资我们来全球调度、举个例子，整个印度有28个省，这次疫情里面慈济就帮了26个省，那边只有一个慈济人，看还是要帮，即使没有慈济人也是要帮啊。印度有13亿6000万人口，这样你看是帮了多少人呢、啊？你帮了26个省，哎，总共28个省，你帮了26个省，里面多少人？你跟他结多少众生缘啊？哎，啊，这个就要透过什么捐赠防疫设备啦、啊，跟纾困物资啦、啊。跟所有受困的灾民呢结好缘呐、啊，这个里面什么就是很多慈济会员捐的善款在里面嘛，投入大功德海嘛，这个意思啊，啊，这是针对这位提问者问说，哎，没有广结众生缘的这个简单的解释了哈。那这位提问者他也质疑啊，好像你们慈济法门没有弘扬佛法，有弘扬佛法不足之处啊，弘扬佛法。是透过身教跟言教啊，身教就是什么？身体力行，深入苦难，闻声救苦，并且感恩有机会来付出，所以志工啊，发放物资给灾民呢、啊，是90度的鞠躬啊，把物资交给灾民，这什么？这是慈济的发放人文啊，不是在怜悯你，不是在可怜你、啊，是代表佛教徒的谦卑跟尊重。这就是以身教来弘扬佛法嘛，啊，赈灾回来之后呢，把救灾行动，这次去救灾的这个广东的行动呢，去印证经文里面所说的什么，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还有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确实是如此，现象在前面给你看，还有什么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啊！

这些灾民深陷灾区里面没办法出来，我们飞过去，有负责人走进去，把这些道理呢，救灾过后去跟大德们分享，跟没有去的志工分享，这样就是以言教来弘扬佛法，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所以正言上人曾经辞世啊，佛教的教法重点在于心跟行啊，心跟行动啊，心不离佛啊，行不离法，心行如法就是自信三宝现前，这是上人开示的。所以宗门为众生嘛，就是广结善缘嘛，法脉就是什么，为佛教就是弘扬佛法嘛，简单讲就是如此嘛。好，这样解释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好，第五题，请问慈济对自杀及凶杀案呢，持什么样的看法？那这什么问题都有啊。自杀行为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死意甚坚呢，就是想死啊，你防不胜防。第二种是什么？他不是真的要寻死，而是采取自杀或自毁的行为呢，来表达他内心的困扰，寻求他人的关怀跟援助啊。所以企图自杀者并不代表都有轻生的意图啊，不一定啊。就好像孩子啊突然变得很叛逆啊，对，青春期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他是很顽劣的，而是他透过这样的行为呢，来凸显他什么，我缺爱，来引起你的注意啊，引起你的目光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自杀行为的面罩底下呢，是他们对终止痛苦的一种期盼，很痛苦，但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行为呢，让你了解，而不是真正的有结束生命的这个意愿的，啊，这样的观察很重要。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自杀者心里共同的愿望就是什么？希望离苦得乐，苦不堪言才会自杀嘛，对，有苦说得出还好，有苦说不出，苦不堪言的那个会自杀。但是他们的共同的心愿就是说，希望离苦得乐，不要这么苦，但自己却没有一丝离苦的力量，自己没有力量，所以那这个时候又没有他力，没有旁边有贵人来帮助他，只好选择什么极端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要防治自杀事件呢，很多方法了啊，除了使用什么隔离啦、劝导啦、疏压啦、倾听啦等等的方式之外呢，去阻绝自杀行动跟自杀意念的萌发，这个是更迫切的工作。简单讲就是什么，自杀之前或者一个人犯错误之前，人心导正，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没有发生之前先预防，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需要什么，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啊，很久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为什么刚刚说陪伴的家人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要很敏锐，互相关怀，互相关心的意思啊，观察很敏锐。那我在马来西亚碰到这件事情，一个很听话但内心很内向的一个大学生，男生的，他也常常参加慈济老人院的关怀活动，算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有一天呢，突然间惊传他自杀上吊在自己房间里面。我一听吓一跳，怎么会呢，这个孩子这么乖，他怎么会自杀呢，怎么可能呢，大家都非常错愕，不敢相信。结果呢，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无法接受啊，结果到他的房间里面去找出他的一本日记出来，他写的日记啊，里面已经有一些他厌世的情绪性的字眼在里面。那可能他自己隐藏得很好，他很内向，所以他隐藏得很好啊。但或是这个父母观察也不够敏锐了，你孩子每天相处在一起，孩子有这样的倾向，他没有观察出来，所以错失什么？错失导正的机会。表面上看他还是一个很听话还会行善的好孩子哦，但是他却是一个危险的好孩子。什么叫危险的好孩子？观念已经偏差了。表面上他行为是很好很听话，但是观念已经偏差，我们当父母的不知道。

这个是我很难忘的一个例子啊，一件事情。那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的哈，一个自杀者是犯下两种的罪行的，一个是杀身之罪，一个是不孝之罪。身体是父母的精血之作，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嘛。而且我们对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这是上人讲的啊，任意糟蹋跟不当的摧残自己的身体而致死，让他死，让这个身体死，也是属于杀生，自杀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杀别人杀动物，杀自己也是杀生的，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就是不孝，也是犯了不孝之罪啊。这是自杀了哈。那凶杀案的看法呢？我们在大灾问第六集有做很详细的解说啊，第六集啊，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了哈。凶杀案在那边有讲得很清楚啊，不管是自杀或凶杀了，都是很重的杀业啊。如果要在这种严重错误发生之前呢，及时给予导正的话，这个需要有正念及正信的宗教信仰做后盾呐。所以正信跟自信的宗教信仰也是蛮重要的哈。你知道这个佛法佛理，你就不会做这个事情，犯了两种罪嘛，对。好，第六题，行于菩萨道上如何才能不退转？哇，这个题目说起来哈，一堂课可以讲一堂课哦。不过我们这边简单讲了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每一位不退转的次公菩萨呢，都有自己不退转的个人的体会了。啊，你说你不退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啊？他不退转的理由是什么？可能两个人不一样啊，但是都可以参考啊，至少是对人家走过来的路嘛，到现在没有退转嘛啊。那我个人体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第一个我有五个了，我自己觉得我五个了哈啊。如果菩萨道你要做到不退转的五个条件，第一个发心如初就不会退转，因为初发心是最清净、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所以学佛要先学习守住最初一念心呢。这念心刚刚讲最清净嘛，最真诚嘛，所以不能只靠语言呐，啊，只靠语言来做志工，很容易缘尽法散，缘没有了，法也没有了，要靠发心立愿呐。所以发心如初，啊，然后当初刚进来那份的欢喜。那位清净，那位真诚，这发心如初就成佛有余嘛，那成佛都有余了，怎么会退转呢？第二个，心中入法就不会退转，因为学佛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以法为依归嘛，是自归依，不是他归依，观念清楚了，目标很明确，也很专注，这样法在心中，就什么事都做得了主，清清楚楚的。不会模棱两可、糊里糊涂，不会，这样就不会有退转的空间了嘛？这么清楚，怎么会退转呢？对，好，第三个，做的欢喜就不会退转。上次有讲过好几次了哈，因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常常这样警惕我自己：心中有喜悦，就代表心是清净的，心地清净就会有喜悦了。相反的，心地不清净，就会做的不欢喜。做的不欢喜的时候，就是代表自己心不清净，跟别人无关，所以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了。心地清净也做的欢喜的人，在通往目标过程中会快慢自如，因为他随顺因缘嘛，对，会快慢自如，虽有快慢，但不会停下来或退下来。只有做的不欢喜或不知为何辛苦、为何忙的人呢，会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才会有停退的问题。好，第四个，精进不懈就不会退转。精是不杂嘛，进呢是不退嘛。精进的人会很忙碌，会忙到没有时间烦恼，也会忙到忘记烦恼。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做志工就是方便法嘛，每天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那不是会修癔症吗？

胡思乱想，空思妄想，来当志工，心念投入帮助人的这个的工作里面去，忙到忘记烦恼，就是这样忘记的啊。所以有目标、有意义的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如果能够再加上继续更上一层楼，身体很精进，心灵很清净，叫做清净中精进。忍辱中精进，被人家障碍了，但还照样往前跑，没有停退。哎，这个不简单啊！忍辱中精进呢，持戒中精进，哎，心中有戒啊，有戒规啊，有规矩，有方向啊。这个就是什么？八正道里面所说的什么正精进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加一个正啊？就是有这样附带条件啊，才叫做正精进呢。都已经在精进不懈往前迈进的，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停退的空间了嘛。这个就是《无量义经十功德品》所说的“身懈怠者，起精进心”嘛。我们都有唱诵经文，都有唱诵这一句嘛。身懈怠者，已经产生懈怠心的人呢，你这时候赶快精进去做志工啊的义经呢。所以精进心也是要对治什么？也是要对治懈怠及停退的方便妙法啊，精进心，强迫自己，抢速而行。上次有讲过嘛，勉强自己去做，你看啊，这也是方便法啊。第五个啊，道心坚固就不会退转了。道心坚固什么意思啊？道心坚固就是你要一门深入，不要脚踏两只船，心甘乱纷纷。一门深入才会落地生根啊，不能像浮萍啊，浮萍不是没有根，是漂浮不定的，随波逐流，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所以它的根是很软弱的嘛，没有力量嘛，因为不专注，所以没有力量嘛，就容易什么随风飘摇，道心不稳啊，力量嘛，因为不专注，所以没有力量嘛。

我有我的理由啊，不管什么理由了。 表面上看起来说啊，那个人影响我不尽兴，啊，那个人影响我退转，啊，那件事情影响我退转都有可能。其实啊，都不是外在的啦。用一句话解释，大家就很清楚。务必自腐而后重生的，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出来了，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啊。追根究底就是自心自己心的问题啊。好，第七题。 近视文化办的书有点贵，有没有考虑降低价钱呢？这种问题也有啊。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每一年呢，分会都会参加国际书展，很大的地方，那个叫什么新什么城，我忘记了。这个书展跟另外一个美食展呢，每年都是同时举办，而且日期都是一样，只是场地分开而已的。可是我就会想说，哎。 哎，这两个展通知举行，我们来看看它的比较差在哪里。美食展呢，是人山人海啊，大家都是惜家带眷、大啖美食啊。但反观这个逛书展的人数就少了很多，每年都是一样的情形。啊，证明呢，只要有好吃的了，能满足口欲的啊，再贵都舍得花了。但买书的钱呢，哎，就没那么舍得花，还要斤斤计较，哎，还要计较书会不会卖得太贵。 其实，近视文化出版的书跟其他出版社的书哦，市场上售价是不相上下的，这个是有行情的了，不是你随便定的嘛，而且这是上人的智慧财产，啊，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我就跟大家讲，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感觉很贵的话哈，买回去以后呢，多读多看，读它千遍不厌倦。 啊，这样这本书就是自动降低成本了嘛。如果书中的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们的心弦，因此改变了我们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改变我们的一生，那这本书可是改变我们一生很重要的一本书啊。这个时候呢，这本书呢更是无价。其实啊，你书买回去啊，没有看，卖你再便宜也是很贵了，是不是啊？ 对，好，第八题，人文精神应该怎样发扬光大？如果家庭教育都包含了你所说的人文精神，那大学里面的人文教育能不能被取代？也就是说，大学里面人文课程都不用再设啦。其实啊，台湾几所大学都有慈济人文课啦，这个是跟慈济有缘的一些学校大学的哈。 以前我也是人文课程的讲师啊，我去过政大、政治大学、辅仁大学啊、慈济大学、民传大学、德林学院，以前这几个地方我也去当讲师啊，哈，讲这人文课。那这个是有学分的啊，选修的，啊，修的同学还蛮多的哦。所以简单讲呢，人文什么意思啊？付出后生命的精华。 付出后生命的结晶呢？付出后人格的升华，简单讲，人文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人文简单解释也可以讲说，人格典范，文史流芳啊，人文嘛啊，这样的精神展现呢，还是需要以付出及实践呢做后盾。付出的过程就是在无声说法，我们在做，别人在看呢。 我们对他来讲就是无声说法嘛，啊，对他来讲就是不言之教嘛，啊，这种日积月累才有可能成为生命的精华跟结晶的。所以人文是慈济四大之业八大脚印的软体，啊，如果以学校或医院来比喻的话呢，学校跟医院是硬体，盖学校跟盖医院很容易的。 可是你要找到很好的老师，有爱心的老师，找到有爱心的医生，这个是什么？这是软体，这个就不容易了。那仪器设备哦，是硬体啊，硬邦邦的，当然的。量师量医就是软体了。啊，学校里面有仪器啊，医院里面也是有仪器啊，但是都是硬体。但是很好的量师，很好的量医，这个就是软体啊。 同理啊，身体外在的四肢五官。

就是硬体，内在的真如本性就是软体啊，所以硬体容易，软体难呢、啊，名医易找，良医难求了。这样子的思维概念就是人文思想。没错啊，现在名医很多啊，但是名医不一定是良医啊，对，啊良医也不一定是名医啊，啊上次有讲过嘛。所以以实际的修行法门来讲，人文精神就是净思法脉。简单讲，就是这个是上人讲的，开示的。人文精神简单讲就是净思法脉。净思法脉就是实际的法源。人文思想还要透过人文的情境去营造、去发扬光大。也就是什么，在实际活动中也好，救灾行动中也好，环保过程中也好，所有的持续活动都好，它的内涵跟本质啦，所以才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对。啊，我看到这个活动，我看到它是门道。哎呀，这活动中还有这么细腻的那种人文思想在里面，啊，这个不是一般的慈善团体，不是一般的环保团体，它是有修行为本质的，就是内门道在这里。所以活动就是热闹。活动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文精神跟人文气息就是门道内行才看得懂了。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水啊，你要盖钢筋大楼不是要水吗？钢筋、水泥、砖块、石子放在一起还不能用啊，还要加水进去啊，所以水整合了钢筋、水泥、砖块、石子等等成就高楼啊。就是高楼成就了之后呢，这个水自己却消失无形了，这就是什么？真空妙有。你说它没有水吗？有，没有水不可能盖成一栋大楼的。可是你看不到水，看不到不是没有，啊，看起来是真空，其实是妙有。你说有吗？有，其实也是没有，没有水啦，大楼里面没有水了，水跑掉了啊。妙有又真空啊，意境是这里。所以这个水就是人文呐，啊。如果要这样子解释的话，所以上人才会说法譬如水嘛，不是讲这句话吗？所以不同的慈济活动都有相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文啊，也就是净思法脉嘛。所以家庭教育啊，如果能落实这样的人文精神，也就是为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打下了生命教育的基础，这个会让家人呢都有正确的生命价值观跟核心价值。爸爸妈妈要带头做，但是教育的触角除了家庭之外，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也是扮演着相辅相成的重要角色啊。甚至医院、厨房、街头、灾区等等有人群的地方都是学习的道场，所以无处不道场嘛。所以人文教育如果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三管齐下，齐头并进，没有谁可以取代谁的，每个人的功能不一样，每一个环节都是什么环环相扣、节节相通，最后呢看起来都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触角，但是殊途同归啊，万法归一啊，奥妙在这个地方了哈。好，第九题，有意愿加入慈心推动小组的大多数都是什么？刚毕业的或者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在创业或就业的阶段，要投入当志工难免会碰到时间上的限制，这个要怎么应对？这个大概就是讲到时间的运用的智慧的哈。有些这些有心的年轻人呢，他碰到时间安排的困扰，不只是年轻人，一般的志工都好了，要顾家业，要顾事业，要做慈济、做志工、做志业，当然时间安排这个是要很有智慧的，都想参加志工，但是担心时间不够啊。虽然时间无情，但时间不会限制人呐，是自己的心限制了自己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忙没有时间，并不是真的很忙没有时间，而是身体很忙，心灵也忙，盲目的忙，所以看不到还有时间的。看不到不是没有了，是你不具慧眼，你不具慧眼。

眼、啊、有时候呢看起来是手忙脚乱，其实是头脑先乱。所以一个人即使四肢很灵活，但头脑却不清楚，这样也会苦了手脚啊，造成空忙一场，事倍功半了。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得到的一些历史嘛，都有嘛。所以无论是创业或者就业，就会面对很多人与事的磨练跟时间的安排的问题，这个需要用智慧去应对。年轻人的慈济活动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我刚刚讲所有的活动都是属于慈济宗门，慈济活动也是属于慈济宗门。活动过后的共修会、读书会、入金藏等等，这个就已经属于进师法脉的精神层次了。宗门的碑门跟法脉的智门交互运用，成为福慧双修的法门。能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要如何分辨轻重缓急，去把握因缘，珍惜时间，利用时间。所以能用智慧安排时间，也是一种心智的提升。有心就会找出时间呐、啊，无心就会找借口说没有时间。啊，既然找到了正信正念的修行的道场，你就要将其他跟身心灵无关的活动尽量减少。你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不好也不好。你跟身心灵无关的事情尽量减少，把投入志工的时间增加，这样生活的品质才会有保障，生活的品质才会精致啦。好，第十题，有一个师姐啦，委员啦，他问了，他说我很喜欢慈亲的孩子，年轻人，我也在生活中带出了几位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有志工在背后说我了，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很不乖，所以我觉得这样说我太不公平了。这个志工可能是刚进来的了，要不然这种声音其实是也没什么了。老实讲，我们的孩子如果真的是不乖不听话，那就把带慈亲成功经验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上，不管孩子，我们孩子有没有改变呢、啊？我们尽人事听天命了、啊，尽力过后一切随缘了、啊，哦，如此呢才会得自在。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体呀、啊，不能生孩子的心。父母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投胎来做我们的孩子嘛，啊，他的前世因缘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不乖，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这就是印证古人所说的嘛，哎呀，见怪不怪啦，这叫什么，这叫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没人说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更应该自我勉励的，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啊？啊，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那是随时自我关照的功课。不过我们也要有什么察纳雅言的心量啊，即使别人是人言可畏，畏惧的畏啊，我们也需要什么用智慧把它妙用为人言可贵。甚至别人如果无中生有啊，明明都不是这样子，你让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啊，让别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嘛，这样才不会什么人家一句话我们就笑，人家一句话我们就跳，啊，别人一句话说的不好我们就气死掉，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啊，没有善待自己啊，对不对？所以要学习把别人的闲言闲语化为我们心中的春风化雨啊，这样才是事事做得了主啊，这样才是在志工中呢学习智慧的提升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到此为止，感恩各位的参加，祝福大家，感恩，再见。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你的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偏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2: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0: No No No， 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上架。素食
2: 好朋友，
1: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3: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浴佛，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了三年，所以我就很想针对浴佛这个这样的一个法水，这样的意义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其实浴佛节呢，这个本来就是佛诞节。其实因为农历的四月四号，就在台湾来讲，就农历的四月四号佛陀出生。那这个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九龙吐水天女散花啦，因为大觉者，那所以演变就变成佛教徒要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在四月八号前后就会有盛大的浴佛仪式，所以有香花，有香水，沐浴佛身，祈求佛陀的福泽来消除灾难。而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佛心为己心，因为人人心中啊一念佛生的时候，心地清净就是佛诞。所以不是只有四月八号，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不能只有一年一次，是时时刻刻都是佛诞时。如果我们想到说要浴佛要清净，那就要想到自己其实每天都应该要清净自心。那当然对慈济来讲，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是三节合一，我们是佛诞节、母亲节跟慈济日，我们这三个日子是合在一块。当然时间还是以我们就是整个全世界共同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就以这样一个庄严的仪式啊，来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那最重要就是，所以我们都会

每年都会重复的听到要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用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众生，离尘离垢，然后能够具足智慧福德。那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呢，就佛诞节其实一直都有，那在后来在台湾把它定成一个国定的假日，其实虽然是礼拜天啦，那就有很多道场一直就比较有这样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浴佛。那慈济是在1996年5月10日，其实我们之前有全球慈济人的精神研讨会，就海外所有慈济人在会务报告有上来宣布，就是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全球慈济日，所以这一天呢也是一个要么就是全球归来，要么全球就是落地，各地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2000年5月14日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在这个大型的这个浴佛典礼，其实在我们的净思堂的道理广场，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天都是母亲节，要尽孝道，因为行善行孝不能等，天天都是佛诞节，要感恩佛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慧命的成长，然后最重要的是天天都是慈济日，志工每天都要殷勤精进，都要行在这样的一个菩萨道上。2001年4月17日的药师法会，所以上人就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在浴佛啊，像志工啊，对阿公阿妈洗澡，为病人洗澡，所以浴佛这个就是浴佛嘛，因为每一位都是佛，浴佛也不一定在浴佛节，每天都是浴佛，分分秒秒有机会，这个就是最清净的菩提心。慈济人真正的做到了，不是只有浴佛节，也不是只有洗香香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的阿公阿妈，那为什么他需要人家帮他洗澡？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整理，而且有这样的一个脏乱。35年来，这个是慈济已经35年了，他就做得很圆满，每一个人都是发这种最大的宏愿。2001年6月6日，这是云嘉南的干部会，上人说浴佛是一种纪念。那我们就开始，其实慈济的浴佛一直在演变，就用礼佛主，上人说我们是礼佛主，然后用那个檀香油，就是沾一点点，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像佛烛一样的啊，放在那个手掌心啊，就自己闻起来有香味，然后呢有那份恭敬心。礼佛烛呢其实就是福慧两足尊嘛，表达我们的虔诚，那你要淋一下也可以。那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要浴佛一定要这样舀一个水，这样从佛的头上这样子淋下去，上人说其实不要迷，不要执迷在这上面，其实慈济是比较不做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要怎么样，这最重要就是要如何不失宗教的气氛，又要有庄严的文化。我想这个是在整个的所谓浴佛节里面，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礼佛烛、接花香、祝福吉祥，要有这样的文化。2003年5月12日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2003年，就是美伊战争爆发了，到3月4月又因为 SARS， 所以全球的其实有好几次我们面临到了今年的，就这一年的慈济日，全球慈济人就归不得，就像前三年一样。可是很感动的是，那既然不能回来，可是仪式不可废啊，这样的典礼，这样的虔诚，所以很多国家就用爱心化为行动，他直接就在当地啊响应这样的一个斋戒。因为就是慈济人要对师父行，这个对师父行不是只有用唱的啊，这个就是要行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浴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日。2007年，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啊，5月13日在中正纪念堂办大概10000人的这个浴佛大典，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宇宙大觉者就这样摆在这样的一个琉璃佛摆在中正纪念堂，就寓意着佛陀啊慈怀抚慰大地，光辉遍照十方。那到2008年11月13日中区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在讲，上人说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浴佛节、母亲节、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他今年不只是台湾，全球不论什么样的国家，连穆斯林也来浴佛，这个就是为佛教，就我们把佛教的这种庄严的精神、尊重的精神传出去了，我们要让世间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就是宇宙大觉者，就是佛陀出现在人间的日子。佛陀不是神，不是仙，他真的是一个人，一样的降生在这样的人间，然后一样经历我们所有生命的过程，艰难苦难，然后最后觉悟成道，这样的一个。那今年我们又会再度的看到宇宙大觉者在中正纪念堂这样子的一个升起来。上人说慈济的前40年是为众生，大概四大志业就圆满，

现在开始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就是要平行，所以慈济是用佛教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42年之后现在开始真正的就是要尽施法脉勤行道。2000年5月9号志工早会上来就看到印尼啦、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的教长领众来跟慈济人一起浴佛，5月的斋戒三节合一，有人说浴佛就是要洗佛，佛需要凡夫来洗吗？虽然说浴佛就是一个表象，我们借这样的一个机缘、让人人可以有一个仪式来表达虔诚，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不同宗教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佛法是至真至美至妙的道理，真如本性本来就清净无染，净极清澄，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是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角色。2010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要借重佛诞日、来举行浴佛，目标就是正法要常住人间。浴佛就是沐浴自性，反观自性、最重要就是要净除无明、当我们的手、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慢慢的

位的法师啊莅临，哦，大家这样非常的庄严，大家法师以身示教，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身形队伍出来，不需要言语说话，你就让人家看到的那种整齐的一个美。2012年5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个每一天都是刚好浴佛的日子，上人说今年的浴佛是一大事因缘，因为整个全球慈济人比去年更加的盛况，就是做得很大很大，为佛教为众生，哦，这样的一个理念真的是啊，佛教能够在全球普遍让人家知道地球上有一位伟大的大觉者，哦，而且是宇宙大觉者在人间出现为人间开导，我们更懂得人生的一个道理。2012年5月14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和睦盛大的举行浴佛，真的是很感恩哦。哦，你看菲律宾是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这一年呢，哦，这慈悦师姐有时候就会说啊，请各地自己去设计这样子，因为一年一年下来，哦，大家就训练到，哦，该有的元素都有了。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一场浴佛有15000人呢，哦，那样的虔诚整齐呀，啊，而且还有排图腾哦，大家都看得到那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哦，就慢慢慢慢，我们这种慈济的精神，其实上人的法脉啊都已经落地哈。2016年5月18号净思成语，莫桑比克。啊，在非洲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设备器材，2000多人参加，欸，啊，最上人说最感动就是他们就搭一个屋顶，然后佛像就供在里面，沙土的那个地上就隔一个界，这个就是圣地，啊，他就结一个界进去要脱鞋，这个就代表一个尊重，啊，最后他们也是诚心祈三愿，啊，用他们唱的圣歌，不过就他们改一下说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能达千万层，深深祈求佛陀教导我们更多更多的佛法来帮助苦难人。这是不懂中文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得这么遥远的，甚至不曾见过上人，但是在经过慈济的教育之下，慈济的接引之下，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祈愿，诚心祈三愿的意涵，哦，那他们不是说祈求佛啊，你来保佑我，让我有钱，让我健康，让我都没有，他们是祈求更多的佛法，让他们能够去帮助苦难的。你看这样就是一个道场，他也一样排得整整齐齐，他可能连鞋子都没得穿，哦，2017年5月5号的志工早会，这个是在厄瓜多，就这一年的第一场浴佛就是在厄瓜多的天主教的这个国家，而且是在教堂里面，当时总主教罗伦佐跟这个圣塔安娜县的神父卡迪欧说这个大教堂要提供给慈济人来浴佛，所以慈济在教堂里面浴佛，大爱的能量在宗教跟宗教之间互相的尊重，彼此的赞叹，而且呢把它能够维护弘扬起来。那在教堂的这个十字架耶稣的面前，宇宙大觉者的影像就这样子投出来，这真的就是一个宗教的融合。当时呢有1400位的民众啊来参加。2018年5月14号这个志工早会，那这一年呢有37个国家共同来浴佛， 不同的宗教都和和的来表达那个尊重，又看到台湾的法师庄严用心投入，最重要就是看见佛法的美，不同的宗教菩萨们大家可以这样的一个整齐，那种虔诚真的是不简单。慈济人到底是怎么样去邀请，怎么样子能够大家在这样子共同和睦的来展现这一份美。2019年5月13号那这个呢也就是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了，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20000多人呢，佛教界的诸山长老大法师共襄盛举，真的是大千世界那个佛陀的人见度，所以上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行浴佛，那个能量是不断不断的累积的，他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然后共同来展现，就是上人讲的为佛教，把佛教的这种精神理念能够正确的传达出去。你看那个图，哦，那个一向是花莲这边浴了佛早上嘛，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就中正纪念堂，真的是非常的庄严。即使不是佛教徒哈，也可以看到这种浩大整齐的庄严的场面。2020年，我们从来不晓得说有一天我们即将要面临到一个动弹不得的2020年，新冠疫情就来了。台湾虽然还没有很严重，可是呢，我们非常的谨慎，我们就停止了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哈。但是呢就邀请了这个诸山长老法师们到台北的这个临济护国禅寺，可以跟我们净思精舍的法师同步，就是我们常住师父连线浴佛，
那当然花莲本身的浴佛也从近似

就改到金色，就是我们第一次在金色好浴佛，我们就没有到中正纪念堂去了。所以这一天呢、啊，5月10号花莲的浴佛典礼，上人说很感恩珠山长老哈，带着全球一起祈福，向天祈祷忏悔，低头虔诚感恩。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呀、啊，虽然有调整，可是我们至诚恭敬的心呐、啊，还是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佛诞。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护国禅寺的一个仪式，也可以看到我们净思金色的仪式。好，像全球佛教徒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宇宙大觉者来到人间，为人间四相教导。让我们了解道理。上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啊，让多少人惊慌惶恐，人人自危，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安住人心，要我们要提起虔诚的心，好，让虔诚的心声上达诸佛听。那因为是连线，全球都可以连线，真的希望疫情可以早日消弭，人人吉祥平安。那5月11号的净思晨语上就讲到了，就是说前一天的浴佛典礼啊，54个国家连线，9种语言同步翻译。更感动就是珠山长老就大家集合在护国禅三师上香啊，这个是多么隆重多么庄严的一个道场。然后镜头再一转，就大一台的镜头转，就看到了净思金色也在上香，它是一个同步的搭配着这样的炉香站啊，是没有秒差的连接。而且很感恩珠山长老一再的呼吁大家要持戒持斋，要茹素，上人也不断的在推。那5月11号的志工早上来说，在那这一天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做，那在菲律宾做什么？那菲律宾的那个奥穆克寺啊，他们是用3辆简陋的三轮车做浴佛车，车上有3尊琉璃佛。那这个奥穆克的这个大爱村里面有1500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三轮车啊，载着这个琉璃佛呢，分成3条路线，挨家挨户的送到门口，让人人可以浴佛。所以方法是可以变的，好，让人人可以浴佛。然后呢，家家户户，好，跟他的娘妈做嘞，哈，他们就摆出香案水果。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然后呢，很虔诚的迎接这个浴佛车的到来，然后也将来浴佛。你看那种哈，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浴佛。那缅甸呢？哈，缅甸的这个沙弥尼亚哈。啊、他们也是，他们本来都会参加慈济人的浴佛，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在寺庙里面啊，保持了距离，也是去浴佛。他们很开心呢，因为慈济人带着他们去布置自己的道场。那缅甸要怎么连线哈？一个是网络不发达，一个是手机哈，没有连线就没有办法同步，一定要跟台湾同步啊。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一只手机，各位还记得吗？那时候上人讲，一只手机几十个人就看着，有距离的看着。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手机拿出来这样，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可是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呢，也跟着台湾的音律同时浴佛。就这一念心呢，一直都是有着这样的一份虔诚，总觉得到了这一天哦，我一定要跟上去，哪怕各种的一个困难。那这个5月19号那个。护国禅寺的这些法师们啊，就来到了这个金色哈啊，就跟上人有这样的座谈啊。这个上人就说，这个浴佛典礼那天看到林济寺这个地方跟上人是有因缘。虽然说我想起当初受戒是在林济寺，不过呢，现在的林济寺跟当初上人受戒的时候的景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上人说当时周围很辽阔。哦、来受戒的戒子很多，场地也很宽广。时过境迁，人也变了形貌，时间一过将近60年了、哦、所以上人讲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想念上人心里面的感受。上人说时间带走了一切，也成就了一切，不变的是我心中的感恩，感恩天下有这么多有志一同的人跟我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你看韩国慈济人也在浴佛，南非慈济人也在浴佛，堆叠出慈济的四大志业，也让我这个从未离开台湾的人看见了世界。所以很感恩法师让浴佛典礼可以照常举行，全球各地可以看见这样庄严的一个佛教的形象。那2021年呢，我们又加上了，不只跟这个护国禅寺，还跟龙山寺，这是第一次以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浴佛大典。好，那就上人在2021年5月4号就提前了哈，我们是5月11号浴佛，5月4号上人就跟我们慈善事业的主管在座谈。上人说疫情之下，周年庆活动虽然如常进行，但防疫的规格要提高。上人特别提醒，不是为了周年庆才做防疫措施，是平常就要提高警觉。55周年呢，我们就是在疫情中过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哈，还好有大爱台的转播跟网络的直播，那我们就借力使力来教育全球，传达佛陀的精神理念跟慈济。

个精神法髓来净化人心。法髓是法的命脉，人生不能没有道理，要懂得做人的方法，要有伦理道德，有礼仪，然后这些都是法，法就是理，理就是理，能规范人的一个言行规矩。所以我们要借重宗教的仪轨，让人家重视，还有让人家能够了解道理。就像慈济，我们去很真诚的去援助海地的贫苦的居民，卢济神父接触了慈济，深受感动，他也积极投入，他也没有改变对宗教的信念，但是他认同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方向，所以他皈依了，而且在慈济承担这样在海地承担慈济的志业，所以五岳浴佛朝山他也投入在其中，他也带着当地的一些人们一起来表达对佛教的尊敬。2021年5月10号，那这个上人要感恩龙山寺，因为龙山就是认同了慈济的理念，参与这样的浴佛，而且也向信众来推动这样的素食，由法师来带动，让大家看到佛法在人间，然后呢追溯那个源头。上人说佛陀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我想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走了这么多年，上人真的感觉到我们真的把佛教的精神、已经落实在今天。那浴佛典礼就可以借重科技啊，就反正就疫情 很严重，那甚至也没有办法到净思堂去连线，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啊，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面简易的布置一个浴佛台，传播到全球啊，那大家就在家里就共同来祈祷天下的这个祥和平安。宗教呢，上人说所有的宗教都要以爱共和，用爱来指引大众清净心灵，对准方向就要精进力行，净化人心啊，美化人间，少不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份力量，所以大家要发心立愿，生生世世啊同行菩萨道。那2022年就是去年，所以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实体的举行这样的一个浴佛的志工早上，来说科技发达，就看到护国禅师法师们很庄严。好，那这一边呢，净思金色的主堂大门也开启，常住师父整齐的走出来，所有四大志业的庄严菩萨们大家齐聚一堂。上人说让我回想到50多年前的小木屋，它只是个人的道场，只有一个修行人在那里看着法华经，当然就是上人。为了利益天下苍生，造福人间啊，这位修行人呢，笃定了法华的菩萨道，就是决定了要走的路，发心立愿，从那样的小木屋走出来，慢慢慢慢就到了现在。虽然今年很特殊，有疫情，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佛诞这一天，不管在任何情况，我们不能停，因为有佛诞带出人人的戒慎虔诚。那为了要佛诞这样子的跟金色同步，那海外各地就很辛苦啊。虽然说我们这里早上7点，非洲是凌晨啊，可能12点1点，他们交通很不便，生活很差，他们要从不同的角落，从很远的地方换好几班车，然后走很远的路程啊，才能集合在一块。那莫桑比克他们集合到会所，那个连线的时间是在半夜，所以中间他们就在路上地上就铺着休息一下。那新巴威呢，就睡在货柜里也是休息一下，半夜就开始，就是要跟台湾的早上7点同步，就是这样的一份虔诚。所以啊，你看就在货柜路就这样子睡，慈济真的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这里是天亮，他们是晚间，那有的是早晨，有的是中午下午，不同的时间啊，就是同时这一刻没有秒差，我们的钟声扬起，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在天空盘旋，响彻云霄，这个就是法音宣扬。所以每年的浴佛啊，我们都是忠心礼赞宇宙大觉者人天大导师，我们忠心礼赞沙婆大义王，还有度众大传师。所以期待2023年就是这个礼拜，礼拜天，就下个礼拜天了，我们要自诚的祈祷，生生祈愿为长生，我们要集聚虔诚的心念，推动斋戒如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奉行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总愿，让我们全球一起能够今年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来浴佛。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它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

0: 能髋部的骨折或者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1: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0: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要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1: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第633页，太子受牧女供养。

圣男子，我起树王以波罗奈路野云中为阿惹居灵等古人转四地法轮时，佛陀又说，圣男子，求法的人要知道，我起树王在菩提树下觉悟后，为菩萨们说华严经时，感觉众生难度，起了一念想要入灭，因为天人菩萨来请求，请佛住世，所以我决定要以方便的小教来教化众生。一波罗奈路野原，佛陀离开菩提树下，决定要施设小教，用方便法教化众生。第一站就要去波罗奈路野院。路野院有谁？加上阿惹居灵，总共有五个人。他们在路野院修行，经典一般称阿惹居灵为阿惹交成如。太子刚出家时偷跑离开皇宫，若不偷跑就会被尘埃尘锁绑着，所以太子二月偷偷离开皇宫，到苦行林开始修行。他的父王派了很多人去请他回来，但是太子修行的心智非常坚定，离开皇宫出了家他就忘了家，绝对不再回去。父王疼子心切，既然他不回来，为了他的安全，就挑选宫里最信任的五个人跟随太子修行。当时太子加上五个人，六人就在苦行林里修行。他们每天磨米麦充饥，确实很苦。经典里记载一麻一米，有的佛教徒解释为一天一粒麦子一粒米充饥，这怎么可能支持生命呢？我相信不是一粒麦一粒米，大概是一天一餐。修行不是三五天的事，是五六年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粗麦淡饭过日子，这就可以说是修苦行了。六个人修苦行，一日只吃一餐麻米，

可说一点营养都没有，只能支持性命不断绝，但营养不足。后来太子想，若这样苦行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人体和脑力有连带关系，身体若衰弱，精神也会跟着衰弱，脑神经若衰弱，就无法发挥志士。所以他决定放弃苦行，去找解脱的道路。太子决定要离开苦行林，走到泥莲禅河边去洗浴。身体一洗，气力很不足，因为那么多年来失去营养，身体很虚弱，体力失调，洗完浴一上岸就昏过去，倒在河边。后来有一位牧女看到修行人倒在河边，就赶紧挤羊奶来喂修行人，帮他灌羊奶，使他的身体得到养分，太子才慢慢苏醒过来。牧羊女供养羊奶时，刚好被河边找太子的五个人看到，他们心目中最尊重的太子，一个在修行的人忽然接受女孩子的供养，他们就认为修行的太子已经失去了道心，就说既然太子失去了道心，就已经没有能让我们尊敬的意义，我们也不用再回到皇宫，也不需再追随他，我们去找一个地方自己修行，不要再理他。这五个人就离开太子，走到鹿野苑。太子看到他们纷纷离去，不理睬他，就决定好了，没有眷属，心才没有拖累，他们不理我，我也不需要过去，不必叫他们回来，也不需要向他们解释。太子就选择在一棵菩提树下，一块很平的石头上坐下来，发一个愿，今天坐上菩提座，若不成正觉，就算粉身碎骨也不离开这棵树。发愿以后，他就在那里坐着，凝聚精神，推就教理。有时候牧羊女会供养羊乳，太子就接受她的供养，他的体力慢慢恢复，脑力也慢慢充足起来。那一晚，太子夜睹明星，开悟了。开悟以后，他没有离开菩提场，就在那里说华严大教，但是只有法身菩萨听得懂，天人其他都听不懂。佛陀动了想要入灭的念头，天人就来请佛注视，因为佛陀想要入灭，十方的佛都显现来安慰他说，过去的佛也是以方便法来度众，所以佛陀才决定要向过去的佛度众生的方式施方便法。佛陀心里计量，现在若要施方便法，要引导众生，谁会是先来接纳法的人呢？第638页，佛度五比丘因缘。想了想，还是阿惹焦成如等五人，因为他们过去与佛陀有一段因缘，过去生中佛陀曾化身为一条大鱼，这五个人曾吃过佛陀的肉，所以佛陀想要先度他们。因为佛陀把肉给他们吃时，还发愿，你们吃了我的肉，我若成佛，要先度你们。佛法很奥妙，佛陀曾经以身来救度众生，处处事事与众生结缘，甚至牺牲自己的肉给人吃，同时和众生结缘，这是过去的因果因缘。所以佛成道后，就决定一波罗奈路野缘，为阿惹焦成如等说法，转四地法轮。佛陀走到路野院，阿惹焦成如看到太子远远走过来，他们就说悉达多来了，他已经失了道心，走投无路，要来找我们作伴，我们不要理他，不跟他说话，他不值得和我们在一起。佛陀慢慢慢慢地一直接近他们。奇怪，佛陀成道后有一种威德之相，不用说法，他
他的身形、举止、行动，使人看了不得不起恭敬的态度，这就是

佛成道后具备32相，本来大家都说好不理太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5个人合齐就站来，大家都说好不理太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尊敬，不得不恭敬。佛的威德在默默的举止行动中就可以感化众生。五个人顶礼后，佛陀就在鹿野苑为他们五人说四谛法，称作转四谛法轮。谛是真理的意思，世间有四种真理，苦、集、灭、道。佛陀为我们解释人生是苦，为什么？世间复杂，因为复杂所以众生会起心动念，贪嗔痴无明就起，无明一起就造业受报，受报所以苦。世间不离苦，因为聚集十二种因缘，其实还有很多无数种的原因聚集而苦。世间苦由集来，有了种种的因缘集起的苦，若知道就要灭苦。要用什么方法灭？就要修道。所以佛陀在鹿野苑三转法轮，就是三转四谛法，说了三次。这是佛陀为人间第一次说法，讲的就是苦集灭道四真谛。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三章十恩之八远行意念恩第277页多子显达老母无依。

多子显达，老母无依。现在的人很容易忘记父母恩，不过父母却有一份责任心，就是爱他的子女。很多年前有个个案，有一位妈妈生了十个孩子，在社会上都很有成就，也都成家立业，不过妈妈却是慈济的救助个案。其中一个儿子是企业家，听说金屋藏娇有五处，而他的妈妈病在家乡，他连给母亲三餐的温饱，回来喂他喝一点糖水都没有。尤其他还有一个医生儿子，自己开了一家50床的综合医院，但母亲病在家乡，却需要我们去照顾。这位妈妈的子女中有律师，有教授，有医生，有企业家，可见这个母亲在抚养这些孩子时，是用平等心去爱、去养、去教育，他们才有今天的成就。然而母亲70多岁的时候，这十个孩子却都忘记他们的母亲，只记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夫妻轮流出国，负起照顾的责任。当我们去访视时，问他们为什么不将妈妈带来照顾，他说老人家很固执，他要住在家乡不愿来。那怎么不常回去看他呢？我没空啊，我们要轮流出国去看孩子。这就是现在的社会，认为照顾孩子是责任，母亲又不只有他一个孩子而已，还有其他的人。所以有句话说，多子饿死父，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多子饿死母的个案。这样的人生使人感叹世态炎凉，也会让人感觉很消极。生养孩子有什么用呢？父母爱孩子的心是不论孩子多少岁数都日夜心相随。很多人在外工作到12点还没回来，做母亲的在客厅等，要为他开门，反而是他们的太太

母豪弃子，肝肠寸断；如缘弃爱子，寸寸断肝肠。如果孩子发生什么事，母亲爱子悲泣的心就像猴子一刻也安不下来。有一个比喻说，心猿野马，我们的心一丁点也停不下来，心境无法安，就像母猴遇到事有苦难言，无法像人可以说出话。小猴有什么危险时，母猴只能着急在内心，欲哭眼无泪，欲诉无语，这份烦恼令他肝肠寸断。小猴有什么事情让母猴欲哭无泪，欲诉无语？佛在世时有一个故事，有一位猎人抓到一只猴子，将它剖开肚肠，要取它的骨，因为古人说猴骄最补。母猴看到小猴被人抓走，就一路跟随着，看到它的孩子被剖腹，肚破肠流，剥皮去骨时，母猴忽然冲过去，一直叫，一直跳，就这样死了。猎人心想，怎么会有母猴来送死呢？剖开他的肚子，发现母猴的肠一寸一寸地断掉。这段祭文就是取这个故事来描述，人若是遇到悲惨的事，可以大声叫，大声哀嚎，大声哭，那股气出来后就舒服多了。但是母猴欲哭无泪，欲诉无语，不过他的爱跟人类爱子的心是同等的。学佛不只要学父母疼爱孩子的心，应该要学佛陀爱普天下的众生，心同此情，扩大慈悲，视众生如一子。

少有父母弃子不顾，百善孝为先。佛陀讲经说法也是以孝道为根本。现在社会需要启发人的良知，良知的启发要从人之初的善心开始，而一切的善就是以孝为先。我们要提倡孝道，让人人知道父母的恩德。普天下父母心都差不多，很少有不爱孩子的。若有父母对孩子不关心，反而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譬如慈济医院有一位8岁的小孩被鞭炮炸伤，手被炸烂，眼睛被炸凸，医生、护士、社工师都很关心他的伤，也关心他的心理状态。这个孩子长得很天真可爱，我去医院看他，他很乖，既不吵又不闹，别人教他念阿弥陀佛，他也很乖地念阿弥陀佛。

把他送到孤儿院或是残障者的收养院。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我们常听到的都是父母久病，孩子对父母一直疏远，不懂得要照顾父母，甚至兄弟互推，一下子说是大哥的责任，一下子说是弟弟应该要照顾的，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相对的，如果是孩子病了，父母都是每日每夜的付出，不论孩子的病拖多久，父母都是常年如一日。

慈济医院有一位孩子全身都不能动，已经住院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的父母不分日夜轮流不断的照顾，一年多来从没看到父母有疲累的感觉，他们照顾孩子的景象很令人感动。普天下大部分父母爱子女的心都是愿意舍生命，替孩子病，替孩子苦，替孩子痛。前面说的母猴肝肠寸断的故事，即使他们是畜生，但是看到孩子被人抓去剖肚抽肠炖猴胶，母猴竟然悲泣伤心到肝肠寸断，畜生也如人类有爱子的心。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长。